0: 能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八十，老板发工资。
2: 好，80。
1: 开玩笑，开玩笑。
3: 老师问一个专业的问题，如果说一直不眨眼的话，您能多久不眨眼？
4: 30分钟。哦，
5: 来，咱们比较来。
6: 至死是少年。
1: 哎，我不行了。
6: 瓦哥。
1: 我也行。

0: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1: 笔墨音随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2: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3: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和我姐姐生下来第十天，给到两个家庭，
6: 她终会来到你的身边，终会成为姐妹。
7: 我的父亲也是一名警察，我的生日也是110。
6: 老板见她都得叫姐，非常强大的女子啊！
8: 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去找亲生父母，
5: 生育之恩断指可报，养育之恩无以回报。这一辈子，您就是我的爸妈，
9: 爸爸最后的弥留之际，一直都在等这一天，和我说生日快乐。
10: 目前的儿子陪伴他的时间稍微少了，但是妈妈真的很努力。
11: 妈妈辛苦了。
6: 致敬我们的每一个家人，致敬我们可爱的家。
12: 一步入山海，一程看千年。
13: 跟着春晚游中国，是总台重磅打造的一档城市文旅体验真人秀节目，集结春晚主持与跨界嘉宾，寻着吃住行游购娱，深入落地城市，将春晚符号融于烟火幸福中，以鲜活实景深挖地域文脉，用主流力量助推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的开场呢，我们想送上一首《天高海阔》，它唱的是年轻人独有的执着和自由，也是每一个追梦人心中的那束光，所以我们希望这份旋律能够为正在路上的你再加把劲儿。
0: 就让这首歌陪你在属于自己的路上走得坚定，也走得从容，让我们一起在歌声里迎接属于我们的天高海阔。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我们来看看第一份留言，来自江西南昌，这位朋友叫吕怀安，他说考研出成绩那天，在出租车上听到这首《做自己的光》，突然感到很释怀。考研失败又如何呢？我只是榜上无名，又不是脚下无路，未来的道路啊还很长，这条路行不通，哎，咱们就换条路走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0: 所以怀安能够这么想就对了。一张答卷啊，仅仅是考核你的一个维度而已啊，所谓的什么榜上无名啊，只是当时那个卷子我刚好状态不好，是不是？它不能代表你在这个世界当中就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啊。你要的那个远方啊，现在我们有答案了，可能不在你的一纸录取通知书里边，但应该会在这种大不了从头再来的底气当中。
1: 没错，路在脚下嘛，光在心里。所以我们把这首《做自己的光》送给怀安，希望你无论在哪条路上都能够看见最美的太阳。

0: 哎呦嘿嘿，谢谢谢谢大家。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山东淄博的朋友，他叫彭策阳，他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年少的你》啊，这歌啊陪了我整整一年，终于考研上岸了，我想大声说一句，国防科技大，我来了。回想那些熬夜的晚上，真的很感谢自个儿能够勇敢，以后我也一定要一直这样热烈地奔跑在追梦的路上。
2: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的策阳已经顺利地上岸了。那未来的日子当中，可能多的是更多的坚定，也希望你能够拥有闪闪发光的未来。
1: 没错，认准了路就一直跑下去吧。那这一首充满朝气的《年少的你》啊，送给策阳。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位手机用户153尾号7817的央友圈的好友，我们也把这首歌送给你，希望你们都能够书写属于自己的不凡人生。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3: 你好，我是海洋。怎么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
2: 嗯，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条留言呢，来自央友圈的好友，他叫 QC1990， 他说，我想点一首《曾经的你》送给文强和113的室友，祝大家万事顺意，一切都会更好。
3: 网友砰砰跳不停也说要点播这首歌，因为今天翻到一张自己的老照片啊，20出头，背着包站在火车站，眼神里全是对外面的向往。那时候真穷啊，坐绿皮硬座到处跑啊，睡过车站，啃过凉馒头，但从来不觉得苦。现在日子好了，反而少了当年的冲动。点播这首歌提醒自己，别把那个敢闯敢拼的少年弄丢了，有难过也有精彩，这才是人生啊。
2: 嗯，同一首歌，一个呢送给并肩的青春，一个送给当年的自己。

0: 前者是祝福啊，我们祝愿散落在天涯的兄弟们万事顺意，而后者呢是回望，怕日子好了却丢了那份闯世界的狠劲儿。至曾经也至现在，我想说一切都会更好。
1: 那我们就用许巍的这首《曾经的你》，至曾经也至现在，愿一切都会变得更好。

0: 想象。
1: 这是一份来自杨友圈好友的留言，他叫妮米，他说我想点一首魏大勋的《向阳自有花开》，送给大家也送给我自己，就算逆着风飞也无所畏惧，向阳自有花开，你也有人爱，别着急着长大，你可随心自在，也希望电视机前的朋友们都能够向阳花开，热爱生活，热爱音乐，热爱自己，身边有爱的人，也有爱自己的人。
2: 这是一个真正热爱生活的人给自己打气的留言啊。热爱生活，热爱音乐，热爱自己，哎，这三件事呢，这位朋友已经开始做了，那我相信他接下来的路一路坦途，两旁皆是风景。
1: 没错，愿你向阳花开，有人爱，也祝愿你在逆风的时候记得今天说的话，你值得被爱。我们把这首《向阳自有花开》送给你。
3: 每当沙漠开出花，风也劝过他停下，可他生来就倔强。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夏哥。
7: 你好，我是海洋。怎么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
6: 我们来看留言。

0: 这是一位来自上海的朋友，他叫许安，他说我想点一首《灿烂的你》送给现在的年轻人们，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做自己的主人，做最好的自己，灿烂辉煌会永远伴随着你度过世间的每一天，丢了什么也不要丢掉向前的勇气，一定要向前向前向前进。
1: 所以其实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这就是年轻人最宝贵的一样。他说丢了什么也不要丢掉前进的勇气，这句话本身就足以成为很多人的座右铭。
0: 没错啊，那我们也希望所有听到这首歌的年轻人们都能够接住你的这份祝福，做自己的主人，做最好的自己。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杨友圈的好友苏管说，我想听奔跑，感谢那个为了生活拼命奔跑的自己，愿自己以后不必再敏感，戒掉过度的善良，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就好。
1: 还有一位来自天津的网友泡泡 mate， 他说以前初中的时候呢，班里选过奔跑这首歌做班歌，每次排练大家都要偷笑，为什么？希望终点是爱琴海，老师不是不让早恋吗？那当时呢，广播站、电视、 KTV 也经常听到这首歌。其实就是这样，听着听着呀，我们都长大了。
0: 哎，这两条留言呢，你看啊，很有意思。一条呢是把它送给现在，一条呢是把它送给青春。所以就这样，一首歌从前是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现在是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哎，这歌没变，唱歌的人把故事活进了每一句歌词里。
1: 所以啊，也希望我们一直牢记着曾经那个继续奔跑的自己，一个偶尔回望也依然记得当时那个偷笑的少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奔跑》，祝各位都能够在自己的路上跑得认真，活得敞亮。

0: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乡村美如画，奋斗绘酥天。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肖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着来看留言，这一条留言呢来自央务圈的好友邵阳，他说我想点一首不再犹豫，我其实是想送给曾经共度艰难岁月的一群兄弟。人生最难忘的从来不是顺遂坦途，而是当初我们一群人在寒夜里互相取暖，在困境当中彼此打气的日子，那点微光足以照亮往后的年年岁岁。希望好运永远伴随着每一个善良的人。
1: 这段话读下来之后呢，你会觉得挺让人感动的。顺遂的日子像流水，流过就忘了，可那些寒夜里互相取暖、困境当中互相打气的日子会永远的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而且越来越清晰。那这首歌就送给这群兄弟了，你们一起走过了最难的路，往后无论各自奔向哪里，心里一定要记得彼此啊。
2: 不再犹豫，我们马上送出，也希望你们散落在天涯也彼此牵挂，各自安好。偶尔想起彼此的时候呢，嘴角依然带着微笑。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隔离，好空调隔离造。隔离真
8: 好。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9: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0: 场上分胜负，
11: 下是兄弟，
12: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严唱你好，
2: 春风千里，声浪滚烫，
3: 我不会走。
2: 星光灿烂，潮音铿锵。神采正飞扬，这一刻全程共赏。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有请主持人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非常高兴来到盐城，一个让人打开心扉的地方。在这里，首先要欢迎大家，问候大家，盐城你好！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亲爱的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准备好您的热情，共同唱响今晚的主题曲，有神采就有朋友。

谢，谢谢来自苏超盐城陆战队的麋鹿哥，今天晚上他会全程陪我们一起嗨唱不停，谢谢大家，谢谢。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所在的地方啊是江苏盐城，千百年来盐城人从海里煮出盐，也煮出了这片土地的神采，如今这神采藏在三片海里，一片是黄海，潮起潮落，养育了吉祥三宝麋鹿、丹顶鹤、勺嘴鹬；一片是绿海，风机林立，用海上的风点亮千家万户的灯；一片就是我们苏超的人海，足球场上最动人的从来不只是输赢，是拼尽全力的奔跑，是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认输的骨气。那今晚就让这神采在这舞台之上继续飞扬。此刻在盐南高新区盐城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举杯郎酒，为盐城呐喊，为热爱歌唱。

眼前的朋友们。

谢盐城的朋友们。接着下来的下一首歌曲是很多朋友认识我的第一首歌曲，然后如果会唱，现场会唱的朋友，我们可以一起来好吗？遗失的美好。把手借给我，看台区的朋友们。

0: 邵怀，你知道不知道你的歌声是苏超的标配？
1: 哦，没有没有没有，不敢不敢。
0: 赢了听你的歌，输了也要听你的歌打气呢。
1: 谢谢。
0: 而且我刚才一直在听那边，哇，
1: 对他们好给力啊！
0: 他们是苏超陆战队的球迷会，是不是？哇，
1: 难怪那么有活力。
0: 从开始到结束，他们的嗓子都不会停的。
1: 哦，是，加油啊！等会儿要继续大声的喊。
0: 谁来做个自我介绍？

0: 我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盐城陆战队的全运会会长夏夏。这是我们全运会的兄弟姐妹们，他们也非常喜欢赵尚涵的歌曲。
1: 谢谢
2: 谢谢。他是队长叫恰恰
1: 恰恰，
2: 然后这个苏超的这个标配就是陆战队的这种球迷会，从比赛开始加油一直到比赛结束不会停。介绍一下为什么叫陆战队好不好？
0: 因为盐城有世界上面积最大而种群数量最多的野生麋鹿园，麋鹿也是我们盐城的标志。
2: 每年啊，这里会有鹿王争霸赛，公鹿会用尽全力去战斗，然后落败的公鹿呢，它不会纠缠，转身就离开，胜利的也不会穷追不舍，很有意思。而且我觉得这也是陆战队的精神所在，心中有热爱，脚下有章法，赢得起也输得起，这就是我们的阵势。今天我们预热一下好不好？恰恰队长，
0: 好，
2: 我们全场一起加个油好不好？
0: 来，所有的新的兄弟姐妹们，让大家看看我们盐城人的精神好不好？好，国海盐城。

0: 神爷神，大家喊自豪自豪，一二三，爷神爷神，
1: 骄傲骄傲，
0: 爷神爷神，
1: 自豪自豪，
0: 爷神队2021年加油！
1: 谢谢恰恰队长。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惊喜，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你看看他是谁。
2: 大家好，我是苏超盐城陆战队的胡淑明。
3: 大家好，我是苏超盐城陆战队的彭志超。
2: 感谢现场每一位朋友
3: 为我们加油助威，赛场之上
2: 我们必将全力以赴，奋勇拼搏，不负期待。
3: 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路上勇敢追梦，
2: 做神采正飞扬的自己。
1: 谢谢，加油陆战队，
4: 加油加油。
1: 那接下来就让大家伙儿陪着苏超在新赛季走得更远，喊得更响，拼得更狠。毕竟在江苏比赛第一有异地。那接下来就像这首歌中所唱到的那样，燃烧小小的梦，不怕赤脚追风，有请少涵带来篇章。
4: 谢谢。

场的这位歌手，他的歌里总有一股说不出的洒脱劲儿。不信，让我们掌声欢迎金志文。

0: 就走一步。谢谢，
1: 好久不见。哎，你这首《远走高飞》唱的人心都跟着你一起飞。我们在下面的声音好大，你听见了没有？
2: 听见了，都听见了。
1: 哎，其实说到《远走高飞》啊，在我们盐城也有一种《远走高飞》呢。每到秋冬，数千只丹顶鹤跨越山海，来到这座国际湿地城市过冬。有人呢，年复一年的就守护着这些远道而来的仙客。那接下来这支短片讲述的就是他们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看。
3: 开饭了，开饭了啊！
4: 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而是这群丹顶鹤小祖宗。
3: 这是手。
5: 我们就要吃肉肉。
3: 好吧，好吧，
4: 你来吃鱼吧。
5: 真香。
4: 刚刚喂的那批呢，就是一岁以下的小鹤，它们呢比较乖，然后比较听话。那么像这些呢，一岁到三岁的这些鹤呢，它们比较皮，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关注它们。
5: 我不翻，我不翻，我就不翻。
4: 有几只鹤呢，不太爱飞，需要更多的关注。训练飞行的关键，得耐心引导。让他们熟悉飞行节奏，锻炼体力，为后续回归野外打下基础。

0: 这个区域呢是我们那个三岁之后成年的鹤的一个区域。那么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呢，就是给他们这个找对象了。那么这个笼舍里面的两只呢是比较有意思，是一公一母，他们呢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但是呢他们可能是之间太熟了，那个不好下手，所以一直没有配对成功。
1: 我们此生只愿做兄妹。
0: 这个里面这只大鹤呢是我们这边比较老大难的一个家伙，它呢配对呢已经5年了，但是没有成功过。
2: 你知道这5年我怎么过的吗？
0: 也是我们这边这种大龄剩男吧。如果之间相互看对眼了的话呢，我刚刚把它放进去之后呢，他们会相互之间就是有一些同步的动作。通常我们如果说人在这边呢会对它有一些干扰，想要观察他们的实际情况呢，我们可能要用监控。
3: 如果说配对成功呢，很多时候他们一些行为呢正好就复刻的那种感觉，属于一种叫形影不离的状态。那么你看镜头里面这两只鹤呢，他们是已经配对成功，
2: 我们在一起了。
0: 放松放松放松啊，带你出去了啊。出来吧，走吧走吧。我们每年呢都会选择一批这种成年鹤呢进行野化。走吧走吧。
4: 会会会会。
0: 希望他们能够在野外能够快乐生活吧。
5: 再见了鸟爸。
0: 我们守鹤的意义就在于让他们摆脱依赖，返回自然。从喂养幼鹤到训飞青年鹤，从观察配对到野外放归，这就是我数十年的日常。我要用这份热爱守护鹤群的繁衍与生息。
6: 举杯青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其实除了国际湿地城市，盐城还有一块金字招牌，就是世界自然遗产。因为这里的景色啊，真的非常的美。来盐城了，你是刚到还是出去逛了逛？
7: 我住的那个地方就已经够逛的了啊，在那边有一片湖，就像你说似的，就是每年都有上千只丹顶鹤愿意飞到盐城来。
6: 对，
7: 我觉得盐城是一个被保护的很好的地方，自然景象非常美丽的地方，所以丹顶鹤愿意来啊。对，我也愿意来。
6: 我必须得给志文介绍一下，推荐几个地方。
7: 好的，
6: 下次你来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一看。
7: 一定一定。
6: 比如说丹顶鹤湿地生态旅游区、中华麋鹿园、黄海森林公园等等，这些都是盐城自然风光的精华。盐城呢也是一座青春活力的城市，这里有盐立方、串场之眼、欧风花街、朱溪古镇，还有盐镇水街、东台西溪，都是特别有味道的。 Nice 盐城是这里的口号， Nice 盐城很 Nice。
7: 真好，我听到这个所有介绍的这些，我就觉得盐城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城市。
6: 是的，你走一走可以有很多创作的灵感。
7: 是的，
6: 慢慢的不着急，然后就是走一走、跑一跑、骑骑车、这种慢生活的感觉特别美好。那在这之前，我们还是要继续来感受志文歌声当中的魅力。

0: 씨.
1: 啊，刚才我们聊了一些盐城的美景，其实这里还藏着一个流传千年的故事，叫《董永的传说》。
2: 是的，是的，我听说了。对，这是一个很美丽的故事，可能大家也知道，我也有一首歌，嗯，和这个流传了很久的这样的爱情故事有关系。
1: 你愿意清唱几句吗？
2: 当然，今天来到盐城，我能多唱我就多唱。<笑>这首歌的名字叫《肩上叠》。
1: 肩上叠。

0: 把它列入我的歌单。
1: 谢谢。
0: 那接下来我们把舞台再次交还给志文。
1: 好的，
0: 把你美好的歌声留在盐城。
1: OK，
0: 有请。
1: 谢谢你们，谢谢。保持住刚刚的那种情绪，让我们把浪漫继续升华。接下来这首歌《最浪漫的事》送给大家，会唱的一起来好吗？

谢谢谢志文，举杯红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歌手啊，他的声音里有一个少女，也住着一份倔强。从歌曲《苏州河》到今年春晚的歌曲《立春》，20年的光阴，他把温柔唱成了一种力量。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薛凯琪。

0: 凯奇一首《苏州河》真是温柔到心里，那我们盐城也有独属于自己的那份温柔，就是淮剧。我们现场有两位特别的女孩，不仅是淮剧非遗的传承人，而且她也是多次参加了各国的这种海外文化交流呢。我们把她们请上来好不好？
1: 好的，
0: 来吧，有请两位妹妹。

0: 来跟大家问个好，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盐城市建湖县话剧团的青年演员，我叫夏蓉。
2: 大家好，我是夏诗雅。刚才我们演唱的是淮剧的经典片。

0: 段游湖，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怀集小镇，近距离的去感受怀集的魅力。
1: 你想不想学一学呀？
2: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学得会，我可以试试看。
1: 戏曲确实是很难的，
2: 很难，
1: 要不然试试看。
3: 那我们就来一段吧。
1: 好。

0: 年轻人就是也能够来听我们的怀剧，也为了能够让大家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怀剧，所以我们就把这种流行歌曲和我们的传统怀剧结合起来了。
1: 这个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

0: 再次谢谢两位姑娘，谢谢两位传承人。那接下来我们再次把舞台交给你，继续把你的温柔和美好带给大家。
1: 今年在春晚里边我也唱了一首我也觉得是非常有希望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立春。

0: 谢谢凯奇。
1: 春天已至，亲爱的朋友，您准备好启程了吗？去见想见的人，成为想成为的自己吧。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出发的人，有请水木年华启程。

0: 年华，四个来自清华的大男生，无体育不清华呀，怎么样？我想问一下你们四个人体育怎么样？
1: 对对，你看我谁体型好？就他体型最不好，体育最好。
2: 我
0: 体育满分。好吗？
2: 体育满分，
3: 对。加几？
2: 我引体向上也是满分。
0: 真的？你可以引体向上吗？
1: 他会把那单给拉下来。
2: 用他们更多的力气依然能够满分。
0: 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足球啊？
2: 特别喜欢。
0: 你踢吗？
4: 我看。
0: 来吧，今天苏超的我们盐城队的主场有四位小将，就等着你们四个人来呢。来吧，有请，孩子们上来。
2: 这真的是小将啊。
0: 四位小将先给大家展示一下你们的颠球技巧，好不好？好不好？来，对，哎呀，就像踢毽子一样，哦，走起来了。怎么样，你可以到达这个水平吗？可以吧？
1: 不行。
0: 足球小将，哪位是队长？好孩子，多大了？叫什么名字？
5: 我今年11岁，名字叫刘啸天。
0: 你踢足球多长时间了？
5: 5年。
0: 哦，11岁踢5年，6岁开始踢。
6: 我叫陈帅宇，我也踢了5年。
0: 我想问一下，你以后想干什么？
6: 我以后想当足球明星。
0: 足球明星，队长，你想当什么？
5: 我想当一名伟大的足球明星，为国争光。
0: 你要记住他的形容词，伟大的足球运动员。你们有没有想考哪个大学吗？

0: 清华。
1: 这孩子情商很高，看着
2: 情商太高了。
1: 这看着四位来自清华的哥哥，啊，特别是余胜，你也是盐城人嘛，对不对？
3: 我们盐城很厉害的，在。
1: 请问怎么可能考上清华，余胜？
3: 好好踢球，
4: 好好踢球，
3: 好好学习。
4: 那个争取上那个清华的那个特招那个。足球队
5: 对清华确实有特招这个足球运动员的，对，
1: 是的，其实如果真的体育好的话是非常加分的，
5: 对，
1: 好好踢球，好好学习，好好做人。来吧，那四位来自清华的学长跟四位学弟要不要来一场友谊赛？
3: 这就不必了，
4: 刚才那个就已经输了，
1: 他们传球你们截球就可以。
5: 可以可以可以，
1: 来，四位足球小将请就位，总共60秒的时间，挨个上好吗？各位学长别丢人，
4: 千万不要脚下留情。
1: 来，60秒计时开始。
3: 妙哥加油，
1: 妙姐加油，
2: 加油
6: 加油，
3: 班长加油，
4: 都换人。
1: 于上上，
2: 我来
3: 啊，卢老师哎，可以
1: 余胜，哇！还有最后一个，你倒是抢啊！
4: 不行，咱俩一块儿来，对，四强。
3: 哎，抢到了，抢到了。
1: 把四位学长累够呛，哎呀，看来咱们这足球还是得从小练起。谢谢孩子们，谢谢。你这足球能送我们观众一个吗？
4: 应该可以吧。
1: 那就谢谢孩子们了，谢谢，好孩子，谢谢孩子们。值得庆祝的是，从来不只是输赢，郎酒深知挥洒的每一滴汗水都比最终的结果更显珍贵，因为全力以赴的人值得一杯好酒，而现场的朋友们也值得这个福利。给大家这会儿签了名字好不好？这样还是我们的摄影老师转起来好不好？摄影老师转起来，看看谁能拿到水木年华的幸运。倒计时，5、4，给谁？3、2、1，停！哎呀，好可爱，好可爱！就是你，哪儿呢？人在哪儿呢？哎呀，这一球传出去的是梦想，接住的那就是热爱了。谢谢孩子们，我们可以看到盐城足球未来的神采。
7: 别跑啊，等等我。大家好，我是麋鹿哥。2026苏超已经开始了，跟着我一起为盐城陆战队加油吧。射门射门，哇哦，不错哦，搞错球门了，耶！嚯，遇到高手了，漂亮！
8: 希望我们盐城队一扫一霾，勇创佳绩，
9: 争分夺秒，勇往直前，
10: 守住底线，固若金汤，
11: 神采飞扬，盐城狼，苏超赛场打胜仗，
12: 盐城队加油！
13: 加油！
14: 加油！加油！加油！
15: 一笔一画绘出热爱，一涂一染传递期盼，用色彩为盐城陆战队注入力量。
16: 我是王丹妮，曾是一名守卫边疆的海军，但是退伍不褪色。作为盐城队的铁杆球迷，我要把对家乡球队的祝福藏在每一笔色彩里。愿盐城陆战队在苏超赛场不负热爱，奋勇争先。
17: 盐城
18: 以球迷之名赴热爱之约，每次排练

0: 都是为了给陆战队最响亮的助威。
1: 阿嘞，歌声震南北，阿嘞，青春永不悔。
0: 我是盐城 NC 球迷协会的负责人恰恰。球迷协会成立于2011年，成立至今已拥有3000多名会员。2025年的苏州赛场上，我们被大家誉为地表最强啦啦队。今天我们再次集结，只为在赛场上用最激烈的呐喊，为盐城陆战队保驾护航。
2: 少年有志，足球有梦，用心培养每一位热爱足球的孩子，传承盐城足球的拼搏精神。
3: 我是戴金敏，20年来一直深耕校园青训，如今我也希望这批孩子们能成为盐城队甚至国家队坚实的后备力量。希望盐城陆战队的战友们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在今年的苏超比赛中勇创佳绩。
4: 盐城陆战队神采振飞扬。
5: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为足球努力的不光是孩子们，这一年来整个盐城都在为苏超欢呼，为陆战队呐喊。接下来让我们带着这份祝福继续用歌声点亮夜晚，有请水木年华带来完美世界。

起来唱好吗？送给我们余生的美丽的家乡，送给值得你一生相伴的爱人和家人。

谢谢水木年华，让我们的青春有了一首共同的背景音乐。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青春有回忆，今生有约定，无论走多远，总有一份陪伴在心里，在身边，今生你作伴。让我们欢迎陈慧琳。

0: 夹进我们紫蘑菇。
1: 慧琳的歌声让人心底温暖，眼前明亮。这首歌当中的两位杂技演员，我必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是来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鉴湖杂技唯一的保护与传承单位江苏省杂技团的青年演员赵宇飞和姚虎。他们用身体讲述故事，用技巧传递情感，每一个动作都是今生与记忆作伴的坚守。再次谢谢你们俩的精彩演绎。今天天气蛮凉的，在户外他们有这样高难度的演绎真的是不容易，再次掌声送给他们，谢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舞台交给慧琳，让我们沉浸在她的音乐世界当中，有请。

0: 接岩城的观众，你们好吗？好久不见。那不如今天再唱一首你们比较熟悉的歌好不好？
1: 好。
0: 啊，那除了刚刚那个那只北极雪，还有哪一首歌？什么？啊？记事本，就是送给你们这首歌。

0: 谢谢慧琳把这个热情留在了盐城的夜晚。那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听他的歌就像是遇见了一位老朋友，把几十年的故事斟进一杯酒中，慢慢讲给你听。来吧，准备好您的掌声，让我们欢迎李克勤。
1: 大家好。
2: 非常开心，今天晚上能够在这边跟这么多的盐城的观众朋友见面，也谢谢你们这么喜欢我的粤语的歌曲，送给你们，一生不变。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4: 谢谢克钦带来的这份激动与感动。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足球有中场哨，但幸福没有。愿我们珍藏今晚所有的感动与呐喊，带着这份源自盐城的坚韧、热爱与拼劲儿，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过成自己的主场。你拼尽全力的样子就是盐城的样子，你昂首向前的模样就是这个时代的神采正飞扬。感谢盐城，再见。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有神

0: 哥买的。
1: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5: 推开云海帷幕，漫步山间驿道，穿行怪树林间，
6: 漂亮啊！
5: 倾听杜鹃低语，
6: 我也要像他一样，越到冷的时候越要坚挺。
5: 登上王岗坪与贡嘎山对望，
7: 今天能看到贡嘎山吗？
8: 一定能看到，咱们心那么长。
5: 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二站雅安市石棉县。
9: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1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齐聚一堂，给我每一个发丝跳起来。
1: 舞蹈使我变得很活泼，
2: 这节目是个力气活。
3: 跳舞之前都是来自农村的孩子们，
0: 来吧 battle 一下。哦，
2: 双胞胎吧。
4: 之前他发烧的时候，我的头也跟着痛。
5: 舞蹈特别难的一种就是松弛，我觉得他们跳出来他们的舞蹈那种感受。
0: 你是蓝，咱自己好特别。
5: 我是纯色的。
0: 究竟是哪支舞队获得了优胜权？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艺频道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旭，欢迎大家。全民唱舞这方舞台不分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可以在这方舞台上展现您的风采。今天也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五支唱舞队齐聚一堂，他们不仅要在这方舞台上展现他们的风采，还要争取唯一的一个进入年终展演的名额，为你们加油。

0: 让我们欢迎不服输的、大家那么喜爱的蔡明姐。
1: 稍等，那个太正，我不是跳舞的，但是我的舞蹈老师很那个，你一个比一个牛，可都厉害。
0: 今天的舞蹈老师谁？
1: 我今天的舞蹈老师，我每场的舞蹈老师还不一样。我今天这场的舞蹈老师是青年舞蹈家王亚斌。
0: 谢谢。
1: 我邀请亚斌跟我一

0: 起来吧。啊哈，来，我们的口号是全民来唱舞，
1: 快乐我做主。
0: 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五支唱舞队将一登台亮相，那么他们的出场顺序由我们各位嘉宾随机抽取。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个性标签，硬核青春，一沾春易燃，天生好搭档，活泼彩虹糖，以及奶爸街舞组合。来吧，有什么样的想象，姜老师？
2: 觉得我是奶爸爸，我相信一定是最有男人味的一群男人。
3: 我觉得这个天生好搭档看起来也不错，也因为我觉得不管说是舞蹈啊、表演啊，还是说是编排，能有一个好的搭档，那是特别完美的一件事。
0: 是的，一加一等于十一的一个状态。
3: 是的。
4: 我挺喜欢那个彩虹糖的，嗯，我觉得彩虹糖可能是比较有色彩的，然后比较有活力的，比较甜的。哎呦，
0: 一个甜甜的舞蹈。
5: 我先来选吧，我觉得那个活泼彩虹糖，我觉得特别可爱，彩虹糖就很可爱，完这彩虹糖还特别活泼。哎呀，我咱们一块看看这个彩虹糖到底是怎么活泼泼泼泼的。
0: 好的，活泼彩虹。门请打开。啊！
5: 哇，果然是彩虹糖。
6: Hello， 各位老师们好，我们是来自河南开封的艺术时刻少年团。
0: 哼！我们总共多少个孩子？
6: 我们一共来了38个。
0: 38个人。
6: 对。
0: 年龄段呢？
6: 7到17岁。
0: 今天给大家伙带来的节目是？
6: 我们的节目名称叫多巴胺少年行。
0: 颜色都有点多巴胺的感觉。
6: 对。
0: 来吧，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哇，
1: 第一个就这么炸。
2: 祝贺孩子们。
3: 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也是这样，对舞蹈的热爱就开始
4: 对
3: 这样发芽，是不是？
4: 是的，尤其我觉得就是，当然大孩子们跳的也很好哈，小朋友们我觉得真的是太可爱了，不管说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而且我觉得他们那个舞感啊就是天然的，他们捕捉这个音乐，我觉得他们都是特别发自内心的，然后特别自然流露出来的，挺棒的。
3: 我跟你说，每一个人都觉得我在的地方是舞台的中心，你有没有觉得孩子们是这样的？
4: 对，
3: 但是这个小姑娘我觉得太可爱了，往中间一站，我开始觉得，哎呀，这个孩子她脸上一开始没有什么表情，酷酷的，但音乐一响起来，哇，就整个炸了，从脸上开始炸，你知道吗？就本来看着是个文静的小女孩，一下变成了一个就是很炸裂的那种武林高手。你觉得我跳舞对你有改变吗？
5: 有
3: 什么改变呀？
5: 变得很活泼。
3: 如果让你自己来一段，你敢不敢？
5: 敢。

0: 跳起舞来，舞蹈带给他的那份自信真的是了不得呢。谁说只有那个纤细的那个女生是可以跳舞的，我们什么样的都可以，我们跳出那种力道感来，这个不一定是小女生能跳得出来的，是不是？江老师，你看你摸肚子呢吧，我看见你我一边说他一边摸肚子，对
1: 你看他跳的时候在群里头一眼我就看到他，他所有的动力爆发，哇，你的身体的幅度，那个速度，那个神态，
0: 哎，行，
1: 永远把你拿得死死的，你太好了，跳的。
0: 镜头容易捕捉不到你，
1: 对，
0: 刷出去了，
1: 刷就过去了。
0: 都酷，你看这些孩子们都一个算一个酷，来，你给我摆几个你最酷的样子，来，三二一。他用眼神杀。就所有的孩子，每一个孩子拎出来都是这样啊，真的是舞蹈改变孩子们的性格，给他们强大的自信心，是不是啊？这次来有什么心愿？
2: 我们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心愿，就是我们希望能请老师们和我们合跳一支舞蹈。哦、oh!

0: 这节目是个力气活。
1: 你看蒋老师还意犹未尽呢。
0: 来，刚才看到孩子们的舞蹈，你的感觉是什么？
2: 真的是看到他们跳舞的时候，我一直在动，我就觉得我们那年这时候没有这个机会，只能看到大人们在跳舞，但是看到他们以后真的特别开心快乐。
1: 姜老师，你有没有感觉跳舞的人无论多大都有一颗童心？
2: 对，我觉得只要站在这里的时候，那种感觉融化在舞台上。
1: 是呢，
2: 只要音乐响就啪啪啪啪啪啪啪，我觉得真的是幸福感可能只有我们跳舞的人能感觉到。所以说我觉得舞蹈只要你坚持住，一定会守住我们那个初心，舞蹈永远跳下去，我相信一定是最好的。
3: 好的，
1: 你刚才睡拐了你知道吗？来吧方，你觉得孩子们表现得怎么样？
3: 真的我其实特别羡慕他们，因为刚才尤其在最后那一刻，然后金灿灿的那个光照过来的时候，我觉得在孩子们你们的身上哈，我看到了一种释放，一种能量，一种自信，然后还有一种满满的这种洋溢的我们童趣儿童心。
0: 我刚才他们在跳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孩子们的舞蹈的感染力太强了。我就经常有人问我说，如果生命重来，您打算怎么过？刚才我坐在那看他们跳舞的时候，我在想，如果生命可以重来，我和你们一起跳舞。
4: 我们其实都能感受到从舞蹈当中获取的这种力量，同时呢，我觉得他们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你能看到他的这种生命力的绽放，其实是特别动人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不管说是未来学业可能压力比较大呀，或者说是日程非常忙啊，但我希望大家还是可以继续跳舞，因为在跳舞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种释放。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舞蹈伴你们成长。
1: 孩子们，你们知道要走这条路特别不容易，学舞蹈我们看见在舞台上那一瞬间，但是你们跳了多少遍，你们经历了什么，你们是知道的。

0: 也有，我累到不想动，别说跳了。那累到不想动的时候，你怎么劝自己坚持下去的？来，
1: 坚持就是最大的成功。哇，
2: 对，好，
0: 说得好。小孩容易想清楚大问题，有时候坚持就是最大的成功。我跑马拉松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管他成绩，我能坚持下来。你呢？
3: 人生有很多的困难，不要因为这一点困难就放弃，加油。哇，
4: 好。想想开心的事，我们一定能做到的。这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我不能再因为一点小困难之后半途而废。
5: 因为我是队长嘛，所以我做的一举一动都是要做他们的榜样的，所以我一定要做这里面最厉害的。哇，
6: 哥哥姐姐们都能坚持，我也一样。
0: 哟，榜样的力量。
7: 我们是一个团体，我不能拖大家的后腿。
8: 我妈妈说过，只要我跳好舞就给我买一个巧克力。
0: 我真是觉得学舞蹈的孩子们，无论你们从不从事专业，以后有了舞蹈打底的话，你们的生活就会充满阳光。扛不下去的时候再扛一扛，一会儿就过去了，真的是这样，是不是蔡明老师？我们从孩子身上真的是学到了好多东西。

刚才点评了孩子们今天的表现，到底这个灯是给还是不给嘞？三二一，孩子们，谢谢孩子们带给我们的舞蹈，爱你们哟，爱你们哟。来吧，接下来该谁登场了呢？招牌动作亮起来。

0: 接下来谁上场？老师们点，
1: 我选天生好搭档吧。
2: 天生好搭档，
1: 对，我特别好奇这个究竟是怎样的一组搭档。
0: 天生好搭档，请亮相。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来自生花舞团，
3: 我们来自四川宜宾，今年刚上大一。我叫杨生静。
5: 我叫杨生诗。
6: 双胞胎吧。
0: 嗯，猜谁是姐姐？
6: 白衣服是姐姐。
1: 对，我也觉得白色。
7: 我觉得是中间有白衣服的。
0: 哦，四位都说白衣服是姐姐。说白衣服是姐姐的请举手。说红衣服是姐姐的请举手。哦，红衣服的多。来吧，请公布答案。姐姐是
3: 杨生静。哇
0: 哇，还是你们眼睛比较尖。啊，差多长时间？
3: 差一分钟。
0: 凭什么你是姐姐呢？
3: 因为我们两个刚出生的时候我就骑在他头上。对，如果是顺产的话我就先出来，我就是姐姐。
0: 原来是这样。挺好挺好。两个姑娘穿的是维吾尔族姑娘的服装，今天要带来维吾尔族的舞蹈吗？
3: 对，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维吾尔族双人剧目双输十方。
0: 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

0: 做舞蹈主要想表达什么？
1: 我们是以并蒂玫瑰这个玫瑰品种为灵感的，从一朵玫瑰的含苞待放到双朵玫瑰一起绽放，也象征着我们两个茁壮成长，然后相伴相生。
0: 啊，这也融入了你们自己的成长经历吗？这个作品？
1: 首先呢，我们两个是小时候开始跳舞起，我们俩就一直一起陪伴对方。然后如果缺了一位的话，那我们非常的不习惯，
2: 没有安全感。
1: 我们练舞的时候，感觉姐姐就能捕捉到我的一些小动作、小错误，她每次就说我们两个就经常相爱相杀。
2: 但是也有个好处，就是如果我们两个都出现低谷，那我们两个肯定是会互相鼓励，然后互相打气，然后一起战胜这个困难的。
0: 这也是我第一次就好像采访一个人一样，我都不知道该给谁了。可能你们有的时候一个念头出来是两个人同时出来，会有这种感觉吗？就心意相通，
1: 非常的心有灵犀。
0: 会吗？
1: 会。
0: 你们俩小时候会一块生病吗？
1: 生病的话，另外一个人会跟着难受，就真的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就之前他发烧的时候，然后
0: 你跟着难受，
1: 我的头也跟着痛，但是我又没有发烧，就是我很不舒服，无症状的难受，对，非常神奇，
0: 特别可爱。如果给一段音乐，你们能跳得相对比较默契吗？看不见对方的时候，
1: 我觉得还是80%吧，可能。
0: 即兴，看看他们俩能不能心意相通。

0: 确实是很有默契啊。
1: 其实我们今天来特别惊喜，能看到刘芳老师，
2: 特别喜欢您，
1: 从小的那个启蒙舞蹈时期，然后就看过您的张飞戎装像那个刀郎舞，特别的飒爽，
2: 非常帅气。
0: 要不然这样吧，既然都来到了现场，我带他们学一段《香妃戎装像》里面的小小的舞蹈动作，怎么样？哦，
3: 好，
0: 快，太好了呢！来来来来来，
4: 哎呀，在这谁也别闲着，来吧，干点活吧。
0: 因为刚刚你们做的都是散弹幕的一些古典的动作，但我们刀郎的动作呢，它其实有一点点不同，它跟节奏的处理是有变化的。我们第一个动作啊，第一个动作先打开。哎，七位手亮住，然后快速的转，同时前后为首打变三位手，然后再打开，再转一圈回来，打开，给出去。好，我们再来一次啊，六七走，一大大大三大四大五大六大七大八，漂亮。
5: 谢谢刘芳老师，
0: 很漂亮，很棒。
6: 在蔡明老师点评之前，来，两个妹妹有一份特别的礼物要送给蔡明老师。嗯。

0: 这个音乐是不是很熟悉？
1: 这是我们小品机器人的舞蹈。
2: 对的，对的，
1: 他们俩跳的动作是我跟王天放的。
2: 对，是那个。嗯，
1: 最后的那个动作是30年前的动作。
0: 这是孩子们的一份心意。
1: 对对对对对，
0: 致敬。
1: 谢谢谢谢，我觉得双胞胎就特别特别神奇，我就没有见过跟我一样的人。今年春晚我算见着一个跟我一样的人。
0: 哦，对
1: 对呀、啊，但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人是，给我吓坏了，真的给我吓坏了。然后我们是到那个公司去看那个人，然后我们还有各种调整嘛，他要坐那地，哎呀。吓我一大跳，我就站在那儿就看着他，然后所有人都过去，又拉他手，又摸他脸呢。我说你先等会儿，那也是我。对对，他坐在那个后场，然后阎鹤祥进来跟他聊半天，然后再不理他，阎鹤祥以为蔡老师生他气了呢，就走了。阎鹤祥以为那真的是我，哎呦我的天啊！阎鹤祥跟他说半天话，这样哦，那您是不是默词儿呢？那我就不打扰了啊！阎鹤祥就走了。
3: 其实看了他们以后吧，我一直觉得是在看独舞呢，还是看双人舞？但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因为民族舞吧，它就有它的韵味儿，那它的节奏，噔哒哒，噔哒噔噔哒。那个节奏，它颤栗，那动作的大眼神，跟着你的动态神态是一起走的。两人啪哈，哒哒哒，这样会更好。
0: 哎，其实姜老师说到了这个点儿上，我看新疆歌舞团的朋友们进京汇演的时候，那些姑娘们漂亮的呀，漂什么漂亮，就是那一双双的大眼睛，我记得好像50个姑娘，然后就是动眼睛，大大大，手上的动作都特别少，就是他们的眼睛在舞蹈，就过目不忘。新疆舞的精华，我觉得就在眼神里面。一下，我真美。好的，那四位老师，我们给还是不给？哇、哦，三位老师都给了，加油
1: 加油加油，孩子，
0: 加油！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跟着我们跳起来吧，让身体动起来，把活力跳出来，就像健民牌变通胶囊，疏通活力，每一天都轻盈舒畅。

0: 接下来谁登场呢？唱舞宣言，听起来。
1: 用青春点燃梦想，让热爱闪闪发光。
2: 三花添风采，舞步自然开，全民来唱舞，生活更精彩。
3: 千金大男孩，怀揣热爱来，央视大舞台，这次没白来。
0: 接下来谁上场？
4: 奶爸。
0: 好的，奶爸街舞组合请登场。
3: 各位老师，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辽宁省的千金组合。哇，
0: 你们这哪有千金呢？如果千金的话，也得250斤以上。
3: 我们几个月之前都这样，都这样啊，200多斤儿。
0: 哦，但是
3: 最近减肥了，真减肥了。
0: 好，你们这是街舞组合。
3: 对，我们这组合都是辽宁省各个城市的街舞队长。哦呦
0: 呦呦呦，多少人呢？
3: 14个人呢。
0: 你是锦州的？哎，
3: 锦州的，锦州话这一全世界。啊，锦州猫炸酱知道吗？
0: 不知道。
3: 喵啊。
0: 锦州所有的尾声都往上翻。
3: 对，锦州话很好听。好听是不？
0: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0: 来，请登场。

0: 谁生老公加油来着？这有你老公啊？是谁老婆呀？哎呀
1: 呀呀呀！这个辽宁来的，
2: 辽宁辽阳。哎
1: 呀，那你该表白啥呀？
2: 媳妇儿，我爱你。
1: 还需要大声说出来，
3: 我爱你。哎呀，
1: 我听见了。这个团队都是奶爸，孩子多大了？
2: 8岁。
1: 你呢？
4: 1岁。哎
1: 呀，你呢？
4: 5岁。
1: 你呢？
2: 4周岁。哎呀，
5: 6岁呀。
4: 唯一的一个单身。啊。
6: 其实跳街舞对当奶爸也是有帮助的，因为孩子现在比较小，容易闹嘛，完了就有一个比较安抚孩子特别好的一个动作，就叫萝卜蹲。啊，就是我做这萝卜蹲，我可以持续半个多小时。它是我们舞蹈的一个律动的动作。
1: 这孩子就睡得特别好，是吧？
6: 对，但这样他比较有安全。
1: 但你可以慢一点，别把孩子蹲着。
6: 快点儿，他也迷糊得快呀。
1: 那孩子长大了，律动就在他心里。嗯。说实话，这个团。

0: 啊，应该都不是专业吧？就都最初
1: 对跳舞之前都是来自农村的孩子们。哎
0: 呀，你看
1: 之前都做不同的行业。
0: 你做啥的？
1: 拉面师傅，拉面小提琴。哦，
0: 你是拉面师傅，你干啥的？
2: 之前做烧烤的。哎，
0: 做烧烤的。
3: 工厂当工人。哎、哦、
0: 呀，你呢？
4: 卖二手车。
0: 特别喜欢他们，哎，都没人说话，我就特别喜欢你呢。
5: 做过那个网络设计，
0: 网络设计，
6: 之前是工程方向的，哎，
0: 方向的，
4: 这个主播，
0: 你呢？
7: 足球运动员。
0: 你是足球的，现在都美超开始吧？
7: 是，
0: 老好了吧？
7: 好，
0: 你是不是能上场帮他们加加油啊？
7: 上不去，
0: 我没说让你上场去踢，你在场边上用你的舞蹈方式给他们加加油啊！
7: 加油，加油，加油。
0: 说实话，这些人当中没有专业舞蹈背景，大多都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在他们求学的那个年代，街舞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火爆。
1: 我们学跳舞的时候，家长都不支持。
0: 那咋整？
1: 偷摸学，热爱呀，喜欢呢，那就学呀。之前每个月打工应该在700-800块钱学徒的时候，完了这学跳舞应该花在2000左右。
0: 你怎么活的？
1: 跟家里偷摸还得要点，虽然不支持，但是我说做别的事儿呗，咱就学呗。不管多苦，我们也没有放弃热爱，靠着多打几份工，少吃几顿饭，咬咬牙坚持着。现在看来，很感谢当年的坚持，才有了现在的自己。
0: 挣的钱，在他们打工的时候，大多是花在舞蹈上面，其实也成就了他们的今天。
1: 我们现在都在14个不同的城市开自己的街舞工作室，
0: 都开自己的工作室，
1: 对，
0: 全是街舞老师现在，
1: 对，妈呀，
0: 那谁的技术技巧好啊？
8: 展示吧，
0: 来吧 ，battle 一下。

0: 马斯天元。哦、
1: 这一群小伙子们就特别可爱，虽然没有舞蹈背景，但是就纯靠一腔热血走到了今天，在自己的城市里无论大小开一个小小的街舞工作室，能够一辈子干自己热爱的事情。他们为了能把舞跳好，听说每个人都减肥了，是吧？
2: 我们现在能有将近十个人减肥，最少的也得20多斤。
3: 减肥真的不好减。我记得我是2016年10年前到演出，我用了2个多月时间穿的羽绒衣跑步20公里，从4个半小时最后跑到1个多小时，减掉了43斤多。哦，从那一刻完全跟自己挑战了，如果再有机会我也不想再有。减肥真的很痛苦，所以我看到他们通过自己的舞蹈热爱，不仅让身体的线条更好了，而且更健康了，像他们啪黑豹这种各种动作，从他们节奏身体看得出来，他们对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过程，那是平时的积累坚持。加油，谢谢。
4: 我没有想到就大家其实都不是舞蹈专业的，因为你看刚才两个舞者他们在舞台两侧准备就做了那个前空翻，就是团身的那个，其实像这种都是属于技术难度非常高的，所以我也相信他们是因为热爱。
1: 谢谢，谢谢雅萍。这些朋友们起始的工作是生计，但是他们现在是为了生命中的热爱而在奋斗，他的这股劲儿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说到你心坎里了？有的事情是为了生计，有的事情是为了生命，所以当我们找到了真正的热爱，甘愿全身心的奔赴，他们能体会到的是真正厚重

0: 丰盈的生命滋味。刚才你们跳舞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事儿，我就人呐，这一辈子其实就忙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呢是跟自己喜爱的人在一起，第二件事呢就是做一件自己喜爱的事情。
1: 是，
0: 哎呀，台上的你们都做到了，你们真的是幸福的人。接下来呢就一个选择，咱们街舞不是有时候给手吗？respect， 对，你们是要给手还是要这盏灯挑一个吧？
1: 都要。
0: 你不能又要又要，只能要一个。
2: 给灯，
0: 给灯啊！
1: 来，这位老师，3秒钟之后给出答案。3、2、1。
3: 给灯，给灯，给灯，给灯。
1: 作为非舞蹈专业，今天能登上舞台，我觉得是你们的热情感染着我们。谢谢各位奶爸，谢谢。来吧，我们看看接下来大家的特别时刻。2张照片，哎呀，硬核青春，然后一沾春意燃，看哪个？
4: 我想点这个硬核青春。
1: 哎呦，一看就是在校园里啊。
4: 是的，非常青春。
1: 来吧，大门请打开。哇，
5: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周南实验中学的舞蹈队，我是队长唐文馨。
6: 我叫李希元。
7: 我叫杨宇轩。
8: 高级
5: 高二，我们都要参加艺考。中央民族大学一直是我们的梦中情校。
1: 梦中情校的舞蹈学院的院长就坐在你们面前，提前一年参加面试。那要加油了，好不好？
5: 好的，
1: 请准备。

0: 这个团队在网络上有一个视频播放量800多万，当时还是小火了一阵的，有很多朋友说就是青春该有的样子。现在面试正式开始。江月，您每年招生你看孩子们什么？
1: 我最喜欢看他的五感，对音乐的认识，对动作的认识，我怎么处理旋律，那我身体的动态当中脚底下是节奏，身体上身是旋律，在他们身体里看到了很多，无论从蒙古族的动态当中到维吾尔族的动态当中，都有他不同的风格，我觉得他们跳的感觉挺好，跳出了他们对舞蹈的那种感受。
0: 他们有个心愿，就是希望能上江院的一节现场的舞蹈指导课。
1: 其实舞蹈特别难的一种就是松弛，
0: 对，
1: 在松弛当中你去把动作通过你的气息控制它，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动态，但是你跳出你的那个呼吸，放松吐气自然，不要把气憋住。
0: 哎，就一开始那个动作吧，让老师带着我们。
1: 背提住了，腰这提住，肩放松，对，

0: 其实你看过程都在是用背在走，不是用身体，看到没有？是一二三大，它这个节奏上不一样啊。
1: 如果你们今天能从姜老师身上学到松弛二字，我觉得也是非常来的值得。
0: 所以说做的时候不要说自己哎呦我这个动作做的对和不对，没有，只要你放松去做的时候恰恰是对的啊。
1: 谢谢姜老师，
0: 谢谢大家
1: 现场指导，谢谢。这松弛感要去细细的琢磨的。这些孩子们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叫硬核青春，它不光会有柔美的舞蹈，还有硬核的咏春。哎呦怎么都押上韵了，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刚才我看他们表演咏春的时候，孩子们知道我的眼神要炯炯有神，他连眨眼都在节奏里。亚斌，我知道你没有任何准备，但是我特别想邀请你

0: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咏春，但是你个鹦鹉劲儿，能告诉孩子们怎么去表达，不是真的使劲儿。
1: 同学们跳的，从外形上看，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舞蹈当中，尤其是这种中国传统元素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其实它手眼身法步是配合在一起的。然后这一段，
0: 放一个你熟悉的音乐。
1: 我就即兴了，各位，先走了。
2: 对，

0: 就好喜欢你那个眼睛，就是他的眼睛是在演绎一个人物，你们要相信自己就是咏春高手，
1: 都是武林的高手，继续加油。
0: 谢谢四位老师，给还是不给会怎么说？
2: 我是一定会给的。刚刚他们表现的这个两个舞段啊，一个呢是非常的美的，特别欢快活泼的，一个呢像刚才咏春呢就是非常硬朗的，我们说非常有力量的，其实展现了他们的对舞蹈的这种不同风格的一种把握。那在我的心里，我觉得你们就是全面的，所以我给了这一票。
0: 我上次就批评他了，江云因为太爱学生了，五支队伍五个都给，我说五个都给你等于一个都没给，然后他说反正我就控制不住自己，还有一个我管不住的就是蔡老师。
3: 孩子们，我不是跳舞的啊，但是表演它是相通的，所以呢给你们一点小建议，表演啊不是像，要是你看刚才那两位舞蹈家姐姐啊，这个姐姐刚才跳那个新疆舞的时候，她那张脸也不是新疆人啊，但是她一上去她那个劲儿，我马上相信她是新疆人在跳维吾尔族的舞蹈。这个姐姐刚才跳了也就30秒，一个侠女在江院长内蒙古咔在那个马背上，马上她是一个蒙族汉子，不管你跳什么，不管你跳到哪一个段落都要试好吗？希望你们能够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所以这个灯我是要给孩子的。
0: 那同学们加油，前途似锦，谢谢，
3: 加油，
1: 拜拜。
4: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给大家送一份礼物好不好？我希望今天你在台下看，明天希望你也成为台上的主角。全民唱舞舞蹈不光属于专业舞者，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健民变通胶囊，希望大家肠道轻松，舞姿飞扬。来，3、2、1，
2: 宝宝。
4: 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支团队了，让我们欢迎一簪春易燃，大门请打开。
3: 好美啊！哇。
1: 大家好，我们来自泉州歌舞剧院。
0: 天哪，真的就是离不开，这眼睛离不开。拿上来的是
1: 啊，这是我们的舞蹈道具，它承载着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像这盆花一样，开着百花齐放，明艳璀璨。我们今天带来的节目是花簪春序。
0: 好的，舞台交给你们。

0: 起你们金色舞台。
1: 金色舞台。
0: 哦，真美。他们带的这个簪花是国家级非遗簪花围是吗？
2: 是国家非遗传承文化，同时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留存下来的珍贵民俗印记。
0: 其实我们都觉得美，但是能把这个作品跳出魂儿来真不容易。你们去采风了吗？
2: 有的，因为当时排练初期呢，我们也总是找不到跳这支舞的情感表达，那我们就走进了当地的巡捕村，感受了巡捕女的生活，看到他们在劳作中，虽然生活很艰苦，但是他们始终呢都对生活保持着那种热爱，不管是年轻的姑娘还是长辈，都是头戴簪花。可能这一朵鲜花开得非常艳丽，他们就带着朵鲜花，就是每天的花都是不一样的。
0: 即便是生活的琐碎和艰难当中，都要绽放的那种幸福的状态。
2: 对，也让我们有感触。
0: 所以我真是很喜欢这个作品。姑娘们知道这次要来，要遇到几位老师，还专门带了我们的簪花。几位老师愿意体验一下吗？
3: 好啊，
0: 来，遇到美的事情无法拒绝是吧？那个姜老师您就坐那儿吧，
4: 你就别带簪花了。
1: 我跟我没关系是吧？
0: 没有，你可以坐过来欣赏。
1: 我觉得我也可以扎两指。
5: 送给你的。
1: 哦，这是送给我的，我也可以扎上是吧？
5: 是，你可以直接这样戴上就可以了。
1: 我也可以戴吗？
5: 可以。
1: 你给我戴吗？你看戴上以后，我的妈呀！
3: 但是姜老师，我觉得这个戴在你的头上，你都变美了。
1: 对，真的好美，三个字，不对，四个字。
0: 女生们装扮起来，但是，姜老师，你也可以跟着。

0: 学习一下，它其实是有讲究的，这是一个国家级非遗，来吧。
1: 这是我们传统的巡捕女簪花，那她会将身后的发辫整齐地盘绕为四圈，每一圈都有它美好的寓意。第一圈呢，寓意婴儿时期，希望她一生平安康健；第二圈呢，则象征着少女时期，希望她人生勇往直前，年少果敢；第三圈呢，则代表中年阶段，期许人生意气风发，顺遂昂扬；第四圈呢，则象征着晚年时光，希望他身体康健。那我们第一款送给朱迅老师的簪花是米白色系的，知道您才华横溢，性格呢也坚韧从容，那这抹素雅色调也非常衬托您。
0: 嗯，谢谢。
1: 送给王亚斌老师的簪花，希望您舞蹈的路上永远繁花明艳璀璨。这款蓝色系的簪花是送给刘芳老师的，和您的优雅气质非常契合。我们送给蔡明老师的簪花，希望您在演艺的道路上永远红火长青，始终陪伴在我们观众身旁，也愿这份美好常伴您左右。
2: 我呢，
1: 那这份美好也始终陪伴你在身旁。
3: 我是白色，你是粉色，
4: 粉色的，
3: 你是蓝，蓝色也好特别。
2: 我是纯色的。
3: 其实大家看着美丽不容易，因为她得把这个簪花别到特别紧的头发里，这样你转动的时候、舞动的时候，它才不会掉下来。
1: 同时也方便我们巡捕女劳作的时候固定。
3: 哦，好看吗？
1: 好看，
5: 特别好看。
2: 哇。
5: 好美，
3: 我看不见自己，但我看亚斌戴着好好看。
4: 朱迅姐，你这也很好看哎，
3: 真的吗？
4: 好看，是的，我就是你的镜子。
3: 好好看，我第一次看人都觉得好好看。
4: 对，
3: 好了吗？好了吗？
5: 好了。
2: 哇！
3: 我天哪！
4: 哇，好像仙女，真好看。
5: 好美，
2: 太漂亮了。
3: 她这粉色也好好看。
2: 这不是五朵金花吗？
5: 四朵半。
1: 老师，其实我们了解过了蔡明老师以前主演时的电影《海峡》，剧中渔女的形象呢，与咱们巡捕女的形象特别契合。
5: 对，我在福建漳浦拍的，对，福建是我的福地。
3: 哦，
1: 对，我们想邀请各位老师伴着《渔家姑娘在海边》这首歌一起舞动。
5: 来来来来来，
2: 你们都有花盘，我没有，我
5: 只能给了。
2: 不用，我这就可以。
5: 来，给你一个大的，给你
4: 来。
5: 哎哎哎哎。
2: 都是我的。

0: 哇哇，我觉得我今天太美了。
1: 瑜伽你遇到了一个船夫。来吧，带着这样美丽的簪花，有什么话要说？亚斌，刚才这个节目，
2: 簪花呢，我们过去在巡演走过泉州的时候，我的小伙伴们他们去簪过花，但我就是有一点遗憾，但我觉得今天在这个现场我把这个遗憾补全了。
1: 好漂亮，怎么看你就发着光呢。
2: 他又将这种劳动之美和自然之美，我觉得相结合，所以我很喜欢这个作品。嗯，
3: 太好看了。你们在啊跳舞的时候，评委席鸦雀无声，大家都被牢牢的吸引住了。你们实在太美了，给还是不给呢？给还是不给呢？
4: 拜托！
0: 虽然我没有

0: 葬上花，我下次我把头发留长一点，你去我也去泉州，啊，走的路上那个美，你看他们的每一个动作，就像那个花，海风一吹，哗过去了，花的那个香，漂流在空气当中，它的每一个动作，就是那方水土的，你人的那种情感，太美了，
1: 太美了，真的，给不给呀？啊，
0: 那个忘。
1: 是的，刚刚听三位老师说的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你们每一个那个身体里的那个三道弯那个韵律，其实一下子就能让我们想到了海的感觉，然后和那种福建女性的那种不光光是外表的一种美，还有一种坚韧生生不息的一种精神，真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特别祝贺你们带来了这么优秀的作品，给了。
2: 好的，祝贺你们。
3: 好的，接下来是每支团队30秒的拉票时间，看看能不能俘获您的心喽。马上要出场的是周南实验中学舞蹈团，拉票开始。

州歌舞剧院拉票开始。

0: 园繁花，邂逅适宜泉州，今生簪花，世事漂亮，请为我们投上您宝贵的一票。
1: 千金组合拉票开始。

0: 来，各位老师请合影。
1: 他们非常有松弛感，也有爆发力。
2: 我喜欢他们非常沉浸表演的状态，
3: 舞蹈的画面非常灵动，很美，跳出了一种朝气和活力。
0: 商量完了吗？
4: 好了，
0: 商量完了，
4: 那来吧。
0: 好，
2: 又到了抉择的时刻了。
0: 来吧，江老师，请您宣布今天谁争取到了。

0: 年终展演的这个名额。
1: 所以真的是特别难，都跳得那么好，都那么激情，但是一下让我那个突然柔美的一种确实打动了我。
0: 所以你的答案是？
1: 是
2: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3全屏。

0: 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所以你的答案是？
6: 是。泉州歌舞剧院的姑娘们，啊！
5: 恭喜泉州歌舞剧院的姑娘们！
7: 谢谢老师们，谢谢。
8: 太好看了，大家都被牢牢的吸引住了，而且整个舞台立刻春意盎然起来。
9: 给了，
6: 他的每一个动作，就是那方水土的与人的那种情感。
5: 好，那接下来你们该反选了，四位老师都选择了你们。
10: 那我们选择
7: 江铁红老师。哇，
5: 来吧，那就在年终汇演的舞台上。
6: 好的，
5: 我们期待着江老师为簪花女们做一个新的作品出来。
6: 可以。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全民畅无油，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全民来畅舞，
12: 快乐活。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从五湖四海到江淮大地，从千百出唱段到同一个舞台，今天知音跨越山海，相逢即是舞台，近百个剧种相聚合肥，带着各自的腔调，怀着同样的热爱，此刻集结，百戏入皖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7月19日 CCTV3 大幕开启，敬请期待。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是地道的拥军秧歌吗？
2: 必须呀、啊，必须地道的陕北秧歌。
3: 哎，你都知道了？
1: 当然
3: 了，我本来还想瞒你一手。
1: 瞒我啥呀？选手资料就在这儿呢。你能出来要感谢他，感谢他。秧歌咋指挥呀、啊？那么大个秧歌队，
2: 需要我这个东西。
4: 我需要小宁哥给我一些力量，
5: 给你力量，加油！
3: 不是还要为臣妾打江山吗？您快站起来！
6: 快救起来！快救起来！
4: 我姥姥从小最爱看的就是
1: 你姥姥小时候还看我的。苍天呐，包大人！
7: 苍天！
0: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蒋宁，欢迎各位的光临。游戏马上开始，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要稍微的打乱一下顺序，让他们拆一拆盲盒。三二一，走着。三二一，停。这是一个全新的顺序，来听完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好了，各位选手请自求多福，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历史的长河当中啊，文化的瑰宝铸就了中华儿女文化自信的根基。那今天来到我身边的八位都在用他们自己的力量践行着文化传承的责任与使命，让我们赶快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如韵李无芳。
3: 大家好，我是大连京剧院的裘派女花脸演员任思源。
4: 我是恨嫁丫。大家好，我是鄂伦春旗斗熊舞传承人何雪迪。
5: 太极生韵，道法自然。大家好，我是陈氏太极拳第十三代传承人李建林。
6: 重阳登高望故乡，举影秋风配将囊。
7: 大家好，我是重阳茱萸将囊的传承人邵淑媛。
8: 唐人诗歌好地方哟，咿呀哟。
9: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常德常德丝弦的青年传承人李婷婷。
10: 大家好，我是古风歌手兼唱作人高佳一。
11: 秧歌儿舞陕北，民歌唱榆林。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榆林的陕北秧歌指挥屈千红。
13: 用甜品复刻中华千年文脉。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武汉的文物甜品师邹明磊。
1: 欢迎各位的到来。谁会率先出场呢？就要看我们的幸运转盘率先锁定谁了。
14: 好紧张啊！
1: 话不多说，三二一，可以许愿啊！现在只能许愿，
15: 我已经
1: 做了，你们已经没有什么能做的了，唯有许愿。四号，好，祝您梦想有门，
16: 开门。
0: 哎呦，英俊秧歌好，这是地道的英俊秧歌吗？
3: 必须呀，必须地道的陕北秧歌。
0: 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屈倩红，我是来自陕西榆林的一名秧歌指挥。
0: 秧歌指挥，
3: 对，我是从小土生土长的陕北人，从小耳濡目染，一直非常喜欢我们家乡的陕北秧歌。每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很期待看到陕北秧歌。在去年全国秧歌展演，非常有幸被我的家乡邀请担任这个陕北秧歌指挥一职。
0: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3: 我的梦想是给我家乡赤牛洼村的村民们置办一身秧歌道具。
0: 希望今天你们梦想成真。
3: 谢谢。
0: 来吧，开始挑战。十二生肖现在随便选。
3: 这第一个上场太紧张了，大家能不能给我点建议？
17: 狗。
3: 狗。万一出来十二，我直接就紧张了。狗。那就狗吧。
0: 狗，请准备。

0: 12，我紧张了。
1: 非得选个狗，你不说你不想要12吗？他就来了。有时候事儿是这样。
0: 我是否可以开启冰封？
1: 只有第一位选手手中有冰封权，他可以把不想开的门冰封起来。当然，你也可以开。
0: 是我选择冰封吧。
1: 好，来吧，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嘞，继续选择哪个生肖？
0: 我按照我自己的感觉选吧，选个兔子。
1: 兔，请准备，就它了，跟着感觉走。1号门。
2: 哇塞，还是要相信自己。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真的很简单啊，一号门。
1: 明月几时有？
2: 确定吗？
1: 确定。
0: 嗯，你应该不是这个。
2: 你唱一下。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忘词了，后面是这首吗？
2: 是这首，但这首歌叫《明月几时有》吗？
3: 今夕是何年？什么？这到底叫啥？
1: 但愿人长久。
2: 明月几时有？还是但愿人长久？
1: 但愿人长久。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但愿人长久，回答正确。

0: 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璐。
0: 这首歌非常好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它是来自于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但是到了歌曲，这首歌的名字不叫这个，
1: 对，叫但愿人长久。
0: 是的，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好的，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
1: 谢谢。
0: 秧歌指挥，秧歌咋指挥呀、啊、那么大个秧歌队
2: 需要我这个东西。哦，
0: 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个指挥是不一样的，指挥其实自己也要融入到这个队伍当中，
2: 对，他也是表演的一部分。
0: 明白了，所以秧歌队的指挥其实是藏在演员当中的。
2: 对，他其实是在陕北秧歌里起到一个交通信号灯无线信号的感觉。

0: 先把掌声送给他。
1: 太紧张了，
0: 拿出扭秧歌的那份自信来，别紧张，放轻松，来吧。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龙蛇马羊猴鸡猪，选哪个？
1: 选个虎吧。
0: 虎，请准备。虎是六号门，3000元。
2: 6号，可以，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我知道，但是我不知道对不对。叫什么？
1: 笑红尘。哦，是吗？朋友们，
0: 对对对，他猜出来了。叫什么？
1: 笑红尘。哎，对了，
0: 对了，
2: 我的意思是你的发音对了。你刚回来说的笑红尘，叫红尘。
1: 我是陕北人，可能带点口音吧。
0: 我是新疆人，新疆人前后鼻音也不方便。
1: 应该是笑红尘吧，赌一把吧。
0: 一起期待。
2: 开门大吉，
0: 笑红尘，太酷了，特别棒，回答对不对？
1: 后黑人一下开六扇门吧。

0: 欢迎迎喜，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然后小李老师好，我叫李迎喜，我是一名歌手，谢谢大家。
0: 欢迎你，这首歌是一部很经典的老电影，1993年《东方不败风云再起》当中的歌《笑红尘》，到现在一唱又勾起了我们很多的回忆啊！谢谢谢谢迎喜的演唱，
1: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哇！陕北秧歌的指挥有性别要求吗？
2: 是男女都有的，但是我们近几年火出圈的都是一些女生，
3: 漂亮，
2: 可能女生
0: 的乐感、女生的节奏感、女生的表演，可能就更富魅力哈。
2: 对，
0: 现场得多热闹！
2: 太热闹了！哇哦，
0: 撒嚯！你看这指挥。
2: 我们陕北的是12个县区，每一个县区都有一支秧歌队啊、展现。
0: 你看看他跳的咋样？
2: 这可以。
3: 给你来个道具。呀，
4: 伞还拿上来了。
0: 啊哦，伞在这儿呢，是吧？你的头，你的这伞都盖不住你的头。
5: 哪里吧你？
6: 别人有伞，我有大头。
3: 大头。
0: 这是这样。
2: 这扇子我拿。
0: 是这样吗？
2: 对。来，现场的朋友一起来，来来
0: 来！哎，太有意思了！而且你穿的就是这身是吧？一身黑。
2: 对，就是这衣服。说起这个衣服啊，其实我当时第一场就是秧歌指挥的时候穿的是黑色的，然后一夜之间就被很多朋友熟知。

0: 了，他们说我穿的太黑了，第二天换了一套粉色的，嗯，又说粉的不好，还是黑的好，然后我又换回来黑色的。
1: 你就听大家的是吧？
0: 主打一个听劝。
1: 然后大家就深深的记住了这样一位非常特别的、非常优秀的央的女指挥，每年办一次。
0: 对，每年一次，过年的时候。
1: 期间你们榆林的旅游业是不是爆了？
0: 对，特别特别的火爆，线下就是观看人数达到了60万人次，线上观看达到了600万人次。
1: 怪不得那么多人给你提，穿黑的、穿粉的、穿绿的、穿红的。
0: 我也是听不过来。
1: 好的，继续前进吧，选择这个生肖。
0: 猪，选个猪。
1: 猪，请准备。3号门，
2: 3号，好运气，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噔噔噔
1: 噔噔，我不知道歌词，但是我知道一句歌词：沧海一声笑。
2: 那这一句就够了。
0: 歌名叫做《
1: 沧海一声笑》，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
1: 门
0: 大
1: 大
0: 吉。沧海一声笑，回答正确。

0: 谢谢俊宇，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刘俊宇，小林你好。
0: 刚才是93年的《东方不败》，这首歌是来自于1990年的《笑傲江湖》，沧海一声笑，也是很经典的歌曲。
1: 对对对，
0: 谢谢谢谢俊宇的演唱。
2: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你是很爱唱歌是吧？嗯嗯。你平常唱什么类型的歌？
2: 我平常唱流行和陕北民歌多一点。
0: 你唱两句。
2: 那咱俩位置互换一下，接下来我唱这首歌您来猜一下。
0: 行，可以啊，
3: 反客为主了。
2: 正月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总台春节联欢晚会。在这里，我们向全国人民拜个年，过年好，
1: 新年快乐！
2: 四舍五入，我上过春晚了。
0: 春节序曲。
3: 对，春节序曲其实是源自陕北的秧歌曲改编的。
0: 哦，春节序曲是源自陕北的秧歌曲。
3: 对，是当时他们去陕北采风的时候，觉得这个秧歌调特别的能代表西北人过年的那种喜庆和热闹的这种感觉。哦，
0: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我们经常能听到的最温馨的背景音乐。
3: 您是最熟的。
0: 太熟悉了，太熟悉了，你今天让我长知识了，原来它

0: 来自于陕北民歌。
1: 对，
0: 好，来吧，求助还没有用，想选哪个都可以。
1: 牛还是鸡呢？
0: 你决定。
1: 鸡。
0: 鸡。就它了，请准备。鸡翅。我的天！
1: 我还想多待一会儿。
0: 你这运气也太好了，请按响门铃，加油。
1: 他真的太厉害了。
0: 二现场的选手，我们的门都被开了。

0: 有个包青天，但是叫什么名字这个还真不知道。
1: 哎呀，这首歌
2: 他不会吗？不叫包青天吗？
3: 唱的是对的，
4: 唱的是对的，不知道歌名。
5: 再从头唱。
0: 如果真是包青天，他只要唱出来他就猜出来了。

0: 怎么跑到另外一首歌去了？前面差不多，你再从头来一遍。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刀马旦。真的假的？不会吧？是那个蓝耳机。
2: 蓝耳机到耳朵了，不好意思，我也是这么想的。预判了他的预判了，
1: 是跟城区变脸有关的吗？
2: 啊，等等，越猜越远。当当当
1: 当当，哎呀，算了，猜不出来。
0: 你求助吗？
2: 他不会这首歌用求助吧？
1: 要不求助一下吧。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1: 关键字吧。
0: 来，关键字提醒，请看歌名，只有三个字，你自己选一个字。
1: 第一个吧。
0: 第一个字。
1: 包。当当当当当当当。包。包青天，包青天。哇。
0: 天哪，包大人，
3: 苍天，
0: 太不容易了。
1: 这首歌我从小看电视，一直看，但就不知道它的歌名儿。
0: 歌名叫什么？
1: 包青天。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 《包青天》，
2: 刻骨铭心吧，
1: 刻到我脑子里。
2: 欢迎各位来，
1: 必须得天天听，
2: 打个招呼吧。
3: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们是东河乐队，
2: 谢谢各位。那今天其实有一位戏曲的朋友是吧？
1: 小尼老师好。
2: 您能给我们唱两段吗？就包青天好不好？
1: 包青天好。
2: 对。

0: 好，这歌您猜出来了吧？
1: 猜出来了，我都急死了。
0: 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

0: 继续前进吗？
1: 再走一步吧。
0: 可以，没问题。
1: 拼拼运气。
0: 好，没有求助了，全凭运气了。
1: 角落里的
0: 鼠啊，确定吗？
1: 确定。
0: 鼠，请准备。
1: 猜不出来。
0: 现在不是你猜不出来的问题，一共五扇门，一二三四，还有个六，
2: 都没了哈。
1: 对，
0: 一会儿后面的选手你们出来，你们自己处置啊。开玩笑，不用有压力，放轻松去听。
1: 好，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我不知道，观众都在鼓掌，我也不知道你对不对。
1: 对吗？
0: 歌名叫什么？
1: 发如雪。没毛病。
0: 他也不会，他在那跟着瞎起哄。
1: 是发如雪，确定。
0: 一起期待，开
2: 门大吉！
0: 发如雪回答正确。

0: 欢迎两位，发如雪，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聂诗，想念更好。
0: 欢迎聂诗。
2: 大家好，我是姚澜。
0: 欢迎姚澜，这是周杰伦的几首国风神曲之一，发如雪。还有哪些周杰伦的国风神曲大家能想得起来的？什么搁浅？搁浅是国风吗？青花瓷啊，红尘客栈啊，东风破，
1: 千里之外，
0: 兰亭序，菊花台，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国风歌曲啊。国风民族和流行并不矛盾，完全可以融合在一起，让这些传统的文化通过流行的声音能够传到更多年轻人的耳朵里。谢谢两位的演唱。
1: 好的，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漂亮，1、2、3、4、5，已经开了5扇门了。好，继续前进吗？
3: 我有点忐忑，要不就见好就收吧。
0: 确定？
3: 确定。
0: 见好就收。
3: 见好就收吧。
0: 好，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为乡亲们一共赢得了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御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

0: 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来吧，看看下一位会是谁？
2: 三二一，
1: 求求了，让我出去吧。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勇气拉满，信心拉满，那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真好，
0: 长这么高。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小尼哥好，
0: 欢迎你，欢迎你，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叫高佳一，我来自辽宁锦州，辽宁锦州。我现在是一名古风的歌手兼词曲创作人。
0: 用地道的锦州话再来一次。
1: 大家好，我叫高佳一，我是辽宁锦州的。
0: 锦州的。用锦州话说你的家庭梦想。
1: 我的家庭梦想是啥呢？我想给我自己出一张专辑。
0: 祝你梦想成真。
1: 好的，谢谢小尼哥。
0: 加油加油
1: 加油加油！
0: 现在五号门还在。
1: 我想想啊，我这么的，我选个龙。
0: 确定吗？
1: 嗯。
0: 龙，请准备。龙是哇。
1: 哇，真的吗？真的吗？真的是我。
0: 五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太可爱了。

0: 唱。
1: 一生有爱何惧风飞沙，黑白一把留不住芳华，换他江山如画，换他笑面如花，抵过这一生空牵挂。
0: 实力派啊，强不强？
1: 谢谢打奖啊。
0: 什么歌？
1: 天下，张杰的。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
1: 大吉。
0: 回答正确，太牛了！哈哈哈。

0: 你快起来呀！
1: 快救起来，快救起来。
0: 哎，活了。
2: 一拍即合，他们俩真的是好默契啊。
0: 就排练好的一样。
2: 太可爱了。我看你一边唱一边在笑。

0: 拆一点，拆一点。
1: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哈喽大家好，我是歌手戴琳岗。
1: 欢迎戴琳岗。我觉得有机会你们可以交流一下，因为戴琳岗也是一位原创歌手。
2: 哦，
1: 然后他也是原创唱作人。刚才他出场的时候那个背景音乐就是他自己创作的。
0: 哦，好厉害。
1: 那首歌
2: 叫戏文说。
0: 这歌好像听过哎。
1: 就是他写的。哦。他写了很多歌，一会儿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谢谢戴琳岗，
0: 谢谢
2: 谢谢，
1: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你是歌手，然后你也弹古琴是吧？
2: 对，你都知道了。
1: 当然了，
2: 我本来还想瞒你一手。
1: 瞒我啥呀？选手资料就在这儿呢。
2: 完了，我就想太天真了。
1: 你所有的资料我一手掌握，现在
2: 瞒不住一点，我是透明的。
1: 好像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给电视剧弹古琴的，
2: 对，配乐
1: 了，古琴配乐是吧？有哪些剧？
2: 大家看过《琅琊榜之风起长林》吗？
3: 看过。
1: 那里面那个古琴就是他配的乐。
2: 对，还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看过。
2: 对，然后还有《清平乐》。哇，三个比较主要的作品。
4: 全是大剧。
2: 对，
5: 很厉害。
2: 古琴它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乐器，传说是远古时期伏羲和神农作琴，后面在汉代基本上琴的形制就确定了，
1: 这个形制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2: 是的。
1: 继续前进吧，选择哪个？牛舌马羊猴。十二。
2: 我想选一个，
6: 反正后面都是男的了，
2: 选个猴。
1: 猴，请准备。九号门。
2: 九。
1: 5000元。
7: 我觉得他可以，他真的是中华小曲库，
5: 可以开完了。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清明雨上，我的心里已经有了答案。这首歌我也很喜欢，
1: 这歌就是他的风格，
0: 也是我很熟悉的一首歌。
1: 谁的歌？
0: 许嵩。
1: 歌名叫
0: 清明雨上。
1: 那我就开了，
0: 开，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也是比较分裂的一个人，我跟你说。刚才唱的时候是那种温文尔雅的，一唱完了以后就这样了。你俩也可以成为好姐妹，
1: 是反差型人格，
2: 是的，
3: 反差萌。
0: 我觉得今天这是个大型的认亲现场，
1: 是的，没错，
0: 都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兄妹和姐妹啊。
2: 对，我之前有翻唱过你的戏文，说超好听，
1: 真的吗？这么巧？
0: 戏文说你还记得怎么唱吗？你可以唱几句来。

0: 好听啊，
1: 你写得很好，超好超好，
2: 你也很厉害，
3: 惺惺相惜啊，我觉得你们俩真的是惺惺相惜，
0: 太开心了今天。
3: 好的，谢谢
1: 谢谢，继续加油啊，
0: 拜拜。今天现场全是家人，
3: 最重要的是你今天找到了你的灵魂伴侣。
1: 对，
3: 你留下来吧，你们俩留下来吧，
0: 以后我跟他搭一下，
3: 你们就做开门大吉的伴舞。
0: 可以的，他在那边我在这边，把你家中间
3: 可以。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
0: 8000块。
3: 1、2、3、4还有5扇门，选择哪个？
0: 我觉得反正后边都是难题了，干脆我就迎难而上，我就是一闯到底，我选个羊吧。
3: 羊，请准备。8号，5000元。
4: 简单的都开完了吧？
3: 请按响门铃。

0: 两个呀。
1: 在我离你远去那一天，哒哒哒哒哒哒，我眼前。这首歌的名字叫《三国》。三国恋。
2: 你确定吗？
1: 确定。
2: 我可太喜欢他的性格了，有一种风感。
3: 啥
4: 平静的风格？
1: 等待，等待两人归来那一刻，眼泪为我成河。
2: 他有一种就是特别有才华的风感，
1: 平静的风感，
2: 就是我什么都背，我怕谁那种感觉。好好享受这个舞台，这你就是此刻的主人。
1: 太自信了，小丽哥可以下班了，下班了，下班了，我来接替你们。
2: 来吧，来来，你接替我。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主持人，我叫高佳一。
2: 歌名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
1: 三国恋，
3: 还记得，真不错。
2: 确定吗？
1: 确定。
2: 一起期待。
1: 确定。
2: 开门大吉，三国恋回答正确。有点风感的男人。

0: 我的天，今天这期节目怎么了？
1: 我是来做运动的。
2: 我是过来参加不要笑不要笑不要笑挑战的吗？
0: 哎，我好喜欢啊，特别喜欢今天的风感。我觉得上上也是一个有点疯的男人，帮他找到了很多好朋友啊，找到了很多同路人，
3: 没白来。
0: 谢谢上上，谢谢上上，
4: 谢谢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元，还没有用求助呢，
1: 还没用呢，
0: 好厉害呀，还能继续开。说说古琴吧，因为古琴大家其实经常听到这个名字，而且古琴的历史很悠久嘛，
1: 是的。
0: 但反而我觉得它其实在我们大众当中成为了一种略小众的乐器，是不是？
1: 可能有人会觉得古琴是比较冷门的乐器，但是其实呢，现在还是有很多人热爱这个乐器且学习这个乐器。
0: 其实我们在小时候背课文《无丝竹之乱耳》，那个丝，
1: 丝就是琴。古琴它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也是在2003年入选了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能给我们来一段？
1: 这样，我为大家弹一个古琴的中国十大名曲之一《流水》的选段。

0: 你这段听得我的眼泪都要下来了。我真正的古曲才是我们中国传统古曲里面最有魅力的，
1: 对，
0: 就是我们的心仿佛都被你挠着，你知道吗？仿佛我们的心都被你抓住了，真的抓住了，闭上眼睛仿佛眼前看到了潺潺流水，在乎山水之间的那种豁达，那种超然，全都在你的琴声当中。这一刻你不是1.8米，你1.9米了，你知道吗？1.9米了，太棒了！我觉得你就坚持吧，好好弹，因为你真的好棒，好棒，我太喜欢了。
1: 谢谢小吉哥，谢谢大家，
2: 加油加油！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1: 我先选蛇。
3: 蛇，请准备。
4: 太好了，
0: 你真的运气太好了。
1: 朋友们，我没想到会是个位数，
5: 1234567，8
6: 也出了，就剩下10、11、12。
1: 祝大家好运。
0: 7号门，请按响门铃。

0: 有
1: 我们那个年代的。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们先别忘，我只是重复这个旋律，但是我还没想起来是啥歌。
0: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依。
2: 第一句反正一定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应该呀，你这是一个七号门都卡着了，没事不丢人。我前面的小伙伴被二号门卡住了，我一点也不丢人。
0: 别说包青天的事了，
3: 你熟悉一下，你再唱一下。从来没听过，
2: 他太年轻了，我觉得有可能
0: 那首歌出的时候他可能还没出生呢。当求助，求助吧！
1: 终于难倒你了，
2: 脑电波。

0: 快告诉我，这是什么歌？哎，这有点像我之前听过的那么一首歌。
1: 好，想想，
0: 梅花三弄。
1: 什么？
0: 梅花三弄吗？
2: 猜出来了。
1: 你的脑电波接收到了什么信息？
0: 因为我在想，这是一首古琴曲的名，会不会是这个？因为这个。

0: 古琴曲的名字。哦，
1: 好厉害！
2: 梅花三弄它有这个古琴曲。
0: 对，有一首古琴曲叫《梅花三弄》。哦，当
2: 当当，不知道啊，不一定对啊，可能错了呢。歌名叫什么？
0: 梅花三弄。
2: 确定吗？
0: 确定。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2: 回答正确。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哈喽大家好，小林哥好，我是歌手周子琪。
2: 这首歌确实是琼瑶的经典作品，
1: 梅花烙，
2: 剧叫梅花烙，然后这首歌叫梅花三弄，而梅花三弄又是取自于古琴曲梅花三弄，是吧？
3: 对，一首古琴曲的名字。
2: 谢谢周子琪给我们带来的梅花三弄，谢谢谢谢
1: 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18000元。好的，现在还有最后三扇门，好消息是你还没有用求助，所以你依然可以放心的向前走。选择哪个生肖？10、11和12。那牛和马？
4: 牛马，
3: 牛马，天哪，说中谁了？
2: 你选择当牛还是做马？
3: 反正都差不多，牛马都一样。啊，这样，这10和11，我如果能过得去，啊，这12我就避开它，
2: 特别棒。
3: 所以现在我要先从牛开始。
2: 牛，牛，请准备。
3: 10还是11？
2: 10万元正在你眼前，希望你能够打开它。
3: 好的，
2: 加油。
3: 好的，
2: 请按响门铃。
5: 加油
3: 加油加油。放轻松，
2: 你打气呢？
3: 别紧张，好好听。

0: 下，他会，
1: 他知道。
2: 等一下，会不会？
3: 哎呦，小公子你我愁，很想君为你挽红袖。
0: 叫什么名字？
4: 啥鬼？哎，
2: 怎么了？
3: 这个歌太巧了，我还是挺熟悉的这首歌。
2: 你写的呀？你写的呀？
3: 那倒不是，这首歌可能比新闻说还火。
2: 来唱一下，唱一下，来。哒哒
3: 哒哒哒，上枝头，我心悠悠。
2: 歌名叫什么？
3: 歌名叫做《鸳鸯戏》。哦。
2: 啊，鸳鸯戏，你确定吗？
3: 确定。
2: 你确定吗？
3: 等会儿啊。
5: 是吗？
4: 是，
5: 知道了啊。
2: 人啊，不能太嘚瑟，要低调，要低调。

0: 啊，你好坏。
1: 不是鸳鸯戏的话，难道我记岔了？
2: 一起期待。
1: 我记岔了。
3: 门，
2: 还有别的答案吗？
1: 没有了。
2: 大鸳鸯戏，确定吗？
1: 确定。
2: 大，确定吗？
1: 确定。
2: 我再问你一次，确定吗？
1: 确定。
2: 真的吗？确定吗？
1: 真的。
2: 忘了怎么办？
1: 不，没事，不会的。
2: 急。回答正确，鸳鸯戏。
1: 我就说我没记错。
0: 好棒。

0: 欢迎徐明聪，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小尼哥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明聪。
0: 徐明聪也是我们中国唱将的全国
1: 四强，
0: 非常
2: 厉害，
0: 今年也登上了
1: 央视马年春晚。哇！
0: 徐明聪也唱了很多的戏歌，而且他跟你一样，也是一个唱歌的时候特别的端庄，
2: 就是我的好朋友了。
0: 对，他生活当中也是有一点风感的，是不是？
2: 不好意思说，
0: 别装了，做自己。
1: 嘿，我是一个淑女。
3: 我是一个淑女。
0: 我是一个淑女，我今天一定要绷住，我一定不要暴露自己。
1: 我今天穿了旗袍，
2: 你看也是被衣服限制了发挥
1: 嘛。
0: 好，谢谢徐明聪，谢谢。
1: 谢谢大家，拜拜，
2: 拜拜，
1: 加油啊，
2: 加油！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8000元，28000喽，特别好，
4: 继续吧。
0: 我们先让他静一静，他现在要好好准备，接下来就是要开11号门和12号门。我们先用掌声鼓励他一下，好不好？
1: 好。
0: 那究竟是开11呢，还是直接去开12呢？
2: 我决定，我先选，
4: 冲吧，
5: 要搏就搏最大的，
2: 我先。选马，
0: 你确定吗？
2: 今年是马年，我觉得这个马，我说啥我都得给它开开了。
0: 马，请准备。20000元，
4: 气氛都不一样。
2: 看我把球又用在哪里？11号门，
0: 20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4: 这真的很难，
1: 没听过。
5: 我怎么觉得像个儿歌呀？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妈妈嘟嘟骑，骑到那嘎嘎哭。嘎嘎就是外婆的意思。
5: 哦，好厉害！
1: 我们那儿的一首丝弦童谣。

0: 当当，
1: 看来是不会。
0: 哎呀，哎呦，为啥不把这个给我呀？
2: 是有些许的熟悉。
1: 嗯，你再想想。
2: 这个歌吧，它有一点难。
0: 难受啊！
2: 完了，我体会到你那时候的心情了。
1: 你体会到他猜包青天的心情了。
0: 能不能别说包青天的事
2: 儿？这个真不好猜。
3: 我觉得现场也没有几个能听得出来。
0: 对，
2: 我好像断片了，CPU 烧了的感觉。我在想哈，我要求助不能。
4: 他真不知道，
0: 真不知道，
4: 这太难了。
2: 我用一下吧。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AI 助手，
2: 那我问一下 AI，
1: 有请开门大吉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2: 小吉上班吧。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2: 小吉，你可以给我哪些提示呢？
5: 这是一首改编自国家级非遗湖南常德思贤的民谣，讲的是孩童在外婆家玩耍的温暖童年时光，还带着浓浓的隔代亲情和乡愁。
2: 哦，思贤，第二现场有一位小伙伴就是做这个的。
0: 对呀、啊，
2: 我开了他的，
0: 开了我的了。
2: 这首歌的歌名有几个字？原唱是谁？
5: 这首歌的歌名一共有五个字哦。原始版由罗晋南作曲，现代改编走红的版本是思思雨帆发行的。
2: 这首歌的名字里有什么具体的东西吗？描述一下。
5: 这首歌名字里说的是童趣的相关内容哦。大人会当坐骑让小朋友玩，很有童趣的。
0: 马，骑马，
2: 骑大马，但是骑大马也只有三个字儿。
1: 如果你没有想到那首歌名，那就说明你不知道这首歌。
2: 我应该是不知道这个歌名。
0: 啊，想哭哭不出来，都窜出来了。
2: 要和蒋劲说再见了。还开不开？
0: 你看吧，我也想给他擦眼泪。
1: 有答案吗？
2: 五个字儿，哎呦，五个字儿给我难住了。
4: 他就算知道马，也没有
0: 对，想不到，
4: 真想不到。
2: 叫小孩骑大马，大马。
1: 小孩骑大马，一起期待开。
2: 完了，
4: 他把自己关起来了。
1: 那
4: 他这样真的好可惜。
1: 想不到别的了。
2: 可能是想不到了。
1: 急。
0: 哎呀，太可惜了。
3: 可惜。
1: 其实我刚才之所以让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想看一下那位常德的小姐姐，对你听出来了没有？
0: 当然听出来了呀，这是我的乡音张英呐。
4: 给你听，然后你看看有没有灵感，好不好？
2: 行。
0: 妈妈咚咚骑，骑到那嘎嘎可，有没有印象？
2: 有印象，这首歌叫什么？什么嘎嘎？
1: 嘎嘎什么？
2: 叫什么？嘎嘎要过河。
0: 嘎嘎要过河。
1: 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2: 我确实是听过，但是这个名字真没想起来。

0: 亲切呀。
1: 这是不是叫马马兜兜骑？
2: 现在知道了，晚了，
1: 马后炮了。
2: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小妮哥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圆圆，我是湖南人。
2: 欢迎罗圆圆，
3: 谢谢大家。
2: 这是一首湖南常德的
3: 童谣
2: 《马马兜兜骑》，它的意思就是
1: 骑大马、
3: 二郎腿，它其实是二郎腿翘在他身上，就像骑木马一样。哦，
2: 是这样的。
1: 败就败在我是个北方孩子，
2: 对对对，
1: 小时候没玩。
2: 好的，谢谢谢谢罗圆圆，
3: 谢谢
1: 谢 谢。
2: 准备好了吗？
1: 虽然知道已经要清零了，但是现在已经一块大石头落地了，无所畏惧了。已经
2: 大石头还没有落地呢。我们来看一下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是多少钱。
1: 我不看我不看，
2: 48000，看一眼，48000。
1: 我的48000，
4: 可惜的是曾经得到过
2: 48000元，很遗憾全部
0: 清零
2: 清零。哦，
0: 好残忍，
1: 就是天意，
0: 天意弄人呢。
2: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特别高兴认识这样一个特别爽朗可爱的一个才女嘉一，很高兴认识你，再次掌声送给她，我们记住你了。
0: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小妮哥。
2: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嘉一，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命运的缘分在等着我们去揭晓，我决定让你来转这个转盘。
6: 哎，他实在是刚才我看不下去了，
0: 他一直在旁边说
6: 妈妈嘟嘟骑，妈妈嘟
0: 嘟，听不到，
5: 让你转好不好？
0: 谢谢，
5: 使个大力转，你转到哪儿就是12号题就归谁了。3、2、1，
0: 转到我自己。
5: 这么想开12号题，
0: 反正出去就是

0: 来了，
1: 耿哥好，终于
2: 你能出来要感谢他，感谢他。
1: 对，
2: 他没答错，你也没机会出来了。
1: 我姥姥从小最爱看的就是
2: 你
1: 的。
2: 你姥姥小时候还看我节目？
1: 我跟姥姥小的时候。
2: 你小的时候跟姥姥？
3: 紧张了，
4: 说都不会话了。
3: 紧张了。
1: 对，我小的时候，包括我现在每次回家跟姥姥一起看电视节目，就是咱们的《开门大吉》。哦，
2: 真的。
1: 包括姥姥也最爱的、最喜欢的就是小尼老师。那我想希望代替姥姥给小尼哥一个拥抱。
2: 谢谢，向姥姥。
1: 我会把这个拥抱带回给我的姥姥。
2: 传回去。
1: 对。
2: 那你今天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就是可以把姥姥带到现场的位置。
2: 他的梦想是带姥姥来现场看开门大吉。如果能够拿到这笔家庭梦想基金，也希望你能够带姥姥来北京好好玩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2: 加油！最后一扇门了，也就是12号门，30000元，难度可想而知。有信心吗？
1: 必须有信心。
2: 前面的几扇门猜出来多少？
1: 基本上除了刚刚那首歌，
2: 都猜出来了。
1: 都有听过，因为之前我从事的职业也是做健身的课程的设计。哦，
2: 所以你会听各种国风音乐？
1: 对，我会听大量的国风音乐，包括流行音乐。
2: 希望这首歌正好是你听过的。
1: 好，
2: 加油！来吧，12号门，就位，30000元。
3: 加油！
4: 太对了，直接拿走！
3: 加油！
2: 准备好了吗？
1: 好，
2: 请按响门铃，加油！
3: 12号也不一定简单。

0: 肯定不知道。真没听出来，真是
1: 没听出来。
2: 听过吗？果然是最难的一扇门。
3: 毁呀！

0: 腿呀、啊！
1: 这旋律不是很熟，
2: 没听过。嗯，我告诉你，他听过。
3: 他听过，
0: 我会
1: 了，是吗？
4: 就是天意。
2: 也就是说，刚才如果你先选了十二号门、哦，这扇门是能打开的。
0: 对。
2: 然后你再去开十一号门，
0: 然后清零的更多，
3: 清零的更多，
0: 更精彩了。
2: 太可惜了，我就想看到这样的盛大的场面。
0: 哎呀，你是小金哥。
1: 好在我还有一次求助。
2: 对，三种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1: 关键字提醒，
2: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三个字，你可以翻开任意一个字，
1: 中间那个字，太。
2: 看到太想到什么？
1: 太阳。
2: 继续。
1: 太极。
2: 继续想。
1: 太。
3: 他肯定没听过。
0: 嗯，确实，他没听过。
3: 太难了。
1: 哇，好难，好难。我需要小宁哥给我一些力量，
2: 给你力量，加油！
1: 太极太阳，太难了，
2: 毕竟是十二号门，
1: 既然匮乏了，
2: 你别不可以告诉他，
1: 那我就猜一个吧，太阳，我就决定是太阳了，
2: 什么太阳？
1: 生太阳、摇太阳、种太阳，
5: 种太阳。
1: 太阳应该不是，因为我知道这首歌。
3: 在太阳上过不去了。
2: 你最后给我一个答案就好了。
1: 摇太阳。
2: 确定吗？
1: 确定，就是他了。
2: 一起期待，开门大
3: 吉。
2: 吉。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赵柯。太什么？
1: 太平酒。
2: 静太平。
1: 哦，静太平。哦，
2: 我想问一下，谁位老师把我封到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0: 这首歌是电视剧《太平年》的
2: 主题歌，
3: 所以很难猜，全场可能也就他知道。
4: 我真的听过。
2: 为什么不选十二？为什么要选十一？
4: 真的是，我腿死了，
0: 我真的。谢谢谢谢赵柯。
3: 很遗憾，这扇门我们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30,000元的梦想基金，全部清零了。家庭梦想基金清零了，但是梦想之路还在继续。特别值得欣慰的是，现在的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在传承，说明我们现在的这些传统文化并没有停留在历史当中，而是真正的活了起来，未来还会更好。也希望你们能够勇担使命吧，把传统文化，把非遗，把我们老祖宗传给我们的这些历史的结晶、文化的结晶能够代代传扬。
1: 义不容辞。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开门大吉。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开门大吉。
4: 现在这么多的年轻人，他们能够把这些非遗传承下来，把老祖宗的智慧能够传承下来，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能看到我们中华民族是从哪里走来的，何为中华民族，这就是你们正在做的事情，这也

0: 成我们共同的使命。
1: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无论如何请记得这扇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下期再见。开门大吉，从吉祥从吉祥。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4: 人在阵地在，拼了！
5: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6: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7: 问美团，都安排。
8: 吃粤菜，
9: 我要吃烧鹅，
10: 我要去按摩，
1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2: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地儿。
13: 那就问美团吧。
14: 他都能帮忙，
7: 问美团，都安排。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9: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20: 妈妈，我想多点醋。
19: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21: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22: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3: 实实在在，
2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0: 方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推开云海帷幕，漫步山间驿道，穿行怪树林间，
10: 好漂亮啊！
9: 倾听杜鹃低语，
10: 我也要像他一样，越到冷的时候越要坚挺。
9: 登上王岗坪，与贡嘎山对望。
13: 今天能看到贡嘎山吗？
24: 一定能看到，咱们心那么诚。
9: 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二站，雅安市石棉县。
25: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2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千年，
1: 笛声穿云，琴韵流芳，
2: 古今和鸣，潮音新生，
3: 虚实相生，每每与共，
4: 芙蓉映月丝绸露，
5: 笛惊鸿雁汉唐秋，
6: 红装十里映东方韵，
7: 少年诗意画黄梅琴，
8: 以创新续写传统，
9: 用交融重塑经典，
10: 让工商绝止语奏响时代新声，
11: 让琴棋书画舞演绎国潮华章。
0: 大家好，新年快乐！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台网融合文艺创演节目《开播吧国潮》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旭，欢迎大家的光临。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打开抖音观看开播吧国潮，解锁更多精彩内容，和抖音一起为国潮助力添彩。那今天呢，请允许我邀请大家和我一起乘坐这艘以美美与共为主题的船只，带着华夏千年的传统文化，驶向文明交融的浪潮之巅。首先隆重为大家介绍今晚与我们共同欣赏这场文化之旅的四位国潮推荐官，他们是方锦龙，国乐艺术家，当代五弦琵琶代表性人物，他的演奏技巧独特，擅长将传统民乐与现代元素完美融合。王丽达，女高音歌唱家，一级演员，她的嗓音清亮穿透，极富张力，融合了民族与歌剧之美。阿牛，创作型歌手，他以清新质朴的曲风、幽默真挚的歌词，成为华语流行音乐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管乐演员，他以独特的喜剧风格和扎实的表演功底，在笑将林立的演艺圈开辟出专属赛道。欢迎四位国潮推荐官。那接下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到场的11组多才多艺的主播

0: 们，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启首轮创业加个关注个人展示环节了。
1: 十一组主播将依次登上舞台进行表演，每组主播表演结束后，其他主播如希望与其合作，可发起关注，若该主播也回以关注，则两人连麦成功结成一组。第一轮秀演结束后，导师将依次选择一组连麦成功的主播，共同进行国潮秀的合作演出，未被导师选择的主播将自动结成一组进行国潮合作秀的演出。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第一位主播闪亮登场。
2: 我学的是美声唱法，工作到了中央民族歌舞团，来到了抖音平台直播以后，我才知道，只要你有梦想，只要你肯努力，你若盛开，清风自来。
3: 接下来有请朱涛带来歌曲串烧《玫瑰恋》。

0: 好迷人啊、
1: 哦、迷人
0: 啊！我刚刚第一个印象我还以为是说看到年轻时候的蔡琴老师啊，给鱼的感觉很舒服，然后 会有一点情不自禁的要跟着一起玫瑰起来，
2: 对，摇起来了，很浪漫感觉，谢谢。
1: 这两首作品的融合也特别好，这两首歌其实唱的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玫瑰，但是你带给我们的感觉都是非常的舒心，
3: 有中文的演唱，也有法语的表达，所以正好是应了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美美
1: 美与共。
3: 朱涛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女中音独唱演员，但如果是在我们抖音这个平台上，应该是个新兵。
4: 是
3: 是，
4: 6月12号开播，
3: 这不到半年的时间，涨粉多少？
4: 现在是15万，我还不是每天播，因为我有本职工作，我是断断续续，每周一三五这样播2个小时。
3: 就是半年左右，5个月左右涨粉10几万，这是快还是慢？
5: 已经很快了。
3: 已经很快了，是不是？最多的时候在线多少人？
4: 12000多人。
3: 12000多人，嗯，你想我们要开一个12000多的音乐会，这得好大的一个场子啊！
4: 我经常这样想，因为我们民族剧院是900多人啊，
3: 但是我12000人的这种延伸，
4: 是
3: 都能在同时在线听到你的歌声。
4: 对，
3: 直播不光是年轻人的天下，它其实很包容，它各个年龄层我们都可以找。

0: 到同频共振的那个人。年轻人是互相相伴着成长，我们也可以相伴着老去。
1: 是的，
0: 是的，哦，所以这就是人人都有舞台，人人都可以散发精彩。
1: 对，
0: 那接下来朱涛，咱们就加个关注吧。
1: 太熟悉了，
0: 谁愿意？哎呀，哎呀，
1: 太开心了。
0: 朱涛老师，你想选择哪个？
1: 我都想跟他们合作一下。
0: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一看，
1: 好，
0: 好不好？
1: 好，
0: 来吧，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闪亮登场。
2: 虽然我是从小学习舞蹈，可能我不是专业院校毕业的，我觉得只要我对于每场直播服化道上面的精致追求，以及我对直播间的创新，让粉丝知道认真做一件事的人，他一定会把这件事做得非常好。
3: 接下来有请张静带来舞蹈《凤舞花妖》。

0: 太酷了，我觉得，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傣族舞、嗯，但是后来就变了，是不是？变这是加了一点
1: 爵士，
0: 爵士的这种感觉。哇塞，这是一个我觉得很新颖的创新，然后很好看，让我没有想到。
1: 我觉得这个舞好适合你
0: 啊真的，想跳，
1: 你想跳就上来跳一下啊！
0: 真的吗？现在吗？
1: 这特别的。你能不能教给他一个傣族的那种什么像三道弯什么的？
2: 可以。一、二、对，
0: 一、二、
2: 对对，
0: 可以可以可以。
2: 三、四、
1: 三，主要是三道弯。
2: 对，哎，你三道弯做特别好。
0: 还行。哇，好好看！因为我在我印象里的傣族舞一直都是，
2: 就是水傣、哎，
0: 对，就是那样子的。但是你跳的，我感觉它是有一种酷飒感的，
2: 那我们一起跳，
0: 好啊，有机会一起跳了。
1: 好的呀，谢谢谢谢管乐老师。他有一个外号，叫舞蹈水泥板。
0: 水泥板。
3: 其实我是从小就学跳舞，但是中途呢，因为父亲的反对，大学就没能去学舞蹈专业，就从事的是工程造价。但是呢，不能说啊，我不是舞蹈专业院校毕业的，我就跳得不好。但我也想给大家呈现一种直播间不光能够欣赏到高审美的传统舞蹈，也会能够有一些接地气的，像现在当下流行的一些曲

0: 风啊，抖音热舞呀，这样子的曲风在直播间表现。所以呢，我就想说，那么舞蹈水泥版这样子会不会让大家更加的记忆犹新呢？我也想通过这个名称能够让咱们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过我们的数字媒体传播给大家，就这样子。
1: 岁月漫长，唯有热爱能扛。人这一辈子还是要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0: 对，
1: 来吧，其他十位主播谁愿意跟我们小妹妹互相加个关注呢？
2: 迅姐，迅姐，
1: 哎，
2: 嗨，我是小满。
1: 哦，小满，
2: 迅姐，我觉得亚西老师的舞蹈可以与我的演唱碰撞出精彩的火花，所以我想选择亚西老师。
1: 哦，你有跟虚拟主播合作过吗？
0: 我之前在直播间有跟其他的主播合作过，但是没有在线下合作过耶。我还是挺想和他合作的。
1: 那在这里我就可以恭喜两位互关成功。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3: 我从小学习的乐器是小提琴，直播以来呢，接触到了很多我原来没有接触过的一些音乐元素和音乐作品，也让我越来越喜欢这种用手中的小提琴演奏中国传统文化音乐的形式。我认为这种多元素音乐的融合就可以称之为国潮。
4: 接下来有请蔡红花带来表演阿里

0: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花儿小提琴蔡红花，家乡在吉林延边，是一位朝鲜族。哦，
1: 你就知道她为什么穿着这样美丽的朝鲜族姑娘的盛装，然后是拉小提琴，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反差，很特别。
2: 我觉得特别好，因为两个民族乐器，一个长鼓，一个家宴琴。但是我有一点建议啊，你前面慢慢的揉弦还不够。这种感觉就像那个，你知道你们朝鲜族的那个西琴。
0: 对。
2: 这种感觉，就把这个味道

0: 你给我大一点，哎，这个才有味道了，这个才有泡菜的味道。
1: 他是尝试用小提琴有将近600首了吧？
2: 对，我就做了一件自己一直以来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用小提琴演奏更多的大家喜欢的乐曲，比如说包括管弦乐作品呀、民乐作品呀，还有很多流行歌曲啊。
1: 那比如说打起手鼓唱起歌，民族音乐用小提琴来表达。

0: 太牛了。
1: 他的想法就是希望把小提琴从高雅的音乐殿堂当中走进民间，走进土地，走进更多年轻人的心里。接下来哪一位主播愿意给我们加个关注啊？哎呀哎呀，我看到第一个举手的。
2: 因为我非常喜欢优雅的艺术家，因为我们拉丁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热情的舞蹈，然后我们需要一份平静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在小姐姐的这个演奏的时候非常有那种感觉，所以希望能加个关注。
3: 那么我也非常期待小提琴融合拉丁舞的这个现代的这种形式能够擦出什么样的一个火花，所以宇豪我们可以试一下吗？
2: 谢谢谢谢谢谢，
1: 恭喜两位互关成功。来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虚拟歌手铁铁小满，很荣幸能把我的虚拟形象带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舞台上。此次表演中，我会以虚拟形象为桥梁，把经典民歌与虚拟技术相结合，萨克斯的悠扬遇上唢呐的高亢，延续传统的底蕴，又注入科技的鲜活气息。期待与大家一同解锁国潮新体验，共赴这场传统与科技交织的视听之旅。

0: 小满是虚拟主播，你刚才这首东北风的歌曲改编的思路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因为我是东北人嘛，然后又特别喜欢摇滚啊爵士类风格的音乐，正好咱们这次的主题是梅梅与共，所以

0: 很特别，就会让当下的年轻人对国潮的理解、对国潮的这种接受会更方便。我觉得全是这种碰撞，真的是，是不是很容易接受？尤其是那个唢呐一出，黄金万两的感觉。
1: 一般没别人啥事儿了。我觉得民乐是现在越来越受到年轻朋友们的这份喜爱了。<笑> 我想问一下小满，从歌声当中希望表达出来的东西跟你的经历有关吗？我个人觉得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我的家庭氛围就是那种很自由又很包容的嘛，所以我从小呢也就比较敢闯敢试，所以也从事过很多的职业，例如端过盘子啊，然后组建过自己的乐队，做过主唱，然后还做过婚礼策划等等。
2: 在人生各个阶段从事的各种千行百业当中体悟到的东西都可以通过歌声表达出去，是吗？是的，
3: 兄弟。
2: 来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4: 我本身是一名黄戏戏剧演员，我希望能够结合现代的一些元素，让我们的传统文化跟现代的文化能够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打破大家的一些常规的思维吧。
5: 接下来有请谢慧慧带来表演，《天仙配》。

0: 庆姐好，还有我们的老师们好，我是来自于安徽安庆啊，我是一名黄梅戏演员，我叫谢慧慧。
1: 慧慧是几零后？
0: 我是95后，
1: 一位年轻的戏曲演员。你现在也在做直播，你觉得大家的反响怎么样？
0: 一开始做主播的时候，其实内心还是非常忐忑的，觉得这种戏曲的传统文化能不能被年轻人能够喜欢。但是发现做了主播之后，哎，竟然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愿意走进直播间去听上这个，比如说我们非常经典的一些女驸马天仙配，他们听到这些熟悉的旋律，他们会说一句啊，我是血脉觉醒了。
2: 我要非常的感谢你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推广，咱们借用这种数字平台、这种媒体的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戏曲，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0: 谢谢老师。
1: 那我们的各位主播，谁想跟我们妹妹加个关注吧？来。
3: 我觉得戏曲呢是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文化瑰宝，我非常喜欢戏曲，非常期待戏曲和流行音乐互相碰撞能有怎么样的舞台效果。
1: 你的意见呢？
0: 我太愿意了，我也很想尝试一下。
1: 流行音乐的部分交给他。
0: 对对对。

0: 我来唱戏曲，
1: 我很期待。
2: 那求加个关注。
1: 好的，关注成功，
0: 来互关成功。
3: 拉丁舞呢，它本身是一个叙事性比较强的一个舞蹈，运用我们中国舞与我们西方的拉丁舞进行一个融合，用拉丁去讲述一个我们中国的故事。
4: 接下来有请陆宇豪带来表演《先锋共舞》。

0: 管乐跟大家说说，看完这个舞蹈第一感受是什么？
1: 神情兼备，哇塞，太牛了！宇航应该是拉丁，
2: 是拉丁国标专业的，
1: 然后竟然和这个剑舞融合的那么丝滑，然后我觉得表现力也非常强，超级厉害，震撼！
2: 谢谢谢谢谢谢。
0: 你怎么想到把拉丁舞和这个中国的情节、中国的故事融合在一起？
2: 一开始我们就是想的是找到它的精神内核上面的共鸣，然后我们去选择了我们中国的剑舞和我们拉丁舞的斗牛，因为他们一种是以刚，还有一种是以柔，然后我们去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0: 这是它的一种尝试。另外比如说如果跟国风融合在一起呢，你试试看。

0: 个是跟拉丁舞当中的哪一个舞种？
1: 伦巴，
2: 伦巴舞蹈，
0: 伦巴和中国舞的一个结合，
3: 其实是要鼓励他的，这种跨越文化这种界限的这种碰撞，其实是让当下的年轻人能够特别快的接受。我觉得他的艺术感染力很强，这一点我觉得大大的点赞。
1: 谢谢，
0: 年轻人加油，好不好？
1: 好的，谢谢，谢谢大家。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我们这边年轻人也比较喜欢国潮，
3: 这一次我们会让国潮跟传播的赋能就是结合起来，也让大家看到更多的可能吧。
0: 接下来有请 B1 组合带来表演中国话。

0: 三个小伙子先自报家门来。
1: 我叫张宇，来自河北承德，我是满族人。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周玉龙，来自江西上饶。
3: 各位老师好，我叫孙彻，来自辽宁沈阳。
0: 你平时怎么说话的？
3: 沈阳的。对，沈阳的，沈阳的。
0: 我觉得这三个年轻人其实他们是各自独立的主播，但是这次开播报告潮把三个年轻人聚到了一起。这三位其实各自的流量都很大。你玩抖音多长时间了？
1: 大概17年吧。从这个技术流到手势舞，我到唱歌，从唱歌又到剧情，从剧情又到现在卡点都拍过。
2: 我其实是舞蹈，
0: 舞蹈主播。那你觉得呢？你的流量密码是什么？
2: 大家可能会比较喜欢看我笑吧，就不像说感觉屏幕隔着屏幕很远，可能我感觉我们在面对面在跟朋友聊天，
0: 就很真实。
2: 对对对。
0: 你呢，小伙子？沈阳的。
3: 嗯呢，老师。
0: 如果褪去滤镜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3: 其实就感觉还是得学习一些东西，就感觉还得再努力一点。
0: 你也有过被压着起不来的时候吗？
3: 嗯，有。因为我做主播这个行业已经做6年了，前4年直播间可能就是一直都直播间都是一个人呢。其实当时都已经都不行了，又回家继承养鸡场了。
0: 你家里是开养鸡场的是吗？
3: 那我爸我妈说不行，孩子再坚持坚持，然后坚持了4年，然后可能是有偶然的一个机会，然后摆在眼前了，稍微珍惜了一下。
0: 现在的年轻人长大了想当主播，主播给他们一些建议。
1: 在全网大概来计算的话，应该有1500万位主播，其实他的竞争压力很大，就像我们现在学业也好工作也好有很多不同的竞争。其实我的建议就是，想做一件事儿，决定好之后不要总想它光鲜的一面，考虑的全面一点，事情都有双面性，不要总看单面性。
4: 有很多小朋友说我想未来做一个主播，但不要想那么多，就遇到这个事你就可以先去做。哎，我先打开那个手机。但当你做着做着，你就会有更多的经验和更多的想法，然后让自己做的会更好，不断的完善自己，然后有一天梦想真的有可能就会实现。
0: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要想持久下去你就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正面思考，不断的去稳定自己的内核。来吧，谁愿意加个关注吧，来吧，说说你的理由。
5: 我非常喜欢三位老师的舞台，他们的舞台非常的潮流，也非常的有活力。我觉得如果能够和传统乐器二胡合作的话，我相信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0: 可以吗？
1: 可以的。
0: 整
3: 整
1: 整
0: 整，好嘞，来吧，互关成功。
6: 我希望我们的国潮呢是可以用不同的新的方式让大家听到不同的音乐，我们进行小小的乐曲的改编呢，希望让大家感受出中国的传统的民族乐器也可以是这样的演奏方式。
7: 接下来有请李佳佳带来表演夜莺。

0: 一曲《夜莺》，先来听听方锦龙老师怎么说。
1: 哎呀，今天这个节目特别吻合咱们这个主题，梅梅与共。因为大家知道笛子，严格说它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它距今9000多年历史。那咱们的竹笛呢，可以说是在整个世界内，它也是唯一的一个带笛膜的乐器。所以它那一种清亮，那一种带一种土地的那种芬芳。那西方的乐器呢，它是讲共性的，我们东方的讲个性。今天刚好是用这种共性的来托着咱们这个个性的东西，就感觉真的就是非常温暖，展现了生命从独行到共生的哲思，特别好。
0: 谢谢方老师。妹妹先跟大家问个什么？
2: 大家好，我是女国后佳佳，然后一名在抖音上面做国乐推广了5年的一个喜欢吹笛子的小女孩啊，也不像小女孩了，现在长大了，在抖音上面。
0: 佳佳是8岁开始学习笛子吗？
2: 对，我小时候8岁开始学习笛子。
0: 她爱这个，她就做了一个自己的短视频。来，预备起，
2: 30天教你吹笛子，我是国乐的推广者佳佳。
0: 当然30天我们都知道是吹不到炉火纯青的，但是它是一个门，你是可以吹一个小曲子。有的时候你不得不相信坚持的力量，它短期之内就是30天教你吹笛子，每天这么发的时候，很短时间就上升到200多万的粉丝量。
2: 很多朋友也通过我的视频，然后最起码可以吹一个小歌。后来我就在直播间，我想着30天之后怎么把他们留下来，
0: 之后怎么办，
2: 怎么继续的喜欢听我吹笛子，喜欢我们这个中国的国乐。于是呢，我就想了一个方式，就是当你的粉丝灯牌可以达到多少级的时候，我就送你一支笛子。哦，大概4年多的时间吧，我在抖音上面送出了将近10000支。
0: 只要你真心爱，我就给你，
2: 对，就是
0: 我就送你一支。
2: 后来我在想怎么跟我的文化能结合在一起，于是呢，我就在抖音上发起了一个活动，叫国乐文化之旅，就是把国乐和文化能联系在一起。于是我就找了一个小伙伴，找了一个摄像师，我们3个人，然后就到了全国的26个城市，然后去做这种户外的直播。
0: 比如说你到敦煌你会吹什么？
2: 我在敦煌其实吹了一首西海情歌，就是那个沙漠里边的那种，哦，
0: 对，苍茫的那种感觉。
2: 对，

0: 别美好。方老师，你说咱们的民乐多了不起，它走到哪里都是跟大地相连的。
1: 本身民族音乐就是来自于土地，因为我们是农耕文化的最好的体现。你看，竹子砍一下变成笛子，把长子碾吧碾吧变成琴弦，把土捏吧捏吧变成埙，所以这个就是最温润的国乐。
0: 谢谢。来吧，谁想跟他互关成功呢？
2: 哎呀，哇，这么多美女，
0: 陶友，我觉得你们还挺搭的，真的。
3: 我们院团的风格是偏向于汉唐风的，然后我们觉得佳佳老师笛子演奏的风格和我们特别相符，然后想和佳佳老师来一次特别完美的合作，希望佳佳老师给我们机会。哇，
2: 谢谢你们，我非常开心
0: 可以在笛声当中翩翩起舞了。好的，恭喜你们互关成功。让我们有请。

0: 位主播。
1: 从小的时候，书本上的少年不识愁滋味，唱到现在的我们国潮的新舞台。那么我的认知是，不管科班还是非科班的歌手，都会有机会站在国潮的新舞台，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传播更多的国潮新音乐。
2: 接下来有请陈磊带来表演《少年不识愁滋味》。

0: 他有一把我很羡慕的嗓音，就身为男生来说，他的嗓音很成熟，很婚厚，很有磁性。
1: 谢谢老师。
2: 我觉得他最为厉害的一点，就是我在你的歌声当中，我仿佛看到了，也感受到了你的人生阅历，你很多很多的体验都在你的歌声当中表达出来了。
1: 谢谢老师。
3: 陈磊，到我身边来。大家说，在你的歌声当中听到了故事，你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吗？
1: 其实一开始呢，我没有任何的专业老师的指导，就是完全就靠一首歌跟着他去唱去学，从小酒馆 live 场慢慢的积累舞台经验，还有一些词曲量，就是慢慢的走到现在，尝试直播都是靠自己一首歌一首歌练的。
3: 其实在他很纠结的时候，家里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故。
1: 对的，就是妈妈生病了，去年就是也没有办法有别的收入，就是靠直播去唱歌，一首一首歌去唱，去挣这个医药费。我觉得我还蛮厉害的，是吧，欣姐？
3: 你太厉害了。妈妈生了重病，借不来，一首一首去唱回来，真是天随人愿，骨髓移植，陈磊的骨髓跟妈妈的匹配上了。就我觉得有的

0: 时候直播也挺好的，如果没有直播的话，他怎么去能承担？
1: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音乐给了我新生啊，还有更多的机会。觉得在最困难的时候，最绝望的时候，是音乐给了我希望。我感谢音乐，感谢这么多老师，还有这几年一直在帮着我的所有粉丝朋友。
0: 所以他那段时间唱歌会有一个质的变化，包括刚才那个。而今识尽愁滋味，
1: 欲说还休，
0: 欲说还休。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
2: 国潮传播我们觉得是专业不减，温度加分，我们想让大家看到国潮的包容性，就比如说传统舞蹈可以和多元素相结合，然后碰撞出一些不一样的火花呀，最有感染力的形式从镜头面前展现出来，让大家焕然一新的感觉。
3: 接下来有请陕西省歌舞剧院带来表演《汉风月月》。

0: 我不知道是不是走进了博物馆当中。
1: 很帅很帅，它不像一般的舞蹈，它是有剧情的。一开始的时候感觉好像他们是某一个沙漠的哪里，沉睡了上千年了，突然间醒过来，然后抖一抖身上的风沙，然后就开始跳舞了。
0: 活起来了，
1: 活起来了，对对对，
0: 真的是脑洞大开。这个舞蹈从哪里来？来吧，陕西省歌舞剧院的王昭，舞蹈编导，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2: 这个舞蹈的原型，我们看到这些我们的陶俑，其实原型取自于我们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汉阳陵的拱手俑、侍女俑。这个拱手俑呢，其实是在我们那个秦汉馆，它是有一些系列的，我们只取了其中的一个。队员，你可以把这个复原一下。
0: 哇，这对比着看，活了的感觉。我觉得很多这个舞姿都是从各种典籍当中来，给大家介绍。
2: 垂柳是汉唐舞里边的我们一些舞

0: 词，那个望月，来，人也亮翅。
1: 亮翅，你看听他们的名字都很美，
2: 真好看。我们也摆一下，我们也。
1: 哦，好美啊！真的好美啊！谢谢你们，这是静静的样子。刚刚从这个陕西的剧院走到直播间的时候，你会有一些其他的不同的感受吗？
3: 我觉得第一感受不同的是反馈得到很快，就比如说我们在线下舞台演出，然后我们是每一个舞蹈演完了，或者每一个舞剧演完了，观众们才会鼓掌然后喝彩。但是在直播间不一样，你做的每一个动作下一秒就能收到反馈，好的反馈，说哇，真的不愧是专业院团所展示出来的舞姿呀，专业啊，舞蹈作品。然后也有不好的质疑，就是突然就说专业院团怎么会来搞团播直播，
1: 你怎么心里怎么想？
3: 其实我觉得直播它只是一种传播方式，它并不是专业的对立面，所以我觉得我们只是选择了不同的传播方式来展示我们的传统文化。
1: 哎，我觉得年轻人这个表达特别的好，直播不是专业的对立面，它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传播方式。
4: 只要能推广中国文化，不管什么手段，我觉得我们都该应该点赞。
5: 好，
1: 是的，我们这个时代很好的是我们允许各种声音的冒出来，但是你接收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谢谢，谢谢你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6: 我突破困境的方式呢，其实就是用专业说话，用真诚来进行沟通。我希望呢，通过这次开播报国潮的舞台，能够让观众们感受到国潮呢，它并不是复刻过去，而是正在创造一种新的中国美学。我希望呢，咱们年轻的一代可以用新的方式，让传统文化继续生根发芽。
7: 接下来有请王天爱带来表演《一步之遥》。

0: 一步之遥不是二胡的名曲，它是 Tango 的舞曲，你怎么会想到用这样的表达？
1: 是因为我觉得 Tango 这首作品呢，它是非常的有激情有热情的，然后二胡的

0: 色又是非常细腻的，我一直很想打破二胡身上的这种悲伤啊凄凉的这种标签。我觉得这种探戈的热情呢和二胡的细腻它是并不冲突的啊，他们反而可以结合出一种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种效果出来。方俊伦老师你觉得怎么样？我看第一句出来的时候你笑了。
1: 因为我觉得出现突然发现，哎，这个二胡很洋气，有点小提琴的感觉，真的他拉的音准非常好，就是把二胡跟这个探戈融得特别好。
2: 对，既能听到传统乐器带来的这种韵味，也能够感受到你的时代气息和这种时尚性，我很喜欢。谢谢老师，谢谢。
3: 我听说你考了三次是吗？
0: 是的，是的，我考了三次中央音乐学院。因为我的家庭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然后我的父母呢也是普通的职工，但是呢他们为了全力的支持我的这个二胡学习，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工作，然后来到了北京打零工陪读，
3: 然后三年。
0: 是的，
3: 考上了。
0: 对，三年考上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除了吃饭除了睡觉，剩下的时间基本都是在练习的。坚持了这么久
3: 始终没有放弃，
0: 因为我心中一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音乐的梦想，而且我觉得我特别幸运的是我的父母能够支持我这样一个音乐梦想，全力的支持着我，我自己内心也是非常的感恩的。
3: 是
0: 的。
3: 对，那还是那句话，岁月漫长，唯有热爱可扛。好的，那请就坐。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3: 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加个关注展示环节已经全部完成了，那接下来四位国潮推荐官，请你们选择希望能合作的团队。方俊伦老师，
1: 因为刚才我看到的咱们陕西歌舞剧院，他们还原的是汉代的乐舞俑，官有舞不能没有乐，所以再加上笛子的博士后，我们三个人成为一个组，就是还原汉代的乐舞俑。
2: 我的选择是小满和张静。
3: 阿牛，
4: 我准备了一首大家很熟悉一个很快乐的歌曲，我真的很想看一看天爱的二胡，也很想邀请呢三位帅哥也一起带到歌里边来。
3: 好期待，
5: 感谢。我希望我能和陆宇豪之间在舞蹈上有一些好玩的碰撞，还有蔡红花小姐姐，我看到她在中间拉的时候我就忍不住想要翩翩起舞，所以我选择的是陆宇豪和蔡红花。希望我们都是好看的舞台耶。
3: 这是四位国潮推荐官选择各位主播然后组队成功的一个结果，那其他的各位主播我们也将合起来共同参演国潮创演秀，期待。国潮合作舞台的分组已经是新鲜出炉了，相信大家迫不及待的想要碰撞灵感排列准备了，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期待各位在舞台上的精彩展示。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

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回来，这里是采访融合文艺创业类节目开播吧国潮，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打开抖音，更多开播吧国潮精彩内容等着你来点赞。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精彩的节目，掌声欢迎他们。

0: 在边上看的，我真的觉得好美啊。你跟大家一起这次配合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感觉太棒了，这次让我自己的艺术好像

0: 都得到了升华，跟方老师在一起学习到了很多。今天呢，我们就到了一个更高的这个层次的境界里面去感受艺术的空间，感受音乐的空间，还有各位美女一起，哇、哦，美极了。
1: 今天我觉得这个春江改编的更有一种意境，就像色彩不断在变化，又或是大江东去的感觉，又或是那种月上眉梢的感觉，
0: 嗯，
1: 哎，又或是这个涓涓细水，基本上我都闭着眼睛，我脑子里面有画面感。因为中国的音乐为什么叫音画，音乐是有画面感。
2: 是的，刚才我们陕西省歌舞剧院的姑娘们表演的灵感就是来自于簪花仕女图，大家请看，其实这么看过去好像很统一，但是你细节的去看，每一位姑娘都不一样。来吧，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代表的是什么？
3: 我代表的是杏花，
2: 它是杏花。你看它的眉形是有点像剑眉一样的感觉。
4: 对，它是唐代的浮云眉，然后还有我们唐朝的花钿，还有我们的蝴蝶唇。对，这都是唐代的，
2: 包括它后面身后。
4: 对，这也是有杏花。
2: 来，桃花朵朵开，杏花也点点开。来，妹妹，你这是？
4: 我是玉兰。
2: 玉兰，你这个眉形叫做？
4: 我这叫秋娘眉。
2: 秋娘眉，好美的名字。你的这身装扮有什么样的讲究？
4: 我们这一个唐朝的装扮，就是它主要加了一个斜红。
2: 什么叫斜红？
4: 斜面的，然后它统称为斜红，唐代时候的一种流行的妆容，然后还有面叶，这个叫面叶。
2: 这姑娘嘴角的这个，
4: 对对，
2: 我们叫微笑唇，
4: 小酒窝的感觉。
2: 那你这个这身华丽的感觉是？
5: 我是桂花。
3: 我们的编导也是从这个簪花仕女图上，他把这种平面的花变成了实体的花，想更加立体的展现这种百花齐放的感觉。
2: 港团乐舞他们从无到有，就是一直在打磨，已经演了6万多场了。为什么他一上来他就会有这个架势？其实他是有这个不断的更新迭代深挖，有这个文化底蕴在这里。唐朝的舞蹈的姿势有什么样的特点？
4: 其实我们第一个作品是汉代的，然后它就会展现了典雅内存，然后我们的造型基本上都是这样收着，但是我们唐朝就要展现唐朝的大气雍容华贵的那种，然后我们有3道弯，然后有韵味，就是
2: 来走着，一、二、三，啊！我们在姑娘们的舞姿当中可以看到不同年代大家的审美的感觉究竟是怎样。
6: 太厉害了！而且刚才看了这个节目，我觉得琵琶和笛子还有舞蹈，就是很有机、很丝滑的融合在一起。你在弹琵琶跟在吹笛子在跳舞同时彼此感受着彼此，然后哇塞，我觉得这个太美了，太好看了。
2: 这是它是能量是流转，
6: 对，
2: 是吧？是通达的。
6: 对，我今天穿了这个衣服，我好想跟他们摆一下。哇，好看，我看刚才那个小妹妹她摆了3个动作，哇，好看，美丽，柔美，就很好看，太漂亮了。
1: 马来西亚的我们的优秀的这个华人歌手，我想听听阿牛。
7: 我们把很多传统和现代当代的元素结合起来，非常非常精彩。我心里会有一个很大期待，所以我很衷心的期待接着能够看到很多很棒的歌舞片，是带着我们自己的中国的文化的，然后也是融入这个时代的，然后给这个世界一个精彩的作品。
2: 谢谢。无论是我们的舞者还是我们的演奏者，都会从这次开播报国潮当中有所收获，有所借鉴，在你们各自的直播间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们将会呈现出来，我们共同期待。
1: 下一个节目是什么？
2: 下一个节目是桃花朵朵开。

0: 好可爱。
1: 我其实每次唱《桃花朵朵开》都很开心，但是呢，今天呢，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是说，我可以和另外两位帅哥，还有呢，我们的天爱二胡。那其实，我很喜欢坐在他身边，听他的二胡的声音的音乐的时候，哇，那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享受。
0: 谢谢。咱们这次合作呢，我觉得不仅是一种传统和潮流的一种碰撞，而且我觉得它是以桃花为连接的一种无限的可能。就我刚刚在拉二胡的时候，我感觉我手里拿的不是二胡，我觉得我拿了一棵树。我说上了，我感觉哎，马上就要开桃花的那种感觉。对，然后这次也特别高兴能够和阿牛导师，然后和地万男团的两位老师进行合作。
2: 你们俩是什么感觉？
3: 第一感觉肯定就是很开心，因为最开始在彩排的时候，阿牛老师就和正式演出一样，非常非常进入状态，
2: 认真，
3: 超级认真。然后这个歌就是很有感染力。
1: 其实认真的是他，我们编的那个一开始暖暖的春风迎面吹，是他编的。
4: 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不一样的经历吧。尤其是能跟阿牛老师还有我们天爱老师，对吧，然后有一次这样的机会来表达来宣扬我们的中国文化。
1: 我其实很想说一些心底的话，因为我在马来西亚，反而有时候我进来听到一些西方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传统的，我很习惯的。那回到国内来呢，我反而有机会看到二胡的另外一个面貌，更深刻的一个面貌，然后认识了各位老师，认识了各位主播，反而对我来说很多传统的文化的东西反而是新潮的，在我的角度来看。而且我真的觉得还有很大很大的发挥的空间，值得我们去展拓的，在我们自己的文化里边，无论乐器也好，文字也好，很多很多都是。
2: 的确是深深认同。
0: 终于看到牛哥真正的在舞台上，哇，没有不是隔着屏幕的那种，然后听现场，然后感觉很亲切，然后包括又有新鲜的年轻的弟弟们，然后有不同的这种展示，再加上我们的二胡，就更加的一个很新颖的舞台。然后刚才已经感染到，就是一直在这个跳了一个自编自创的手势，我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谢谢，太好了。
2: 你先别笑了，接下来跟你上场了，
0: 该我了，
2: 该你了，加油加油。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管乐和各位主播带来红妆。

0: 这个作品叫《红妆新娘出嫁》的一个场景。
1: 你学过是学过芭蕾舞吗？还是现代舞？
2: 小时候学过，对，然后很爱好那个现代舞、中国舞，对，所以自己就一直都在学。
1: 好棒，好棒！
0: 中国舞，
2: 对，
0: 它的线条感是中国舞的线条。但是这次是不是现学了一点拉丁？
2: 对，上一轮看那个宇豪跳舞就特别欣赏喜欢，很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然后我们就练了一下，排了一下，就被人托举在天上转的感觉太好了。
0: 十里红妆，这我可以跟大家普及一下，是从你用的脸盆，你们俩用的床都是要十里红妆送去的。家里人要送姑娘走的时候，他是把一生托付给你的，所有的一切都是郑重的拜托了。怎么样，参与到这样新娘出嫁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你的感受是？
3: 你首先呢非常开心能够跟管乐老师还有宇豪来共同合作，为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舞台。小提琴呢有它有这种非常细腻婉转和深情的这种音色，跟舞蹈的整个情绪达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融合。西方古典乐器和拉丁和中国元素的舞蹈相结合，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崭新的一个视听的一个感受。
2: 它其实有点像那个舞剧的感觉。其实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也觉得就是很想排出那个层次感，然后我们想说如果这个地方要是能再来个什么，然后再有个点什么就好，有机会我希望可以再次跳舞。
4: 是的是的，我也希望，非常荣幸。
0: 你觉得怎么样？
4: 其实很少会接触这一类型的多元舞蹈，然后我觉得在能在这样的一次表现中能给大家带来一种不一样的视觉冲击感，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谢谢谢谢。
0: 就你们俩的搭档，我既看到这个拉丁舞当中男女的这种配合，又觉得中国舞当中双人舞当中的那

0: 走线条感，其实很有趣啊。
1: 对他们这个就是我觉得体现了一个柔和刚的，叫刚柔并进，尤其这个小提琴加入啊，这是非常这个绝笔，因为那小提琴它也是有刚柔的，你看它那个声音是往里钻的，哇那种感觉，所以一下子就把我抓住了。
0: 这个动词用得好，它是往里钻的，正如小提琴当中的细腻感，它是往你的心里钻的，它那份感动是往你心里钻的。
1: 他们的舞蹈是往眼睛里面钻的，都是钻的，
0: 是这样，目不暇接，
1: 目不暇接，真的好看。
0: 好的，谢谢你们，
2: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的，那接下来最后该是丽达和各位主播表达他们作品的时候了。

0: 丽达，这首歌你是要收着唱的。
1: 对，控制其实比放要更难。
0: 当然，
1: 要极度的控制好自己，不管是从。

0: 色上，还是从音乐表达上，还需要更内敛一点。
1: 而且这次还是和这个虚拟主播小满一起，
0: 对，第一次和科技感满满的小满合作，我觉得是很期待。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多元化的一种表达，对于当下人来说，其实应该大胆的去尝试。
1: 对，
0: 你看我都敢尝试了，
1: 真的。小满，你觉得呢？
2: 其实我很荣幸有机会能和王立达老师和亚西老师一起合作。因为作为一名虚拟主播，我希望能通过我自己的努力，然后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我们虚拟歌手这个职业，理解我们想传达的一些音乐态度，然后也希望我和两位老师的合作能够加深更多人对我们文化的理解与认同。
1: 谢谢妹妹。刚才我在下面跟方锦龙老师还在聊，我说你看他的舞蹈表现力真的很在线。
3: 非常荣幸和王立达老师还有满满老师一起合作这支舞蹈。像我这个世界赠予我，它其实舞蹈的表达的话，它是以生命与馈赠为核心。那我前面部分呢，会以提沉模拟呼吸，然后表达出生命它的初醒的一个懵懂的状态。
1: 呼吸，
3: 对，它提沉这样子，哎，对，这样子，对。然后第二部分呢，就高潮部分，我会以云手啊，还有作为身体的舒展的一些姿势来表达出我们这个馈赠的感恩的这一部分。好，那我们的第三部分呢，就是最后的部分，一个静谧的姿势来表达出美好藏于心间。
4: 太棒了，立达他这个声音，他是个声音塑造家，哎，他既有通俗的那种感觉，他也有一种艺术歌曲的唱法。我说他是用生命在跳舞，他是热爱，从骨子里面对这个舞蹈。所以我最早说了，没有什么专业和业余，只要喜欢。还包括小满，声音很磁性，大帅哥，1.8米的，所以这三个人搭配，真是三人成众啊，三木成森，道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特别棒。
0: 谢谢，
4: 就是享受，没别的。
1: 谢谢方老师。开播吧，国潮这一季的创演舞台已经全部表演完毕了。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数字化的飞速发展，由全民参与的新大众文艺浪潮奔涌而来，因此我们也能看到更多以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的优质主播出现，就像在座的他们一样，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与活力，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优质内容。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及时拥抱的歌声当中，完成一场关于时间的对话。有请。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

0: 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拥抱吧，就现在。国潮不仅拥抱历史的回响，更要拥抱未来的序章。让我们以焕新之姿，共赴新一年的锦绣前程，遇见更美好的未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本期的开播吧国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每一位主播，感谢我们的国潮推荐官们，谢谢你们的精彩，也谢谢你我们共赴这场文化之约。开播吧国潮，我们再见。
1: 我理解的国潮就是跨界无界，打破它传统的艺术形式，可以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创新，将一些传统文化更多样性的传达出来。
2: 因为我觉得国潮它可以是两个领域、两个时空在这里碰触，然后结合在一起，然后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或者感受到一些以前没有想过的尝试。
3: 传承不朽，就有创新莫忘根，就是我们既要把特别经典的东西我们要知道，那么同时又要了解年轻人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4: 以民族文化为根，以情感为魂，用非常潮流的形式来向大家传播，这样的话可以让更多的人喜欢我们的传统艺术。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一份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么
8: 着？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这样吧，
11: 这样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8: 为你们骄傲。

0: 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主持人化身功夫高手，再现江湖绝技水上漂。一场凶猛的水族生物亮相现场，展现一招制敌的必杀技。飞机反转，空中挑战极限，力到底有多神奇？探索更多科学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慢一点。
5: 爸爸，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
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

0: 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拟定，
1: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5: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9: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个物体，这是一种动物，
10: 就藏在我们身后的这个帘子里面。
9: 到底是什么动物呢？
10: 如果你在海水当中看见这样的动物，最好敬而远之。
9: 极端暴力，
10: 相当凶猛。
9: 为什么在海洋馆、水族馆里看不到这种动物的身影？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其他动物能跟它放在一起。
10: 只要它跟其他动物在一起，3天以后，水缸里就只剩它。
9: 所以今天这个实验危险性非常的大，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3、2、1，哇！海里的动物
10: 相当凶猛，
9: 极端暴力，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10: 在幕布落下的一瞬间，我的内心是拔凉拔凉的。
11: 不是被我们说的那么神乎其神。
12: 不，我内心受到伤害，不是因为说这个动物怎么着，而是在看见这个动物之后，瞬间从我身后的观众席，从我们的猜想团的成员中发出的惊叹：你们都是科学爱好者，居然有人说皮皮虾。这是皮皮虾吗？这是大对虾。
11: 哎，这真的是一种凶猛的动物，但是它现在没有把自己的真容完全暴露出来，它已经藏在了这个石块后面。原来它才这么一点儿。张老师您看看这个叫什么呢？
12: 螳螂虾。什么螳螂虾？
13: 好吃的。
14: 对，
12: 孔雀螳螂虾。
13: 对，
12: 再想一想，
11: 叫做你别
12: 雀尾。对了，有一位说对了，雀尾螳螂虾。准确的来讲是虾菇，而不是虾。比如龙虾是钳子，但是虾菇的这个附肢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什么呢？锤子。但是它又不完全是锤子，它的锤子。
11: 出来了，出来了。
12: 呀，
11: 哇，
12: 叫你还出来，你。
11: 哎，颜色很漂亮啊，是不是它这个颜色艳丽的外形更加让其他的动物能够明确它是一种危险性的
12: 警戒色。
11: 警戒色，
12: 你像我们知道自然界中大黄蜂啊什么这种，
11: 对，
12: 越明亮颜色越鲜艳，你越离它远点。
11: 比如说穿着红色衣服的人就很危险。哎，对，
12: 红色衣服，然后上面还有条纹。所以这种虾它的攻击性是非常强的。它的第二对颚足 也就是他的那个小锤子里边有一个类似像螳螂。

0: 身上的那个小镰刀的结构，就在这下面，大家注意看啊，这个部位啊，收起来的它的主要的攻击性武器。好，接下来各位请注意你们前面的终端，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1: 关于雀尾螳螂虾的武器，以下哪个说法是正确的？ A. 毒液攻击，依靠自身的颜色魅惑猎物，靠近之后注射毒液使其丧命。 B. 镰刀攻击，依靠锋利的镰刀勾住猎物使其毙命。 C. 铁锤攻击，依靠大锤重击猎物。
2: 毒液、镰刀、铁锤，
0: 来看一下各位的选项。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回答， A 占了 31%， B 占了 41%， C 占了 26%， A 和 C 差不多多。洗洗，
3: 我为什么会选 C 呢？因为我感觉他那个，刚才你就说了，他那个身体里有个拳头，然后他每一次遇到猎物时候他都会冲出去嘛，所以我感觉他用拳头，他那个拳头会特别硬，所以他就会把猎物给打碎，
0: 把猎物给打晕。
3: 不是打晕，就能不管啥关节都能折，
4: 把关节都打折了。
3: 你被小瞧他了，
4: 别小瞧
3: 他的攻击率，他的攻击力超级强。
0: 阿佳说的你跟他挺熟似的，别小瞧他，攻击力相当强。
3: 对，
0: 听听 B 答案。
5: 我选择 B 的原因呢，就是因为首先啊，他的这个名字里面带一个螳螂二字，然后呢，刚刚小撒老师你也介绍了，他的这个锤子里边还藏了一个小镰刀。那么螳螂呢，它的生理结构上呢，也是有一个镰刀这样的组织的存在的，所以我认为呢，它就是利用这个镰刀来进行捕猎。
0: 那接下来非常简单，我们就直接给大家验证答案。
6: 哇，什么话？
2: 不行。怎么验证呢？
0: 我们验证的方法确实是要让它捕食，稍微有点残忍啊。我们这里放了几个螳螂虾平时经常会捕食的猎物，小虾，就比它更小的小虾，然后放入水缸里。我们来看看这只螳螂虾在见到猎物之后，它采用什么样的攻击方式，是毒液还是镰刀还是小锤。

0: 他来了，
1: 他什么来了？他钻回到，
2: 他有点害怕，
3: 什么来感知食物呢？
2: 他自己在躲藏，
1: 他觉得他看到了，哎，看到这是一只虾，
2: 还在思考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1: 他已经在观察。在观察这个试管里的这只小虾，他确认这个小虾是什么口味。出击！
2: 上啊！
1: 这只雀尾虾咱们饿了它几天了？它不会刚吃完吧？小螳螂虾，宵夜了，哎，它有点害怕，我要转动一下。
2: 他有点害羞，他自己在躲藏，
0: 基本无动于衷。
1: 把小虾倒进去啊！哎，这个小虾去捕食它去了。小虾真的绕到大虾的后面，我天，它还在招惹它。
0: 他把大虾赶出去了，
1: 小虾现在从这边出来了，
0: 他要从正面攻击。
1: 大虾已经过来，哎，准备
2: 来了来了来了，
1: 调转了头，追到了小虾的后面。小虾还不知道危险，大虾现在准备从这个洞里发起攻击。哎呀，两虾相逢，哇哇！小虾挨了一锤，好像。哇，这个小虾真猛，
0: 攻击力很强，勇敢啊！
2: 他不服啊！
0: 你有钳子，你夹他呀！
2: 他不服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为了便于拍摄螳螂虾的攻击镜头，我们事先改变了螳螂虾居住环境中的活食摆放方式，加之现场灯光、声场和温度环境对于螳螂虾的影响，很遗憾他没能在舞台上展现他的力量。我们可以通过一段超高速的视频来展示之前饲养螳螂虾的过程中，在适宜螳螂虾的生活且令它感受到安全的环境下拍摄到的螳螂虾对猎物出击的画面，以此来得到科学验证。

0: 速度能再慢一点吗？直接锤裂了，好狠呐！他真正的武器就是正确答案 C， 锤子。这道题目，作为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我们的张老师，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1: 他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能量吗？我就直接表演吧。您表演，我来模仿一下。
2: 张老师吓我一条，我就直接表演。
1: 我不是要钻到水里去哈。我们刚才从那个高速的摄影上面看到了那个螳螂虾，它那个锤子划过去之后，然后有一个气泡产生，然后当然后面就是水就过来冲了一下子，把那个壁管试管。 就给冲破了，是水冲破的，是水冲破的，不是它的锤子打破的。它打一下子，当然已经有一个力了，然后后面又过去一个力，是，然后再两个加起来，哎，两者结合，所以后面又过去这个水的这个力气是很大的。哦，那么我们现在就重点演示一下，这后面水过去之后这个力，那么这是一瓶子，这个有颜色的液体，然后呢，我如果是很快的让这个瓶子往下落的时候，那么这个水它跟不上，所以跟不上，这个时候水和这个瓶底之间就会临时的形成一点点，真空区域，然后这个水马上又掉下来了，靠这个力让这个瓶子就瞬间就该碎了。按道理说是应该这样，我们试一试啊。
2: 看看是不是会产生这个，所以盖着瓶盖子，完全没有从外部进入任何的空气，
1: 任何东西都没有进去。你可以试一下，咱把水倒掉，直接进那个空瓶子，不行了。对，咱们可以试一下，试一下。好像从来没有成功过这个。 所以这个说明这个水是很重要的。那么它这个螳螂虾，虽然叫着螳螂哈，但是呢，它显然它这个原理跟螳螂不一样的。它真的是靠着这个锤子出去的。那么锤子，它出去速度很快，所以很快的话呢，它在带着它前面的水过去，这样传递的这个冲量就很大，在很短时间内就给这个管壁施加了一个很大的压力，同时。 它这个划过去之后的话呢，它这个水就划开了，形成一片短暂的真空区。所以你看到这个气泡，实际上这是一块真空区。啊，这个真空区后面的这个水，在气压的外面有气压嘛，对不对？压力之下，就很快的又冲过去，又形成了一次叫做水锤。前面是真的是一个锤子，它自己的锤子，后面又是一个水锤，这样两次很快的两次之下，那个管子就必须得破了。
0: 那么为什么在自然界，人类？ 就没有办法达到螳螂虾刚才的这样一种了不起的能力呢？有请邓楚涵。在节目当中，我们搭建了一个虚拟空间，用视觉科技来展现科学现象。雀尾螳螂虾能够有力猛烈的攻击，在它身上有一个特殊的组织，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类似马鞍形的结构，在它的腹肢上边。而这样神奇的结构，能够在螳螂虾安静的时候储存能量。 能够在它攻击的时候释放能量，其实这样的曲面结构。

0: 在建筑物当中也有着广泛的应用，比如我们的国家大剧院，比如广州塔，还有鸟巢，也就是国家体育馆，它的顶面就是一个安形的曲面。这样的曲面啊，能够大大的提高内部空间的使用效率，因为我们不再使用立柱来支撑它的顶面，安形顶面本身就非常的稳定。其次，这样的结构还有利于抗震，比如鸟巢就能够轻松抵御八级地震。
1: 谢谢楚涵，也谢谢双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示和讲解，谢谢。
2: 谢谢。真没想到，
1: 没想到，所以在自然界当中蕴含着很多我们还没有发现的能量。
2: 你看，我们觉得这种虾距离我们很遥远，但是通过它所展示的能量就在我们的身边，
1: 就在我们身边。只要人类能够善以利用，能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改变。嗯。
3: 通过高速摄影机捕捉的画面，我们看到了雀尾螳螂虾攻击猎物时的致命一击。哇！在水中力量与真空区形成的水锤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巨大攻击力。接下来，我们将见证怎样的实验呢？
1: 知道在科学史上最重要的一颗苹果吗？
2: 牛顿的苹果，
1: 砸到牛顿头顶的那个苹果。但是今天，科学史上第二重要的苹果诞生了，就是我手里这个。我要将它放到我们的实验器具中，让大家见证一个奇迹的诞生。
2: 来吧。
1: 为了告诉大家这是个真的苹果，不是道具。
2: 你干嘛？
4: 接下来，在我松手的一瞬间，见证奇迹的时刻。
2: 这至少证明了这是一缸水。
1: 接下来将会让大家见证的是在中国失传很久的一个武功绝学，
2: 叫做
1: 水上漂。
3: 在武侠小说中，人往往做出超脱自然规律的事，隔空击物、御剑飞行、轻功水上漂。科技发达的今天，这一切还会仅存于武侠世界中吗？

0: 这不科学呀、啊！
1: 谢谢各位。
0: 等一下，等一下，实验员，拿个桶，拿个桶，快快快快快！
2: 我还真的就不信了，还。
1: 你干嘛放我的水啊？
0: 我想看看到底真相是什么。你
1: 真相就是我真的是水上漂。
0: 你别动，

0: 其实是个六个庄子，六个高硼硅玻璃做成的梅花桩。但不管怎么样，不是水上漂，至少我走梅花桩的功夫还可以吧？是。你们知道刚才这个缸里装的是什么吗？很简单，甘油。
1: 但是为什么完全没有看到任何一点这玻璃管？
2: 对，你看。

0: 看不到它。
1: 把根换成水是不是就能看见啊，张老师？
0: 就马上就看到了。
1: 这是为什么呢？
0: 那是因为玻璃和水它的折射率不一样啊。比如说我们在这儿做一个简单的实验哈，这是玻璃柜儿啊，我把它放到水里面去，
1: 很清楚。
0: 玻璃它本来是透明的，那透明的怎么还能看得到呢？那是由于这个水和玻璃的折射率不一样。那么我把这同样的这么一个玻璃柜儿放到这个甘油里面，这甘油的折射率和玻璃的折射率是一样的。那咱们下面看一下。哇，
2: 真的看不见了。
0: 我的玻璃柜哪儿去了？哇，
2: 隐形了，
0: 对不对？这就是刚才小撒你的那个没化妆啊，我们是看不到的，但实际上你是在那儿，我们知道你在那儿啊，这个原理就是这样，所以很简单，就是折射率的问题。
3: 谢谢张老师，
2: 就是需要您这样的火眼金睛。
1: 接下来实验升级，我们转到下一个实验区。我们现在进入到了另外一个实验区，在这里实验道具已经给我们摆好了。
2: 大功率的激光发射器，一会儿我们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威力。有五只气球，激光直线穿行，穿过五个气球之后，
1: 把五个气球啪啪啪啪啪，
2: 经过这里，再射入我们的玻璃管当中的甘油。
1: 这是一个高硼硅玻璃管，但是是异形螺旋形。然后管子里面我们就灌上了刚才跟我那个玻璃缸里一模一样的甘油。那么接下来我就要问各位了。请各位通过你们的终端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4: 当激光射入装满甘油的大型旋转玻璃管内，会发生什么现象？ A. 激光沿直线传播， B. 激光射入之后直接消失， C. 激光随玻璃管形状旋转。
1: 好，看看你们的答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选 A 的26%，选 B 的5%，选 C 的最多68.3%。 C，
5: 其实我们上网用的光缆就是这个模型，它的原理就是在管子的内部它涂上了一层很密的光密介质，这样能够保证光在里面传播的时候一定会发生全反射。
1: 接下来我们还是来验证一下吧，掌声有请我们的实验员来为我们验证答案。
2: 好，来了，
1: 现在

0: 大家看着，光在里面，
1: 光已经在里面了，
0: 已经在里面了，
1: 我们来看看，
0: 在里面转圈了，
1: 它并没有投射到桌面上，
0: 对，这一点都没有，在这里面，在这里面转圈，看到没有？嗯，转圈。
2: 我们宣布，正确答案是 C。就应该是光线的原理，它就在整个管道里形成了一个叫全反射，沿着管子，就管子如果再长，它还可以一直到那边。
1: 小萨说的，我现在不太相信了。张老师，
0: 它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光纤。所谓光纤的话呢，就是它这个介质啊，第一它得要透明，光线在里面不要损失掉了；第二的话呢，它的折射率比空气折射率要大。那咱们这个甘油的话呢，折射率和玻璃差不多，所以用来做光纤是可以的，但是它的透明度不是很好，所以的话呢，激光没有能够完全从这头到那头出来，在里面损耗掉了一部分。我们知道这个光纤技术是200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给了这个光纤技术发明人华裔物理学家高锟教授。那到60年代初的时候就提出了是利用光纤来替代我们通常的电线来传递信号，这个技术已经非常普及了，所以我们国家对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先进的。
2: 所以让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些了不起的科学家，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谢谢。
3: 通过激光在装满甘油的玻璃管中的折射实验，我们了解到了光线的原理，也了解了光在不同介质中折射率的差异。科学

0: 科学与技术的结合由此产生。接下来我们将见证怎样的实验呢？接下来
1: 这道实验题我只能用超级震撼四个字来。对我只想知道对我会不会有任何伤害？
2: 不会，因为这个实验题这个实验空间根本就不在这儿。哦，
1: 因为这个空间太小了啊，我们的实验器材根本发挥不了作用，所以我们请到了我们的场外实验员小鹿，把我们带到场外去看一看。
0: 今天在这儿，我们要干一件大事儿。
1: 特技飞行员将在空中操作飞机，做出向后垂直翻转360度的动作。同时，我们会在机舱内做一个实验。今天的科学猜想究竟是什么？还是让小撒和小尼带给大家。
0: 这个题目要用到橙汁、玻璃杯、飞机模型这三样东西，而且是在场外进行。 请18岁以上的家伙队和18岁以下的未来队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当飞机360度向后垂直翻转时，在飞机里面倒橙汁会发生以下哪种状况？
1: A. 橙汁会洒出杯子。 B. 橙汁顺利倒进杯子。 C. 橙汁倒不出来。
0: 各位亮一下你们的选项。 场上出现了一个奇迹，没有一个人选 A， 我们来听一下 C 啊 ，C 最快的是未来队的段雨辰。我认为我选
3: C 的原因呢，就是原来我们去超市买东西，之后回来的时候不就是拎一袋子东西吗？然后当时淘气，然后就喜欢把袋子甩，就是转一圈的那种感觉，甩一圈之后那些东西还是在袋子里，然后我就认为水应该跟那些东西一样，如果你甩一圈的话，它应该也不会倒出来，还是应该待在瓶子里，就算它有一个口，应该也是一样的。接下来，
0: 对于我们的外景实验员小鹿来讲，也是非常 特殊的一次经历，因为他完全没有任何特技飞行的经验，但是现在他要去完成这样一个实验，我们接着来看。我们终于到了要完成实验的时刻，在我们的两侧有三台
4: XA42 特技飞行表演机已经蓄势待发。
5: 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拭目以待。
1: 当飞机向后垂直翻转360度时，人会承受4到5个 G 的重量，因为是第一次做空中翻转飞行。 外星主持人陆伦一并不知道自己能否顺利完成实验动作，所以想先做一次模拟尝试。
6: 小陆，感觉怎么样？我们现在准备翻筋斗。

0: 台，天空中有星球着陆。
1: 哎，好了吗？
2: 好了。
3: 你来小心上台。
4: 看看那个它能不能
1: 特级飞行是这样。
2: 行不行下来？哇！
5: 刚才我们试了几次，在过程中360的时候都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晃动，两个手像灌了铅一样不停地在往下走。我想要抬起杯子，还想要抬起这个饮料瓶，需要用很大的力气，整个面部给你感觉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的计划就是启用 Plan B， 把道具交给专业素养和训练过的飞行员，让他替我去完成这项任务。

0: 准备翻转。
1: 呀，行吗？
0: 整个过程中，哇哇哇！现在地面它已经头朝下了，头朝下，还是一样啊。

0: 楚涵这两天啊，完全脱离了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轨道，他加入了杂技团，他将给我们带来他这几天苦练杂技而创造的一个节目。
1: 来，你这是啥呀？
2: 这个是
1: 好眼熟，
2: 我们平时家里边蒸包子用的笼屉。小丽，你帮我检查一下。内侧没有任何的胶。
1: 好的，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2: 而且也没有透明的线。你看这样没问题吧？没问题啊。小撒，你先看一看这是杯水，没问题吧？然后呢，底部也没有任何的胶。
1: 你是要钻圈吗？
2: 然后呢，我现在把它放在笼屉的底部。我需要两个助手来完成这个实验。
1: 我们俩行吗？
2: 一个呢站这儿啊，小撒，小尼站这儿啊。
0: 他就是看能不能抡到咱俩身上。
1: 等一下，你能停下来吗？有可能停下来吗？
0: 停，慢慢停。哇！别动，
1: 这个好精彩！
0: 你别动，
2: 没问题吧？没有胶，没有任何粘住的东西。
0: 谢谢楚涵。那这道题目到底是一个什么道理，曹老师？
3: 我们生活在地球表面，地球对表面上存在的所有物体都有一个吸引力，这个吸引力会产生高达9.8米每一秒平方的这样的加速度，任何没有悬挂或者支撑的物体都会在地球表面下落。那么在刚才的飞机试验中，当飞机做这样的一个旋转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它的瓶子实际上是和我们的镜像垂直的，因此不管这个加速度是大于重力加速度还是小于重力加速度，其实这个果汁都是能够流出来的。但是驾驶员已经说了，这个加速度高达3倍或4倍的重力加速度，因此这个果汁实际上会沿着镜像往外飞的。基于转动体系里面的运动，在科学技术各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运用。如果是讲一个混合物质体系高速旋转的话，在这种旋转状态下，如果我们不能够提供足够大的向心力的话，那么这些物质都会沿着镜像飞出去。这利用这种方式可以实现对具有不同比重物体的分离，这个就是所谓的离心机的工作原理。
0: 谢谢曹老师，谢谢。最后您这个一解释，我们就知道平时我们说的离心机是干什么用的了。
1: 祝贺全场14位选择 B 的朋友。
4: 在特技飞行的高难度动作中，我们看到高空翻转持杯不洒的空中橙汁，现场展示的技巧更让我们感叹力的神奇。更多精彩就在奇妙实验室。
5: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6: 穿越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7: 笔墨有嘴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8: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9: 向前看啊！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

0: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5: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6: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这生出来了9个月，
1: 出生了，不是他怀着9个月。
2: 减肥的时候应该多吃一些凉的东西，比如冰棍嘛，因为凉东西没有热量。
3: 我老板没给我们影响，
4: 就靠我嗓门。
1: 谁会是本赛季的冠军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1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本赛季晋级赛的最后一场，谁会是本赛季的冠军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今天啊，我们有一个主题叫夏天的回响。在夏天你有什么样美好的记忆呢？是稻花香里说丰年，还是恰同学少年？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美好记忆，一会儿跟大家慢慢来分享。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齐文。
1: 大家好，我是从星光大道这方舞台走出来的娘家人，今天要坐在这里为我们的选手加油助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
3: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流水记啊，非常为今天现场的观众们感到开心，因为我们晋级赛所有的选手的实力都会让你们很安心，但是大家也要好好表现，不然我的点评说不定会让你胆战心惊。
4: 大家好，我是歌手朱桦。
0: 来吧，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星光嗨唱团。接下来是我们的星光乐队，我们晋级赛的最后一场共分两轮，第一轮六组选手分为三队两两比拼，胜者直接晋级，暂时分数靠后的人进入待定，从进入待定的三组选手当中我们会复活一位。进入第二轮的四组选手还要拼出本赛季的冠军，来吧，加油加油。
5: 各位观众好，各位评委好，我叫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乌云
6: 散，我在抽签环节最不想遇到的就是吴兰兰，那最想抽到的其实也是吴兰兰，因为我觉得不管从歌曲还是唱法还是从体型，我们两个都是极致的反差，所以我觉得会有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说实话我有点想激动，兰兰姐放马过来。

0: 待会儿自报家门。
1: 我叫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是一名评弹演员。
0: 夏天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记忆？
1: 刚刚唱的这首歌呢，其实是我的一首原创歌曲。
0: 我们哦，真的？
1: 对。在苏州，有一首童谣嘛，叫做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野啊野野蛋啊不解。那通常这个时候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啊，因为我们这一辈人都是可能祖父辈带的，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会抱着你在夏天的这个月光下扇着扇子啊，哄你睡觉。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很像就是夏天的声音了。其实我也是，因为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
0: 童谣是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记忆，
1: 是的，
0: 所以把童谣融入歌当中，无论是摇呀摇摇到外婆桥，还是康铃康铃抹脸去，康铃康铃就是马脖子上的那个铃铛，就康铃康铃
1: 马
0: 来了，马
1: 走起来会有响，
0: 对的那个意思，就是把这些童谣融入歌当中，就成了温暖的记忆。
1: 对，可能大家对评弹的印象就是唱，但其实评弹属于曲艺，说是很重要的。评弹分很多的白嘛，有表白，表白什么意思？就是我在说书的时候，我以第三人称的方式讲这个故事。然后念白，念白的话呢，就是角色当中说的话。还有韵白，韵白的话就会带一些那个腔调在里面。
0: 在其他的戏曲门类当中，比如说生旦净末丑，它是有分行当的。
1: 对的。
0: 但评弹就是你一张嘴。一个人一张嘴要饰演各种不同的角色。
1: 对，我们一个人就是等于把所有的角色都要，什么老生啊，然后老太啊，年轻的小姑娘啊，然后小生啊，就都得要。
0: 这里面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
1: 会有一些区别。不如
0: 比如说星光大道这四个字，
1: 那我用四种方式给大家展示一下。那先来老生。
2: 耳喷星光大道，
0: 就是长者。
1: 然后老太，
3: 哟，星光大道。
0: 这个京剧当中，我们叫老旦，就是年长的女性。
1: 女性，对，
0: 女性。
1: 然后来个
0: 花旦，
4: 花旦，
0: 花旦，小姑娘。再换一个，
1: 小声了。
0: 小声，
2: 星光大道，
0: 星光大道。我不敢，我不敢，我就喜欢京剧，我喜欢京剧。
1: 很好，很棒，很棒，很棒。
0: 对，我们叫七分念白，三分唱。
1: 对，我给大家带来了苏州的糕点云片糕，
0: 因为这个。来来来，
1: 云片糕呢也是有寓意，就是我们可能会在乔迁啊或者升学的时候会提着去送，寓意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步步高升
0: 啊。大家看苏州的这个云片糕非常的薄，你看像不像一本书，就是在苏州

0: 你吃蟹黄面，吃银片糕，然后听评弹，那是极为雅致的一件事情。
1: 在茶馆的时候，我们可以吃喝着茶，听着评弹，然后吃着银片糕。
0: 是的，是的。
1: 希望大家有机会也能来苏州。
0: 年轻人有自己的抱负，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让评弹被更多的人接受，被更多的人喜欢。但是他的对手真的非常的强劲，就是所有选手都不愿意碰到的那个人。让我们欢迎兰兰。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吴兰兰。
3: 昂言气息江山北望，
2: 最不想抽到的是迪磊，还有东北女孩戴志乐，因为我们三个呀变成了一个小组合叫三吨。没想到抽到的是一群老弟。一群老弟，你让我放马过来，那我骑着白马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兴安盟的吴兰兰，谢谢。
1: 农牧女
0: 是
1: 这个兰兰特别可爱，就是一路走过来。雪季应该知道他是有机会成为真正的长调的演唱者的，但是也是因为家里有变故，然后中途，但是没有虽然现在是一名普通的农牧民，但是一点不阻拦他对音乐的这份热爱。
0: 是
1: 啊，比如说我们大家伙儿，你看这么多人到了草原上怎么招待我们，用首先用歌声吧，好不好？
0: 雨山盟雨水盟雨兴安盟，欢迎各位到我的家乡兴安盟做客。我指定会给大家当导游的。今天我也带了自己亲手熬的奶茶，是纯正的蒙古族奶茶，给大家品尝一下。
1: 它里面有这个奶皮子、
0: 牛肉干、
1: 牛肉干、
0: 炒米，还有这个黄油，
1: 给大家尝一尝。奶皮的，我觉得真的是来自大草原上的味道。接下来我想请大家倾听一下来自大草原的歌声。

0: 大家来一段，谢谢。
1: 听着牧歌，喝着熬出来的奶茶，真的是幸福感满满。
2: 谢谢谢谢。
1: 那到了你毡房里，要不要给大家介绍？你说给大家当导游嘛，夏天的草原是最美的。那来一段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0: 他现在有一点胖胖的，是因为他的宝宝9个月。
1: 谢谢谢谢。
0: 骄傲自豪的妈妈。如果到了晚上了，你不说篝火吗？烤羊吗？然后大家围着一圈，你唱个草原夜色美好不好？

0: 谢谢。
1: 春花夏风全在你的歌声里，真美好。
2: 来，
1: 依晨，真是很难取舍。
2: 来吧，我们还是要先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出结果。也还不错，依晨也还不错，80分以上了。兰兰更是98，哪两个人没投来？启文来，
3: 听到张一晨的演唱的时候，我就觉得，温润如玉，
1: 对，
3: 这种沁润心脾的感觉。然后听到兰兰的这个歌声的时候，我就觉得，当你觉得自己能量低的时候，就要听这种的歌曲，真有劲儿。所以我觉得我要投给有劲儿的。
1: 来劲儿了，
2: 兰兰再加十票，
1: 怎么？
4: 一晨，我觉得你坚持你的这个原创的脚步，一定会有大的发展。包括在原创方面，需要本人给任何的协助和帮助，我都。

0: 不愿意无偿的为你提供。
1: 无偿，听清楚，无偿，
0: 无偿，
2: 真的。其实我能来到星光大道，其实也想借这个机会，可以向很多音乐人发出邀请，因为我很希望就是能把评弹融入到流行音乐当中，但是对于我们评弹演员来说的话，可能不太懂这些东西，所以很需要能够有厉害的音乐人愿意来帮助我们的话，我们一起可以把那个非遗把评弹给做成大家都喜欢的样子。
0: 是，我非常非常喜欢他，所以我愿意呢一路呢去扶持他。然后兰兰那就不用说了，他是绝对来开演唱会的，可以说你有冠军相，所以我这一轮我们要投给我们布拉拉。
3: 谢谢老师。
1: 谢谢。
4: 首先就是要跟逸晨讲啊，不管今天结果怎么样，其实你能够去跟兰兰在这个舞台上有一个切磋，对你来说就已经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了，更何况他今天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觉得
1: 谁呀、
5: 生出来了九个月
1: 出生了，他怀着九个月，你以为他怀着九个月啊
5: 我也听错了，我以为九个月
1: 他的孩子九个月了，
5: 九个月
1: 出来九个月了
4: 徐姐这不赖我，不赖我，
1: 你以为他怀了九个月吗
5: 怪我怪我
1: 九个月就他的孩子九个月了，还不到一周就刚刚生完孩子，所以他的身材还比较圆润，我就是这意思啊。他是一个人在站
4: 着，我都惊呆了，我在想着天哪，我就是来回到专业的一面啊。对，然后是这样，
1: 对不专业的过去
4: 是这样。我觉得也是其实特别想跟两位说一下，就是在咱们这个舞台上还是特别要警惕路径依赖的这个问题，因为一路看到现在，不管是逸晨还是兰兰，我觉得你们都还是拿自己最擅长的那一面呈现到每一次的舞台上，但是其实其他的选手他们不断的在进步，甚至会有一些突破。我觉得两位不管是吴侬软语还是烈马奔腾，其实都应该去寻求一些突破性了。然后逸晨的话，其实你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点的条件了，我非常非常欣赏你在这样年轻的阶段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意识去做更多的这样的尝试和探索。我觉得华语乐坛非常需要你这样的年轻的新鲜的血液去加入，给我们带来更多不一样的可能性。那这一轮的话，我的票投给张逸晨。哦，
6: 兰兰，你的声音真的好奇妙，就如刚才那杯奶茶那个味道，就是特别的醇厚，这样的声音可能让更多的人会为之动容。这一票会非常直接的投给兰兰。
1: 好的，恭喜兰兰成功晋级。有请下一位闪亮登场。
7: 大家好，我是一个南漂的东北人，我叫戴志乐啊。
8: 你张开怀抱融化了我。
9: 大家好，我是选手戴志乐。
7: 最不想抽的吴兰兰，最再一个不想抽的就是浩瑞，但结果我真的抽到了浩瑞。因为大家一起比赛，我觉得这个经历过程还是挺快乐的，很享受这个比赛，挑战自己吧。今天

0: 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谢谢。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盘锦的一个广漂的东北人，我叫戴志乐。
0: 对，我们习惯叫他乐乐，因为他特别乐呵啊。东北人现在在广州。
1: 对的，
0: 广州。工作学习，我觉得这姑娘也挺狠的，自己开一辆车，五天四夜是吧？
1: 对，
0: 自己就开到广州去了，然后跟妈妈说我在那边可能有一个演出，然后一飘两年，咱是挺好，飘到激光大道来
1: 啊。那就是的。
0: 夏天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啊，那可太有趣了。我的夏天是声音，大喇叭声或者是各种音响声。当时到广东以后，然后每家老板都会推自己的一个特色，然后
0: 隔壁是啥？
1: 隔壁是他家音响好，
0: 就大喇叭直接放麦了，
1: 就是喇叭夏天都敞开门做生意嘛。
0: 对，
1: 然后他们我就把音响放在门口。然后就放很大声，然后路过人听到了歌手的声音，但是他看不到歌手，但是你要想看到歌手你要进去消费。
0: 对，
1: 我们家不一样，我们家没有音响。我们老板没给我们音响，我们老板开窗就靠我嗓子，我就一顿吼。
0: 这东北大姑娘的虎劲儿在她身上就有。夏天生意好不？
1: 哎呀，夏天最喜欢夏天，虽然热，但是我夏天工资翻倍。
0: 工资翻倍，
1: 因为我性格好啊，又能带气氛又能唱的，然后我就
0: 翻倍，就一万翻成两万。
1: 不是，150变300。
0: 按天算呀。
1: 我日结嘛，就是我们是干一天，今天去一天你就挣一天钱，然后那个你要今天不去你就不赚钱。
0: 哦，那你来参赛还耽误好几天收成
1: 啊。我天天去，我这两天不算，这两天这都属于人生高光时刻。
0: 挺好，就是他喜欢夏天，因为工资翻倍
1: 啊，
0: 唱一天150块钱，然后
1: 夏天300啊，
0: 夏天翻倍，客人多。

0: 嘛，
1: 啊对，
0: 300，
2: 老骄傲，
3: 嘎嘎的，
0: 嘎嘎的。学了粤语歌，是不是也在夏天？
3: 就是大喇叭传的这些歌声啊，放的都是粤语歌。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首《海阔天空》，可能大家也会吧。Beyond 乐队的那首《海阔天空》，
0: 这你学的第一首？
3: 对，
0: 这他的粤语歌都是广东的朋友一句一句教出来的。
3: 对，他们讲一句我学一句，
0: 讲一句学一句，唱一句学一句。
3: 对，然后他们经常来检查我功课，就是我今天学了以后，然后隔几天说，我听听你唱怎么样了。
0: 对，
3: 然后他就来，我就很认真的学，不学不行，他看着我。
0: 就是他的粤语歌是来店里消费的朋友们教的，还来检查工作，检查学习任务。来吧，那就带着大家伙儿，海阔天空会唱吗？会，好，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上通道，请关闭。来吧，有请浩瑞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叫浩瑞，是一名自媒体博主。
2: 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浩瑞，是一名自媒体博主。然后我最想抽到的是战马组合，
4: 最不想抽到的是胡兰兰姐姐。
3: 我抽到的对手叫戴居乐，
4: 都是唱抒情比较多，然后他属于他走高音，然后我走低音类型。
3: 我希望在以后的唱歌道路或者比赛道路上越走越远，谢谢大家，加油。

0: 来吧，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叫浩瑞，然后是一名自媒体博主，谢谢大家。他说笑话特别好玩，你节食吗？
2: 节食就是过节的时候，疯狂的吃。
1: 大家吃东西一定要就是吃点低碳的东西吗？
0: 低碳，
1: 对，低头吃碳水，低头疯狂吃碳水，然后就是也要就是配合一下运动嘛，就会撸铁嘛，
0: 撸铁，
1: 对对对，撸那个羊肉串上那个铁，就这么疯狂的吃。
0: 还有什么招？
1: 减肥的时候应该多吃一些凉的东西，比如冰棍嘛，因为凉东西没有热量，
0: 对对
1: 对，可以多吃点，可以多吃点，
0: 他就是这个，他性格当中就自带幽默感。这是哪儿人来着？东北哪儿的？
1: 沈阳的，沈阳的，
0: 沈阳的，沈阳的。
1: 阳的
0: 这俩东北大姑娘碰一块了，你说咋整？咋整？他说最不想跟你碰一块儿。
2: 完了，那不就碰上了？
0: 最不想碰，就碰在一起。你喜欢夏天吗？
1: 我喜欢夏天，我非常喜欢夏天。
0: 为什么喜欢夏天呢？
1: 因为我夏天的时候就可以出去旅行，可以穿美美的衣服出去拍照啊，然后可以自驾游什么的。
0: 你喜欢自驾游？
1: 我喜欢自驾游。
0: 哎呀，你说现在的女生怎么都喜欢自驾游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她自驾游时候的状态。哎呀，这自驾驾船呢？
1: 驾船，驾船，驾。
0: 还晃，你还晃，这在哪儿啊？
1: 在三亚。哎呀。
0: 跳起来都没有规律，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比如说，你看到那个天高云淡的地方，你会唱什么歌呢？

0: 们好舒服，好舒服。如果你自驾的时候，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你会唱什么？
1: 唱

0: 谢。
1: 哎呀，两个东北姑娘都是好性格，然后歌又唱得这么好，大家该怎么去选择呢？好为难呀。来吧大姑娘。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

0: 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怕蔗糖喝碱醇，本节目由碱醇酸奶特约播出。
8: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9: 怕蔗糖喝碱醇，本节目由碱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伙给出的票数好不好？五、四、三、二、一，出结果。秀儿，这俩姑娘咋整？
10: 我都喜欢，
9: 我也都喜欢，
10: 一人五票。
9: 不行、啊，
10: 那我就把我这十票。投给戴之乐，
9: 乐乐，乐乐加十票，乐乐加十票就追上来了，89-90。老猫，你给谁？
11: 我们三号那首歌选的就是一个比赛歌曲，那首歌起承转合非常的巨大，音区也很，跨度也很大，有很多技巧可以在这首歌里面展示。但是我们的四号，他的那个歌相对很简单。展示技巧的机会并不多，但是他唱的非常的有感染力，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境界。如果他真的没有去学过唱歌，或者是一个职业的歌手，那我非常建议他好好的考虑，其实你是一个好歌手。我没选择，我必须投给这个我非常喜欢的声音。
9: 小白同学再加十票，100分了。曲季，这两位选手你非常熟悉，
12: 从我一路从周赛看到现在，我觉得两位都有明显的进步。
9: 我也觉得，真心的。
12: 浩瑞的话，我觉得你的声音和情感在忽然之间这首歌曲当中表现得更加立体和聚焦了，你把这首歌该有的故事情境感和想象空间都拉满了。确实这首歌在结构上并不过多的复杂，但是也因此最最考验歌手在情感上的传递能力，我觉得你今天表现得很棒，很完整。然后乐乐的话，他诠释的版本反而是有一种内敛的力量，其实他是有技巧可以让这首歌变得更加的外放和张扬的。但是我很欣赏的反而是他越到最高潮的时候，他越是有一种向内收的这样的一种自觉，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他说了是在讲述他自己的心声，我全然的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会觉得他是一种把心里话的诉说方式传递在这首歌里面，甚至让我忘记了其实这首歌也需要非常复杂的技巧，所以我觉得这是乐乐表现出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进步。
9: 所以你给谁？
12: 所以我决定把最后的这个难题也交给我们完美的朱桦老师，我选择戴之乐。
9: 哦，乐乐，乐乐，哎呦，那这一票至关重要。
13: 你们两位是怎么抽到一组的？
9: 99-100。哎呀，
13: 乐乐，你一开口的时候就让我很惊讶，然后非常克制地使用了你强大而有力量的高音。真的是一个标准的唱将型的一个好的歌手。浩瑞，你聪明机灵，声音与众不同，很不原唱，很是你自己，
9: 所以你的选择是
13: 白浩瑞。哦，
9: 恭喜浩瑞直接晋级下一轮。
13: 谢谢。
9: 来，有请下一位。
14: 大家好，我叫郑迪磊，我来自浙江省绍兴豫剧之乡嵊州。
15: 我心

我一开始想碰到的是就来自江浙沪的平台小哥，但是我今天抽的是也很巧，战马乐队，我有点慌，是好没口饭，唱好每首歌，郑迪磊加油。

0: 来跟大家好好问个好。
1: 大家好，我叫郑迪磊，我来自浙江嵊州，然后我是有证的厨师，然后平时也会在一些地方唱歌。
0: 对，就是后厨忙不过来呢，因为他有厨师证，特别是冷餐，因为他做饭好吃，就他原来是一个
1: 300斤的大胖小子。
0: 不是300斤的大胖小子，他真的是300斤。但是就像他歌中所唱的那样，当他遇到了我心爱的姑娘，然后他说我要给他一个好的未来，首先我自己得健康，生生把自己减掉了150斤。今天的主题是夏天的回响，你夏天有什么样的回响？
1: 我夏天的回响，其实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刚好是初夏。哦，
0: 认识彼此？
1: 对，2021年的初夏，然后我们在一起了。哦，对，然后那个夏天是我
0: 恋爱的夏天，
1: 那个夏天是我最幸福的夏天，是我的幸福开始。
0: 幸福开始的地方。
1: 对、啊、然后我们从2021年开始以后，我们2023年我们就领证结婚了。
0: 就结婚了？
1: 对，
0: 3年了。
1: 对，3年了。哎
0: 呀，想不想看看他媳妇儿什么样？
2: 想。
0: 弟妹，他跟我说他有一个遗憾，在夏天有一个遗憾，你知道是什么遗憾吗？
2: 天哪，遗憾，没有带我吃的特别好吃的一个旋转餐厅。
0: 还是吃？那马上去。
1: 对，马上回去就去。
0: 那你说夏天的遗憾是什么？
1: 是这样的，其实

我们两个刚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是一个身无分文的一个小胖子，然后那会儿刚在一起，然后条件不是很好，然后那时候也没有给他。

0: 拮据，然后也很胖，很没有自信，所以是因为你的存在让他更美好了。但是是不是有一次他挂科？
1: 对，
0: 你是不是有一次考驾照挂科了？
2: 对，
0: 然后他那一天做了什么？
2: 那天跟我求婚，我气死了。
0: 就是你挑一个我心情好的时候向我求婚了，你为什么非要在我挂科的那天向我求婚啊？
1: 我很相信，
0: 我正生气呢，正郁闷呢，你向我求婚，
2: 还是我第二次挂科，
0: 挂两次，现在过了没啊？
2: 现在过了，
0: 现在过了。但是他最郁闷的时候就是他两次考驾照的时候挂科，然后那个时候就不够浪漫。
1: 我以为他肯定能过的，我都准备好了。
0: 就是比如过了吧就算庆祝了，不过了就算安慰了。但是女生心里老是觉得你应该在我最美好的时候向我求婚啊，我情绪啊状态啊各方面都很美好的时候，是不是？
2: 对，
0: 嗯，
2: 对。
1: 但是我今天想着在这么大的舞台我要做一件事儿。老婆帮我拿一话筒。
0: 我来。
1: 我想在这么大的舞台上给他弥补这一场求婚。老婆嫁给我，嫁给我。
2: 你哪里？你错了吗？好幸福的女人啊，你好啊。
0: 这瞒你半天，拿自己私房钱买的，让我看一眼，还带着钻呢。
2: 对，虽然小，
0: 我有点看不清，但有也还行。开心不？
2: 开心，但是我今天没洗头，没洗头，
0: 今天没洗头。你说这女生关注的点跟男生关注的点不一样，说我开心但我今天没洗头，你能不能等我洗完头之后再洗？哎呀真好，多好。他就一直觉得要在你心情最好的时候给你弥补一下。
2: 我心情挺好的。
0: 心情好。嗯，
1: 一直瞒着他呢，我不能给他知道，我还半等他睡着我才敢做这个事。
0: 睡着了他才敢下单呀，再挑选呀，他其实都是瞒着你的，用自己的私房钱。我觉得关键是这份心意，有这份心意其实女人就特别满足，真的
2: 满足了。
0: 有没有伴郎团啊？伴娘团有吗？来来，
1: 爸爸妈妈，我们也是在舞台上，央视的舞台，做这么大的一个仪式，
0: 最完美的婚礼现场。
1: 对，婚礼现场。嗯，接下来一首《今天你要嫁给我》，希望能受到大家的祝福。

0: 我平时也不会跟他说特别那种甜蜜的话，但这句话一直，我从知道到现在一直都非常想跟他讲。我深知这世间如露水般短暂，然而世间万物不及你我相伴。未来无论何时，老公，风吹哪夜，我们读哪页，我爱你，我爱你，给我的天哪！
1: 读哪页？我爱你。世间时光短暂，但是你我永相伴。赶快写首歌啊！
2: 哎，此时我的内心也是这个替他们开心。
1: 替他们开心。所以没嫁的、没娶的也赶快加油，终会遇见那个对的人吧，真好。每次看到这样的场景，都觉得爱情真美好。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伴娘团、伴郎团，一辈子要幸福哦！来吧，你的对手也格外的强劲，战马乐队，重金属摇滚，让我们有请战马乐队。
3: 我们是来自内蒙古，我们是战马乐队，我是主唱吴吉斯布邓。
4: 我抽签之前也想过，就是想跟迪磊一起比拼。当然了，我还是最想的跟自己比。哈喽，

0: 老婆嫁给我。
1: 这时候就该送入洞房了。
2: 我希望美满健康带给你一个完整的未来。
3: 我有一句话想跟我老公说。

0: 跟大家自报家门。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的战马乐队，我是主唱吴吉斯库邓。我们是蒙古族民谣金属。
0: 其实大家看他的装束非常的特别，有蒙古族的感觉，但是又非常时尚，非常前沿。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自己啊是一个服装设计师，他们所有的服装都是他来设计。夏天你喜欢吗？
1: 太喜欢了，我们就喜欢夏天，因为夏天有音乐节，我们要演很多的音乐节。最喜欢最感受的是现场朋友们的反馈呼喊，
0: 对，
1: 特别喜欢，特别享受。太好了，我们能摇滚在一起。
0: 刚才他们的那个作品就是他们的原创的民谣
1: 金属感，是
0: 民谣金属感。你自己的愿望是什么？
1: 我自己的愿望就是我要带着我的战马乐队走

0: 走出去，带着我们蒙古族的民谣金属，代表我们中国的声音，我们就想走出去，不管什么样的机会，什么样的平台，我们都想去把握，很认真的，很用心的付出一切，我们就想走出去。嗯，
1: 民族金属感的音乐，就它的底色是民族的，
0: 是的，
1: 无论是呼麦也好，就是蒙古族的长调也好，
0: 是的，
1: 再加上这种很前卫很前沿的这种金属质地的声音和服饰，这就是他们战马乐队的风格。迪磊上来，来吧，我们先来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好不好，倒数五个数，五四三一，出结果。哇，朱桦，你会给谁？
2: 这是两个风格
1: 完全
2: 不一样的两位表演者。那战马乐队呢，你们的整个的架构还有这个创意真的是非常好，叫民谣金属质感。嗯，所以演起来非常的带劲，你唱的也非常好。然后郑迪磊，我非常非常喜欢你的乐感，你的感情十分的细，你用尽了你自己所有的情感，通过你的方式来讲述一个关于你的故事，所以非常的好。我的选择是郑迪磊。
0: 迪磊加出票，七班，
3: 我想支持一下原创音乐，战马乐队吧。
1: 战马乐队，哦，势均力敌，老猫。
4: 咱们的这个迪磊呢，他甭管输赢到什么程度，他都是最幸运来的最值的一个人了。我要让他幸福的，今天晚上幸福的不得了，所以这样。
1: 迪磊加十票。
5: 因为两组选手都是我一路看着从周赛到晋级赛的，所以其实我会对你们的要求很严格，也很细致。其实今天两个舞台让我感触挺多，我觉得迪磊你是在不断的往上走，不断的进阶，虽然你一开始的表现已经很好了，但是今天这个舞台我觉得你又展现出你声音里面非常丰富的层次感，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我要反复强调的，技巧永远在为情感服务。还是那句话，你让我想到了学生时代可以听卡带的那种幸福的感受，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的珍贵。我也希望你可以用你这样的声音和情感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舞台。
1: 所以你的答案是
5: 郑迪磊。
1: 郑迪磊，恭喜迪磊成功晋级，谢谢老婆。来吧，三位乐乐，来战马，再回味一下刚才三组选手的表现。

0: 最后一个机会，谁能进入年赛？各位准备好了吗？三秒钟之后给出答案。三、二、一，请亮牌。乐乐乐乐乐乐乐乐，恭喜乐乐！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1: 特别感谢星光大道这个舞台，我们继续加油，继续努力。
2: 其实特别的高兴能够来到星光大道，虽然止步于此，但是我觉得路还很长，这条路就算再难我也会走下去。
0: 说得好。好的，是时候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留在这方舞台上的这么多的精彩和光亮，感谢你们，请走上星光大道。好的，那接下来该各组选手争夺本赛季冠军的时刻。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3: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4: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来吧，各位歌手，请准备舞台。交给你们。

0: Dylan， 今天的发挥非常棒，一如既往的稳定，而且你唱的这个男生版的眼泪依然又是全新的感觉，全新的味道，我特别喜欢。
1: 有请下一位。

我觉得你有一个特别好的出口，就是用你的声音去描绘你的内心。谢谢乐乐，有请下一位。

0: 秒变抽象派。
1: 浩瑞，我觉得平常的你真的是像一个非常有温度的这样的一个女孩，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欢笑，但是在你的歌声当中，我觉得反而是一个冷色调的你，一切都安静下来了，不只是你自己，当我们在听着你唱这些歌的时候，我们也都安静下来了。虽然可能接下来的下一秒就要开始搞怪，但是你一定要相信你有足够的天分，可以在音乐的道路上挖掘出更多属于你绝对独一无二的东西。
2: 谢谢浩瑞，台下稍候。
0: 谢谢。
2: 来，有请下一位。

来，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5、4、3、2、1，出结果。

0: 来吧，齐文，你觉得谁是你心里本赛季的冠军？
1: 我觉得就是这四位能够进入到这一轮，大家已经是这个赛季的佼佼者了。
0: 所以你给谁？
1: 那我就要投给，不管是他的舞台，还是他的性格，还是他互动的时候，我都很喜欢的白浩瑞。
0: 浩瑞加票。
2: 老猫，
3: 我先投票了。因为我太紧张了。
0: 浩瑞。
3: 我呢简单分享一下跟所有的朋友，就是我投票的一个心路历程。因为最后一轮呢，其实每个人发挥都非常好了，我已经进入到那个听歌模式了，欣赏音乐，但是呢有投票的责任，我还是要投。他的这个个人的这种特质和属性，我今天把它列为我选择的一个首要目标。所以我都忍痛割爱我那么喜欢的兰兰，没办法。包括我们的大白，他唱得太好了，但是我需要的是那个特色，所以我随着我音乐人的本心，我投给了浩瑞，希望你加油。
4: 无论从舞台上的反应到每一首歌，在我心里的冠军就是色号白浩瑞。
0: 好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尘埃落地。但是我还是想听听你的结论。
5: 好，确实四位同学都是一路我看着走过来的，综合所有人的表现，我投给我心目中我认为那个最有进步的，并且在进步当中依然保持着稳定水准的那个最佳人选白浩瑞。
0: 我们年赛再见好不好？让我看到一个全新的你们。来吧，在这里让我们恭喜白浩瑞本赛季的冠军。

也恭喜四位全部进入联赛。来，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

0: 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书，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从五湖四海到江淮大地，从千百出唱段到同一个舞台，今天知音跨越山海，相逢即是舞台，近百个剧种相聚合肥，带着各自的腔调，怀着同样的热爱，此刻集结，百戏入晚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7月19日 CCTV3 大幕开启，敬请期待。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

0: 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唉，嗯，啊，你听我讲，啊，你。

哎，是不是啊？

好好好，一。

哦。啊，也是。

呀，哎，哎。

哦，亚文啊，哎，哎，哎，哎。

0: 啊。
1: 来吧，来。哦，喂，别别别。
0: 阿威，好，快，哎呀，阿威，阿威，哈。

啊喂，对，哎，啊喂，哎，哎，哦，哎不行，

饿。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这是我第一次给男孩子写信。我这个人啊，敏感又患得患失，幸好我遇见你了。我偶尔的小任性你都能包容，遇见你之后我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幸运。答应我，永远永远不可以忘记我哦。如果你将来怕忘记我的话，那就记得每天都写一遍我的名字。

0: 摔倒了，那我不还得英雄救美吗？哦，
1: 所以你承认她漂亮了？
0: 没，没有，没有，你一般，英雄就一般。
2: 妈，你塞牙了？哎，妈。你怎么从小到大就爱揪我的耳朵啊？
3: 耳朵大有福。你这半天都弄那个手机。
2: 行，陪您看。
4: 真是。
2: 妈。嗯。你说现在电视节目怎么都没有以前的好看了呢？
3: 那不是因为发明手机了吗？
2: 妈。嗯。我特别怀念小时候。那时候可热闹了，
3: 那倒也是哈。哎，那个时候啊。

0: 你塞牙啦？
1: 嘿，你说你啊？
0: 哎妈，你怎么老揪我耳朵疼啊？
1: 揪你耳朵怎么了？不跟你说过吗？耳朵大有福。作业写完了吗？
0: 不着急，看完电视再写。
1: 你说你天天就知道看电视，那动画片看多了对眼睛不好，到时候戴眼镜怎么办？
0: 那不是显得我有文化吗？
1: 你能不能把那个文化给我体现在作业上面啊？你说你姥爷也真是，买那电视机干嘛呢？
2: 哎呀嫂子、
1: 啊、
2: 这电视买的可太好了，省得我这天天还得走五里路到刘全他家看电视去、关键他家那个电视啊老坏。刘全这个人比电视还坏，我跟你说啊，就刘全的他啥时候来的呢？
3: 从你说我们家电视坏我就来了。我们家电视坏了啊，我跑了五里地呀、哎呦
1: 你说你们呀真的是一天不看电视都不行。
3: 不是大姐不一样啊。
1: 咋了？
3: 今天是啥啊？霍元甲大结局必须得看、
0: 今天大结局呀、那我也得看呢。
1: 喂你寒假作业大结局了吗？不能看，写作业。
0: 妈我、
3: 大姐你就让孩子看吧，那寒假作业不差这一天，你今天不看那霍元甲不定哪天播了。
1: 行，看吧看吧啊！
0: 谢谢叔叔。
3: 不要叫我叔叔，叫我陈真。
0: 谢谢陈真叔叔。
3: 那给陈真叔叔搬个座。
0: 好嘞。
2: 我这么多地儿你坐不了啊？
3: 不都站着呢。
4: 来了，快点，没开始。
3: 你们都坐啊，我等一下我的陈真座。
0: 哎呀
3: 孩子，哎呀你这不用这么涌泉相报啊、
0: 这是我姥爷的，你坐这个。
3: 那陈真就席地而坐了，
2: 坐吧陈真，
1: 坐吧。
0: 姥爷看电视啦。
5: 来了。哎呀
3: 鼓掌啊。
1: 我说爸，你的电视机都买了俩月了，上面那花能不能摘了呀？
5: 没过百天不能摘。
1: 电视机买的百天。
6: 行了老爷子，赶紧开电视吧。
5: 不急，我先讲两句。我作为咱们院的市长。
3: 妈呀，他是市长。
6: 电视机的市。
3: 那不得叫机长店长。市长请讲。
5: 我想问问大家啊，今天想看什么呀？
7: 霍元甲
8: 京剧大观园。
7: 霍元甲
8: 京剧大观园。
5: 少数服从多数，今天就看霍元甲。
8: 哎呀老爷子，你不是也爱看那个京剧大观园吗？
5: 我更想看霍元甲。
8: 那我的京剧大观园怎么办啊？
6: 哎小周，我给你支个招，轧钢厂大院15号刘全他们家也有电视机，你现在过去还来得及。
8: 轧钢厂那得五里地啊。
6: 所以你快点啊，能赶上。我还告诉你啊，他家最爱开的节目就是那个京剧大观园。你不信的话你问他，说实话
8: 你也认识刘全？
3: 很早就认识。
8: 他家也有电视。
3: 电视是真有。
8: 谢谢陈真兄弟，京剧大观园我来了。
3: 他走了我也不用席地而坐了。
1: 爸赶紧的吧。
5: 好。哎来了。
9: 大白兔奶
0: 妈，你吃大白兔奶糖。
1: 给你买了，去屋里拿出来给大伙儿都尝尝。
0: 二狗走。
4: 哎陈真兄弟啊，我能跟你换个座吗？
3: 哦行啊行，这你这比我这好
4: 啊。谢谢啊。还生气，那滑旱冰都得牵着手啊。
1: 那你干嘛搂那女孩腰啊？
4: 看我干啥呀，我是霍元甲呀。
6: 你这个时候比霍元甲有意思。
4: 别闹大彪，你看电视看电视。我纯冤。

0: 哇，那女孩滑得不好，我不是搂着她，我是搂着她。万一她摔倒了，那我不还得英雄救美吗？哦，
1: 所以你承认她漂亮了？
0: 没，没有，没有，你一般，英雄就一般。别生气了，哎，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了？大面包，可难买。
1: 我不吃。
2: 哎，我吃。啊，谢谢啊。啊，
0: 不客气。嗯，我还有大白兔。
1: 我最讨厌吃大白兔。
3: 姐姐，你吃大白兔啊？我最喜欢吃大白兔。谢谢小虎，
4: 谢我。
0: 哎呀，你真有魅力，一直让我捉摸不透。怎么吃他的不吃我的呢？
3: 我吃你的。啊。哎，霍元甲开始了，开始了。哎。
0: 那个，我想
1: 你不想，闭嘴啊！
0: 我不想。
5: 哎，老爷子，怎么这么雪花啊？这
0: 不急。
6: 哎，不，这光拍也不行啊！快，小伙，快去请冯爷爷。
3: 哦，二狗走。
7: 爸，别拍了，一会儿拍坏了好吗？
3: 冯爷爷来。
7: 来了来了来了！
5: 哎，怎么着？
8: 我说老婆，你会修了？
6: 什么叫我会修嘛？
5: 闪开！
6: 闲音儿，闲音儿，闲音儿，哎哎，
8: 得，也是拍呀！
6: 那拍和拍能一样吗？哎，爷这咋还是雪花呢？哎，
8: 我估摸着是我家屋顶天线的事儿。
5: 这茬我怎么忘了？我上去。哎哎
6: 哎，刘全，别让人上，你上。
5: 好嘞，
0: 快快快快快，慢点啊！
5: 来了，有了吗？
6: 没有，
4: 没有。
5: 这样呢？
4: 没有。
5: 这样呢？哎，行，我下来了啊。哎，有了吗？哎，行，我下来了。哎，有了吗？哎。
9: 哎，要清楚一点了啊！再动动，
5: 这人，再转转，这人，
9: 哎，别动，继续保持。嗯，这集电视剧还剩40分钟，你保持住啊！
5: 那陈真赢了，你们可得告诉我。
4: 会的。
1: 哎，姐，啊，你这是织什么呢？
7: 我呀，织个帽子呢。小虎，过来。哎，妈给你试试，看看戴上什么效果啊。来，戴上。哎，看看。哎，挺合适的。哎，不错不错。一会儿再把裤子给你缝了啊。
1: 哎呀，真能干。我听说你还会纳鞋底儿呢，那孩子的鞋都是你做的。哎，
7: 他们不是玩什么铁皮青蛙小火车，我们就是锅碗瓢盆现婆罗，等你当妈妈了就知道了
0: 啊。哎呀，姐这话说得好啊，不着急，当妈就知道了。看这是什么相机，咱俩照张相，咔嚓一张。哎，
1: 姐，啊，我给你照张相吧。哎
7: 呀，我不照，我不照，我不上相。哎
1: 呀，照一个吧，给你跟小虎照一个，多有意义呀。来，成。
0: 照照照一张。
3: 您不说您不上相吗？
7: 谁说的？你妈最漂亮。
3: 笑。
10: 哎呀妈，这是不是那时候的照片啊？
11: 是，织好帽子那天呢，正好电视里播霍元甲的最后一集。哎呀，帽子我还留着呢，你看看。
10: 小时候好多事我都忘了，您都记得。
11: 孩子，你记不清的那些碎碎念念，那就是妈妈这一辈子的碎碎念念呐。
10: 妈，我想跟您照个相。
11: 不，我不上相。
10: 谁说的？我妈最漂亮。
11: 哎，这句话你都记住了。来，照。
4: 茄子，
12: 不是你这钱包啥意思呀？
13: 什么？
12: 你赶紧你收起来！我告诉你，不能惯他这毛病啊！
13: 啥玩意儿？
12: 你的钱不能要啊！你听见没？
14: 我没想要，三叔真够了。
15: 张啊，哎，准备好了？
16: 好嘞，郭叔，

0: 再跟您说一遍啊，这不您儿子阿成的小说发表了吗？社区呢派我来做个专访，到时候发在咱小区公众号上
1: 发，让公众好好都知道知道。哎
0: 呀，郭叔现在什么心情？很开心？
1: 必须的呀！你说我们做父母的，那过日子过啥呢？那不就过孩子吗？再者说了，那我儿从小啊就善良、优秀、自信。过去这18年，我4个字

0: 孩似的。
1: 继续啊、哦，这个阿成要走了，您跟阿姨不送送吗？
0: 你阿姨这不出差了吗？
1: 啊、
0: 临出门的时候啊，人娘俩又亲又抱的，嘱咐说让我送。
1: 哎呦，
0: 孩子不同意呀、啊，独立呀、啊，你说说我得是什么命哦，能摊上这么个臭小子？你那手里拿的啥呀？
2: 快递。
0: 又乱花钱。
2: 没有。
0: 那钱大风刮来的呀，三天两头拿快递，你什么毛病呢你？孩子多好，啥毛病没有。
1: 那是孩子没啥毛病，我感觉叔叔你好像有点毛病呢。
0: 我有啥毛病啊？
1: 不是你没发现吗？这阿成不在，你还夸他两句。阿成一上来，你这一句不夸呀？你看，
0: 我可没有啊。
1: 啊，
0: 那我儿子搁我心里头啊，一直都特别的。
2: 通知淑美呢？
0: 优秀吗？
1: 叔叔，你夸了吗？
0: 其实我早都发现这个问题了，你阿姨也说我是我一见着孩子面啊就没好话。
1: 那我阿姨说了对呀，现在讲究的是表达。哎，
0: 我表达了呀。
1: 你得当面表达呀。
0: 那这你这当爸的不得严肃吗？
1: 那不能那么比，那有了当爸的还有别墅呢。
0: 我这，哎，关键是我这个岁数了，我这不是开不了口。
1: 明白理解，您呀跟我父亲一样。这样我斗胆修改一下咱们这期的主题，就拍您当面夸阿成，当面表达爱，到时候发公众号上，也让我爸看看什么叫做别人家爸爸。
0: 别人家的爸爸？
1: 对，
0: 教他。
1: 好嘞，阿成。
2: 哎，
1: 啊，来，
2: 呀，采完了哥？
1: 啊，没有，现在需要拍一些你们父子的日常，就正常生活就行。
2: 日常？
1: 啊，对，
2: 啊。
1: 哇哦，这好经典的父子关系啊！啊，这样吧，阿成，你不是要走吗？你收拾收拾行李，我拍点素材，好吧？
2: 东西没拿。哎，
0: 小子，你啊啊，到点儿了。
3: 爱我你就夸夸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2: 咋关了呢？
0: 抱抱我。小子，你过来
2: 啊！
0: 哎，你好好粘啊，那个后面也给我粘着、
2: 哎，
0: 你给他也粘着。
2: 来
1: 啊，那我就不用了。这样，阿成，你先回屋收拾收拾，我再给叔叔补几个镜头啊。
2: 这是够了、啊，
1: 够了，太够了，真的。
2: 啊、
1: 我叔叔，你这、
0: 老三子，你赶紧下楼，有事儿。这怎么回事 啊？我儿多棒啊！
1: 是
0: 啊，我儿就是我骄傲啊！那我儿就是我自豪啊！
1: 别着急，郭叔，咱有办法。
4: 对呀、啊，出啥事了？
1: 哎呀，三叔，
4: 上来采访了
1: 啊！是是是，
0: 快过来！我儿多棒啊！
2: 啊，
0: 他不仅学习好，他体育还优秀呢。小子，
2: 哎，
0: 你优秀，护弟三叔有话跟你说。
2: 呀，三叔来了，咋的了？哈，这不考上大学了吗？给你拿200块钱，路上买点吃的。谢谢三叔，
0: 你就赶紧回去。
2: 哎，
4: 你先别说话，你叫我下来干啥呀？玩我呢？我这下趟楼花200块钱呢。
1: 不是不是，我说三叔别着急，是这样啊，今天就想拍一下郭叔当面夸阿成，结果郭叔开不了口。
4: 那叫我下来干啥呀？
0: 我这不让你帮我吗？
4: 我咋帮啊？
0: 我是这么想的，我看着你呢，我一直夸，我看算这劲儿，我能不能给他带出来。这回这样，这回我夸你叫他。
4: 那来吧、
0: 来。儿你真棒。
4: 哎呀妈，
0: 儿你真棒。儿你真棒。
1: 保持
0: 叫
1: 阿成啊。
0: 儿你真棒。儿你真棒。
4: 哎，马上。
0: 儿你真
4: 阿成啊，来来来，马上。
0: 阿成，
4: 好好好，咋了三叔？你快，你爸说
0: 没兴致了。
2: 啥意思？
4: 你干啥去了你？
2: 我收拾东西呢。
4: 收拾什么东西？我们在外面，你快收拾吧。
2: 哦，
0: 再来。儿你真棒
2: 啊。哎，
0: 你没进去啊？
2: 我这哥，我刚
1: 叔叔，你说什么棒？
0: 说呀，叔叔，我说，小张胖，
2: 小张胖，什么玩意儿？小张胖，阿成啊，说你真棒，
0: 我真棒，
1: 对，刚这是，
0: 是， 你三叔刚才搁外面夸你呢。
2: 啊，三叔。

0: 辱夸我，
1: 你干啥？你快点！
2: 不是你这钱包啥意思呀？
0: 什么？
2: 你赶紧你收起来！我告诉你，不能惯他这毛病啊！
0: 啥玩意儿？
2: 你的钱不能要啊！你听见没？
0: 我没想要，这三叔真够了。那能够吗？我，你这不考上大学了吗？再给你添500块钱，一共700块钱，路上买点吃的。
3: 三叔，这
0: 你快拿着吧。
3: 谢谢三叔，
0: 你别谢我，你谢你爸爸。
3: 那我，
0: 你快进去吧。
2: 哎，哎呀，老三，
0: 行了，你这是展示父爱呢，是展示三叔的爱呢？我这里外里都搭700了，我
2: 我一会儿给你。哎、
0: 行了，我在楼上，
2: 你赶紧想想账。
4: 不是三叔，三叔，
2: 儿子一会儿就走了。
4: 三叔，别误会三叔。
0: 爸，我这，哎呀，礼物没给呢。
5: 阿成啊，你行李还没收拾好啊？车都到了。
0: 你咋上来？我礼物我收拾了，但我礼物没给呢。
5: 阿姨不是出差了吗？
0: 啊，我妈的给了，这我爸的，我当面给不正式点吗？
5: 咋的？你要求你爹办事啊？
0: 什么玩意儿？
5: 哎，你快点吧，那车都到半天了，那司机可凶了，嗯嗯嗯，他都给我骂哭了。
0: 哎，行，你别哭了，别哭了，哎呀，
5: 快点！哎。烦人，
0: 嗯，这库腾怎么哼哼唧唧的呢？
2: 哎呀，这老三这人这，呀妈呀！你在这干啥呢？
0: 我，
2: 哎呀，你可快点吧，那小胖都等哭了。你说你磨磨唧唧的，一会儿来不及了，我给你收拾。
0: 哎，不是，
2: 我就说呀，你这开了学以后啊，你个人物品都得保管好了，你别老丢三落四的。
0: 这个是，
2: 你说你这平时学习的时候啊。爸爸妈妈呀也一直都没管过你这么多年呢。哎呀，我一直就觉得，
0: 哎，你看看
2: 这啥玩意儿，你咋买这么多个呢？
0: 我这个是给，不是啊，这没事。
2: 哎呀哎呀呀，行了，我也不给你添麻烦了，你自己收拾吧，我回屋里头躺会儿去。
0: 爸，啊，
2: 最后一个了啊！
0: 不是，我这个，我车到了，我先走了吧。
2: 儿子，
0: 哎，
2: 你真棒，你真是爸爸妈妈的骄傲。
0: 谢谢爸。
2: 这个。我带着合适吗？
0: 爸，我跟你说，这个我挑好久了。我不对呀、啊，您那是领带呀、
2: 啊？啊，那你这耳环是要送谁的呀？
0: 我那个，哎呀，
2: 你是不是想谈恋爱呀、啊，小伙子？
0: 没有。
2: 你再说了，你这耳环的款式，那小姑娘也不喜欢呢。
4: 你把钱给我，快点，给我。
6: 啥玩意儿？你不刚给我的吧？
4: 什么？你赶紧给我！
6: 你要孝敬我的，忘了。欺骗我感情，骗子骗骗子，
4: 你信不信我现在报警？
6: 跟我玩花活？
7: 3年了，我终于回到了我的家乡。乡亲们，同学们，3年前的今天，我爸说我一事无成，我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在外打拼。今天我挣钱了，我回来了。我就是要告诉老头，他对我的评价是错的。我爸这个人啊，特别的倔强，他从来不主动给我打一个电话。我呢，性格又随我爸，我比他还倔，他不给我打，我也不给他打，导致3年我俩一个电话没有。现在，我给他打一个吧，是吧？打一个，打一个。哎，爸，我挣大钱回来了，
8: 还有个儿子呢。
4: 不是不是，

不是爸，你别生气啊。这次给你打电话两件事，一是告诉你回来了，二是那个咱家在哪儿住来着。老头生气了，没事儿，问我老叔。老叔啊，哎，咱家住幸福小区7号楼3单元啊，还是8号楼3单元？月亮湾1号楼101，搬家了这是。这什么时候办的？这是。

0: 镜蛇，
1: 到！
0: 我让你卖给老头那药，你卖了吗？
1: 卖了，但是没卖出去呀。
0: 不是，我就纳闷了，你给人家当女儿一年了，一分钱没骗到，我怀疑你是骗老头去了，还是被老头骗了，还是在那骗我呢？
1: 不是，老板，我今天肯定把钱骗到手。
0: 哦，告诉你，你要是今天再骗不到钱，我就派别人去顶替你。
1: 你不，这咋骗呢？
2: 大萌，
1: 哎，爸，
2: 咱们家马桶又堵了。
1: 你是不是又往里扔茶叶了？
2: 我这回可没扔茶叶啊。
1: 那你扔的是啥？
2: 茶杯。
1: 你咋不把茶壶一起扔了呢？
2: 不是，我寻思那玩意儿碎了就能冲下去吗？
1: 那能冲下去吗？
2: 哎呀，我联系物业了。
1: 物业，那啥，爸，你快来。
2: 怎么了？
1: 那些都不重要。我说个正经事儿啊。咱们父女俩认识也有一年多了吧？
2: 一年零三个月。
1: 哎，这一年通过我的观察，你一个孤寡老人，别说天天找人陪你了，就给你打电话的人都没有啊。
2: 哎呀，我习惯了。
1: 哎，那是不是我每天累死累活洗衣做饭，是不是我忙里忙外把活都干，我呀就把你当亲爹一样伺候，我对你好不好？
2: 好。
1: 那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药
2: 不买。
1: 爸，我那药多好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心肝脾肺肾、脚气和肛肠，不管是啥病它都能预防。
2: 关键这些病爸都没有啊。
1: 爸，你咋那么犟呢？我天天给你洗袜子，你有没有脚气我不知道。你看看我的手啊，哎呀，你那个脚气膏我当护手霜抹呀，你就把我药给买了呗。好，咱不说脚气，咱说爸，你吃了我的药对脑子好，增强记忆力。
2: 那我要是忘了吃呢？
1: 你吃了就不忘了。
2: 那我还是想不起来吃呢？
1: 那你吃了就想起来了。
2: 那我再忘记吃呢？
1: 你听着，我整那些没有用。我的药我一点点的喂咱家呀，造牛做马的，我多不容易。
2: 行了，傻丫头啊，看看你那个手机短信通知。啥也没有。
1: 玩我呢你呀。不是爸，你干啥去啊？
2: 给你取钱。
1: 真的假的呀？爸，三万千万别取错了啊！你去，你早去早回啊！外面呢冷，你就把那个围脖你全捂紧了。主要是外面骗子多，家里就有一个。老板，老板，我是眼镜蛇，老头已经去给我取钱去了，不要再派人来了 ，over。好运来，祝你好。来啦。
3: 三年了，我终于回来了。对不起，走错了。
1: 你有病吧？
3: 对不起啊。
1: 啥人呢这是？好运带来了，喜爱来喽。咋又是你呢？
3: 我问一下，这是月亮湾一号楼101吗？
1: 是啊。
3: 何宽在这住吗？

0: 谁回来了？爸，出来看看谁回来了，看看我给你买啥了。
1: 那不是不让公司派人了吗？是不是质疑我业务能力不行的？
0: 快点，老头出来，看看谁回来了。
1: 你站起。老头出去了，有你这样的吗？进屋就装儿子。
2: 啥是装儿子？你可能吧还不太认识我啊。给你介绍一下，我是这家的儿子啊。这个家呀我也是第一次来。你看，哎呀，这是给老头买的东西，我这兜里吧，我不是，我跟你说这些干啥？不是你谁呀？
1: 我来这儿一年多了，老头已经是我的人了。回头。
2: 这是。
1: 这还有呢。这同行是新手啊，上来就整这么贵重的礼品，这不冤大头吗？
2: 老头是他的人了，这是我爸找的后老伴儿吧？
1: 明白了吧？
2: 明白了，明白了，
1: 明白了，你就拿着给老爷子准备的东西，赶紧走啊，越快越好。
2: 是我的不对，是我的不对，不光老爷子有，这个。您拿着，务必收下。
1: 你给我钱，
2: 孝敬您的。
1: 你给我一万，
2: 不够。
1: 两万，三万，
2: 真没了，就三万。哎呦我天哪！啊。那个，哎，冒昧的问一下，我怎么称呼您合适呢？
1: 爱咋称呼咋称呼。
2: 这年纪，我叫妈不太合适吧？叫姐也不行啊，叫妹妹也不行啊。嗯，我以后就称呼您为您吧。
1: 从未听过如此动耳的称呼啊！刚才呀。啊，是我狭隘了。哦，我现在明白了，钱我收下，你留下，我走，以后这个家全是你的。
2: 不是，哎，您去哪儿？不是您去哪儿啊？啊！老头一回来看见您走了，我算怎么回事？我不蒙圈了吗？哎呀，
1: 我唐突了，我这样、啊、我还得嘱咐你嘱咐、哎，你叫什么名？
2: 何欢。
1: 太好了、啊、这个姓就是你天然的优势。这家老头也姓何，无儿无女，平时就愿意把茶叶
2: 不是不是，等一会儿，有儿子呀，我就是儿子。哎
1: 呀、啊、不好意思啊，你这份信念感特别好，就这样给自己洗脑啊。我们啊干这行的，你今天是儿子，明天是侄子，后天是孙子，但归根结底咱是骗子。
2: 咱是骗子，
1: 英文叫 cheater。
2: 你不是我 mother 吗？
1: 我扮演的是 daughter。
2: 你是个骗子。
1: 片面了啊，咱的职业全称叫老年人财产的搬运工。
2: 你是骗子，你来骗我爸钱来了是不是？你把钱给我，快点给我。
1: 啥玩意儿？你不刚给我的吧？
2: 什么？你赶紧给我！
1: 你要孝敬我的，忘了？欺骗我感情，骗子骗骗子。
2: 你信不信我现在报警？
1: 跟我玩花活？哎呀，你别跟我这没有用的啊！我跟你讲，想跟我鱼死网破是不是？破釜沉舟是不是？
2: 你
1: 我就不相信。
3: 物业，
2: 物业来了，你看你怎么解释？
1: 这咋还来个物业？
3: 大过年的马桶堵的，你们让不让人回来？
2: 哎，物业
1: 就在里边呢。
2: 别，物业，同志，你来的正好，咋回事呢？我三年回到家之后，我发现一个什么事呢？他啊，骗我爸，他是骗子，给他抓走！快，
3: 明白了啊？马桶没堵，
2: 什么玩意儿？就没马桶事儿。他是骗子，我是儿子，抓他。
1: 我是女儿，他是骗子，抓他。
2: 你是骗子，
1: 你是骗子。
3: 等会儿啊，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骗子，
2: 对，
3: 第三个人在哪？骗子，
2: 就俩人儿

0: 两个人，
1: 我俩。
0: 你是骗子，
2: 我是儿子。
0: 你是骗子，
1: 我是女儿。
0: 我想不明白了，这么样，证明给我看。
2: 我证明啥呀？我证明我爸是我爸呀。
0: 啊，照片，照片。哎，这老头谁？
3: 我爸。
0: 这女的呢？
3: 我。
0: 这女的呢？
3: 我。
0: 这女的呢？
3: 我。
2: 走，走，
0: 不是。
2: 我上哪儿去啊？
0: 我跟你说，你现在是不是儿子很模糊？
2: 快走！不是不是，照片能说明啥呀？不是你，同志，你能不能看看户口本？一查一翻，是不是都有了？
0: 户口本，
2: 对，
0: 户口本能证明。户口本在哪儿啊？
2: 哎，户口本在哪儿呢？
1: 在保险箱里。
0: 保险箱在哪儿？
2: 保险箱在哪儿？
1: 在茶几下边。
0: 茶几在哪儿？
2: 茶几在哪儿？
0: 茶几在这
2: 儿。哦，对，茶几在这儿。对对。哎呀，在这儿呢。你看，
0: 来
2: 来，有锁。
0: 有锁？什么锁？
2: 什么锁？
1: 密码锁。
0: 密码是多少？
2: 密码是多少？
1: 我爸生日。
0: 你爸生日多少？
2: 我爸生日多少？
1: 1960年5月25号。
0: 现在我基本能断定一个事儿，就是你肯定不是儿子。
2: 不是，哎，这什么？这我不是，
0: 不是，生日都记不住啊？
2: 不是，那我就忘。哎，那我问你，你爸生日多少？
0: 两码事儿，我记性不好。
2: 两码事儿，快走！这你也记不住，
4: 你在哪？真热闹啊！
1: 哎呀，爸！
2: 哎，老头回来了，
0: 回来了，
2: 这回
0: 证明证明，来来来。
2: 哎哎哎，爸，你给他们解释一下啊，证明一下我到底是不是你儿子。
4: 我就没你这个儿子。
1: 哎，对喽，真相大白了，你个骗子。
2: 这老头怎么还生气？关键时候老头
1: 你俩呀再也别回来啊。
2: 对了，老头说我气你的。
1: 要你俩我。爸比。终于回来了。咋样，钱取着呗。
5: 对了，大萌啊，我在取钱的时候啊，我碰见一个警察，然后他跟我说老年人取钱要谨防诈骗，但是我没听他的。我说我给自己姑娘取钱，我防什么诈骗？
1: 可不是咋的，那警察的话也不能都听、啊、
5: 对对对。
1: 太好了爸、嗯、赶紧赶紧，你先回屋睡一觉、好不好？ 我去菜市场啊买菜去，今天晚上咱们就八个菜四个汤，完了再喝两瓶。成了。哎呀妈，钱拿着了，赶紧跑啊，好运来，祝你好。
6: 警察、啊，站住！哎，回来！
1: 走走走走，
6: 过来！哎，这是何老爷子家吗？
1: 是。
6: 何老爷子在家吗？
1: 在里面睡觉呢。我是何老爷闺女，照片能证明，阖家欢乐，其乐融融。我爸生于1960年5月24日。
6: 眼镜蛇！
1: 哎，到！警察同志，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不是眼镜蛇，我真是家闺女，女儿女儿女儿。
6: 你是这家女儿？
1: 对对对对对。
6: 那她是谁呀、啊？进来吧，
2: 来来酱啊，来来酱、哦，来，你看她，来酱。
1: 哎哎哎，警察同志，这是个骗子啊！
2: 不是什么意思、
1: 啊？抓了，我实名举报啊！
6: 行了，我告诉你，她叫何欢，这家老爷子叫何宽，我俩从小一起长到大的，她是不是这家儿子？我不知道吗？
1: 哼。怎么你跟警察是发小啊？我坦白，我坦白，警察同志，这个是老爷子给我的钱。
2: 你还骗我爸钱？你还
1: 这个是你的钱，我一分没来得及花呢，我呀。
2: 谢谢啊，老同学。
6: 哎，老同学啊，没事儿多回来看看，哪怕只帮爸爸刷刷筷子、洗洗碗。
7: 这调。
6: 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改天一起唱歌啊，走。
2: 我请啊，改天啊，
6: 就这么定了啊。
2: 又回来。哎，我是谁？
0: 儿子。
2: 我是这家儿子不？
0: 我跟你说，就算你是这家儿子，你也不是个好儿子。
2: 不是他牛什么牛？你说他还？
4: 哎，你小子不是让警察抓走了吗？
2: 你这老头，你说幸亏我回来了，我告诉你，要不然呢你的钱呢就得被那女的给骗走，我再晚回来两天，你的房子都是人家的。
4: 你谁呀
2: 爸？有意思吗？啊

0: 我说爸，三年前我走是我不对啊，但是这一次我回来，我是想告诉你，你儿子挣着钱了啊，特别有钱，你这一辈子是不是就这点钱，一万，我一个月挣三万。
1: 你是谁呀？

0: 喂，爸，我挣大钱回来了。
1: 我还有个儿子吗？
2: 爸，吃了我这药对脑子好，能增强记忆力。
1: 可是想不起来吃。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你这电视机都买了俩月了，上面那花能不能摘了呀？
10: 没过百天不能摘。
11: 我表达了呀，
12: 你得当面表达呀。
11: 那这你这当爸的不得严肃吗？
12: 能不能那么比？那有的当爸的还有别墅呢。
13: 爸，你快来。
14: 怎么了？
13: 那些都不重要。
14: 嗯，
13: 我说个正经事儿。
14: 哦哦哦，
13: 咱们父女俩认识也有一年多了吧？
1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6: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17: 人在阵地在，拼了！
18: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9: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我姐姐生下来第十天，给到两个家庭。
3: 她终会来到你的身边，终会成为姐妹。
4: 我的父亲也是一名警察，我的生日也是110。
3: 老板见她都得叫姐，非常强大的女子啊！
5: 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去找亲生父母。
2: 生育之恩断之可报，养育之恩无以回报。这一辈子，您就是我的爸妈。
6: 爸爸最后的弥留之际，
7: 一直都在等这一天，和我说生日快乐。目前的儿子陪伴他的时间稍微少了，但是妈妈真的很努力。
8: 妈妈辛苦了。
3: 致敬我们的每一个家人，致敬我们可爱的家。
0: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9: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山上见。推开云海帷幕，漫步山间驿道，穿行怪树林间，
1: 好漂亮啊！
0: 倾听杜鹃低语，
1: 我也要像他一样，越到冷的时候越要坚挺。
0: 登上王岗坪，与贡嘎山对望。
2: 今天能看到贡嘎山吗？
3: 一定能看到，咱们心那么长。
0: 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二站，雅安市石棉县。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5: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9: 瞧瞧，多精神！
10: 你哪位？
11: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10: 哦，有意思。
11: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10: 有必要吗？
11: 日历。嗯。那麦克风？
10: 没必要吧。
12: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11: 那位置总行了吧？
12: 你说了算。
10: 访问可以，就一次。
11: 那下次呢？
10: 下次再说了。
12: 隐私保护用 iPhone。
10: 省心。
0: 亿万年前，沧海抬升，地壳褶皱，造化出错落多样的山岳地貌。山是骨架，是屏障，每一处山的褶皱中都藏着大自然最硬核的手笔。这一季的远山之约

0: 正将我们引向蜀地的群山深处，去探寻四川群山背后的自然密码与人文回响。蜀山是跨越地理、历史与想象的综合性文化符号，既是古籍里仙气飘渺的灵秀神山，也是今人奔赴山野寄托心绪的精神坐标。诗词吟咏，古蜀文脉，先民聚落，层层沉淀，让蜀山扎根人文长河。于是我们整装启程，向山而行。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二站，相约禹城雅安。这里重绿上雅，依山而生，因山而兴，千年古道穿行其间，青山林海守护熊猫故土。登上王岗坪，远眺群峰云海，等待蜀山之王露出真容。
1: 在诸多的蜀山当中，有一座山被称之为蜀山之王，那就是贡嘎雪山。
2: 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做王岗坪，位于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被称之为是整个川西去看雪山最好的观景点之一。
1: 对，贡嘎雪山也是很多人向往的远方。贡的意思就是冰雪，嘎的意思就是白色，白色的冰雪，
2: 非常圣洁和美丽的一座山。一会儿将会去到的那个观景平台上，据说可以看到200多座雪峰。我觉得今天值得期待。
1: 当然好期待，而且海拔不是特别高，所以你来到这里不会很难受。2000多米的地方就是一个绝佳的观景点。哎呦，今天我期待好久了，我想跟这个人一起翻山越岭。来吧，阿来老师，
2: 有请这个人。
1: 阿来老师。
2: 有请阿亮老师。阿亮老师好。
3: 谢谢，
1: 期待好久了。
3: 谢谢。我的宿命就是一种双重流浪，一个是双脚身体，第二个精神上也是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写作其实就是一种精神的远游。
1: 早上6点钟就溜出去了。
3: 我6点钟我就想看看那个雪山日出，所谓日照金山。今天我非常高兴。
1: 呀，太好了，那你每次都来吧。
2: 那我们再请出今天的下一位嘉宾哈，她是一位长腿姑娘，能量选手，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同时是特别爱运动的一位女孩。有请曾肯妮。肯妮你好。哇，飞进来的。
4: Hello， 大家好，老师们好，我是曾肯妮。
5: 其实你比我更勇敢，绝配。如果爱曾呈现温度，这场梦会。
1: 那装备都带齐了吗？好齐。你带什么装备了呢？
4: 这个是我的粉丝给我做的粉丝周边，这个是我的卡通形象，然后这个东西它叫百贴布。
1: 我知道，我会这个
4: 很神奇，这个就是砸它都能随便装。然后我给老师们都带了髌骨带。
2: 好贴心啊。
1: 髌骨带。
4: 对对对对对对。
2: 阿赖老师，这是您的。
4: 带的对吗，迅姐？
1: 对的。髌骨带就是保护半月板、保护膝盖用的，就像您这种达人不需要，但我们这种小白是需要的。老师，您带什么？
3: 我什么都没带，
6: 我什么都没带。
3: 我们爬这个山就觉得，我就带个相机，
1: 带个相机。
3: 因为我们从小就在这种山上，觉得你们太夸张了嘞。所以这个身份就是游客跟当地人
1: 的感觉。当地人。
2: 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应该是景区的入口，然后呢我们要先坐一段非常漂亮的缆车，有个海子是吧，然后我们今天还去暮光森林、28道拐，然后呢还有暮云庄、怪树林。
3: 杜鹃树王。
1: 今天徒步的距离大约是多少？
2: 其实没有多远，他们说大概走2个小时就到了。
4: 大概2个小时就到了吗？
2: 大概就到了。好，出发了。
1: 走。

0: 阿赖老师，
1: 您常常去爬山吗？
2: 我每年都爬一些山，但是而且主要就是在这个横贯山区，
1: 以蜀山为主。
2: 这儿也是横贯山嘛，贡嘎山，但是主峰没出来，因为这贡嘎山它都这一列都是这个，但是到底主峰在哪？
1: 200多座雪峰啊！啊，这个
2: 大概都在5000米以上的。
1: 5000米以上的雪峰有200多座。
2: 杜甫在成都写“窗含西岭千秋雪”，就是西岭就是指这一组雪山，其中最显眼两座，一座是贡嘎山，叫蜀山之王。然后另一座6000多米四姑娘山，说蜀山皇后，就是第一高峰跟第二高峰。
3: 怎么样，这一期录的顺利吗？
4: 挺好的，就是
3: 累，
4: 就是公费体能训练。还有多远？快到了吗？
1: 两步。
4: 我在这等你们，太喘了，不行了。
3: 肯定会有点累的。我也第一次爬山，我其实挺紧张的。
4: 其实这个地方更接近于户外徒步的项目。
3: 我要是今天顺顺利利的，就是爬完了全程，不含苦不含累，开开心心的，我就奖励自己发条朋友圈，我就发4个字：我太强了。
4: 我会给你点的。
1: 我们到了，下缆车吧。哦，你看那边的山上，
5: 他们生活的好惬意啊。
3: 这个风吹的呀，凉。

0: しいだれ。呜。
1: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2: 看到他们，我就觉得这里的海拔更不是什么问题了。
0: 给我们献了哈达。
2: 对，
0: 阿赖老师，你看这后面那座就是贡嘎雪山是吗？
3: 因为过去我看过的经验是，它在中间一点献出来一点，应该在那个方向。它半山有个真正的海子。
0: 海子是什么意思？
3: 海的儿子。我们四川没有海，我们就把这些湖都叫海子。
0: 我们这条道很特别，
1: 既是连接古代成都至康定的一段茶马古道，又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
0: 这条道我们今天走一走，为了保证大家所有人的万无一失，我们请了一位登山高手。哦，
2: 有请
0: 海友高手。
4: 各位老师大家好。
0: 老师好。
4: 好，我叫桑吉。这次徒步活动主要的难点是在28道拐，相对来说比其他的地方会陡峭一点，只要我们把那个难点克服，其实其他的路段我个人感觉其实还好。我们的话热身就四个动作，手臂环绕，
5: 1234
4: 推雪球，
5: 1234
4: 抱膝提腿，
5: 1234
4: 弓步下压转体，
5: 1234
4: 热身活动就结束了，接下来都准备徒步活动了。
0: 好的。今天全是这个路吗？
4: 没有，到了前面是砂石路。
0: 那个翠绿翠绿的，就是
3: 就今年刚发的叶子，但是旁边那个绿的是落叶松，叫四川红杉。哦，秋天在山上这个树最漂亮了。
0: 哇，目光森林，
6: 目光森林，
0: 目光之城，
2: 一起呼吸。
6: 哇，这个里面好好有感觉啊。嗯，
0: 哎，您看看这个白色的，
2: 它长得就跟个银耳一样。
3: 对，它就是靠这种腐烂的这种植物，所以他们说这个是冥界的

0: 这个也是叫新叶草，新型的，但是它每一个三叶它又分裂啊，那些这个它刚出来啊。
1: 由此晋升。你看这个树，这个树的这些树枝感觉都现在都很锋利了，感觉。
0: 你看它晒不到太阳，它就枯死了，只剩下底上一点，这就是树那个光合作用。
2: 就它本来它是枝嘛，但它来不及长它，它就得往上窜，否则它就会被别人挡掉。
0: 哦。这个杜鹃还在开。
3: 里面那棵开得好好啊，
0: 那叫红松杜鹃，两个都是代表颜色，它花瓣有一个奇妙的变化的。
4: 阿赖老师，这个地方就有这种小的箭竹了是吧？
0: 箭竹，对，
4: 这个就是熊猫的食物是不是？
0: 冷箭竹嘛，
4: 就实际上熊猫喜欢吃这种细细的矮矮的嫩嫩的竹子是吧？
0: 不，它就是也不嫩，因为它生活的这个海拔高度，这个竹子就这么大。
1: 这个上面怎么是这种发白的？
0: 这是它的长得苔藓，
1: 像雪一样，
0: 证明空气好。这些东西很娇气，要是空气稍微不好，它不长了。
1: 哦，是什么鸟在叫？
0: 猫头鹰。
1: 我们一发出声音，它就不叫了。
0: 明天早上你会听到，早上就布谷布谷布谷鸟是，大概比较愉快吧。
1: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开始喜欢这种，要么攀岩，
5: 攀岩也挺不错，
1: 还有那种户外的攀岩，在海边什么的
5: 野攀嘛，
1: 对，野攀。哇，这个小溪流的声音听得好舒服呀。
2: 这个海拔还没有到可以长绿绒蒿的海拔吧？
0: 它不长在这种森林，它要长在那个向阳的那个草坡。哦，
3: 草坡上。其实还蛮期待今天那28道拐的。
1: 来了来了，28道拐，还有800米才到是吧？
3: 走走野的吧，
6: 走野路可以，相当于抄个近道。
3: 对，走走段野的。
6: 深呼吸哦，各位。
3: 深呼吸。300米相当于多少层楼呢？3米一层，要爬100层楼啊！
1: 没事儿，你别数，别往心里去。
3: 其实还蛮期待今天那28道拐的。
2: 老师，我一般觉得桦树是笔直的，它为了生存也可以弯曲，是吧？
0: 白桦会直一点，但是红桦不会。你看嘛，这就红桦树。
2: 森林里是有它自然的生存法则，是吧？你看，它可以这样像藤蔓一样长成这样的形状，
1: 能屈能直。
2: 所以这跟人也一样，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先活下去，
3: 先长高再嘚瑟。
0: 你看这个树大了，你看它骨头包多大，还要更大。哦，
3: 这什么？
2: 就是脂肪，咱们不掐它了。你看，这里面全都是松脂。请问是松脂还是松脂？
0: 松脂，脂肪吧。
1: 脂肪还是脂肪？
0: 脂肪吧。
1: 脂肪，
2: 脂肪，
1: 脂肪。
2: 康辉哥说脂肪。哎呀，我下次见到朋友，我可以跟他显摆一下。
0: 对。
2: 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里面是树脂，是脂肪的脂，是树的脂肪。
1: 嗯。800米。怎么感觉这么久啊？这个800米，
2: 2到3公里。这才是刚刚开始攀爬是吗？
3: 这算是28道拐了吗？
2: 还是没到呢？
3: 这都还不拐呢？拐了，拐了，拐了，拐了！我看见了，28道拐到喽。
7: 步履巡山，风物相逢。前方28道拐陡坡弯道，最难的爬坡就要来了。
2: 这是我的充电桩。
3: 我们已经走了超过一半了。
8: 最后一位女背夫。哦，
2: 她是女性的。
7: 雅安站继续出发，
9: 冲冲冲！
2: 刚开始是吧？
1: 转8次了。
3: 是的，
0: 那肯定是。
2: 我很认同。

0: 面就
1: 因为它直线上去很难，山路直线走不了，就走之字形。
2: 啊，没有直线可以抵达的山顶。是的，你要的风景都在坚持的尽头。哎呦，
3: 对，开始感觉，
2: 李刚，
3: 开始感
2: 觉，李刚。
4: 谢谢你带着我们少走了一道拐。
2: 哎呦，开始感觉疲惫。这还哪到哪？
4: 小腿已经开始酸了，是吧？
2: 对，
0: 一定要全脚掌落地啊！
2: 好，
0: 一定要用大腿和臀大肌。
1: 走阶梯是最别扭的，它不符合人体工程学。
2: 是的，
4: 对，
0: 深呼吸。一步一步慢慢走，
5: 抬头看我们走过杜鹃花廊，
2: 好美，
4: 好漂亮。
2: 杜鹃花开得正艳的时候，哦，但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杜鹃花树啊。
1: 还有大，更大。
4: 哎，我们是不是今天会路过一棵传说中的杜鹃王？
2: 1000多年的那个吗？1300多年啊。所以你所要的风景全在山顶，来吧。
4: 好吧，那无论如何也得爬上去。
2: 主要现在你也没有别的回头路了，给我冲！想从自然当中汲取一些能量，想抱一抱树，抱哪种树比较好？
1: 那抱槐树比较好，
2: 这个
1: 别抱杉树，杉树有油。真的，它很干净，而且皮那个你看又光滑。
2: 能量有了吗？
4: 我们登山小分队的队长正在充电。
2: 这是我的充电桩，啊！
4: 给他推荐这个充电桩的人是阿来老师。
2: 如果你没劲儿，你就抱抱树就好了。
4: 只要足够慢，我就能上去。你们先走，不用管我。
2: 救命！
4: 这个时候想念我上一场买的那个128的登山杖，
6: 我也有点当地特色的感觉。
2: 您手里面这个呢，还是苏东坡的同款。
7: 哦，他一说这跟苏东坡同款，我立马就说买，
4: 你选，我付钱。
2: 用上了吗？最后
4: 用了，很好用的。
2: 哎，你看，我们已经在山腰上了。你记得吗？刚才我们还在仰望那个山峰，现在我们就站在山峰的齐平。
4: 我们仰望过他。
2: 我仰望过他呀。
4: 好吧，嗨，你好，走，嘿。
0: 加油，找到自己的节奏啊！
4: 找到自己节奏，深呼吸。
2: 这个时候啊，不能数拐。
0: 对。
2: 一数拐。
0: 慢慢走，慢慢走。
4: 小妹，走路要看路。
2: 因为我在看你在看什么，我就瞟了你一眼，吓死了。
4: 是我的错。
1: 回应不行了，不能软。
4: 回也回不去了。
1: 人那个时候会软弱，会给自己提1000个我可以不前进的理由，但是你也有。一种意志力说不行，好。
2: 哎，您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
8: 往上走。
2: 你往上走，你不知道上面还有多少？
8: 上面还有13个拐。
2: 还有13个拐，但我们已经走了15个拐了。
8: 对，
2: 啊，没有，我怎么算的？
9: 是对的，是对的，
8: 15个拐。啊，那你们数的很好。
2: 您是过来爬山？
8: 是对的，带人来徒步。
2: 您是哪人？
8: 我就是当地的人。
2: 当地人？
8: 对。
4: 没事就上来爬山吗？
8: 是的，我经常来这儿，一年大概要50多次。
4: 一年？
2: 你爬一座山爬50多次？
8: 对。
4: 你是买了年票的，是不是？
2: 年卡用户，爬50多次这座山，你有什么感触？
8: 在5年前啊，我在毛牛古道这旁边的村子里面，这旁边一个小的村子，村子里面遇到一位。老人家，这位老人家呢，他102岁，
2: 高龄，真的吗？
8: 对，也是徒步爱好者，然后我就向他请教，他是，我们这个茶马古道上最后一位女背夫，
2: 她是
8: 就是背茶包
2: 背夫
8: 女的。

0: 和我们聊天，聊到最后说了一句话，非常的让我感动。原话是这样说的：我活了这么大的年龄，没想到能够遇上这么好的时代。这段话让我非常的感动，这就是我一直徒步这条古道的一个自己的原因。
1: 一次是徒步，
0: 啊，一次次的在这儿徒步，对对。好的，几位老师，我想先继续往前。
1: 您好吧，您先走。
0: 好的，
1: 慢慢看，
2: 加油。
3: 老师再见。
0: 好的，
4: 拜拜。
1: 谢谢。
0: 好的。
1: 慢点啊，注意安全。
0: 好的。
1: 哎呀，你这是跟谁较劲呢？
5: 迅姐被激活了。
4: 好，这样玩是吧？
5: 刚才这个老师其实给我带来的最棒的消息是，我们已经走了超过一半了。
1: 现在肯定应该不止一半了吧？
4: 快到了。前面的拐都比较近。
1: 哎，我跟你说，人就是这样，你骗骗我，我骗骗你，
5: 一辈子
1: 我知道你在骗我，我也知道我在骗你，但是知道彼此都是善意的。
5: 对。这不就叫情绪价值吗？
1: 对，你说，你总结得太到位了，哥，就是情绪价值，彼此提供情绪价值。我们当时跑全马的时候，我从10公里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
3: 快了
1: 啊，后面32公里怎么办？哇塞，全马多吓人！全马全部跑下来要多久呀？大概我不是你吗？我估计得一天是吧？
5: 你上次你4小时20多分钟，
4: 跑进四，
1: 我四个多小时。
5: 对，
1: 但是我估计妹妹可能第一次就能破五，哇，
2: 破不了，
1: 你破得了？
2: 根本跑不了全马，
1: 你相信自己，根本跑不了。
4: 要相信自己。
2: 你看迅姐给我下那个情绪价值了，
6: 每一个老师都能够给到我不同角度的安慰，而且我觉得朱迅姐姐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不让我落单，然后不让我的情绪跑空。
1: 哎呀，有些东西真的，你相信自己，你就能干成，连你都不相信，老天爷就不会让你干成。
5: 漂亮，回去就报个全马。
1: 还有三个拐，
4: 加油！
1: 加油！
4: 冲！
1: 我看看啊。这儿的海拔是
5: 3050，
1: 没有，
4: 2900。
1: 等一会儿，哇塞，9940，919，二，等会儿稍等，哇塞，
4: 加油，冲！
3: 那个怪树林应该比较好走吧？
4: 好走。
1: 哇，这个下面，哇，呀呼，呀呼，大山，呼。哇哦！哇，再回头看看来时路，哇，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5: 我觉得走到这儿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1: 咱们太棒了，咱们。
5: 谢谢阿赖老师给我们动力。
1: 来，
2: 谢谢桑吉老师。
1: 我们5个人，来，
5: 谢
1: 谢，来，登顶，
4: 加油！还没登顶，还得往前走。
7: 28道拐完成了。
4: 对，完成了28道拐。
1: 爱谁谁，这里就是我的山峰。向高而行。
5: 我们到了今天的一个中途打卡点了，是不是？
2: 向高而行。
5: 嗨。
8: 王岗坪是茶马古道的关键驿站，这儿准备了一桌子茶。
1: 终于到了幸福的时刻，
5: 坐下来，喝杯茶吧。
1: 让阿来老师用文学的方式帮我们描述一下。
9: 我们一般把植物的有点苦的，但是我们不说苦，苦瓜呀别的，我们叫清香。
1: 清香。
9: 清香其实就是降暑、败火。但是红茶呢，刚好是反的，它是暖胃的。而且它是正宗的茶叶，不同的绿茶、红茶、黑茶是不同的发酵程度不一样嘛。白茶是没发酵，绿茶是轻微发酵，红茶是中度发酵，黑茶就是彻底发酵。
1: 彻底发酵。
5: 正好我这儿有一个关于茶的问题，只有两位选手参与抢答，被誉为世界茶文化圣山的是哪座山？选项 A。牛背山，选项

0: B 二郎山 C 蒙顶山，那请选择。你先选。
1: 不知道的时候选 C。
0: 哦，好聪明啊，
2: 咱俩一个单位领

0: 毛，植物也长毛。
1: 长毛
0: 然后你到再高的植物上看，今天比如说我上个，我不断看植物的叶子，就看长毛没有，就知道海拔有多高。
1: 今天要可以喝好几种茶，还配了各种不同的茶点。这个大樱桃，我好久没有看到成色这么好的大樱桃。这儿为什么枇杷这么好看呢？啊，
0: 这是这个四川盆地里头最应季的，就是樱桃跟这段时间，樱桃跟枇杷刚下来，再过一个月水蜜桃啊什么又要下来了。
2: 配点茶点吧。如果每人选一样，你吃哪个？
3: 我知道迅姐选哪个。
2: 对，请把迅姐最爱的茶点给她端过
3: 来。来，3、2、1。来，换个位置，
0: 那我要吃这个。哎呀，这里头有那个蔓越莓
3: 、
1: 这是我小时候的味道。小时候咱们家那个炸那个不是炸，就是那个爆那个爆米花，拿一小杯米，然后到那个大黑桶。哎，你那时候应该没有了吧？你们小时候也有吗？
3: 九零后有，
1: 就是那个小时候的味道。但是比小时候的味道还好吃的是，它里面加了糖，
0: 而且它这个还不是普通的白砂糖，
1: 它是什么？
0: 是麦芽糖。
1: 麦芽糖，
0: 它才把这些米壳粘起来。
4: 太好喝了
0: ！你吃了多少块了？刚才楼下就在吃。
2: 俊姐，你可以就是吃第八块，你还能吃第一块的那种幸福感
1: 哈。其实我吃的不是爆米花，我吃的是童年记忆。
2: 你别给自己找借口。
1: 哎呀，我觉得茶配上这样的茶点，哎，才是特别美好的一个下午。我们身后其实就是贡嘎雪山，现在虽然被云彩遮住了它的真颜。但是也不辜负我们28道拐拐上来的这份辛苦。
0: 因为上午出太阳，这是气候现象，山谷间的雾气蒸发了，现在到那儿它就停在那儿了。
1: 确实云遮住了山巅，那您觉得这是遗憾吗？还是说
0: 差不多大概率时间会看不见，
1: 就是人生不如意者十有八九
0: 17、18吧。
3: 你是我近期遇到过最不会内耗的人。
0: 那下次再来吧，
3: 下次再来吗？
1: 对，你可以另外一种方式想，就是我为下次再来又有了一个新的理由。接下来有很长的路要走，
2: 那我们出发吧。走了，他又在拿米花糖。
5: 漫步高山怪树林，
1: 虽然被雷劈过，但它还活着，漂亮啊！哇，好漂亮啊！
5: 寻访杜鹃秘境，步履不停，心有所盼。众人能否如愿邂逅贡嘎盛景？雅安站，登顶在即。呀呼！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2: 现在我们要去的是怪树林。
1: 怪树林，为什么叫怪树林？
2: 因为里面的树都长得很怪。
3: 好

0: 我们现在的工作任务是要在怪树林里找到最打动自己的一棵树。
1: 哎，阿莱老师，你看这虽然被雷劈过，但它还活着。
2: 对，而且它在树上又寄生了别的树。哦，
0: 我现在打动我的那棵树就是它，哎，就是它。
1: 哇，这一棵这个，
0: 感觉它伤了一半，但是它继续顽强的生活。
1: 它叶子长得真好看。
0: 我来了。这个就是我们穿越到怪树林的深处，我选择的我的那棵生命之树，它遭遇过雷击，甚至是火烧，有半边的树干上伤痕累累，但是在它的另外一侧，浓厚的枝叶继续争夺着阳光，表现出它的顽强。

0: 走。
1: 它的生命之树。
2: 我喜欢这棵树，我喜欢笔直的树干，它代表着一种独立的存在。
0: 詹是一棵松。
3: 好，迅姐又去充电了。见。
4: 好大一棵。
3: 走了，
2: 我把它装到心里了。
0: 阿兰老师，你选哪一棵？
5: 我刚才选了那个樱桃树。
0: 哦，你选了那棵樱桃。嗯。抬头看，
2: 保护伞的感觉。嗯。
0: 听说这棵树很有神性，让我们都摸摸。大树底下好乘凉，
6: 抱一下吧，
0: 来
6: 环绕一下，
3: 手拉手。
7: 那一刻太值了，瞬间把我治愈了。
0: 加油啊，
2: 加油啊。
0: 蓝蓝的天空，
2: 哎呀，你看前面那朵云，像不像一朵棉花糖？
0: 好美的云啊！
2: 哇，好漂亮啊！
0: 哇，这个花，哇，
2: 好漂亮啊！阿来老师，这是什么？
5: 杜鹃。
2: 杜鹃吗？
0: 是高山杜鹃吗？嗯，
5: 高山杜鹃中的一种。
2: 哇，漂亮！
5: 高山常绿杜鹃，叶子不会掉。
3: 它的。这个一棵树上其实就会有多种不同的颜色共生哈。
5: 它是渐变，花蕾是开白就要变了。你看，刚绽开的时候粉红，变白就是要枯萎了。
2: 我也要像它一样，越在高处越要盛放，越到冷的时候越要坚挺。
0: 美。
2: 千年杜鹃芒快到了，我们都是向野而生的人，向野而生，向田野而生。哦，这是杜鹃芒，哪一株？
3: 应该是被这个红色的丝带包裹起来的吧。
2: 杜鹃芒是一棵古生杜鹃树，生长于海拔2975。眼前看到的是杜鹃芒的九支分支中最大的分支。
5: 你看这个树上又是长一棵小杜鹃。
3: 哦，哎，真的。
2: 这棵树如果是在间隔的话，我一定会猜它800年以上。
5: 可能不止800年，在这个高山上它长得更满。
3: 我也要去摸一下它。
2: 去，
3: 摸完就走了啊。
2: 爬山的时候怎么比较省力啊，桑杰？
8: 只能说是节约一点体能吧。往前迈的时候，这只脚发力的时候，这个脚可以在空中休息一会儿。所以说，其实我们上坡的时候是慢慢慢慢走的，可以感受一下。
2: 我的方法就是小步。
8: 哎，对，小步也可以。
2: 小步，然后把身体交给坡道。你把你的身体交给坡道。往前稍微倾一下。哦，小松鼠，
0: 小松鼠，
2: 哇，它不怕人的。
0: 你在吃啥呀？它怎么这么灵活？哦，
5: 它不走了。
0: 哇，它真有镜头感。
2: 他表演性人格，那说明这片土地生态非常好。
5: 这说明人也是对他友好。
0: 对，他不怕人。
5: 哦，他以为要喂他，捉一下没有就算了。

0: 哇，好好听！
1: 你们好，你好。哎，我看您的装束像彝族。是的，我是彝族。哦，您这个是藏族的服饰是吧？啊，当地的。对，藏族的。
2: 山坡的时候，重心靠下一点。
0: 好。
1: 膝盖软了一下，刚刚。
0: 山不像我走来，我向山跪下来。
3: 张琪，
1: 我们还有多久登顶啊？
3: 前面知道。
0: 哎呀，我不信你了，你在我这儿已经没有信用可言了。<笑>你一个小时以前就这么说。
3: 导游都说快到了，转个弯就。
1: 向导就是这样的，马上就到了。
3: 说实话，
4: 你想它多远，它就多远。
3: 我想它就在我眼前。
0: 从这下去就到了。
3: 这下去就到公路了，是吧？
1: 对，这下去就到公路了。看吧，前面那就是。
0: 哦耶耶！
3: 同学们，我们要登顶喽！
5: 好漂亮啊！安南老师，欢迎登顶，欢迎您来到王岗坪。斯拉格西莫拉格给，这是什么？贡嘎神山祝福你有求必应。
0: 你教我一句。
5: 斯拉格西莫拉格给，这是斯拉格西莫拉格给的祝福语。斯拉格西莫拉格给。哦哟，
6: 太快了，学的。好，
5: 南老师，欢迎登顶，欢迎来到王岗坪。
6: 斯拉格西莫拉格给，
5: 谢谢老师，谢谢。
6: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
0: 敬翻山越岭的你，干杯！而且我们今天选择的酒呢也特别的有讲究，啊，这个是世界上优质浓香型白酒的代表，五粮液的经典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4: 敬勇敢的你，耶！
7: 有风到达的地方。 散落着生活的诗意，看过青山和飞鸟，眼睛会重新变得清澈。旷野之息，在那里，我们看见生命，找到自己。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也是在找自己的一个过程。无论你经历过什么样的波澜，但是最终我们不可迷失自己。我们要遇见那个真实的。 真诚的那个人，对，哎呀，好幸福。
3: 对，
7: 你看太阳从云层的上面直接照过来，
3: 刚好就这团云就把那个山包着。
7: 北来今天预告60%是雨雪，老天照顾我们，如此晴朗的天。那今天徒步的强度，大家觉得是刚刚好？
2: 偏轻松还是有点沉，一倒是一是最轻松，十是非常难。
3: 来，老师，
2: 5分左右，就是这个28道拐吧，曲曲折折，就是它总是总归是有点难度的，啊，因为我这个老腿已经没有年轻时候那么强健了。
3: 想让您坐车在某一个地方跟我们会合，但是呢，您放弃了这一点。
2: 我也不想在一个团队里头，你就要故意特殊一点，没这个必要，大家一起嘛。
8: 可妮，我觉得4分左右吧。今天这种运动就是很适合像我这样子的人来。首先，我一直脑海中就一直有一个想法，什么时候我可以往外走去走一走，然后不看手机。我每天我都得拿着它，特别是晚上，我有时候很困了，我就是放不下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今天在爬山的全过程中，我好像有点忘记这个东西了，因为我一直听到朱迅姐说你们要小心，我就会更在意我自己的身体以及我自己的一个状态。
7: 我觉得那一刻的我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我觉得我还需要再多爬几次山。快问我，你也就2分吧，我觉得。1.5。说实话，差不多是我们平时越野的1/3吧。平时越野你打几分呢？3分。10分的话。啊。
2: 那今天就是差不多3分左右。
7: 其实我觉得，我只是觉得，我们做这个节目，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走出去，走出门。

0: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一半了。
1: 我，
2: 你
1: 负四，
3: 嘴最硬的来了。
1: 没有，我是觉得心理上，就我刚才也是和一个同事说，我说如果今天不是在拍摄，我此时此刻一定在另外一个地方在采访，我一定在工作。
0: 你在四川，嗯，跑了那么多地方，嗯，有没有这趟旅程当中让你觉得哇，这好四川？
1: 我有十几年当中都是在跑各种各样的和山有关的，相连接的自然灾害。我那几年似乎我总是看他发脾气的一面，嗯，然后但是其实。这一个星期我们再去录节目的时候，我说我终于看到了他其实更常态的状态，他不发脾气的样子啊，他很安静，他允许你走到他的身边，允许你在他旁边停留一会儿。我觉得他组合在一起就是我的那个硬币终于完整了。
0: 你要说蜀山，四川的山您爬的太多了，每一座山是不是有每一座山的性格？
4: 那比如说过去说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贡嘎就是天下雄。每座山都有每座山的特点。
0: 爬山的意义是什么？
4: 爬山意义就是我，对我来讲啊，强健身体嘛，把自己净化吧，干净的净。嗯，
0: 也是。
1: 安静的静。
0: 安静的静，还有一个静对我来说就是路径的静。我们要找到未来的路径，我们在办公室里是找不到的。
3: 对，
1: 我觉得这趟行程在我的资料里就挺空白的。我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背包里面，我背着电脑，背着话筒，背着很多东西，就是像一个单兵作战的这么的一个东西一样。就是在这十几年当中，它就像我的闹钟一样，每天都存在，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响。然后这几天我觉得，哎，终于那个闹钟可以按一个暂停键，你可以就是像度假一样先删掉那个每天工作的闹钟，把它调整到一个自然醒的状态，然后再去看这个山的那个脸啊。所以这是我很感谢这个节目的一点。
4: 所以其实你在那儿你会突然发现，在只要你愿意在路上，你突然会觉得我怎么碰见了一个新的自我，好像就从转弯那个地方突然过来一个人，原来这个人是我自己。
0: 是的，
4: 杜甫写这个登泰山说，荡胸生层云，觉之如归鸟啊，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心里起波澜的时候，你看看吧，你看看大自然，它静静地伫立在那里的姿态。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请造句。
1: 这个题40多年没做过了，你说。
0: 山教会了我。
1: 那就开始了。
0: 不用用力思考。
1: 安静。
0: 山教会了我安静，山教会了我放下，山教会了我
4: 壮阔，
0: 山教会了我，山教会了我成为我，就是我本真的样子，遇到最真实最真情的那个我，找回了我。您说今天会有火烧云吗？
1: 可能不会啊。
0: 不会，
4: 看来不会。但可能早上有。
0: 早上有。那我们就去火烧一下10年的烧烤好不好？
4: 好。那个火烧是欢迎。
2: 那个火烧我想了很久。
4: 一说我就流口水了。

0: 哎，我觉得这个仪式感好强啊！哇，
1: 火上飘就是这样的飘，是不是？
0: 对，是的。哇，
2: 我也是第一次见，听说过他们。
1: 真的，阿廖老师，你这么见多识广的人，你也第一次见这个。
0: 你们作为四川人，真的是太有烟火气了。中国人讲究啊，这个好酒配好菜。今天五粮液拿出了高度酒，哎，这款酒真的特别好，高度酒还有低度酒。女生呢，我们就喝低度酒，小酌怡情；男生就可以喝高度酒。这不管是高度还是低度，都是用各种五种粮食酿造而成。还记得是哪五种吗？
1: 知道。
0: 哪五种？
1: 高大糯小玉，
0: 高粱、大米、糯米，然后小麦和玉米，就都是用这种五种粮食酿造而成，入口甘美，而且品质上乘。

0: 火上浇。
1: 可能大家看节目体会不到啊，他那个一上去一股热浪就在我们的脸上。
2: 来，老师们可以尝一下了，留肉也好了。
3: 好，
4: 好吃，
5: 太好吃了！我是第一次吃这种类型的烧烤。
1: 哎，如果我们在石棉的店里吃，也会有专门的人这样给我们烤。
0: 是的，我们火上漂就是每一桌都需要配一个专门的师傅为大家烤菜，因为这个特别讲究火候。好，老师们，那你们就慢慢吃，好吧？
2: 谢谢。
0: 雅鱼马上就来。好，
1: 谢谢。
6: 好，砂锅雅鱼来了。
2: 来喽，来喽。
1: 这还真是无缝连接呀。
6: 这个雅鱼呢，我们这个底汤需要用那个猪筒骨，还有这火腿，还有什么老母鸡、老鸭熬制6个小时以上。我们这个雅鱼里面呢，加了一些菌类，还有猪心、猪肚，就是豆腐啦，还有火腿啊这些东西，就是提鲜的。雅鱼里面呢，只加了盐，只有盐，没有其他的调味料的。
2: 难怪好鲜。
6: 所以这锅雅鱼它都是吃它的原味，原汁原味，
2: 好喝好喝，
1: 真的是。
6: 然后我们的砂锅雅鱼变真伪的一个方式，它就是头里面有个像骨那个宝剑的骨头
7: 、
1: 好，
8: 谢谢，好酒配好菜，谢谢
6: 您，谢谢各位老师，
1: 谢谢各位老师。
8: 走马山上见，
1: 来，
8: 我们下一座山再见。
9: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0: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我觉得我们今天更像那种唐僧取经的感觉了吧？阿来老师有点像唐僧哈、啊，迅姐呢是那种实力担当又很主心骨，她肯定是大师兄孙悟空。
12: 沙石路容易打出溜滑啊，小心点。
1: 可妮呢，我觉得是性格也非常好啊，她沙僧吧，我猪八戒，啊，偷奸耍滑，但是该取经咱还是取经。我觉得任何事情认认真真办啊，都没有那么难。
13: 我们偶尔是需要有无目的的生活，是追着风跑，把自己放空。我觉得就让脚步慢下来，从赶路到感受路的一个过程。入山寻风见自由，这是我在路上真实的感受。我也说山教会了我成为我。
14: 问美团，都安排。
15: 吃粤菜，
16: 我要吃烧鹅。
17: 我要去按摩。
1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7: 去按摩，找环境好
14: 的。那就问美团吧。
18: 啊，都能帮忙。
14: 问美团，都安排。
1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

十载，人心千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七十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0: 我是国旗乐兵女兵方队总教练。
1: 击鼓走，开步，耶啊耶！
2: 你们这个呼吸呀、啊，不在一边，为嘛呢？
3: 哪条腿上来，哪条腿带。
4: 哟，一号姐姐，你是
2: 双腿啊！
5: 我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
6: 我用头转起15斤的陀螺，
7: 我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8: 你干什么的？
9: 我跟你一起工作呀。
10: 姥姥，请允许我们在这里先给您拴一个扣子。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

0: 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瞧瞧，多精神！
3: 你哪位？
4: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3: 哦，有意思。
4: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3: 有必要吗？
4: 日历。那麦克风？
3: 没必要吧。
5: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4: 那位置总行了吧？
5: 你说了算。
3: 访问可以，就一次。
4: 那下次呢？
3: 下次再说了。
5: 隐私保护用 iPhone。
3: 省心。
6: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7: 好，
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的现场。今晚注定是我们寻找真相、发现真相的夜晚。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您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现场有四个方阵的观众都来寻找真相，欢迎各位。每个方阵啊都有自己的队长，在节目当中呢，他们叫做探真达人，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四娃。
8: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9: 今天肯定会有。
6: 好，欢迎大四娃，请坐。另外欢迎我们心中永远的菊萍姐姐。
10: 菊萍，菊萍，一定会赢。
6: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孙桂田姥姥。姥姥好。
11: 我是最老的，也是最笨的啊！
6: 不是，哎，
11: 靠大家努力啊，一定赢！
6: 姥姥多谦虚哈、啊，
9: 最笨的在这儿呢，
6: 有大锁在，您怎么能是最笨的？
9: 对呀、
6: 啊，来吧，让我们欢迎海宽，那么开心吗？来，欢迎刘海宽。
12: 大家好，
6: 今天四个方阵的观众要在各自领队的带领之下呢，争取冠军队，因为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当然了，在现场我还要厚爱我的另外一位搭档，大家看到了吗？这个圆球，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可爱的球宝。
13: 大家好，杨帆。
6: 哎，
13: 今天你这个开场我都不太敢说话了。
6: 为什么？
13: 因为我注意到海宽身后的那几位大姐姐哦，相当的疯狂。如果今天海宽没有拿到冠军的话，我都怕他们把我拆了。
6: 希望大家加油，好吧？还是老规矩，今晚五轮的竞猜，每一轮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咱们就当热热身，500分，先看看大家的眼力如何。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哦！有请。请自我介绍一下。
14: 大家好，我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
15: 大家好，我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
16: 大家好，我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哦，
6: 国庆阅兵女兵方阵的总教练原来是男的呀。以前都不太了解哈，这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球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3: 阅兵式上，女兵方队步伐整齐，身姿挺拔，以昂扬的姿态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而在这整齐划一的背后，站着一位让人又敬又爱的铁面教头。国庆阅兵当天，他没有走过天安门，但他训练出的女兵方队以最完美的姿态完成了受阅任务。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
6: 这不又打手背上了吗？阅兵啊，什么走方阵啊，都是我们。

0: 那菊萍姐姐曾经的经历，我记得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好像两次是吧，参加过。
1: 一次是走过，那是1984年、哦、我是文艺大军前导队的。哦、然后就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时候，我是在观礼台上看。那就请问一号老师，您是哪一年阅兵呢？还是您多少次来担任总教练呢？
2: 我是50周年、60周年女兵方队总教练。哦，
0: 两次呗，
2: 两次。哦，
3: 我现在心里就有个疑问，他这个教练不一定是非得是当过兵，或者是一定是自己走得很明白吧？
0: 问几号？
3: 我就问一下三号吧。您现在是还在从事相关的这个教练工作吗？还是说已经退伍了？
4: 现在已经退伍了。
0: 三号的年龄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4: 我86年的，
0: 看起来很年轻啊。
3: 对呀、
0: 啊，年40岁，
4: 现役期间参加的阅兵。
3: 是哪年？就是
4: 09年60周年，
3: 60周年阅兵，
4: 还有70周年。
3: 您教的
0: 09年呢？您的年纪
3: 啊？对呀、啊，那您之前是什么兵种呢？
4: 以前我的部队是3军1张队。
3: 是什么样的优势让您就是被挑选作为女兵方阵的教练员呢？
4: 从部队，然后就是当骨干，然后一直在训练带兵，然后有幸参加了阅兵的训练。哦，
3: 那您服役的时候有参加过什么重大的活动吗？
4: 08年奥运会，我们是参加的，北京大学乒乓球三面国旗同时升起的时候，是我带队、哦，然后参加的这个升旗任务。啊，
5: 我想问问二号，就是你们经过天安门的时候，队伍里多少人呢？
6: 您问的是哪一年的国庆？哎
5: 呦，还得哪一年呢？
6: 是的，我参加过国庆50周年和国庆60周年阅兵。
0: 那您就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6: 50周年国庆阅兵由14个排面组成，每个排面25人，2名领队。国庆60周年有15个排面组成，每个排面25人，有3名领队。
5: 哦，那就是越来人越多是吧？
0: 对呀、啊，越来越壮大
1: 了。那么问题就来了，一号老师和二号老师都是参加过50周年和60周年阅兵，我觉得三号选手稍显年轻了一些，怎么也得30岁、40岁左右。所以我现在正在计算一号老师和二号老师这个年龄。
0: 那两位老师依次介绍一下自己今年的年纪好吧？
2: 我今年64岁。啊。
6: 我75年出生，今年马上51周岁。
1: 哦，这么年轻啊！哎呀，还真是。
5: 可是练兵也挺累的呀，年纪大的会不会退休了就走不动了？啊，别介，走得动，我还走得动。
0: 那50周年、60周年那个时候还相对年轻。哎呦，
5: 太难了。
7: 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您平时做什么运动吗？现在还
2: 不做运动。
7: 行。
3: 完了，
7: 打牌啥的吗？
2: 不打，
7: 不打，
0: 这个是什么逻辑？
1: 对呀、啊，
0: 我想了解一下你问问题的思路。
7: 那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师，老师您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6: 您问的是体育运动是吧？哎，
7: 不是，就是您的爱好，例如唱歌呀、跑步啊，或者是打牌呀。
6: 不打牌。
7: 您有孩子吗？
6: 有，
7: 是一个
6: 男孩。
7: 多大了？
3: 哎，不是，海宽，哎。我真想知道这个内在的逻辑是什么。
1: 对呀、啊，
3: 因为你老赢，老问这些不着边的问题，我特别想跟你学习一下。
7: 一号老师，您是大概多大结婚呢？
2: 我27。
7: 您是不是有一位女儿？
2: 是。
1: 这都知道。
0: 本来猜三位老师觉得很神秘，我觉得海宽更神秘了。
3: 太神秘了。
1: 那我再问问一号老师。当女兵们正式开始走方队的时候，您会在什么位置呢？
2: 10月1号那一天呢，我在那个南池子红墙的西角上和观礼台的东角那个位置。
1: 明白。那您是通过什么来关注女兵们的这个完成任务的情况呢？
2: 通过这个目视，主要是这个女兵啊，七步换正步，换步的第一步来观察他们。哦，行进3步到5步的时间看方队平稳，一直到最后一排行直到西花表的那个，我的心就落地了。
1: 好的，请问二号老师。

0: 老师，正常咱们这个阅兵的当天几点钟出驻地出发呢？
1: 50周年，我们大概是2点左右起床，整理一下服装，检查装备，然后大概在凌晨5点左右从阅兵村往天安门进发。60周年呢，因为有了前几年的经验，就起床没有那么早了，大概在4-5点就整理，在缩短时间内出发。
0: 好，
2: 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来商量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0: 60周年也是16年前的事儿，是不是？
3: 我觉得1号和2号之间，3号。
4: 那3号起来更好啊。
2: 我问一下那个孙姥姥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菊萍姐姐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
5: 2号。
2: 大锁的观众呢？几号？
6: 2号。
2: 问问海宽身后的观众呢？
7: 3号。他肯定不是3号。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投票情况。3、2、1，请按键。
3: 1号豁出去了。
7: 海宽，我跟你选一样的。
0: 不是，应该跟他选不一样的。
7: 不是，菊姐，我是想试验一把。就是他这种无逻辑的，每次还对。如果说我不跟他选一样的，我会破防的。就是，快点快点，啊，都选1号，那我选2号。
2: 为什么选二？
7: 2号吧，我说实话，看起来最亲和，而且就是体态上来说，比如说刚才回答问题的，哎，咔，一个转身，非常标准的一个军姿步伐，然后朝向了我。那一幕是非常打动我的，我觉得就是整体仪态做得很好，啊，
2: 那菊姐，
0: 因为我就是一算这个时间，这也是10多年前的事情了，我觉得2号老师有点年轻，
2: 那个时候应该是40岁左右，是吧？
0: 对。
2: 姥姥为什么选1号？
3: 他松弛，心里有底，我觉得应该是有经验的人。
0: 没错。
2: 海宽。接下来就是你揭晓答案的时刻了。刚才问了那么多问题，哎，对于你选出一号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8: 因为我觉得女生方队的话，可能还会相对，如果有个女儿的话，我觉得会更接近一些。我问了2号老师，他说是男生。男生的话，可能平时这个训练女生方队，再回家看儿子，其实会有点差。
3: 回家看儿子。
9: 那海宽老师，哎，还有一个问题，您给我们揭秘一下。哎，您问到的那个爱好打牌。跟这个题的关系是什么？
8: 但因为他平时他神经会比较紧绷嘛，然后他如果打个牌放松一下，可能会更好一点。
2: 就是问他有没有放松自己解压的方式。哎，那接下来就是揭晓时刻，台上的3位隐藏者，谁有可能是在国庆阅兵女兵方阵当中担任过总教练的那一位？准备好了吗？请揭晓。
0: 怎么？
10: 起步走。
0: 来女兵了，
10: 耶！好，耶！

0: 啊！
1: 全体队员听令，稍息，立正。
2: 哎呦，二号，
1: 我是国庆五十周年阅兵女兵防队第三排面教练员高立民，我不是总教练。
0: 啊，不是总的呀。
3: 全体都有，稍息，立正。大家好，我是国庆阅兵六十周年三军女兵方队第一排面教练员唐春才，我不是总教练。
4: 哦，也不是。
5: 稍息，立正，向前五步走。
6: 真棒！
0: 帅。
5: 大家好，我参加了三十五周年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排面教练员，参加了五十周年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参加了六十周年。

0: 年国庆阅兵，三军女兵方队总教练汪俊光。哎呀，
1: 所以真正的总教练就是一号。
2: 三军女兵向前一步走。我是国庆60周年阅兵三军女兵方队第一排面张晶，
1: 欢迎。
3: 我是国庆60周年阅兵三军女兵方队第10排面孔娟。
4: 我是国庆60周年阅兵三军女兵方队第3排面王凤燕，后退一步走。
5: 女兵方队向前一步走。
6: 我是国庆50周年女兵方队第1排面贾玲燕。
7: 我是国庆50周年女兵方队4排面李静，后退一步走。
8: 我是国庆35周年受阅女兵方队第1排面周艳玲。
4: 全体都有教练起立。
1: 欢迎各位哈，今天场上这些都是参加过国庆阅兵的台前幕后的人员。王教练是参加了84年、99年到09年3届国庆阅兵，担任了教练。其实场上的3位都是教练，想请问一下，总教练和普通教练的区别是什么？
0: 主要是这个他担负训练的任务性质不一样。排面教练员就是把他本排面30名队员的训练搞好。总教练是从方队的训练计划、筹划、部署、整个安排，
1: 方方面面都要制定计划。
0: 哎，是。
1: 训练的时候，您会把那些女兵当成孩子吗？
0: 我1984年训练女兵方队的时间，我是第一排面教练员。那个年代那个时间呢，实际上在我这个脑子的意识啊，那就是得苦练，就是训练过程中我一点不心疼他们。哦，训练的强度和训练的高标准严要求，就是不能失败，必须一次成功。赶到99年的时间，我有孩子了，心里发生变化，也心疼他们了。但是我对教练员的标准要求啊，那是一点不能变。到了09年呢，像谭教练这有副总教练了，我基本上我就不讲他们了，说这也是个心理变化。
1: 哎，那我也想请问一下几位老师哈，就是被选拔成为排面教练那个时候什么心情？
9: 非常自豪，但是也是一个责任的担当，也是组织的信任，所以说就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训练当中去，按照我们总教练的要求和指示来去完成训练计划。
1: 二号老师呢，也可以谈谈您作为这个排面教练的感受。
10: 首先就是感觉很自豪，组织上有这么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交给自己身上，当时的内心的压力也比较大，但是呢，打铁需要自身硬，只要自己动作过硬，思想素质过硬，我想我能完成这个任务。
1: 另外我们看到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女兵方阵的前任的队员哈，我发现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退伍不退色，
11: 英姿飒爽，
1: 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女兵的风采，也是我们中国当代女性的风采。谢谢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各位。来，我们今天有一份心意哈，就是来自于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各位，谢谢你们。
2: 起步走。
1: 来，我们看一下第一轮竞赛过后的分数变化，
12: 看看吧。
1: 目前3支队伍领先哈，刘海宽战队、孙桂田战队还有菊萍战队各500分。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关了，分值将有所变化。我们第二轮的分值为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哟，哇哦，有请。哎呦，这个 pose 还不太一样，请自我介绍一下。
13: 大家好，我是全国角斗冠军。
14: 大家好，我是全国角斗冠军。
15: 大家好，我是全国角斗冠军。
16: 哎呦，还是天津
17: 冠军。
1: 角斗冠军，你们知道角斗什么意思吗？
18: 斗鸡吗？是不是斗鸡？
1: 哎，有人知道，可能有人不了解，请球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项运动。

0: 角斗又称斗鸡、棍棍，是起源于中国古代的民间对抗游戏，也是一项考验力量、平衡与意志的体育项目。它不只是大部分人的童年回忆，更发展成为了包含专业竞技和校园体育两大板块的规范化运动，建立了系统的竞赛体系。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全国角斗冠军？
1: 哎，哇，说角斗比较官方，要说到斗鸡啊、撞拐啊，可能这个有些朋友就比较了解了。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2: 我来问。三号，拿的是几岁的冠军？
3: 9岁。
2: 9岁组冠军。
1: 你今年几岁啊？
3: 我今年10岁了。
1: 你10岁哦。
2: 是在哪儿比的赛？你是战胜了多少组人呢？
3: 就在我们学校比的赛。
2: 啊，你们学校自己办的？
1: 是全国的学校的比赛吗？
3: 对。
2: 多少个学校啊？
3: 全国各地的人差不多都
4: 来了，
3: 都来了、啊。哎，
2: 然后你是战胜哪个省的哪个学校的人拿的冠军呢？
3: 上海的。
2: 那你平时练这个脚有劲儿是怎么练的呀？
3: 一般就是，跑步或者跳绳。
2: 你现在这个腿里面裹得这么粗，里面是有点砖头还是怎么的？塞的什么呀？
3: 这个是呼吸。
2: 明白了。
4: 我问一下哈，看二号老师和三号小朋友这个呼吸呀、不在一边儿，那为嘛呢？这个有没有左撇子右撇子这么分呢？
3: 对，就是这样的。
5: 有，
4: 你看我说对了吧？
3: 对，就是哪条腿上来哪条腿带。
1: 哟，一号姐姐你是
4: 双腿啊？
2: 双腿斗。
4: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看谁把谁那个他双脚落地就算输了，是这意思吗？
5: 对，他主要就是将对手打出比赛场外。
4: 哦，有一个圈。
5: 对对，然后要不然就是把对手打到手离开腿呀、然后倒地呀、或者是脚踩地板啊这种方式，那我就胜了。
1: 你这个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5: 我福建的。
1: 哦，福建人。
6: 我问问二号，全国冠军是男的
5: 啊？我是男的，我是男的。
4: 不是，姥姥，他这个也分男子、女子。
5: 男生跟男生比，女生跟女生比，
6: 那就一号也，你也会这个？
4: 对，
1: 不会的，上来干嘛了呀？
4: 那就请问一号，那个这个项目是个什么项目啊？它是个叫民间体育还是叫什么体育？
1: 就是有没有在正规赛事当中有加入到这样的项目？
7: 现在已经全部统一了，对这个角斗士。我获得的是2020年就是全国女子赛冠军。
4: 我再问你，它分年龄吗？
7: 分的，重级、中级还有轻级。
4: 刚才您说的是体重吗？
7: 对，5公斤以下的话是轻级的，然后中量级的话是50到55公斤，然后55公斤以上的话就是重量级。
1: 那年龄怎么分呢？
7: 年龄的话也要看
1: 我们的，我就想挑80的就可以吗？大80岁的，
7: 还是要看您的体重。哦，
1: 海宽，我看你想半天问题了，
4: 令人期待的问题。
8: 那个三号弟弟，你在学校喜欢什么课？
3: 语文，这个语文啊，他不是练语言吗？他会跟我们老家那相声，可能你学好语文跟相声，你要上相声，你能。
1: 所以你更喜欢相声。
8: 你同桌是女孩吧？
3: 我们是换的，一个一个换，有时候女孩，有时候男孩。
8: 二号老师，您有对象吗？
5: 我结婚了。
8: 职业也是大概跟您差不多。
5: 不是，
8: 大概是做什么的？
5: 护士。
8: 护士。
5: 对。
1: 哎，刚才有问二号的职业吗？
5: 我在角斗运动推广委上班，现在。
1: 哦，就等于行业协会的是吧？
2: 我再补充问二号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看您这个上肢力量，这个肌肉维度也非常的夸张，这个在角斗过程中算个劣势吗？还是说
5: 不算劣势，挺好的，
2: 不会失去平衡，会？
5: 那我腿更粗就行了。
6: 哦。我想问问二号，你单脚站立的时候能站多长时间？
5: 我站过20分钟。
6: 一号呢？
7: 我最多也站25分钟左右。
6: 你是在哪儿得的冠军呢？
7: 我在北京。
6: 二号你在哪儿得的冠军？
5: 我在福建。
6: 啊？
5: 福建。
6: 他的口音我听不明白。
1: 你得说福建就听懂了。
5: 福建。
6: 福建。
0: 其实借着这个问题，请一二三号隐藏者分别说一下你们获得的那个全国冠军。

0: 准确的名称。
1: 我获得的是2020年北京女子组冠军。
2: 我获得是2015年全国角斗精英赛男子组个人赛冠军。
3: 我获得的是2025年全国角斗娃联赛冠军。
4: 角斗娃、
3: 他分角斗娃在初中以后就是角斗士了，那就是成人的了。在六年级到一年级这个阶段是角斗娃。
5: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四位探侦大人思考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6: 二号他像个健身教练，他可以穿成这样。
7: 从比例来讲，一号老师他下盘更稳一点。孩子这个，
8: 那三号像说相声的。
5: 接下来我们准备开始投票，场上的三位谁有可能是角斗界的全国的冠军呢？来，三二一，请按键。
9: 姥姥，您先来吧。哎呦，按岁数来。
8: 我还想看你呀，你多少呢？
9: 那行。嘿，
5: 来，先选一号的两位谈一谈选一号的理由。
10: 海宽，先听听你。
11: 我觉得角斗士这个运动其实对于脚踝的伤害还是有一些，习惯性的去穿一个这种
5: 高腰的
11: 相对护脚踝这种袜子，而且就这种宏观的这么看，几位老师就是可能一号老师他真正是这种可能会更稳一些，而且站姿的话只有一号老师可能是平行的站。
5: 那个大锁的，
12: 我一开始吧，我是特别倾向于选三号小朋友的，因为他有一股子狠劲儿在身上。但是呢，后来我又仔细的观察了几位的这个膝盖啊，因为这个运动可能还真的会在腿上留下很多痕迹。二号跟三号的这个腿呢太白净了，那一号感觉就是他挡上两条腿肯定是有原因的，一定是遮着腿上的一些战损的这个伤疤。
5: 来，那我们看看另外两位老师的选择哈。
8: 我觉得这是力气活儿，那三号一撞就让人撞趴下了，二号撞，但是一号也有可能，因为他得女冠军嘛，是不是啊？嗯，所以我就还挑一个有力的吧。
5: 齐萍姐，
9: 三号小朋友呢，他是自然流露，懂多少呢就说多少。二号老师呢，像一位健身教练，你不是干这个，你别看你套个那个护膝。一号呢，这位老师像是跑步啊，就是其他运动项目的，我是这么来分析的。
5: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舞台上，我们已经布置成一个简单的赛场，三位谁是真正的角斗全国冠军，接下来咱们就一战证明。
0: 接下来有请揭晓的嘉宾兼角斗挑战者大锁老师。啊啊！大锁，
12: 不是、啊。
0: 接下来你将依次的从三号开始，然后挑战二号，最后挑战一号。
12: 从三号开始吗？
0: 请三号就位。三、二、一，开始。
3: 来，你看看多自如啊！
12: 我累了，我累了。
8: 颠不过十下，
3: 来。
12: 哎，你溜我是不是？
8: 哎，你得进攻啊！哎，
3: 来，
8: 哎，
3: 好，
8: 哎，出去了。
5: 哎，我问一下小朋友，如果在比赛的时候像刚才这样出界了，算不算输？
3: 算。
5: 那你的身份是？
0: 接下来有请大锁挑战二号。哇哦！
12: 哇！哎，你还会上下？
8: 哎呦呦呦！
12: 腿过，哎呦，哎，哇！
5: 你看他那个腿部线条。
12: 哎！哎呦天！
5: 哎，你别看二号挺壮，但跳起来还是个溜。溜！
12: 用技巧。
5: 哎，那二号老师这么灵活，那你的身份是
0: 杨帆啊？你是不是以为二号是假的？
12: 这么厉害都不是，
0: 二号是真的。
13: 大家好，我是全国角斗士冠军关静露。
5: 一号呢，因为看您这个身材也是喜欢运动的，您的身份是？
14: 我是普拉提教练。
5: 普拉提

0: 教练。
1: 来吧，那掌声先送给我们的一号普拉提老师哈，谢谢您，
2: 谢谢
1: 您的参与。好，那我们往前一步哈，这是您当年夺冠的照片哈。
3: 对，是的。
1: 您参加过多少比赛，拿过多少？

0: 巧取胜，以速度取胜。哦，
1: 那话说回来，你看我们过去小时候，八零后啊，也都玩这个撞拐哈、啊，这个角斗，它对于我们孩子的成长啊、发育啊，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比如以北京为例，北京目前的话有100多所特色校，2所示范校，1个示范区，有这么多学校的学生参与，为什么学生喜欢呢？第一，它能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因为我们在比赛过程中，小孩子比赛他有一个叫什么单脚闭眼支撑的，就这样子的。
1: 哦，这个其实挺
0: 难的。对，挺难的。
1: 闭眼就是找平衡。
0: 正常人没练过的话，可能就30秒。然后还有一个比那个速度类的，还有一个是对抗类的，以这3个为主要。
1: 特别棒啊！因为现如今的孩子的这个成长哈、啊，从家长的角度，除了关注他们学业的进步，也非常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
0: 对。
1: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训练的方法。
0: 所以我们的口号是叫什么？勇于担当，永不放弃，这是我们的角斗精神，
1: 也非常符合我们越战越
0: 勇。越战越勇。
1: 好，谢谢谢谢。那今天我们的教练来了哈，也送上一份礼物，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0: 谢谢。
1: 来，我看看这一轮得怎么加分哈。分数领先的是孙桂田老师战队1500分，紧随其后是刘海宽和菊萍老师，他们各500分。
2: 前两题一分没得，
1: 常态，
2: 别骄傲啊，大家啊。
1: 接下来是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增加到2000分。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来，有请。看三位的着装打扮啊，有点像主持人或者是歌手。来，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
4: 大家好，我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
5: 大家好，我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
1: 这个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音乐厅属于城市，观众与舞台隔着距离，但是有一个人偏偏打破了这道墙，他把音乐厅建在了乡村的溪流边、山谷里，没有穹顶却有星空，观众就是村里的村民，来旅行的游客。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在乡村建了一座音乐厅？
1: 好，探侦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2: 那我就问点基本的信息，请三位分别说一下这个乡村音乐厅啊，具体在哪个村，然后您跟这个村是什么关系？我们从一号开始。
3: 我的这个音乐厅是在这个成都周边的蒲江县临溪河，然后叫两河村。因为我本身是成都人，所以我在这个周边旅游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地方。
1: 二号。
4: 大家好，我的音乐厅叫无热闹自然歌剧院，它是在浙江安吉龙王村。
2: 龙王村。
4: 我是浙江安吉人，但是呢我不是这个村上的人，我到这个村是我找了很多这样的地方，最后选在了这里。对，
1: 好，
2: 选的
1: 三号。
5: 我的音乐厅是在云南省的曲靖市，具体是叫万口村。我的音乐厅是叫育音台，是取高山流水育知音的感觉。我是自驾游的时候露营到这边，觉得这边风景特别的好，然后慢慢我就想定居在那里，定居之后就觉得可以做一些事情，做个音乐厅。
2: 您是哪里人？
5: 我是东北人。
2: 东北人。
5: 对对对。
2: 自驾到云南完了跳就咔跳着这个村，在这咔就建了个音乐厅。
1: 这话说呢，哪个省没有我们东北人呢？
5: 就是的。
2: 哦，也是。哎呀，这三个理由一个比一个离谱啊。
7: 我都听傻了。哎呀啊，不是，怎么能跑到那儿去建去呢？
1: 啊，不合理呀、啊！
2: 哎呀，
7: 哎呦，那得花好多钱吧？
1: 想问几号？
7: 一二三都。
3: 我目前是投入了50多万。哦。
7: 二号呢？
4: 我是花了上100万，然后因为我那歌剧院，它其实也是歌剧院的结构，我们的舞台是在一面崖壁前面，我们在上面造了个城堡，
8: 室外。
4: 然后那个我们的池座是在溪流里面，我们的楼座其实是我们设计的一片超现实主义森林的伞丛，所以我们的楼座和池座都是大自然的空间里。
5: 三号。我的成本只有22万到目前、因为我是主要利用的是自然的景观，
1: 就地取材。
5: 对对对，而且我们的舞台也是比较简单的。

0: 三号老师，您担任是什么角色呢？就是
1: 我就是创建者，然后我有的时候也会演出。
0: 演您是唱歌吗？还是乐？
1: 对对，我是唱歌。虽然我不是专业学音乐的，但是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唱歌。哦，
2: 海宽，
0: 哎，
2: 这是从今天节目开始以来你问的第一个和选手相关的问题。
3: 鼓个掌吧，来。
0: 二号老师，
4: 您好，
0: 您会什么乐器啊？
4: 其实我是学音乐的，我是搞音乐制作的。
0: 音乐制作就做编曲？
4: 对对，我的研究生方向是电影音乐制作。
0: 电影音乐制作？哦，你用那个软件是啥？
4: Cubase。 哦，
3: 金萍姐姐，
5: 先想那个知道一下，三位是不是都是学音乐的？
6: 我是音乐院校作曲系的学生。
5: 二号老师呢？
4: 我是上海音乐学院现在研究生三年级，休学回村里创业。哦，
5: 好。三号，
1: 我不是，我是学数学的，我主要就是爱好。啊，
5: 好。那请问二号，在演出的过程中，如果和自然的环境相结合的话，表演的时候，无论是钢琴啊，或者您唱歌，都会有一些外面的自然的声音，在这方面你们是怎么想的呢？怎么来克服和避免呢？
4: 首先，既然是一个在大自然空间中的音乐厅，我是想让这些自然的声音都成为我们那个音乐材料的一部分，甚至是游客孩子的笑声。第二方面是怎么克服这些就是在大自然的空间里的音量平衡的一些问题，我们是通过现场的扩声系统，然后通过一个调音台怎么样把那个声场，如果我们想让这个溪水的声音或者风声声音小一点，我们就把喇叭开大一点，就主动降噪。
5: 好，有实践操作哈。来，三号老师。
1: 因为我那个地方，我选择的音乐也是相对比较疗愈、比较安静的，都是特别符合那个环境的，它不会不和谐。而且因为我们那个场域是比较疗愈的，一般的观众他也不会发出特别嘈杂的声音。
5: 那这音乐厅是公益的呢，还是说这个景区有这个
3: 门票？
5: 门票？问二号，怎么来运营这个音乐厅？
4: 我觉得我这个音乐厅是您刚刚说的，我们全有。就是既收门票，它是一个村里的小而美的业态啊。然后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理想主义的，想在这个音乐厅里打造一个像这样音乐人的乌托邦，通过跟大自然的连接，可以重新找回学音乐的利益，找回生活的意义。
5: 最后一问题就是安吉的白茶不错，多少钱一盒啊？
4: 这个我虽然是安吉人，但这个问题我如果回答不出来了，是不是要把我开除出安吉？
3: 看来对茶不太熟悉啊。姥姥有问题。
7: 我想问你们三位啊，就是祖国的任何地方，村庄也好，山上也好，都要经过地方批准的，不是你想在那儿搭个什么干个什么就可以的。哎，所以说你是跟村子里合作，还是跟地方风景区、旅游区、公园合作的？
3: 一号，
6: 我首先是找学校，有了这个创业基金，然后我去跟这个村委会谈的合作。
3: 好，二号，
4: 我也是依托村委会。
3: 三号，
1: 我是最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是跟驻村干部联系的，我是在镇政府的领导的支持下去做的这件事情。
3: 好，一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根据他们的回答来做一下决定，谁有可能讲的是真的呢？
8: 你说谁太假了？
9: 二号太假。
5: 一号他多少有点紧张，他一直在那儿跑神儿。
0: 三号这个钱太少了，有点
7: 觉得像二号。就你这的话，50万也不够。
3: 来吧，场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有可能真的是在大自然中搭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音乐厅？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
7: 那我得听你们的了啊！得，我是
3: 您本来想选几？
5: 不能和他们一样。
2: 姥姥，您听我的啊，相信自己的判断。
7: 肉包还能泄密啊？
2: 姥姥，我叫球宝，不是豆包。
7: 啊，球宝啊！
2: 而且豆包还不是，您说我是肉包？
7: 我豁出去了，我就得罪大家了啊！
3: 我觉得姥姥非常有个性哈，因为我听特别清楚，身后的观众方是3、3、3，
7: 得罪大家了啊！对，他们突然选三号，但我觉得像是二号。
3: 好，我们看看其他三位都选的是三号哈。
10: 对，
3: 为什么？
10: 我一开始跟大家一样，我觉得二号说的就是非常的详细，也非常仔细，然后。

0: 也是自己专业符合的。但是三号最终让我相信的，第一啊，我们东北老乡在全国扎根的这个能力确实强，就是一开始我不太相信他就自驾到那儿了，但是我也有时候确实有一种在哪个地方突然看着很美就像在这盖个房的冲动，然后
1: 所以他的选择也是你内心的选择，
0: 也是我的内心的选择，所以不管咋样我都得支持他一下。嗯，
1: 吉平姐，
2: 我排除二号呢是因为这白茶他都不知道多少钱这区间，那我最后坚定三号呢是因为他的笑容特别的流露的非常真实。
1: 海宽
3: 感觉更像音乐声一点，就一号老师。二号老师他当时讲的他的经历我特别有感触，您可能是做音乐室，就是音乐这个录音室的，所以这个排除我觉得也是三号老师更像一些。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谁是真的，请揭晓。
4: 大家好，我真在乡村修建了一个音乐厅，大家信吗？
1: 不信。
4: 不信算了，我回我自己的位置。
2: 啊，弹钢琴的。
5: 啊，我真在乡村建了一个音乐厅，大家信吗？谢谢，我是真的干了一件大事儿，但是我是养鸡的，如果大家想听鸡唱歌的话可以来找我。啊
2: 哟，小姑娘，
6: 大家好，我真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大家信吗？不管大家信不信，他是真的。
5: 啊，什么呀，
4: 让大家不信我，我说我是真的。
2: 姥姥可以呀、啊、
7: 慧眼识英雄。
4: 哎，姥姥，
7: 我这个节目太锻炼人了。
4: 给大家来唱一首我的太阳。哎呦。

0: 好，
1: 所以真正在乡村修建音乐厅的就是我们的二号。那也谢谢我们的钢琴伴奏哈，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2: 我是来自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张希月，然后也是天豪乡村自由音乐人计划的这个音乐人。
1: 是在你那个项目当中吗？他现在也在，
3: 他即将来到我们的项目当中，因为我想招募更多的音乐人到我的场地，然后在跟大自然的连接中重新找回学音乐的意义跟生活的意义。
1: 哦，了解啊，自我介绍一下哈。
3: 大家好，我是李天豪，然后我现在是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三年级。
1: 为什么没有等到完成学业再去创业呢？
3: 其实我在研究生入学之际我就开始创业了，那个时候的创业方向大家可能也想不到，我也去养鸡了。我音乐生养鸡跟别人养鸡还不一样，我给鸡听音乐。
4: 因为国外它有听音乐长大的牛，那我们就有一个想法，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中国做一个听音乐长大的鸡啊？然后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呢，鸡听了这个音乐之后，它的产蛋量确实是更稳定了。然后我们通过把古典音乐跟养鸡这样一个反差的组合，在视觉上它其实是符合我们的传播逻辑的。
1: 但是也很大胆啊，比如乡村和古典音乐其实距离也是蛮远的啊，要在他们两者之间搭建一个桥梁也是需要勇气。有照片视频吗？我们看看那个乡村音乐厅什么样，对吧？
3: 有啊，
1: 这是户外可以有露营的部分。
5: 就那个白色的就是你们的主建筑是吧？
3: 白色就是我们的舞台，然后溪流是我们的池座，然后下面那些石头跟那些草坪就是我们的楼座。其实我们这个场地结构它就是个歌剧院结构。
1: 其实挺好的啊，因为现在我们在大力发展乡村振兴，然后其实乡村振兴的方式除了说助农带动乡村的经济，乡村的旅游也很重要。所以你这个音乐厅一搭建完了之后，成功起到引流的作用吗？
3: 在2025年，我们给当地的村民、农户、养鸡的农户增收了100多万。然后我们是有了第一桶金之后，然后开始想做一些对乡村更有增量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在乡村里的音乐厅。现在我们的歌剧院人气旺了之后，有了很多的旅客的增量，所以也带动了周围的民宿、饭店的人流量也多起来了，所以村民也都很开心。然后我们所有的音乐会，不管以后是什么样形式的音乐会，我们对村民永远是免费开放的。
1: 对，没想到在这样的一个大山里面啊，还藏着这样的一个音乐厅。希望咱们乡村音乐厅办得越来越好，有更多的喜爱这个乡村旅游的朋友，喜欢音乐的朋友可以到安吉你们那里去打卡，好不好？
3: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来，我们看一下分数的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我们的孙桂田老师的战队，3500分，
6: 厉害。
1: 其他几位要加油了。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接下来我们的挑战继续，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第四轮的竞猜，分值我们将增加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好，请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能用头转起15斤的陀螺。
8: 大家好，我能用头转起15斤的陀螺。
9: 大家好，我能用头转起15斤的陀螺。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来，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陀螺旋转是力量与平衡的交锋，更是一门藏在街头巷尾的民间绝技。一只重达15斤的陀螺，它却能用头稳稳引起，并让它在头顶上飞旋如风，把力量与平衡的艺术玩到了极致。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能用头转起15斤的陀螺？
1: 啊，听着就有点疼啊。
5: 那看谁脑袋有坑，基本就能。
1: 所以可以观察一下我们三位选手哈，他们这个面部特征或者头部特征。
5: 那二号，你转久了对你这个面部有什么改变吗？
8: 没有。
5: 现在皮肤这么紧致，不是因为陀螺导致？
11: 不是啊。
5: 那三号，你的发际线比较后退，是因为会有什么伤害吗？就是如果练久的话，
9: 开始会有，久了就不会。
1: 三号老师，方便您那个转身给大家也看一下吗？您的侧面后面对吧？有没有发现三号老师是用旋这转的
5: 旋过，
1: 这地儿头发最少。 哎，那我问一下三号老师吧，我们这项运动为什么和我们东北孩子见的那个冰上
5: 抽冰杆
1: 不太一样？为什么要头转？这是一个什么传统项目吗？
9: 在中国每个地方都有打陀螺，都有转陀螺，只是各家的玩法不一样。
1: 我们是哪里的？
9: 我是来自贵州瑶山古寨。哦，我们那个寨子人人都会玩，就感觉那个大家都玩得很小很小的个那种，我就觉得太平常了，所以我就弄个比较大的十五斤的陀螺玩。哦，
1: 您为了体现出您玩陀螺和别人不一样，
9: 对，
1: 更高级，
9: 对，
1: 所以就属于一个挑战项目。
0: 我问一下二号老师，您是做什么的呀？
8: 我们家就是做陀螺的。哦，
0: 一号老师，您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7: 我平时爱好挺多，我玩户外、健身，爬雪山各种。
1: 但你就不爱陀螺？你没有说到陀螺。
7: 陀螺是因为我自从来北京以后，去广场就是比如说那个地坛啊，还有元大都啊，看见一帮大爷在那玩，然后他们平常玩的有这个8斤10斤左右的，因为我相对比较年轻嘛，我也得超过他们，然后我也在慢慢往上玩，然后玩到这个15斤。哦，对，
0: 三号老师，老师
1: 这边，哎，
9: 好，您说，
0: 行，
1: 没事就看看你，问都不问了还
0: 话，行了，
6: 我问一号哪儿的人？
7: 我是内蒙人，我是蒙古族。
6: 蒙古族。二号呢？
8: 山东泰安的。
6: 家里是做陀

0: 陀的。
1: 对，
2: 那这个陀螺是什么材质做成的呀，三号老师？
3: 我们是用传统的金刚木。
2: 哦，
3: 对
2: 哦。那二号老师，咱山东泰安是选用什么材料？
0: 枣木。
2: 它和那金刚木有没有不一样？是轻一点啊，还是怎么样？特色？
0: 它要比它稍微轻那么一点，而且它那个硬度还差不多。
2: 哦，一号老师呢？
4: 我是从网上定做的。
2: 哦，
4: 对，也是金刚木，然后韧性又好，又坚硬，不容易裂。
2: 好，
5: 我再问问哈，三号，您说您这整个村都会玩？
3: 对。
5: 它是有什么文旅项目，还是说你们是有这个陀螺文化呀，还是咋的？
3: 我们玩陀螺就从狩猎开始，因为我们是狩猎民族
5: 啊，狩猎
3: 为了保持这个手艺嘛，一直传到现在，所以也现在不狩猎嘛，我们就把它演变成玩陀螺。
5: 所以你们也会做陀螺？
3: 会做。
5: 然后您是不是整个村第一个在头上转陀螺的人？
3: 也有那么两三个，
5: 但您是转的最好的，
3: 目前 number one。
5: 您最久转多长时间？
3: 头上大概也就在20秒、30秒。
5: 20秒、30秒。
3: 因为钢钉和肉饰在一起嚼在一起，那是很疼的。
5: 明白了。二号，您能转多久？
0: 差不多，我要用头也就是几十秒。
5: 一号，您能转多久？
4: 也就20-30秒。
5: 都没敢吹太多，你看见没？
4: 头毕竟疼。
6: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探针达人可以思考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5: 这怎么办？就我们穆德芬啊，
1: 这好没有什么，
7: 绝对是三号。
1: 怎么样，孟一雪？
5: 我听你这一把。
6: 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如果心中已经有了答案，就可以开始投票了。
1: 姥姥有答案。
6: 好，姥姥抢占了三号位，
2: 那就跟着吧，一并向前。
6: 哦，全部选三，为什么？
8: 老师那整体那个气质感觉是能干出这个事情的。
6: 我问一下，能干出这样的事是什么气质？
8: 因为你看刚刚他一转过来给我那眼神一到位，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了。
5: 老师一盯着他，海关自己就想转起来，你知道吗？
8: 我就觉得这个气质一转了，一盯着我
2: 就是他。
6: 四姥姥，
9: 我觉得干这个事儿的吧，一般的都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比较多，人家玩得好。另外你看他头顶也比较平。一号更像城市里的人，也许在公园玩过，但是呢不像是能顶15斤的吧。中间二号是女同志，不会玩这个去，所以我觉得三号有可能。
6: 姐姐，
2: 因为三号老师这身行头，我觉得特别能体现出他们这个民族的那种特点，比方来了来宾呢，或者展示民族特色的时候，这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由大众普及的，比如小一些的，那我们一定也有一个就是非常闪亮的，别人做不了的。
6: 菊姐这个眼光也很独到啊，就从三位上台这个着装造型来看，
2: 你像一号老师穿成这样，他可能一身绝技，但总觉得他不是干这个的。
1: 对，
6: 你看那个二号姐姐和三号，像三号老师这衣服借都不好借，对吧？
2: 对，你看他这个绑腿是吧，这个秀啊。
6: 好，那我们好像也是今晚第一次哈，四位探针达人观点一致，都选择了三号。三位谁是真的呢？请准备揭晓身份。
5: 啊，这不会是个陀螺吧？
2: 是啊。
10: 哎呦，这么大，我真不是。
5: 啊。
0: 我也不是。
5: 哦，不对不对，有反转有反转。
2: 那这绳是干什么的呢？来看一看。哦，
5: 他真会啊。
9: 一号又上来了。
10: 我真不是。啊，
6: 天啊，
2: 他放眉心吗？哇，哎呦，还来了学生，
3: 走。
2: 两个，好，
5: 哦，哇，耶鲁，
3: 走，
2: 能上去吗？
5: 真的假的？哦，哇，哇哦。哇，太厉害了！
6: 哇，大陀螺又来了。
2: 好，
5: 真厉害！
6: 好。所以真正用头转起15斤陀螺的就是我们的3号嘉宾，旁边这位年轻人是
7: 我儿子啊。
6: 你儿子哈？
2: 哦，
6: 对，
2: 好帅啊。
6: 也算是这个绝技后继有人了哈。
3: 对对，
6: 来，爷俩自我介绍一下哈。
3: 我是来自贵州荔波窑山古寨，叫谢金华。
7: 我是来自贵州荔波窑山古寨，我叫谢俊一。
6: 老谢是当地瑶族民间陀螺竞技代表性的传承人。
2: 哇，你看
6: 刚才也讲了，说就是在你们当地，你的家乡就是转陀螺人人都会啊。
3: 啊，人人都会啊。
6: 但是真的转这个大陀螺不容易，你看这个表演之后。
2: 对，红了吧。
3: 钉子摸出来的。
6: 哇哇，这你练了吗？
7: 我会小的不会大的。
6: 为什么没练大呢？疼，对不对？
7: 对。
3: 刚开始练的时候要不是刮到面部，要不钉子钉到这里，转到这里出血。哎呦，
2: 那您几岁时候开始练的？
3: 真正的玩这个大的，目前练有2-3年吧。
6: 我们知道这个转陀螺啊，这个打陀螺啊，是我们中国其实流传已久的这样民间的运动哈。
3: 对对。
6: 但把它做成这样的表演，在当地应该也算是一种特色哈。
3: 2018年，我都带了我的团队参加了省民运会，拿到了第一个的好名次。2019年又带了团队去河南郑州那边参加全国性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
6: 而且现在打陀螺也成为这个中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当中的一个正式的比赛项目，在1995年，
3: 哎，对，
6: 被正式列入比赛项目。
3: 哎，对对，目前我在有个想法，如果有一天我能把它弄到80公分，1米左右，也许可能创造世界纪录。
6: 加油加油，我们也有一份礼物送给您。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3: 好，谢谢大家，
6: 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回合过后的分数变化。取得领先的依然是我们的孙老师战队啊，8500分。紧随其后是海欢和菊萍战队各5500分，然后大锁战队是5000分。啊，
5: 我们。得分的
6: 孙姥姥能不能笑到最后哈、啊、还有最后一题也是终极之战，因为我们这一轮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第三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谢谢好，请自我介绍。
11: 大家好，我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5: 大家好，我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12: 大家好，我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6: 哟吼，
5: 那别说了，走吧，不管是
6: 那你先猜完了，你知道去谁家呀，对不对？
2: 对，

0: 什么样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呢？来，有什么样的资料吗？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在城市的一隅，有一家小店，没有华丽的招牌，也没有热闹的推广，但门口却常常排起长队，有人为了一口热饭而来，有人为了一份善意停留。这里没有收银员追问付了吗，只有一句暖心的吃饱就好。老板藏身烟火中，用一碗饭温暖了一座城。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0: 我不知道这个对应的视频啊，是不是你们这个餐厅的视频啊？但是看了觉得非常暖心，不知道是谁的故事哈。来，我们现场可以通过提问来发现线索。
2: 请问一号，您这个餐厅开在哪个城市啊？
3: 在山东菏泽。
2: 几点到几点营业呀？
3: 我们是早中晚都有，但是暖心餐的话是每天中午1点到2点。
2: 哦，为什么是1点到2点呀？
3: 因为它和正常收费的用餐人群区分开，错峰，对的。哦，
0: 就本身餐厅也有盈利。
3: 对，本身餐厅有盈利，然后是10元的自助。
2: 那您这个餐厅开的初心是为了社区里的一个比方说便民服务，还是
3: 最开始就是想提供便民服务，本身就开在物业的这个管辖区里边。
4: 哦，好，我问二号吧，问点基本信息，就是您这个餐厅主营是什么，然后什么时间段，二号三号一起说一说。
5: 我这个餐厅是在郑州。
4: 郑州啊，
5: 那个是自助餐。
4: 也是自助餐。
5: 对对。
4: 那您这多少钱？
5: 我这是纯免费，
4: 三餐都是免费啊？
5: 我是只有爱心早餐和爱心午餐，没有晚餐。
4: 您盈利靠什么盈利呢？
5: 我们的这个餐厅是可以免费吃饭，也可以随便的支付，因为我们餐厅有二维码，但是就是我们没有收银台，然后你想付钱你就自己付，不想付你吃了就走，
0: 付钱随缘呢。
5: 那我就觉得你想帮助人，人家再去问你可以免费吃饭吗？当这句话问出来，是不是他的自尊心已经受伤害了？你既然想给人家提供免费餐的，你就不要让人家再去问问。哦，
4: 你还保护了这个来吃饭的人的自尊心。
5: 对，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尊严的来吃。
4: 那如果说我去这个餐厅，我想付钱的话，有什么标准吗？
5: 没有标准，标准在你的心里。
4: 您实际收到这扫的最高的数额是多少钱？
5: 挺高的，36500。
4: 36500，就是觉得您这个善举很暖心，他也支持支持您。
5: 对，
4: 然后方便您拿着这些钱再去帮助更需要的人。
5: 对对。
4: 哦，哎，他说这个数有零有整的，让我觉得很幸福。哎，
2: 咱听听三号。
6: 我的餐厅在天津，我主要是提供午餐，11:30到下午1点，但是我是限量的，就是我每天准备的食材就是这么多，如果今天来的人多，那我可能就早一点
2: 就没了，
6: 结束。对。
4: 那您主营业务是什么的？
6: 不是正常饭店，只是做这个爱心餐。
0: 那您靠什么维持下去？
4: 对啊，这个确实需要成本啊。
6: 主要的经济来源其实是靠我老公。哦。
7: 我想问问三号，你的饭店得有工作人员做饭吧？
6: 做饭的话主要是我，然后如果要是太忙的话，因为我的规模不大，我的婆婆妈妈都会来帮忙，还有包括志愿者来支持来帮忙。哦，
7: 二号，我想问问你，你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呢？
5: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年了，从2020年开始了第一家爱心粥屋，那时候是爱心早餐。然后到年前了，都5年了，总觉得有个变化，所以又盘下了一个很大的店面。开始是早中晚，但是我们是全义工，然后确实很辛苦，从早上3:33起床到晚上8-9点，确实太累，所以就春节前就把晚餐停掉，只有早餐和午餐。
4: 他说的一直有零有整的，3:33起床，
7: 那盘下来的这个店也要好多钱呢。
5: 差不多。
7: 那你这个钱从哪儿来呢？
5: 第一是大家吃饭可以扫码，第二我自己有收入。
0: 哎，这个算问隐私吗？就是您刚才讲，就是我普通人去吃饭是我可以扫码付费的，对吧？
5: 对对对。
0: 然后你统计下来一年，就是扫码收到的钱够支付这个成本？
5: 因为这个模式才有2个月多一点点。
0: 就那就这2个月能核算上成本吗？
5: 这2个月有盈余。
0: 还有盈余
5: 啊？对，但是年前那2个月那是纯亏损的。
7: 那谁负责这个赔钱呢？是你父亲母亲还是亲人呢？
5: 我有工作。

0: 你干什么的？
1: 什么工作？
2: 我跟你一起工作呀。
3: 啊？姥姥，请允许我们在这里先给您拴一个扣子。
0: 哦，你最多的时候吃饭有多少人呢？一般？
2: 一两千人吧。啊？就每天都是一两千人，不是最多，就每天都是这样。好家伙！
4: 那他这您这得多大的地儿才能？
0: 就是
2: 4024.8平方。
5: 啊，4024。比如说有没有我就是因为您这餐我又救了个急或者怎么样的，有没有一些故事反馈到给您的？
2: 其实蛮多的，那个比如说在大年三十的时候，嗯，有一些他不回家的，然后他知道我们早餐是不打烊的，他就问早上中午啊晚上还有没有，我说没有餐，但是你们可以来，大家一起包饺子一起吃饭，他们就会讲一些他们的故事。哎呦，
3: 来海宽，可以问问一号。
6: 你好，
7: 你好，
0: 又开始看，
7: 认识我？您会做饭吗？我吗？啊，会做，
6: 给谁做？
7: 我自己家都是我做饭，然后餐厅的话有厨师，我主要负责前厅。
6: 您成家了吗？
7: 成家了。嗯，
1: 有女儿吗？
7: 有女儿。
6: 完了，没有。
1: 这次你最信任谁？这三位你一打眼你觉得你最信任谁？
6: 我一打眼儿，嗯，我觉得三号老师能好一些。
1: 那您有什么问题要问他还是
6: 没有？
3: 那杨帆，我想补充几个问题。哎，三位隐藏者，你们每天大概会准备多少道菜？
7: 我这主要就提供一个主菜，一个大锅菜，这个是完全免费的，还有中午剩余的一些个菜品。
3: 好，二号。
2: 我们早餐是一个菜还有馒头粥，中午是16道主菜还有米饭粥蒸品。
8: 我这边就是4菜1汤。
3: 最后一个问题，你们三个人都说一下各自的餐厅叫什么名字。
7: 我的叫暖心食堂。
2: 我们的餐厅叫5家素食。
1: 它是素食啊。
3: 三号。
8: 我的餐厅的名字叫无爱厨房。
3: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特别提醒四位探险达人，这是今晚咱们最后一轮竞猜，10000分的分值，请谨慎给出答案。妈
1: 耶，素食餐厅有16道菜？
4: 一呢，看着不太像干这。
7: 最开始就是想提供便民服务，本身就开在物业的这个管辖区里边。
4: 反正这三个人一上来，我第一感官我就感觉是二号。
2: 我们的这个餐厅是可以免费吃饭，也可以随便的支付。
4: 1-2000人吃，我怎么觉得不可能啊。
8: 做饭的话主要是我，然后如果要是太忙的话，我的婆婆妈妈都会来帮忙。
6: 可以投了吗？
3: 可以投。
6: 可以了。
1: 嗯。啊，你这么，
3: 如果有答案的话就可以按键了哈。
1: 我们先选一号二号肯定赢不了，我们只有选三号才可以搏一搏，对不对？
4: 对，三号
1: 只能选三号了。
3: 好，所以最后一轮1、2、3都有人选择了哈，咱们就依次来听一听。
1: 如果说按照我判断，我会选一号，因为一号首先我特别爱这种10元的盒饭或者10元自助餐，而且他说的这种我觉得相对来说现实一些。二号三号都有点太乌托邦了，就是说我什么都是纯免费，然后我素食也给你准备16道，然后他又说1天1-2000人，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对他会有非常非常高的崇敬。然后一号呢相对来说更合理的，就是可持续，
3: 更现实一些啊。
1: 我说的对吗，菊姐？您是不是也是这个想法？
4: 就是中午饭别浪费，与其浪费我扔掉，不如回馈给社会。
3: 对，他有一个版本，
4: 需要的人，这很实际。
3: 好，姥姥，
0: 要像他说的那样的话是很难的，但是能做到这点呢，那就了不得了，是不是啊？但是能做到这份上，那就是爱心。
3: 就是我听懂了姥姥的意思了，就是大家都有爱心
0: 啊。对，
3: 但是二号做的那件事情你觉得一般人做不到。
0: 做不到。对，
3: 海宽是第一个按下二号，所以你的感受是很强烈的。
6: 其实我一开始没有考虑到二号老师，但我刚突然回想起他有一句话，他说那个价格在你的心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事情，所以突然我就觉得我就应该选这位老师，他那句话打动了我。
3: 好，无论是谁哈，我觉得当他站出来的时候都值得我们

0: 去尊敬。
1: 对，
0: 准备好了吗？请揭晓身份，
2: 请看大屏幕。
3: 我是大工的，
4: 我是个收破烂的，
5: 我是保安，我是物业上的，
1: 河南的，
6: 我是管家。
4: 我的腿骨折了，不方便做饭。然后呢，我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吃饭的地方，不要钱，我一直来这里吃饭。
7: 爱心早餐有馒头，有粥，有菜，吃了很温馨。
5: 这一来到这儿，热馍热饭，吃吃的。
8: 以前呢，四五点钟起来，在家里啃
9: 这么多人在排队，
8: 馒头就过来了。现在的能吃上热乎乎的饭菜。
10: 你啥工作？
1: 哎，这地儿是大呀。
10: 和老伴一起过来吃点免费餐，很好的。
11: 以前三年多前，
9: 二号哭了。
11: 我来从来没有吃过饭，没有喝过水，这有饭呢。我天天早上都来打饭喝饭。
12: 没钱，没时间，没有饭的时候，我都不大吃了。现在有饭了，没钱早上来吃点热饭，
13: 感觉像家里一样的，给不是亲人胜是亲人。
5: 谢谢张青，
4: 谢谢你张青，
1: 张青，
14: 谢谢张青，叫张青、啊，
5: 谢谢张青同志，谢谢张青。
11: 谢谢张青。
0: 场上的这位张青同志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二号。
15: 姥姥爱你，向你敬礼。哎，
0: 也谢谢一号和三号两位的配合。虽然故事的版本不是真的，但是我相信你们今天站在张青的身边，这样的故事也会鼓励你们，好不好？也谢谢你们的参与啊。
16: 姥姥，咱们十几年前在一起演过戏，《正阳门下》。哦，2012年的时候。哦，
15: 是咱俩没有同场戏啊？
16: 在门口有，
0: 戏份不多。
16: 对，咱们俩就那一场。
0: 如果说到张青另外一部戏，可能现场有好多朋友会看过《武林外传》。啊，
17: 小米，
0: 小米，
16: 那个乞丐小米，
0: 乞丐。哎，哦。所以你说这个故事，影视里面的身份和现实里面他在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冥冥之中还有一些关联？哦，哎，
15: 真好。
0: 在剧中，其实可能要靠别人的救济去生存，然后在生活当中，你可以用您的爱心去帮助到更多的人。
16: 我就觉得，当你有一些能力的时候，能给大家一点点帮助和温暖和爱，挺好的。
0: 通过这个视频也看到了，清晨的时候很多务工的人员排着长队到您那儿去吃早餐哈。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想法？
16: 其实这个爱心粥很早了，2013年，我的那负责人他是郑州开最早的第一家爱心粥的。因为我第一次去早上5点多天还黑着的时候，我就看那么长的队伍，我就被震撼。所以每星期我都周三会去那里做志愿者，做2年之后，后来我就想，我在我门口弄一家吧，弄一家我就可以天天去做志愿者了。后来有一个朋友说，他说你要能做一年，我给你捐2吨大米。我说那行，谁知道过2月人家真给大米送来4000斤。
0: 哦，这就是一种爱心的传递。
16: 早上呢只有我一个人做饭，所以每天3:33定了表，就是这5年半是这样。
0: 但是看了视频，现在已经不是您一个人的爱心了，对吧？
16: 对，
0: 我感觉看了视频有好多的志愿者，
16: 现在每天都会有个70-80个志愿者去那里，还有很多外地的，就是他们坐高铁坐飞机过来，二话不说卷起袖子就去洗碗擦桌子，然后很多也是吃完饭就开始去摘菜。哦，就是大家把那里当家。
0: 通过这样一顿爱心的早餐，从最开始的素未蒙面，现在成为了把爱心能够留在这里的人，成为了朋友。
18: 我刚才看那个画面，我最感动的一点是大家排队排得非常整齐，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爱心的双向奔赴。
16: 我们的客栈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张青老师之前在影视作品当中给了我们很多的惊喜，今天突然又以这样的一个身份讲出这样的一个故事和您的人生经历，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也想给你一个惊喜，请看大屏幕。
19: 小米呀，听说你开了一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真正的同福客栈，为你开心，为你高兴，为你加油，
20: 为你的爱心点赞，希望你的爱心一直传递下去。
21: 小米啊，为你高兴，为你开心，保持保持，加油加油啊！
16: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5: 我可以跟他握握手吗？
0: 可以啊，当然可以。
2: 好人一生平安啊，好孙子。

0: 哎，
1: 好了，
0: 多做好事儿啊，好孩子，好孩子。
2: 哎，姥姥，希望下次我们有更多的一起合作。
0: 好，好的。
2: 好，姥姥您坐。
3: 再次谢谢张老师，
4: 再见。
3: 来吧，我们也来看一下今晚最终的冠军会是谁。
4: 姥姥全对，今天
3: 大满贯的孙桂田老师18500分成为了今晚的冠军领队。
0: 谢谢大家。哦，
3: 接下来有请姥姥带领着所有的队员登台领取最终的大奖，有请。祝贺台上的各位观众获得了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请我们的冠军领队孙老师发表一下今天的获胜感言。
0: 非常爱这个越战越勇，他锻炼意志，还锻炼机智，锻炼我们老年人的头脑。要是时间长了以后，我相信我能当侦探了。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所以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也想像我们孙老师，像我们现场的观众一样，想来参与我们越战越勇的录制，我们屏幕下方有一个二维码，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报名参加越战越勇的唯一通道。那真诚的欢迎每一位朋友。好了，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9: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1: 要换人了，
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2: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3: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4: 场上分胜负，下是兄弟，
15: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隔离，好空调隔离灶。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 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0: 活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活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瞧瞧，多精神！
4: 你哪位？
5: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4: 哦，有意思。
5: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4: 有必要吗？
5: 日历。那麦克风？
4: 没必要吧。
6: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5: 那位置总行了吧？
6: 你说了算。
4: 访问可以，就一次。
5: 那下次呢？
4: 下次再说了。
6: 隐私保护用 iPhone。
4: 省心。
7: Showtime。1 2 3 go。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
8: 咱俩演一双簧。程序都知道吧？
9: 你太知道了。
8: 往这一坐啊，一拍这小木头，就算开始。你说词儿，我表演。
9: 懂了，
8: 是吧？来，大伙儿看看我们配合这点双簧怎么样啊？
9: 正见我今年61，学生一批又一批，李丁相声真不错，超过金飞和陈曦。好。
10: 庄老师，谢谢您肯定我。我
8: 谁肯定你了？
10: 我特别需要您的这样的鼓励。
8: 李丁，你仗着我这嘴表扬你自己，这可不行啊！
10: 显得不谦虚了，是吧？
8: 谦虚点儿，
10: 不能表扬自己，是吧？
8: 换换词，
10: 太不像话。
8: 换换词，
10: 前面的词可以吗？
8: 前面词没问题，
10: 前面词还行。那就
8: 前面，那就这意思啊！
10: 可以，明白明白。
8: 再来啊！
9: 正见我61，学生一批又一批。李丁相声不咋地，但最次的是金飞和陈曦。好，
10: 郑老师，我这回可没有表扬自己啊。
8: 是啊，你骂得更狠了啊！
10: 不是，我都蹲后头了，对不？我还不能捧捧我自己吗？我演断双簧啊，大家就连我影都没看见。
8: 双簧你就得蹲后边，你要影干嘛呀？
10: 我得显得，那我不能白来一趟，是不是？您坐下，我有办法。
8: 你有什么办法？
10: 我都想好办法了，就出录个影嘛，不就是，对不对？
8: 哎，我这一口还没吃了，怎么都撤下去了？
10: 不是，我们待会儿再吃。哎，这个很，
8: 这想干嘛了？这是？
10: 哎，你看见没有？你看
8: 什么呀？
10: 这样，不就有影了吗？
8: 这你别说，这是真有影了，这是双簧第一次演，
10: 咱们就这么演双簧好不好？
8: 行啊，
10: 可以
8: 来一把吧。
10: 哎，
8: 来一把吧啊。
10: 哎，
8: 哎呀，这真是头一次，
10: 咱们这么演吗？
8: 哎，那个李丁，
10: 我就直接说词儿。
8: 你这词儿可别太长啊。
10: 哎，您放心，
8: 第一次合作啊。
10: 哎，对，我得照顾一下咱们这个老同志嘛，是不是？
8: 词儿
10: 太长，对，您、哎、就合不上嘴了，您就是不是？
8: 是，越短越好、啊。
10: 您放心，哎，我都准备好了。
8: 哎，这页纸就够了。
10: 哎，这个词儿倒不是很长，我看看啊。阿姨，我看看咱们从哪儿开始说呢？
8: 长篇双簧啊，没听说过，
10: 这不行。

0: 行吗？这个
1: 不行，越简单越好。
0: 我啊、哦，你让我省点事儿是不是？
1: 都越省事儿越好。
0: 明白，明白，明白。好，我明白了。那我省事儿。
1: 道具呢？这是
0: 可以，可以，来吧，
1: 开始了、啊，
0: 开始。哎，
2: 两元，两元，只要两元，全部两元，一切两元，香菜、豆皮儿。油麦菜只要两元，面筋。
1: 你停！你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0: 怎么了？又怎么了啊？
1: 你说怎么了？你拿小喇叭喊什么呀？你、啊、
0: 我不是拿喇叭喊，我拿喇叭喊您合上口型不就行了吗？
1: 那不行啊！你不能拿喇叭喊。
0: 我那好，那您说怎么着？怎么着？
1: 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给我出来！
0: 干嘛出来呀、啊？
1: 你出来！我想揍你都够不着，我告诉你吧
0: 啊！那您说这喇叭怎么不行？
1: 有拿喇叭喊的吗？有拿着喇叭喊的吗？
0: 不是，那喇叭
1: 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双簧吗？这个
0: 喇叭声不挺大的吗？
1: 大也不行，它没震撼力呀、啊。你这双簧给大伙耳目一新，你得有震撼力。哎，一出来有炸场的感觉，要那种、
0: 哦、对炸场是吧？
1: 明白吗？
0: 还得震撼一下哈，
1: 炸场最好。
0: 我想想，咱们尽量炸场啊！
1: 啊，
0: 还得震撼，
1: 听见了吗？
0: 我想想，还得炸场，
1: 啊，要炸场啊！
0: 来吧，新年到，笑一笑，大街小巷真热闹，今天我来放鞭炮，说放就放，砰！
1: 好家伙，李丁啊，看来你对炸场的词儿这理解有偏颇呀！啊，你这么弄那么大炮仗干嘛？
0: 张老师，您觉得这回这个震撼力还可以吗？
1: 你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还炸成这，还戴个头套？
0: 不是，那哦，
1: 表现力都不知道，震撼不知道吗？
0: 我错了，我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这个我确实理解错了
1: 啊，
0: 不是为了体现我炸场，对吧？
1: 舔脸这还表演，
0: 主要是体现您的震撼力。
1: 哎，
0: 这大家可能不了解，我得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就是郑老师的震撼力，咱们整个相声界。
1: 哎，行行，大点声。
0: 郑老师的震撼力，那在我们相声界首屈一指，就看您的震撼力了，
1: 夸了，
0: 好不好？
1: 赶紧说词儿，
0: 没问题啊，就震撼一下、啊。
1: 带震撼力，拿着你这个，
0: 拿着、啊，
1: 不许再带上了、啊。
0: 看您的震撼力，看您的震撼力啊！那咱们来一段《茉莉花》，您觉得怎么样？
1: 可以啊。
0: 观众的掌声齐刷刷，今天唱段《茉莉花》。3, 2, 1, 走。

0: 想也想不过他，我有心才一朵待开花的人儿要将我骂。
1: 李丁，李丁，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2: 郑老师不愧是老艺术家，您太棒了，大家已经被您征服了。郑老师，
1: 被你征服了啊？
2: 不不不，被您的柔美征服了。郑老师，
1: 你比我还柔了啊。
2: 郑老师，我听不懂您在说什么。
1: 你还听不懂我说什么？
2: 你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啊？你怎么跳上舞了？
2: 我跳舞了吗？我没跳舞啊。
1: 刚跳，
2: 我没跳舞。
1: 他不承认。
2: 我没跳舞。
1: 你刚才都助跑了，你
2: 我没有，
1: 你还来一大跳。
2: 我没
1: 跳。我看见了。
2: 我没跳舞。
1: 你不能跳啊。我跳，知道吗？
2: 是想的让您跳，我没跳。
1: 你跟着跳什么呀？
2: 不，您别急，郑老师，我这咱们换一段，咱们换一段好不好？郑老师，
1: 喇叭放下，换一段什么呀？
2: 咱换一段这个就欢快一些的吧。
1: 这欢快点，我跳，知道吗？
2: 对对，您
1: 跳这是不是改搅和了吗？
2: 不是，我没搅和，我觉得我没跳舞。
1: 真是，我跳，知道吗？
2: 是您跳，我没
1: 看我。
2: 哎，好好好，看您看您。抬起头。音乐响，正见今天嗨爆全场。Show time，
0: One two three go。 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小小肩膀大大书包上啊上学堂。
1: 又来了吧，又跳上了吧，又抢戏了吧。
0: 快乐学习德智体美个个是强项。
1: 你跳没跳？你跳没跳？我都看见你跳着了。
2: 没，
1: 你还没跳。
2: 郑老师，郑老师，这玩意儿您怎么跑进来了？这是我的工作岗位啊。郑老师，
1: 你的工作岗位。李丁，我现在全明白了。
2: 我
1: 这样吧，拿着这个
2: 干嘛？

0: 对不起，我
1: 不应该跳，
0: 我确实是错了。对，我您一跟我急，我发现了，我刚才确实是跳舞了，我是跳了。
1: 为什么跳舞啊？
0: 可能是因为那个音乐一起，我的 DNA 就动了。
2: 李丁，请让你的 DNA 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好不好？
0: 啊，那您
2: 我跳，你不能露面，大伙不能看你。
0: 您有什么要求？您慢慢说。
2: 什么就不能看见你？
0: 就别让大家看我就行。
2: 大家别看他，你看我这儿
1: 不就对了？
0: 那您管得了我？您还管得了大家爱看谁？郑老师，
2: 不是，这是双簧，就是这种形式，你知道吗？
0: 那我也没脚戏呀，我
2: 这你就随便说，
0: 我随便说
2: 随便唱都行。但是那
0: 观
2: 众，你别看他，您看我这边，
0: 你千万别看我。就那咱们换一段，换一段，咱们来一段话剧好不好？
2: 演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别看你，
0: 就不看我，不管，
2: 不能搅和啊！
0: 你别老看我，对，
2: 时间差不多了，
0: 主要看您在前面表演。
2: 哎、
0: 别看我，别看我，
2: 你说这什么孩子呀？这
0: 你怎么老看我呢？怎么
2: 不能看你啊？开始了啊！还有提示牌啊啊！再来啊！哎呦，李丁啊，你这准备了多少道具啊？
0: 没有道具了，郑老师。
2: 那就开始，
0: 开始。我们的双簧还挺逗，今天要打小怪兽。
2: 这叫什么双簧啊？小怪兽都出来了！
0: 啊啊！怪兽！哎、啊，姐姐别怕，这儿有我呢。
2: 李丁啊，
0: 大伯
2: 这么演不行，
0: 远处地球。
2: 李丁、啊，我求求你了！
0: 太厉害了，你叫什么名字？别叫我英雄，我叫逗你玩。嗨，就这个，别挨骂去你的吧。我呀，没听说过，您跑我这儿说相声来了是吧？哎呀，不是说相声，后边还一只呢，在哪儿呢？我去看看去。看我给你逮出来，你看看这么大一只，看我不打他啊！哎呀，好家伙，你可太幼稚了。那当然了，在幼稚这圈里边，可没人赢得了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再帮点一首《不见不散》，
4: 好嗓门啊！
3: 再点一首《收到》。
4: 收到是谁的歌呢？
3: 啊，你找找，有一首歌啊，就叫做《收到》啊。要是找不到《收到》，就好好找找《收到》《收到》《收到》。
4: 土豆，土豆，
5: 哎，哎，不点菜吗？来点呢。
4: 点啥菜啊？服务员下去半天了。刚才你说你点菜，接过来手机就开始刷短视频啊啊！半个多小时，一个菜没点，赞点了60多个。咱2006寝室好不容易聚一次会，啊，你就刷吧。一会儿又为新仔来了，我们三个就站这儿，就看你刷短视频。
5: 那我不是没忍住吗？
6: 哎，土豆脸。
4: 又为你给来的刚好啊。这土豆刚才拿着手机说点菜、刷开短视频了啊，一刷半个多小时
6: 是吧？
4: 聚会了哪有这样的？
6: 行，我先聚会了啊啊！你说啥？
7: 土豆下路下路射手，你当然要走下路。
6: 吕岩，
4: 新仔啊，走上路走下路的，能不能先看一下路呢？
8: 不好意思，我正用手机玩游戏呢。你看这把刚开局就落后这么多了吗？射手你回来。
4: 新仔，
8: 射手
6: 是，我知道，好。
4: 各位，我说两句啊。我今天啊专门找着这个能唱歌的包厢，就是希望大家能放下手机好好玩一会儿。这样我先唱首歌，咱们调节一下气氛，上嗨起来好不好？
8: 行啊，
4: 行，来一个，来。
6: 好。
9: 流行街里还传来微信铃声吗？阿里和桑德拉的面包房，
10: 全军出击
9: 了吗？南苑路，南苑路，
11: 敌军还有30秒，
4: 不唱了。
6: 哎
4: 哎，
6: 别啊，
5: 那个唱挺好的呀，你唱啊，
6: 去，
4: 合适吗？你们三个坐这玩手机，我一个人搁这唱歌，这是聚了个啥会啊？这是给我聚了个个人演唱会啊，在这儿。
5: 哎，不，我觉得吕岩说的对啊。你说咱们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干嘛要玩手机呢？
6: 对呀，那这样，咱呀都把手机放桌面上，互相监督。
8: 这不让碰手机是不是有点难受了呀？
6: 看这个，
5: 来来来，我打个样。哎，我先交手机。哎，交了。
4: 不是，土豆，你交别人的手机，这是？
5: 哎呀，一个幽默，他刚刚把气氛都给弄下来了。
6: 哪弄下来？
3: 更下去了。这，
5: 来来来，我先交手机啊。
4: 来
6: 来吧，
8: 交呗。
4: 太好了，那咱们这样，那咱们今天可就是互相监督，谁也别碰手机。
6: 好。
8: 哎，你别这样。

0: 哎，你这是发誓？
1: 现在你是要上哪儿呢？
0: 感觉有点坐立不安呢、啊。
1: 我看你是对手机望眼欲穿呢、
2: 啊。典型手机依赖啊！我怎么没事儿？我发现手机啊对我没有任何影响，我发现我就可以没有手机。我发现这个手机，我发现我离不开手机。
0: 来，先放。这样，我们玩个游戏吧。今天谁要再玩手机，谁买单。
2: 哎呀，
1: 我可以多掏一点啊，
3: 不是这个意思。
4: 先生，菜来了。还有，先生，您的元宵。
0: 啊，放这儿吧，谢谢啊。
2: 哎呦，吕岩，这元宵光点自己的。
0: 啊，那麻烦一人再上一份元宵。
5: 吕岩今天挺大气啊。
0: 哎呦，
4: 今天正月十五，我们元宵免费。
2: 哎，
4: 我们厨师要加班了，请问还需要加菜吗？
1: 我点，我点点付费的啊。
2: 哎，人家土豆。
1: 你们也是，怎么就被手机给控制了呢？你看。我就没什么问题啊，对不对？
4: 先生，别划拉了，我们这是纸质菜单。
1: 你整点元宵得了，不点了。
4: 划了划了，都给我划了花了。哎，
1: 他是不是说我？
0: 那说你就对了。这是什么动作？什么动作呀、啊？这玩手机玩魔怔了，真是
1: 。这能赖我吗？现在这个手机啊，真的是太吸引人了。我每次打开这个 APP 啊。你说怎么就老有那个霸道女总裁总是狂宠我呢？
0: 咱冷静吧。你那个短视频平台啊，它有算法推荐，你知道吗？就是你爱看什么，它才给你推什么呢。所以说你刷到如果都是这些个，
1: 都是人文呐、社科呀、哲学思辨类的视频呢、
0: 不对，你刚才说的是霸道女总裁，
1: 我说的是知识向我涌来，
0: 是向你涌来什么涌？哎，
2: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不好意思，我挂个电话。
0: 很好，你看，只要是想，他就能做到，对不对？
2: 吕岩，帮我点首歌，
0: 太可以了，
2: 我特别想唱歌，
0: 太可以了。你要唱啥啊？
2: 帮我点一首，那就这样吧。
0: 要好老歌了啊！啊，
2: 再帮点一首，不见不散。
0: 好嗓门啊！
2: 再点一首，收到。
0: 收到是谁的歌呢？
2: 啊，你找找，有一首歌啊，就叫做。收到啊！要是找不到，收到就好好找找。收到，收到，收到。
0: 来吧，你把那个手机来给我丢掉，丢掉。你干啥呢？能不能不回了信息？
2: 不是，我这都客户群。
0: 你什么个？你不是客户群，你这不是家人群吗？哟呵，有1400多个家人。
2: 客户都是我家人们。啊，
0: 好，整吧。
5: 那我也拿走了。
0: 你拿走干啥？人家好歹是个正事儿，
5: 我这也是正事儿啊。
0: 你玩游戏，你算什么正事儿啊？
5: 作为一名游戏公司里的程序员，我的愿望就是做出最棒的国产游戏啊！哎，你看这个，还有这个，还有这个，
0: 这些都是你参与制作的，
5: 都是我去年玩过的。
0: 还玩游戏吧？
5: 这个对你来说是游戏，但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产品啊！我是边玩边向优秀的同行学习呀。
0: 那就坐着学习吧，那你
5: 听你的。
0: 哎，土豆，你那短视频总……我明白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你没日没夜的刷你这短视频，想必也有着自己的苦衷吧。
1: 我是纯喜欢。现在这个短视频你不知道，你们的节奏太快了，而且啊到处都是反转。那看得我真是洗澡的时候浴室里凉飕飕的啊，欲罢不能啊。
0: 重写吧。好。
5: 哎，你干嘛去？
1: 你们有没有觉得吕岩今天有点奇怪呀、
2: 啊、太奇怪了，这吕岩呢管太严了。
5: 对呀、啊、以前玩手机也不说什么，今天怎么变这样了？
2: 是啊，
1: 我明白了。经过我的推断，吕岩马上就要去外地工作了。啊，这么简单的暗示看不出来吗？来，我问你们啊，他最近朋友圈发的什么？
5: 东方明珠、外滩、上海。
1: 他上次在群里说的发生了什么变化？
6: 他说他要换工作。
1: 啊，对呀，这就说明他换工作就是换到上海去，这可能就是咱们以后最后一次聚会了。
6: 难怪他今天这么重视，这以后咱们见面机会就少了。
5: 是啊，
1: 咱们应该怎么办？
6: 我发个朋友圈感慨一下，
5: 我给他发个拥抱的表情。
1: 人就在你面前呢，还整这些虚拟的干啥呀？
5: 哦，你说咋办？
1: 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上学时候的保留曲目？
0: 我刚刚想了一下，我的状态呢？哦，
1: 没完就算连败。
3: 流离，
1: 命运就算
3: 亏非利奇，
1: 命运就算
0: 空下在哪里，
1: 做人咪趣味，非努力三声。
0: 等一下，等一下，发生什么事了？
6: 这么重要的事居然不告诉大家？
0: 啥重要的事儿？
5: 你要去上海工作了。
0: 我要去上海工作了。
6: 武道人跟我们说了啊。
1: 对呀、啊，你朋友圈发的都是上海的信息，然后你说你要去别的地方工作了。那你不去上海你去哪儿啊？
0: 我去上海旅游了，前两天我拍点照片发朋友圈，怎么了？
1: 这你这个推理是不是有点太儿戏了呢？
6: 行了，人吕岩都说不走了吗？咱们先，你真不走是吧？
0: 我真不走。哎，右伟啊，但你们仨刚才那个那个有点我们上大学时候那感觉了，挺感动的。当时我记得也是咱们四个人，我们四个在大学的操场上
1: 蹲着玩手机。
0: 是我们四个呀，是在大学的图书馆里
6: 偷偷看手机。
0: 想起来了，咱们四个呀，毕业了，咱们一起创业，
5: 赚钱换了个新手机。
0: 你们玩吧，我就
6: 开玩笑呢，逗你们。
0: 我真，
1: 吕岩呐，我们都知道了啊，这个玩手机确实不是聚会应该做的事情。
5: 就是这手机什么时候不能玩啊？
6: 老话怎么说，天涯若比邻。你看现在有了手机，比邻若天涯了。
0: 右伟你先回没关系的。
6: 哎呀，不着急回，咱们现在啊好好聚会，好好啊
1: 唱歌。
6: 来
1: 黄总给我
3: 命运就算亏法齐齐，命运就算
4: 中法齐齐。谁的手机？
0: 你谁的手机？
4: 您的手机。一来就游戏、消息、短视频，玩没电了，放在我们前台充电啊。哎，你不是刚刚还出来看电有没有充满的吗？对不起，你是在给我使眼色吗？
0: 我是觉得，你还挺没眼色的呢。
4: 谢谢。哎呀，
1: 所以说吕岩呐。你是刚才把手机玩没电了，也不让我们玩啊？
4: 嗨，是呀，
5: 你自己没有手机玩
6: 啊，也不让大家碰。
4: 对呀。
0: 哎，你换一个角度想想呢，我这不是也是充着电才让我们今天的聚会如此完美吗？
1: 你可拉倒吧你！
0: 接上，接上，接上！我刚玩半天，我现在就
4: 投人。你又输了，
7: 你纯菜，你又菜又爱玩，赶紧画画吧你。敦化师接旨，皇帝诏曰：六公主即将出塞和亲，朕命你做一幅画留作念想。你给我好好画画破干。钦此。臣接旨。
8: 那皇上就画不好就得干我啊？
7: 当然了，六公主可是皇上的心头肉
8: 啊。心头肉还往外送，这皇上心得多大呀那玩意儿。
7: 少废话，赶紧画，画得拉胯，人头落下。是。
8: 学我说话。我这怎么整呢这玩意儿。
4: 六公主驾到，通通闪开。
7: 参见六公主。
4: 这位画师，见到六公主为何还不请安？
8: 啊，就愣说呀，就是啊。那个参见六公主。
4: 画师，我让你参见六公主。
8: 我参两回了。
4: 因为我才是六公主。被骗了吧？
7: 参见六公主。
9: 六公主，六公主，闺蜜闺蜜。
8: 那个公主，我有点跪不住了，有点。
4: 起来吧。
8: 啊，好，谢谢啊。六公主真是调皮。敢问这位是？
4: 我是公主的贴身宫女兼嫡长闺，叫我小鱼。
9: 小鱼，
4: 公主，
9: 六公主，
4: 六公主，闺蜜闺蜜。
7: 调皮调皮。哎，浩浩整这一套啊。那行，没事，那公主呢，咱赶紧开始画吧，好不好啊？
4: 小鱼，
9: 公主。
8: 哎呀，这怎么突然上情绪了，这俩人。
4: 因为
10: 为我二

0: 好久未见。哎呀，看你俩这个状态，想必是很久了吧？
1: 眨眼之间，
2: 完了！妈就眨下眼呢。
1: 那玩意儿不没分开吗？
2: 但我即将去边塞和亲，我们两个
0: 就再也不能相见了。
2: 一起去啊！
0: 又被骗了吧，
1: 六个猪，六个猪，闺蜜，闺蜜。
0: 公主，我就是说打工的，你老整我干啥呀？
1: 因为马上就要画画了，我心情很雀跃。啊，
2: 这个能理解，没关系，咱就是很简单，您就随便给我一个造型，然后我把那个轮廓勾勒出来就可以了。
1: 来吧，小鱼，好，一、二、三，画师，这样可以吗？
0: 不可以呀，画公主，你往前凑合啥呀？公主辛苦，咱换一个啊！
1: 小鱼换一个，
0: 谢谢啊！
2: 一、二、三，
0: 不是，不是，画师，你快点，我有点抽筋了，要抽筋先从公主身上下来呢。你干啥？你过来，来来来，你过来来，我给你讲一下啊，我们要画公主。
1: 你是个宫女，知道吗？嗯，
0: 宫女别往前凑合，找好自己的位置啊。
1: 行，公主她让我换个位置，老让我们换，你是宦官啊？哎，
0: 对，怎么讲话？这是，
1: 小鱼，来，你来摇，我来推，我们两个一起飞。
0: 别推，大人呐，大人快来呀！大人快快快，坏了坏了，看了吗？
3: 六公主在后花园，六宫女呢。你看，你这怎么了，孙画师？啊，你看这个场面不诡异吗？六公主在拿人犁地呀！她大惊小怪呀！到，公主请下车。
1: 好，接着。
3: 好嘞，卷儿卷儿。啊哈。
4: 大人还会待客泊车，哎，真棒！还是你们宫里人会玩啊！来来，这样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现在有事情很紧急，就是说六公主啊，可能有一点太欢脱了。啊，
3: 六公主生性如此啊！啊，
4: 对，六公主确实是生性，咱说实话，
3: 活泼异常啊！
4: 活泼不知道，异常我看出来了，现在。
3: 少废话，赶紧画，画的拉胯，人头落下。
0: 公主，你就站着，我给您画下来，你给我往后去啊。
1: 行。
0: 小鱼，你脸这么小了，我站后面吧。哎，不，公主，这不合规矩，我站后面。
1: 我后面，
0: 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 有小鱼，没有小鱼，我一定悲痛欲绝，每天以泪洗面啊！我去死！
1: 哎，公主息怒啊！息怒，息怒！公主，别别别别，不行！不是你干啥呀？在哪给公主弄的白绫啊？
0: 我父皇说你画的不好，就把它赐给你。
1: 不要，能画。我画最好，公主。
0: 那我们继续。
1: 继续，咱这样，咱换一个思路啊。咱这样，你们俩人啊，就聊天，就平常怎么样，咱就怎么样，好不好？啊，这回我上这边画来吧。
0: 我能嗑瓜子吗？
1: 啊，你爱干啥干啥啊。
2: 公主，刚刚上来宣旨的那位三品大人，他姓白啊？
0: 他是我见过最黑的人。还是你觉得呢？
1: 他要是三品的话，我就不参与讨论了啊！我上这边画吧，快点。
0: 但我父皇刚娶的这个华妃，一定不是什么好人。
2: 我也觉得，天天在背后嚼舌根的。

0: 你俩也没闲着呢。
1: 小鱼，你听说了吗？昨天有一个太监死了。
2: 怎么死的？
1: 因为他知道太多宫中秘事，投井自尽了。我帮你捡。
3: 不用，公主，我自己来行，我上这边画吧。
1: 画师，你知道我父皇把皇位传给谁了吗？
3: 我不知道，公主，
1: 你
3: 别说了，
1: 我憋住了。
3: 大人呢？大人，大人，不行不行不行，坏，大人快来，这不行啊。
4: 画怎么样了？你画口井干什么呢？
0: 啊，这个可能不是井啊，我画的是我未来的归宿啊。大人，现在是这样啊。公主特别喜欢在我的面前讲一些宫廷秘事，我现在有点不敢在这待了。
4: 少废话，赶紧画。皇位要传给三皇子啊。
3: 大人，
1: 你知道了吗？那口井在那边。
0: 这个公主，你去休息一会儿啊。来，九姨，来，你过来，来。我刚才呢，我可能我对你态度不是特别好啊。我想求你个事儿，咱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咱们公主啊不说话不乱动的？
1: 想知道吗？
0: 想知道。
1: 跟我道歉。
0: 对不起。
1: 没招。
0: 哎，别，咱这样，你帮我想想，我跟你说，我再画不出来，我就要死了。
1: 是这样的啊，我们公主呢是高能量人群，要想让她不动，只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你听说过一二三木头人吗？
0: 就是数仨数然后回头那个呗。
1: 对，你数完回头，我保证他不动。
0: 咱就这个了。
1: 公主，一二三木头人。
5: 太好了。
3: 来，开始啊，来。一二三，木头人。
1: 输了，现在轮到我了。
0: 公主啊。我说实话，我不是陪你玩来了，我得画画啊！
1: 你耍赖啊？
0: 不是，我是画师啊。
1: 怎么玩不起呢？
2: 怎么这样啊？
0: 不是，我这是要画画。
1: 给我吧。准备，
2: 快来，
0: 玩来玩，都别活，来玩玩。
1: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
4: 我给你时间，让你玩游戏的是吧？
0: 不是，大人，其实。别动手，因为不是我想玩，是说我想个办法，因为公主想玩。
4: 是公主要玩的吗？
1: 不是，我从来不玩这么幼稚的游戏。
0: 公主，不是啊，你不能这样。我刚玩半天，现在就
1: 木头人，动了，你又输了。
4: 你纯菜，你又菜又爱玩，你赶紧画画吧你，公主。
1: 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
4: 学着吧。
0: 大人呢？真的，你的心啊，比你的皮肤还黑。公主啊，你先休息，我说两句话，谢谢。等，是这样，我可能我刚才是不是没说清楚啊？我希望的是呢，咱们公主能不乱说话、不乱动，甚至连大气儿都不敢出。
1: 明白了，画师想玩捉迷藏。
0: 我没有想玩捉迷藏，就还是游戏呗。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让你们公主上那边和亲戚了，太好了啊！她到那边，她能给人折腾死。
1: 你说的没错，那就你来抓，我们来躲。快闭眼。
0: 我闭什么眼呢？我是画师，我睁眼睛都画不着公主呢。你抓，我们俩躲。
1: 行，还是想玩。
0: 谁想玩啊？
1: 玩的就是捉迷藏。
0: 想玩。
1: 那我开始了。我
0: 稍等啊，我画两笔。
1: 四，
0: 马上了，公主。
1: 3、2、1，公主，我看见你了，公主。
0: 公主，你慢点跑，我求你了，快了，快完事了。
1: 我在这儿可以吗？
0: 可以，好看极了。
2: 不在这儿。
1: 公主，哪儿呢？画师，
0: 公主，等一下，马上最后几笔了，公主。
1: 画师，我告诉你个秘密。
0: 我不想听。
1: 哎呀，你放心，不是什么宫廷秘事。
0: 那还蛮感兴趣的啊。
1: 我要去和亲了。
0: 这个我知道啊，这个。
1: 我自己去。
0: 公主，其实我不太想去，因为我牛羊肉有点过敏，我到那边我吃不习惯。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一个人去，不让小鱼去。我看见你们了。
0: 理解了，有失国体哈。
1: 我觉得很可爱啊。
0: 你喜欢就好吧。
1: 我确实真的很喜欢小鱼，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0: 带给我很多快乐。我们两个早已情同姐妹，别在那么远，我去了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身为公主身不由己，但我希望她能留在这儿陪在家人身边。
1: 所以公主今日才会如此疯癫
0: 啊？那不是，我性格就这样。
1: 打扰了，打扰了
0: 啊！我就是想和她多待一会儿。
1: 我明白了，
2: 真的了，抓到你们了。哎呀，公主，我找半天我以为你不见了呢。
0: 小鱼，你至于吗？总会有一个人的时候啊。
2: 这叫什么话，我会永远陪着你的。哎，画师，该你抓了。
1: 我不抓了。我玩不过你们，怎么办？公主这张画啊，我已经画完了，接下来我再送你们俩一幅画，就画你们俩一起玩耍的场景，好不好？
2: 好，
1: 那二位就尽情的玩耍吧。
2: 有劳了。

远嫁他乡身不由，不忍姐妹共离愁，深宫相伴情如骨，愿你安闲莫远游。

0: 善意的谎言。你看你，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都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
1: 呀，这么多人呢，
2: 讨厌。
3: 没事儿，我媳妇儿合法的。
0: 婚后生活甜如蜜，娶了个媳妇儿叫丽丽，不吵架来不生气，瞧没事儿老是喂我吃东西。
2: 怎么了？
1: 你太感人了，你。嗯，不是，我是说报纸上这个女的，她的事迹太感人了。
0: 嗯，你听啊，嗯，她每次削完苹果，先递到丈夫的嘴边，
2: 给给给。嗯，
1: 能这还差不多。什么事儿？
2: 短消息。
1: 谁来的？嗯。
2: 又怎么了？
1: 还是她，你听哦。嗯，
0: 她每次来短消息从来不背着她老公，而且回短信的时候总是向老公请教语法和修辞。
2: 在哪儿登着呢？
0: 准备明天登。
2: 是我爸来的短消息，说包了饺子，问咱俩回不回去吃。
0: 吃吃吃，
2: 就知道吃。你看你看看啊，
1: 真是爸来的，那我就不看了。
0: 嗯，谁来的我也不看。你看你小心眼那样，心里就不能阳光一点啊？
2: 什么事儿啊？
1: 我电话。
0: 喂，喂，这谁呀？打通了以后不说话？
2: 打过去不就知道了？
0: 对，不用，万一是诈骗电话呢？嗯，怎么了？我什么都没干，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你看你，你看我干嘛？
2: 哎，我什么都没说，你紧张什么呀？
0: 你什么都没说，你比说什么都厉害，还看我？你看电话我也不知道，一个电话没接上，哎呀，还看？好好好，这样行不行？我把它开在免提上，所有的电话进来，一切都在你掌控之中，行了吧？
2: 好，我也开成免提，我陪你。
0: 你不用，我相信你。
2: 别，咱俩都相信免提吧。嗯。后悔可以关上免提啊。
0: 我后什么悔啊？我。喂
4: 喂，
0: 是个男的。
4: 喂，哎，
0: 谁呀？
4: 我是三哥。
0: 三哥。哎，你不是陪着咱们公司那些个客户去吃饭了吗？
4: 是啊，他们吃完饭之后要去歌厅唱歌，还让我陪着。
0: 那就去呗。
4: 你嫂子最

0: 最烦这事儿了。哎，我跟他说咱俩在一起加班呢，他一会儿给你打电话，你可别给我说漏了啊！
1: 那我怎么说？
2: 和以前一样，
1: 郭子，什么和以前一样啊？
3: 咱们俩的感情和以前一样。
0: 你什么？
1: 哎呀，你看老师今晚都有本事就投放。
0: 三嫂子，
1: 喂。
3: 喂，郭子。
1: 三嫂，
3: 哎，你三哥跟你在一起呢吗？
1: 对啊，我们在一起呢。啊，
3: 那你让他接下电话。
1: 哼，你等会儿，三哥，三哥，三哥，三嫂，三哥上厕所了。啊？我去叫他。
3: 哎，算了，跟你在一起我就放心了。哦。
0: 好啊。自己老婆的是不是？
1: 什么叫骗呢？什么叫骗呢？善意的谎言。你看你，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都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
0: 什么善意的谎言呢？就是公开的欺骗。
1: 亲爱的，你给我十个胆，我也不敢骗你啊。
0: 骗没骗我？我打个电话我就知道。
1: 给谁打？
0: 喂。老王大哥，哎，老王大哥，我是郭子的爱人丽丽啊，
4: 丽丽啊，啊，
0: 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您在一起呢，是吗？
4: 对对对，我们在一起呢。
0: 那您让他接个电话吧。
4: 郭子上厕所了，要不我让他给你回过去？
0: 不用了，就让他在厕所里待着吧。去哪儿？
1: 我去上趟厕所。
0: 站那儿！
1: 又给谁打？你
0: 喂，小四儿啊！哎，啊，我是你嫂子丽丽。
5: 哎，嫂子。哦，
0: 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你在一起呢，是吗？啊？笑什么笑啊？哎呦，
5: 嫂子你就放心吧，郭哥和我在一块儿，你还不放心呢？
0: 放心。好，那你让你郭哥接个电话吧，啊？
5: 啊，郭哥，郭哥，郭哥，上厕所了。嫂子，他上厕所了，要么我让他回给您。
0: 不用了，他在厕所呀，我就放心了。上厕所，上厕所，你们有点新的创意吗？
6: 有时候也说去食堂。
1: 谁来的？哎呀，小四儿，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哎呀，喂
5: 喂，
1: 小四儿。
5: 郭子，你在哪儿呢？
1: 我在家呢。
5: 得了，别蒙我了。我告诉你啊，嫂子来电话了，我帮你圆过去了。现在放下电话，马上回家。
0: 你瞅瞅人家，哎，
5: 怎么旁边有个女的？啊，
6: 谁？那她是那谁？
5: 我不管她是谁，别忘了你是谁。
6: 你没事找事有意思吗？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我对天起誓，我对你100个真心，100个诚心。
0: 我对你是100个不放心。
1: 你干嘛去啊？
0: 我去问问他们，还哥们呢，合起伙来撒谎是不是？
1: 干嘛干嘛？行了行了，我错了。
0: 行了，你起来，
1: 我没弄好。哎呀，差不多，回来。你用谎言去验证谎言，得到的一定是谎言。是，我没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说我跟他们在一起了，撒了谎。但是我明明在家，你却说我没在家，你撒谎了没有？
0: 我撒谎不是为咱俩好吗？
1: 人家更为了咱俩好，亲爱的，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一句，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再说了，你用这种方法去问人家，谁都这么回答。
0: 我们那些小姐妹绝对不会这么回答。
1: 你快拉倒吧，人之常情，谁都这样。
0: 什么谁都这样，绝对不会。
1: 好，
0: 给谁打？
1: 菲菲。喂
3: 喂，
1: 菲菲啊，
3: 哪位啊？哎，
1: 你好，我是你郭哥。哦，
3: 郭哥。
1: 菲菲啊，是这样的，这个你丽丽姐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你在一块加班呢，是吗？嗯，
3: 对的，我们是在一起加班呢。
7: 那麻烦你让她接个电话。
3: 你等一下，丽丽。哎呀，你怎么这个时候上厕所呀？郭哥，丽丽在厕所呢，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
1: 不用了，她在厕所我就放心了。

1: 怎么会这样？我说吧，一句话的事儿，人家肯定是为了咱好。
0: 不行，
1: 人，
0: 你给李阿姨打，我就相信李阿姨。
1: 给李阿姨打什么？
0: 你打不打？
1: 哎呀，别没事，找事儿了。哎呀，
0: 不打，我打。
1: 干嘛？
2: 通了，快说，
0: 李阿姨。
3: 喂，
2: 喂，李阿姨，你好，我是郭子啊，小郭呀。
0: 是这样的，李阿姨，这个丽丽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您在一块加班呢，是吗？没有啊。
1: 喂，李阿姨，那没事算了。哎，小郭，丽丽她上厕所了，要不一会儿我让她给你回电话。不用了，李阿姨，谢谢你。
4: 自己把那手捋直了。我说什么来着？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你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啊？
0: 呀，李阿姨，快快，你说
1: 我不管，
0: 我怎么说？
1: 你自己爱说什么说什么。
0: 喂，李阿姨，
2: 丽丽呀，你在哪儿呢？啊，
0: 我在家呢。
2: 别蒙我了，郭子来电话了，急坏了，满世界找你呢。你赶紧回家，别叫郭子着急啊。
0: 我真在家呢。
2: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是这么回事儿，本来我在家，郭子说我不在家，看您能不能帮我们打个圆场。结果呀，您上当了。李阿姨，李阿姨，对不起啊。您没事吧？哎，
2: 这个当啊，我上就上了，只要你们小两口和和美美，幸福平安，我就放心了。
1: 我对天起誓，我从来没有对你撒过谎。
0: 我也是郭子，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4: 从今以后，咱俩都阳光点哦。嗯。从今以后，咱俩我都饿了。
1: 下饺子了，咱们回家吃去吧。
0: 哎呀，快走啊！
1: 快，都几点了？来来来，
0: 快！喂，
1: 来。
0: 啊？啊？啊？哦。
1: 啊啊啊
0: 啊！哎呀，别闹了，是大姐来的电话。
1: 大姐，什么事儿？
0: 大姐是二婚，有个前夫，你知道吧？
1: 我当然知道了，后来他们俩离婚了，
0: 现在带着孩子回来了。啊，大姐呀，想见孩子，孩子想见大姐，可是现在的大姐夫不是有点小心眼吗？
1: 哎呀，我太了解他了。
0: 大姐呀，说去见孩子，就说到咱们这儿来了，让咱俩帮打个圆场。
1: 就这点事儿，我当上班，待会儿大姐夫来电话，我接，快走快走。
4: 嗯，没问题。
0: 来了，快接，想说来就来了，快。哎呀，
4: 喂，
5: 哎，
4: 谁呀？
5: 我是大姐夫。
4: 大姐夫，什么事儿啊？你是不是想问大姐夫，大姐来没来我们家？
5: 来了，刚进门。啊，在你们家呢？那你让他接个电话。
4: 又来了，大姐，大姐，你看见大姐了吗？啊，
0: 郭子，郭子呀，
4: 真聪明，一学就会。喂，他上厕所了。
5: 你把门打开。
4: 他在厕所，我去开门，有点不合适吧？
5: 我是说，你把房门打开，我就在你们家门口呢。
4: 我去开门，
0: 你去开，
4: 我求你了，
0: 我求你了。
4: 石头剪子布，
0: 石头剪子布，
4: 开门。哇，
0: 你开门，
4: 我赢了。
0: 谁赢谁开。
4: 大姐夫，大姐在厕所呢。
0: 大姐在厕所呢。
4: 大姐
0: 真在厕所呢。
5: 哎，郭子，你这怎么了？这是
4: 一直想上厕所没来得及。
0: 哎呀，再憋会儿，大姐在厕所呢。
5: 行了，别演了，你大姐没来你们家，这厕所根本就没人啊。
4: 你怎么知道？
5: 哎，你大姐那个前夫带着孩子回来的事儿你们知道吧？啊，不是，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
4: 哪儿漏电了？
5: 行了，别演了。这孩子回来了啊，怕我心眼小就没跟我说这事儿。这其实不就是一个孩子想见妈妈、想见孩子的事儿吗？今天说出去吃顿饭，慌慌张张就走了。可是，这钱包没拿。郭子，这场合我去不合适。我是说你们俩看看谁帮我把这钱包送过去。
4: 送钱包干嘛？
5: 你怎么不明白呀？这饭咱得请。

0: 大姐夫啊，你太阳光了。大姐夫，哎呀，你说的太对，我们俩正说呢，跟人家圆，给人家圆，你说的一句话的事儿，实话实说比什么都强，对吧，丽丽？
1: 对，
2: 这钱包我去走。哎，待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去上趟厕所。
1: 好。哎呀，瓜子电话，
2: 帮我接一下，就说我去厕所了。
1: 啊，谁信呢？
3: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敢问这位是？
5: 我是公主的贴身宫女兼嫡掌柜，叫我小鱼。
6: 小鱼，
5: 公主，
6: 六公主，
5: 六公主，闺蜜闺蜜，
4: 调皮调皮。
7: 这个玩手机确实不是聚会应该做的事情。
8: 就是，这手机什么时候不能玩啊？老话怎么说？天涯若比邻。你看现在有了手机，比邻若天涯了。
9: 你这词儿可别太长啊！
7: 哎，
9: 第一次合作啊！
8: 哎，我都准备好了。
9: 哎，这页纸就够了。
8: 哎，这个词儿倒不是很长，我看看啊。可以，我看看咱们从哪儿开始说呢？
0: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10: 笔墨云飞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1: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12: 向前看。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

0: 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2: 大家幸福吗？
3: 幸福。
1: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你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主训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瞧瞧，多精神！
4: 你哪位？
5: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4: 哦，有意思。
5: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4: 有必要吗？
5: 日历。那麦克风？
4: 没必要吧。
6: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5: 那位置总行了吧？
6: 你说了算。
4: 访问可以，就一次。
5: 那下次呢？
4: 下次再说了。
6: 隐私保护用 iPhone。
4: 省心。
7: 原声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二期的录制现场。此时此刻，我们在山西左权，今晚就让我们在这座素有万首民歌、千出戏美誉的歌舞之乡，将传承千年的中国民歌唱响太行。
7: 歌咏所兴，一字声名实也，溯回中华文明的源流，你会发现古老的歌声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而我们呢，也仿佛能够触摸到这传承了千万载的那份独有的年轻。在接下来的两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12位青年的歌手，他们将会进入到我们原声天籁的民歌研习营。
1: 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将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歌手、民歌爱好者组成民歌研习营，进行4轮主题展演。每一轮展演中，12名研习营成员都将选择一位民歌传唱人，学习并合作演唱相应主题的歌曲。本轮展演主题为歌唱生活，敬请期待。
8: 让我们掌声有请本轮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的成员登场。
7: 欢迎他们，欢迎各位年轻的朋友们，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青年民歌爱好者，还有远道而来的国际友人。这两期节目里，我们将一起在民歌中咏唱生活，
8: 期待各位的精彩表演。那么接下来有请各位移步到我们的观演席就座。我们中国民歌盛典的第一唱会唱哪里的民歌呢？

0: 我叫杨一芳，是一个苗族姑娘。阿窝托是我的苗族名字，是我们苗家最普通最平常的一道菜，酸汤菜，意味着纯洁朴素。
1: 对我们苗族人来说，我们的服饰是记载苗族文化的形式之一。
0: 像这个是人与人手牵着手的图案，说的是迁徙过程中我们苗族祖先手拉着手一起跋山涉水的迁徙历程。除了苗族服饰，苗歌里也唱着我们苗族的历史。在我们苗族，什么都能唱在歌里，只要你想。苗歌和民歌一样，将生活编织进歌声，唱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听到苗歌，感受多彩的苗族文化，也希望能学习更多的民歌，感受民歌的万千世界。

0: 到这首歌呢，首先呢，它的这个唱词呢，就是老百姓欢庆的时候一个酒歌的内容。那么从音乐上呢，我们从旋律上看啊，欢快有力度，是吸收了一些歌舞音乐的一个特点。它呢虽然是一首创作的歌曲，但是呢已经被当地老百姓所接受，在很多的场合呢都能够听到这首歌，尤其是在大型小型的这些欢庆的一些这个场合，都能听到干一杯干一杯干一杯干一杯，好像和我们传统的民歌呢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1: 天下民歌会左权，从我们山西左权河区诞生的民歌，我相信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了。比如说桃花红杏花白，桃花花你就好，杏花花你就哇，好厉害好厉害，
2: 你这是把高音都交给观众朋友们了。
1: 还有啊，一户滩的杨柳树一片一片青，多美啊啊！对爸爸那个咯亮亮上，那是一个谁。我相信啊，其实这些歌声啊一直从我们的心里流淌出来，而且这些歌声历久弥新，一直传唱到今天。
2: 好，那今天咱们就循着这桃红杏白杨柳青的天籁之声，在我们的所在地山西左权，从此地出发，在巍巍太行间向天而歌。
3: 桃花花你的花来，杏花花你这白，爬山过。
4: 我是崔瑞宁，来自山西左权，是山西华夏知更艺术团的一名演员。孕育在这一民间艺术之乡，我是唱着开花调，跳着小花戏长大的。长大后，我作为一名传承人，把开花调带到了全国各地，唱给了许许多多的人。今天我和我的老师石占明为大家带来一首山西民歌，希望大家能从这首歌中感受到我们山西人的热情

0: 葛亮亮是陕北啊、山西啊、内蒙就是河套地区的一个常用的词，因为这块地方啊，这个地貌非常的复杂，是黄土高原，所以这块地方的语言包括民歌都有着非常特殊的地方。首先它高亢，为什么高亢？葛亮亮啊，它这个是一个山一个沟，一个山一个沟，你不唱的很高亢，对边听不见，所以我们也就理解了葛亮亮的里边那个词，是吧？歌在那梁上，妹在沟，然后是还有拉不上画画，咱们招一招手。所以在这样的一种严酷的环境里，却产生了世界上最动听最深情的歌。
1: 有一首来自草原的歌，漂泊的乡愁啊，被唱成了远方的诗。在这歌声中，有大河的浩荡，草原的清香，有母亲温柔如水的眼眸，也有父亲不再年轻的脸庞。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嘉宾云飞带来这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接下来要登台的这位言行的青年歌手来自于陕北，那陕北高原呢，孕育了这里的人们宽广的胸怀、坚毅的性格，他们用歌声唱劳作、唱生活，唱出了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3: 我婆婆把那个拉路啊，拉哟撒在撒的那个灯，
4: 我是叶巧巧，我们陕北人的一天就是这样开始的。小时候跟着干大干爷爷们下地干活，总是能听到这样高亢嘹亮的信天语。每当我学着爸爸的样子放手在田间的时候，就感觉浑身充满了干劲。我现在如愿成为了一名陕北民歌手，传播陕北民歌。在没有演出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跑回老家帮爸爸妈妈喂喂鸡、种种地，在不忙的时候我也会开播帮家里人还有乡亲们带带我们的农产品。
3: 上一道道那破了破，哎呦呦，
4: 太阳落入地平线，明天它依然会升起，照耀在这片我所热爱的

0: 敖包相会这首歌呢早已经家喻户晓，歌中唱到的敖包呢是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蒙古族，也包括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等民族的人们用石头堆起来的一个石包，它既是路标也是界标，它更是人们内心的栖息之所。作曲家呢是达斡尔族著名的作曲家通福先生。通福先生呢他生活在一个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之地，他的这种音乐的思维也是多元格局的一个思维，他善于用民间的曲调呢进行他的音乐的创作。通福先生呢就根据在科尔沁地区广泛流传的一首短调民歌《韩秀英》，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改编创作而成。
1: 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联合央视网、央视频等平台发起了我为家乡唱民歌的新媒体征集活动，引发了全国各地民歌爱好者的积极参与。我们也期待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跟随我们一起用丰富多彩的方式唱响民歌。

0: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一个翻包挑战。我忘了我的名字。
1: 搞错了，再来。哈喽，大家好，我是百马兔母，也是西藏大学新生。今天我们来一个翻包挑战吧。这个书包呢，是我在高中时候背的书包，这上面挂的这个是小藏式，这个是抛石器，石头放在中间，然后我们可以赶牦牛、赶羊。当当当当，这是签名本。 厉害的老师，我都会要到签名的。这个杯子就是我的陪伴了，这里面放着我妈做的酥油茶，她已经好几年当我的话筒了。嗯。

这个是60年代西藏民主改革时期，然后反映农奴翻身解放，反映军民一家亲的这样的内容。那么从曲调上来说，得益于罗念一老师本身就是四川人，那么他对于西藏的一些音乐非常的熟悉。首先啊，你看这个衬词，比如说一开始啊，是谁帮咱们翻了身嘞？啊啦嘿，就这样的一个衬词。还有呢，就嘎啦羊卓若若你给桑美多桑哎，非常有西藏的这样的风格。另外从音乐上来说，我们就听它的这个旋律啊，哎，这样的声音实际上和。

0: 藏的一个有上千年历史的一个传统歌舞有关系。这个俗称呢，我们一般都叫它八堂弦子。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任何一个非常非常优秀，老百姓特别喜爱的这样的歌舞，都不是无源之水。
1: 歌声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了遥远的雪域高原啊，真的让我们感觉到好像就站在高原上，看着那青山上的太阳升起来。西藏不同地区的民歌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是吗？四人来自哪里啊？
2: 我是来自西藏山南。西藏山南说是藏文化的发祥之地，山南的民歌也是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比如说裹鞋啊，还有这个九歌、大歌，还有这个打阿歌等等这样的一个民歌的种类。那我就唱一段我们那边那个九歌。

0: 哇，太好听了。
1: 那就是最真诚的祝福，首先敬献给婚礼的歌曲，然后父母的感恩之情，感谢父母养育之恩，大概是这个意思。
0: 所以你看民歌啊，它不仅仅是拥有着好听的旋律，更重要的它其实记录的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是我们的过往。
1: 对对，是的。
0: 白马您好，您是西藏什么地区啊？
2: 我是西藏纳曲的。
0: 哦，特别美的地方。那纳曲这个地方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那个民歌的感受呢？
2: 这边的民歌的话就是高亢有力，大部分都是那个牧歌。
0: 牧歌。
2: 嗯。
0: 哎，那我们就要听一听这个在西藏放牧的我们的藏民族的同胞和在这个蒙古高原上放牧的我们蒙古族的同胞唱出来这种牧歌会有什么不一样，让我们感受一下好吗？
2: 好的。

0: 太好听了，真的，然后好像一下子感觉到我们旁边就有一个毡房，然后那个年迈的老阿妈在打酥油茶，然后抬头看着远处的孩子牛羊，就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首歌大概是什么内容呢？
1: 它的内容就是一个放牧的人把那个放牛和放羊的那些场景都融入到那个歌词里。
0: 好美好美，这就是民歌的美，
2: 赞美家乡，
0: 赞美家乡，赞美劳动，赞美奋斗。
1: 对，
0: 太感谢了，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两位给我们带来来自于雪域高原的声音，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两位好吗？告别了雪域高原，接下来啊，让我们沿着长江一路向下游，我们要到湖北，要到鄂西的湖北利川。当地呢有这么一句话叫三十晚上的火，十五晚上的灯，其实啊这就是湖北利川传承了百年的灯歌。当然在湖北利川呢也孕育出了脍炙人口的鄂西民歌龙船调。那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到湖北利川去看一看龙船调诞生的故事。

0: 利川，位于湖北省西南部，地处神秘的北纬30度线上，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之城，是世界25首优秀民歌《龙船调》的故乡，是巴文化的发祥地。300多年前，在武陵山区，流传着一种民间歌曲《灯歌》，是将本地传统民歌锣鼓和花灯结合起来形成的表演形式。而多数歌曲，无论是调式、句式、结构、内容等方面，都与土家族血肉相连。特别是歌中的串词串句，不仅诙谐幽默，而且蕴藏着不少土家文化信息。
1: 其实利川灯歌唱的都是土家人的生活，就是把我们平常的劳动习俗啊，包括对生活的一种乐观豁达，用歌词用灯歌来表现出来。
0: 经过历史的沉淀，在一代又一代传承人的不懈努力下，灯歌也逐渐被大家认可。1956年2月，利川县文化馆干部周许清、黄叶威等人将种瓜调进行整理，以龙船调命名，并代表利川先后参加了国家级、省级演出，并获得一致好评。1979年，龙船调被收入中国民歌集，并在国际上唱响。
2: 原生态的东西是我们种瓜调，后来改成龙船调，但是它不管唱到哪里，是我们的种瓜调，是它的前身。现在那个结果那么好，你看唱到全世界去了，再加上有那么多的接班人都把它传下去了，那我们真的是最高兴的。
0: 随着龙船调的广泛传颂，利川灯歌开始走进课堂，走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群体。在新一代土家儿女的歌声里，利川灯歌正一代一代传唱下去。
3: 接下来马上要登台的这位研习营的成员，他的经历有些特殊，原本呢是要研习流行乐，但是啊他却醉心于民族声乐，那他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这位心里住着陕北汉子的江南小伙。
4: 我是殷义俊，现在就读于浙江音乐学院民族声乐演唱专业。在读研之前，我一直都在学习流行音乐，从小到大的生长环境中也几乎没有民歌，学习民歌对我而言是一个大胆的决定。今天我想从生活中回溯，寻找我的民歌记忆。我原以为民歌离我的生活很远，却在记忆中找到许多点点滴滴。我的第一个民歌记忆是二胡，他在我的心里种下了民歌的种子。
5: 细碎轻轻，细碎脏，细碎两弯。
4: 我的第二个民歌记忆是在我们江南地区常常听到的采茶舞曲。我的第三个民歌记忆是我的校园，在学校的象牙塔里，有纯粹热爱民歌的我和志同道合的同学们。我希望来到这里和不同的民歌传唱人学习不同地域的民歌，

0: 黄四姐的故乡建始县，实际上都属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你看这个黄四姐呢，它是跟当地的这个打喜活动有关的。什么叫打喜呢？其实就是当地生了小孩以后，要请这个亲朋好友然后来过来吃喜酒啊，然后大家也会在一起这个打花鼓啊。所以实际上它是一个打喜花鼓里边的一支曲调。其实说是来自于花鼓，那么这些小调其实老早都是自然蒸发，然后自然流传，然后又被这些歌舞吸收。其实民歌就是这样，它是不断的在这个流动的，在变化的。
1: 静静流淌的乌苏里江，打鱼的船队，苍翠的大顶子山，共同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唱响神州大地的乌苏里船歌，唱不尽赫哲族的那些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到东北，去邂逅生活在那里的人们。

0: 这首民歌就是广为传唱的赫哲族民歌《乌苏里船歌》。
1: 当时中国家家户户都有线广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每周一歌，很迅速地把这首歌就送到全国人民耳朵里了。
0: 世居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沿岸的赫哲族，是中国北方唯一依靠渔猎为生的少数民族。60年前，是一首乌苏里船歌让世界听见了这个古老、遥远、神秘的民族。
1: 赫哲族的民歌基因很强大，他们是一个非常喜爱唱歌的民族，无论是生产劳动、集会、谈情说爱，都要唱来表达感情。
0: 作为一首反映新中国成

0: 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变迁的民歌乌苏里船歌，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赫哲族独特的音乐特色。驾令阔是赫哲族民间歌曲的总称，它既有北方的豪迈壮阔，也有水乡的曲调悠扬。乌苏里船歌的主体部分就是采用驾令阔作为基调，序唱和尾声则是根据赫哲族的伊玛康改编的散板杏眼子。
1: 巴哈为了比呀，火糊涂呢，绝不热死。巴哈为了你五十汉，
2: 这个伊玛堪呢，就是赫哲族的歌唱艺术，看就是歌唱历史，歌唱英雄。
3: 用驾令阔歌咏生活，用伊玛堪传唱着英雄的民族史诗，它的文化基因值得我们去深耕，去传承。

0: 乌苏里船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定为亚太地区音乐教材，它不仅是一首美妙的歌曲，也是世人了解研究赫哲族历史及文化的一把钥匙，至今依然在流传。
1: 人民的江山

0: 这首歌曲呢，它分为引子啊、正曲啊和尾声几个部分。一听到它的引子，一下子就回到了这个赫哲族的这样的一个语境当中。这个引子里面的这个啊哈拉赫赫里拉，啊哈拉赫赫里拉，整个唱腔也是非常的自由辽阔。那到了正曲部分呢，这个第一段呢，乌苏里的将来唱又唱，它这样的一种音型是这样的一种波动的一种感觉，所以我们在唱到这种旋律的时候呢，就有一种泛舟在乌苏里江的一种感受。然后再到它的尾声部分呢，又回到了这个啊哈拉赫赫里拉这种衬词，所以整个的引子、正曲还有它的尾声啊，就形成了一个静动静、虚实虚、慢快慢这样的一种对比，所以呢，也能够给我们造成一种非常丰富的画面，让我们去想象。应该说，从传统的赫哲族民歌《狩猎的哥哥回来了》，像《情郎》这种表现男女爱情的这样的一种民歌的内容，转变到表现新中国成立以后赫哲族人民的这种新的精神面貌的乌苏里船歌，这首歌曲它的精神内涵和思想的一个内容都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提升。
1: 大家知道刘和刚老师是哪里人吗？东北。我们今天在舞台上还有一位我们的民歌传承人，也是东北人。
2: 是吗？
1: 而且他跟我说，他说等一下刘和刚唱完以后，你把我叫到舞台上，因为我特别想跟他切磋一下。这样我们热烈掌声，首先有请出我们的民歌传承人，有请张春风，欢迎他。哎，欢迎张春风。
3: 你好，小磊老师。
4: 你好，刘哥。
2: 咱俩这衣服是一个地儿买的。
3: 你看这个，
1: 你看啊，
3: 东北的嘛，就这么穿。
1: 没错，
2: 真好看。
1: 哎，大家知道啊，我们这个东北的白山黑水啊，不光是孕育了民歌，还孕育了丰富的民间的艺术。所以除了民歌大家特别喜欢，再有就是大家特别喜欢我们东北的大秧歌。先让张春风跟大家说说，就比如说我们在大秧歌或者东北的这个民间的小曲小调、地方戏里边都什么时候能用到。
3: 一般亮相的时候，也就是第一下上台，第一下亮相，没事，我边唱边来一下吧。先头有前奏，然后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八家
1: 就这地儿鼓掌吧。
2: 但是
3: 哎呀唱真好听，
2: 唱得非常好听。
3: 但是
2: 刘洪刚，我们今天不是要去唱，我们就是让你感受一下张春风的这个绝活，就是这个转手绢。咱们一点一点来，先来个基础款的好不好？
1: 我相信刘哥应该会。
2: 来，你先来一个基础的。
1: 来吧，顶转立转都行，你随便展示一下吧。
3: 你先转一下，我看不，我看你会不会。
1: 可以。好，
3: 主持人都会，我得，我必须也会。掌声越热烈就转得越
2: 对了，
3: 准备
2: 来。
1: 好，
3: 哎，接着。
2: 我跟你说，春风，你这个不行啊！你这让你来，你的展示绝活，人家全都会，你这丢人、啊。
1: 丢人了。
2: 对呀、啊，你得想想，你得难为住他。啊！好，
1: 行，知道了。嗯、啊，你来这么着，这个
3: 你俩说啥呢？
1: 没事，
2: 没事，
1: 小手绢不转了。啊，哎，我给观众朋友们来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行不行？
2: 这还差不多，看看，二三，
3: 哇，这啥呀？这是。

0: 顶转我就不转了啊，因为相对比较而言，顶转相对要容易。我直接给大伙来一个立着转的，注意看啊，来，
1: 我拿着了。
0: 有音乐吗？来点音乐吧。
1: 我给你拿着，别客气。
2: 不是你确定这是手绢哈？
0: 是。
2: 你这不是把你那褥子拿来了？来准备啊，三、二、一，哎哎哎
1: 哎哎哎。哎正月里来是新年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啊，家家团圆会呀，烧给呀老、啊、也不论那男和女，我主要怕把你手绢整脏了。
0: 好，接下来还想问一下大伙，还来个稍微大一点的吗？
2: 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好，
0: 这样我站在凳子上给大伙转，好不好？你们看过没有别人转这么大手绢的话，掌声欢呼声再次热闹一下，好不好？
2: 准备来，大家一起啊，三、
3: 二、
2: 一，来。准备啊，准备，来。怎么样？
1: 好能装啊！
0: 等会儿我累了半天，我就是个替身啊！真应该让我刘哥试一下，欢迎一下来。
2: 哎，准备，
0: 三、二、一，
2: 走起！
0: 走了！哎哎
2: 哎！可以了。哎、怎么样？跟我们说说刚才这个感觉怎么样？
1: 只有一个感受。作为曲艺人，作为传承人，我觉得真的不容易。曲艺的品种先不说，就说他今天在台上从一个小的手绢到这个大的手绢这个过程当中，我感受过，我觉得台上一分钟，台上十年功，在他的身上，在他的这个舞的过程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2: 那刚才呢，我们看到了张春风在台上给大家带来这个表演，其实张春风也是我们的民歌传唱人，他呢还有一位学生，也就是我们的研习营当中的一位，叫袁小征。
4: 我是袁小征，是
5: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
4: 其实我是这样的，还是这样的。还有，
5: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4: 没错，严格来说，我是一个会唱民歌的音乐主播。
5: 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牵着娃娃的小路。
4: 从四岁起，他就陪伴在我人生的每个阶段。小小的我把民歌唱给台下的观众，长大后的我通过互联网把民歌唱给更多素未谋面的人，无论是电视里还是在直播屏幕后，心在哪儿，哪儿就是我的舞台。这一次来到中国民歌盛典，我想让更多的人听到我的声音，听到民歌的声音，唤起大家心中对于天籁民歌的向往。

0: 瞧见情郎哥摆手把我叫啊，
1: 扫地他心发烫，面儿发烧啊，
0: 我有心喊他怕
1: 别人听到，
0: 我摆摆手
1: 叫他等着，
0: 洗洗擦擦
1: 忘坏了
0: 一只乌龙脚。
1: 哎呀

0: 快秧歌是一首小调民歌，它是郭颂老师在东北民歌的基础上进行创作改编的。那么这首民歌啊，在东北非常流传，不仅仅是在民间演唱，特别是这个小调民歌还纳入到了二人转当中，作为小帽民歌来演唱，体现的是东北人谈恋爱的时候的一个情景，非常风趣和幽默啊，表现这个女孩子想去会情郎还不好意思啊，在这里边像那个什么丢了一只鞋，然后还怕人笑话，很多情景啊描述的非常生动，表现东北人乐观向上的这种性格和特点。
1: 今晚呀，我们跟随着民歌言行成员们的歌声，咱们一同在山梁间谈笑，在赫哲族的渔船上撒网，又能在锣鼓喧天中感受热火朝天的秧歌，唱美好生活。
2: 生发于人民生活的歌谣，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中国民歌也在传统与时代的碰撞当中，也在中外文化的激荡当中历久弥新，经久不衰。当然，它也必将焕发出更加耀目、灿烂的光芒。
1: 是的，让我们再次感谢本期各位歌手的倾情演唱，同时也让我们感谢现场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谢谢你们，
2: 谢谢大家。
1: 让我们共同期待能够在下一期节目中，咱们的民歌言行里啊，听到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特色民歌。
2: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这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共同相约下期再见。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指教。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首先，我要向你承认错误。当时是我离开了你，还是在你最艰难、最痛苦的时候。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当时太年轻，不懂事儿，一时糊涂造成的。其实这段时间，我的心一直不好受，也一直挂念着你，盼着你能回来，盼着我们能再相聚。当你回来的那一天，你知道我是多么高兴吗？我说的话不是一时冲动，都是我的真实感受。我知道我还是喜欢你的，我希望你能原谅我，给我改正错误的机会。我希望我们能忘记过去的一切，能重新走到一起。亲爱的王鑫，我发誓，我一定会全心全意地对你好。

呵呵呵。

0: 老陆，醒醒醒醒！哎呀，醒醒醒醒了！
1: 我跟你说这事儿。
2: 哎呀，咋的了？
0: 我跟你说，我刚看见那沈大夫从马奎家出来的。
2: 啊？他俩跑一起去了？
0: 哎呀，我就说那沈大夫总帮老马家看孩子，这里面保准有事儿。你还不信？硬说人家沈大夫稀罕那孩子，这回好了吧？
2: 那老马媳妇儿活着的时候，沈大夫也天天往他家跑啊。
0: 这不跑着跑着跑到一屋里去了吗？
2: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老马媳妇儿走了好几年了，就算是跑一起去了，不正常吗？
0: 这倒也是哈。
2: 哎，我跟你说，现在这个事儿你可千万捂住了啊，别到处瞎乐了。
0: 我才没那么欠嘴呢。
2: 我再睡会儿，昨天喝多了。哎呀！
3: 亲，
4: 出去
3: 啊。啊，对
4: 啊，
3: 你去哪儿啊？
4: 啊，找个同学。
3: 啊，我正好去商店，一块儿走吧。
4: 行。那什么，你写的那信吧，我都看见了。说实话，这心里还挺感动的。
3: 那都是我的真心话。
4: 你提分手前，我这心里确实不得劲儿。那现在吧，都放下了。
3: 放下好，咱俩把那些不愉快的事儿都给忘了啊。
4: 我现在挺好的，你别有什么心理负担啊。
3: 你好了，我就放心了。
4: 另外呢，也感谢你对我那些个祝福。
3: 祝福？我祝福你啥呀？
4: 你不是祝福我跟马燕我俩永远幸福啊，好好的吗？
3: 说啥呢你？没醒酒啊？我咋可能写这些呢？
4: 你刚才还说都是真心话，那信里就这么写的。
3: 我的真心话是，我想和你好好的嘛，咱俩能重新开始，还能在一起。
4: 玲儿姐，别开玩笑了。我呢，这个还是那句话，祝你幸福。我先走了，我是不赶趟啊。
3: 别，那谁开玩笑了？
5: 谁妈妈？
6: 马健，哎呦，这么早啊你？来，马哥。
7: 嗯。哎，马健，沈姨上班，别查你啊。
6: 没事儿，马哥，昨晚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我
7: 喝大了嘛，没事儿。
6: 哎，我上班去了。
7: 哎，小水，
6: 啊，
7: 家里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6: 哎，
7: 马坚，跟沈姨再见。
5: 沈姨再见。
6: 再见。

0: 孩子上去了？
1: 还没有，没有，
0: 没有。东东，东东，东东，
2: 犯罪分子屡屡得手，咋就抓不住呢？嗯，是犯罪分子太狡猾了，还是我们的业务能力不行啊？啊？咋的呀？全灭火了？
3: 警察的底气都没了。
2: 是这个案子不好办，但总得办。
3: 谁愿意接？
4: 是。
5: 林导，我这手上还有人没抓呢。
2: 刘，
6: 张队，我南方那个案还没接，刚有了进展。
2: 根据目击证人证实啊，人贩子是在哈城下的车。
7: 哈城可大了去了，这比大海里捞针还难呢。
5: 江队，我想去趟哈城。
2: 旺儿，你愿接这案子？
5: 根据目击证人提供的体貌特征，这女的八成就是我之前碰上那个人贩子。这队里面只有我见过真人，而且她已经刻在我脑子里了。再加上之前那个事儿，我是挺想一雪前耻的。
7: 江队，小王是我徒弟，他现在想一雪前耻，你说我这当师傅的是吧，也得跟着学呀。
2: 听见了吗？这才是我们警察应该有的态度。
3: 老马，我就知道你不甘心失败。
2: 那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们二位了，盼着你们早点抓回人贩子，而且找回孩子，整出个响响炮。
7: 明白，
8: 明白。
5: 哎呀，这越往北越冷了。
8: 咋样，好看不？
9: 新知的。
7: 那你嘚瑟了，谁给知道？
8: 哦，我那什么，我自己拿毛裤改。
7: 给我改一条。死了心吧，没戏啊。

0: 大巴说，
1: 嗯，等会儿，
0: 慢着，到了。
1: 亲戚啊，
2: 你大哥，
1: 哎呀，哥们，
2: 嗯，
1: 你这嘎子丝儿腌的是真不错，配着这面条子就越吃越香。
3: 你马燕卖的强多了。
1: 干啥呀？不提马燕还不行吗？你这
0: 少那么多废话，来，唠唠案子。
1: 还有啥可唠的？不抓着那女人贩子，我死不瞑目。
0: 哎呀，你还跟我有脸提这个事儿吗？啊，帮着人贩子找回来被拐的孩子，你说那人贩子当时他会怎么想？我估计他晚上睡觉都会被你给叫醒。
1: 哎，又来了，这都啥时候的事儿呢？还老提。
0: 喂，这是你提的吧？我没说吧？

0: 反正这女的长啥样，我是刻在心里，只要让我碰上，她跑不了。嗯，
1: 希望你能如愿啊，
0: 师傅。嗯，你这手劲儿咋这么大呢？
1: 啥都不干，养的呗。
0: 养她干啥呀？别闹了，那为啥练？你给我说说呗。
1: 当年也就跟你这么大，有一次跟我师父去哈城出任务，在车上遇到个贼，我们上去抓他，我拽着那贼的胳膊，但是年轻力气太小了，没捏住他，眼睁睁地看着他从怀里拔出了刀，直接扎进了我师父的身上。
0: 后来呢？你师父的呢？嗯，
1: 你练手劲儿应该是为了跟我较劲吧。
0: 其实吧，也不光是为较劲，上次唐兴国自残那事儿对我打击挺大，亏是摁住了没出人命，要不然愧疚一辈子。
1: 这话还有点正形。
0: 给你当徒弟敢没正形吗？你是行得正走得端，铮铮铁骨稳如山，我得跟你学呀，是吧？
1: 行了行了，别给我胡膏药了，我告诉你，不该答应你的肯定不会答应，你早点死了心早利索。接着说案子吧。
2: 师傅，这个目击证人说的和咱们之前了解的那几乎一模一样，咱这一趟是不是白跑了？
3: 按咱们这行的，出来找线索，90%都是白跑，不过也不能算是白费功夫，至少也算是排除法，没有山穷水尽，哪来的柳暗花明？
2: 那咱们下一步吧，该咋办？
3: 排查一下本地的常住人口，看看哪些是没孩子的。
2: 你是想看看谁家有需要买孩子是吧？
3: 只要有孩子他就得上户口。
2: 可咱就俩人，这要一家家的查得查到啥时候？
3: 咋的，是不是消了呗？
2: 哎呀，也不是不行，反正我是有人惦记。
3: 又找踹是吗？咋办呢？
4: 哎，别打架！哎，干啥呢你们？
5: 别干仗啊，有话好好说呀。
6: 你俩是哪个坑里蹦出来的玩意儿？挖了我们爷们儿？
5: 咋说话呢？这么多人打人一个，这不像话吧？
6: 咋的？我们爷们儿打他还得跟你商量呗。
5: 有啥事儿，找个地方好好唠唠。动手不好吧？呀呀呀
6: 呀呀！你还想咋的，双哥？我看这老头脑子有毛病，给他修修。
7: 可不呗！
5: 咋说话呢你们？
6: 黑子，弄他！
8: 小子，上！
6: 往哪儿跑啊？

0: 哎，接着跑！哎，哎，哎，哎，干啥呢？这么多人干啥呢？你又是哪儿冒出来的？
1: 我是这儿的坐地户啊。
0: 我咋没见过你呢？
1: 你没见过我？那同学的你认识不？那是我大哥，咋的？这不就完了吗？这俩是我朋友，啥事儿啊？给个面子算了吧。
0: 凭啥给你面子？
1: 不是，你和我大哥啥关系啊？要不这么的。咱现在去找同学的，见了面，你就知道我俩啥关系了。
0: 哎，大哥的朋友啊，嗨，屁大点事儿对吧？没必要找我大哥呀。这么着，都是自家人。
1: 对，
0: 看在我大哥的面子上，今天这事儿啊，算。哎呀呀
1: 呀呀呀！够意思啊，兄弟，够意思，够意思，够意思。哎，那你俩叫啥？我回头跟同学打个招呼呗。
0: 哎，算了算了，
2: 不行，
0: 走
1: 了。

0: 应该是追不上来了。我哪吓死我了！这些人是干啥的？
1: 当地混子呗。这么跟你们说吧，这儿的人都怕同瘸子，啊，提他好使。其实我也不认识他。那
2: 既然提他好使，我们以后也挂嘴上得了。
0: 你快拉倒吧！你当警察的提他多掉价啊？
1: 哎，你咋知道我们是警察呀？
0: 你看，你俩肯定不记得了。有一年在火车上，一帮人
3: 卖烧鸡。干什么呢？哎，
4: 吃了没？
5: 吃了没有？
4: 吃了没？
5: 说话。
0: 吃了。
3: 把刀放下！啊，跑腿！
0: 你俩给解的围吗？
6: 我对你俩印象太深了。
1: 这么说还遇到老熟人了？
0: 对呀、啊。哎。为啥穿这身啊？
1: 啊，这不是外出需要。嗯，
0: 你贵姓？
6: 啊，免贵姓贾，
1: 小贾，
6: 贾金龙。我就这儿卖干货的。你们这人生地不熟的，我又是做地户，有啥事儿你们就说啊。哎
1: 呀，小贾，太谢谢你了，帮我们解了围。
6: 这客气啥呀？
1: 还有啊，我们是警察，这个事
6: 啊，放心，我不熟，我啥都不知道，我就没看见。啊，要不咱留个联系方式啊？嗯，
7: 我们在这儿挺好，就是贼冷，那小贩嗖嗖的跟刀子似的。不过，有你这小一波一带，可暖和了。只凭你在我眼前儿，我是一围上他我就相信。喂，喂。这干啥呀？打电话都不行了。
8: 你说你上厕所撒泡尿，半天不回来，
0: 我就知道
8: 你在骗我。
7: 那我和我爹唠两句，那
8: 小子，老跟我装蒜，走吧。
7: 师傅，我咋就这么入不了你眼呢？
8: 别跟我说花花肠子，不好使。不要打马燕的主意，你们两个不合适。
7: 我瞅着挺合适的，我俩。

0: 是咱们两家不合适，那为啥不合适？
1: 憋死我得了！你要是这么不待见我，那我还杵着干啥呀？我走得了。
2: 行啊，赶紧滚蛋！
1: 激将法不好使，我就缠着，腻歪死你！
0: 这本地公安说他们也没人贩子线索，那这人上哪找去？不成大海捞针了吗？那也得捞啊！你把话都抡圆了，要以血全耻啊！现在空手回去，你不怕人笑话？师傅。
2: 要不咱问问那个大金龙，他不说有事可以找他吗？你那么信得过他？
3: 我这不寻思这做买卖走南闯北，消息准灵吗？再者说，他也知道咱是干啥的，没必要遮遮掩掩。萍水相逢，一面之交，可靠吗？
2: 我出去办点事儿。
3: 晚上自己找个地方吃饭，不要乱转，老实待着。
0: 干啥去？带上我呗。
3: 看个朋友，跟你没关系。嗯。

0: 谁呀？
1: 开门就知道了。哎呀，老马！哎呀，怎么来不说一声啊？哎呀，
2: 到哈生来办点事儿，顺便来看看你。
1: 快快快快！进进进！哎呀，
0: 里边请里边请。
1: 你这还有人吗？有客人，
0: 那领导我先走了。
1: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送送客啊。你那个事儿啊，我回头想办法。
0: 好。
1: 哎呀，老马，嗯，这么冷的天你跑过来了啊？
0: 看来我来的不太是时候啊。
1: 那呀，我盼都盼不来你啊。没吃饭吗？
0: 吃饭就不来了。
1: 你看，哦，对了，我有两瓶20年的酒，我给你拿去。咱们今天晚上喝这个，哎呦，怎么样？
0: 喝一个就行了吧？哎，
1: 一醉方休嘛。哎呦呦
0: 呦！公务在身，公务在身，来一个吧。
1: 喝一个就
0: 来。来，
1: 坐坐坐坐坐。
0: 哎，来。
3: 哎，贾哥，我王鑫，啊，这想跟你打听个事儿。这我们最近不是在查人贩子吗？我们又不是本地人啊，所以就想问问你这边有没有什么。慢点啊！哎呀，
4: 快回去吧。
3: 没事儿，没事儿。
4: 回来。
3: 老马，你下回一定得提前跟我说一下。你看，这酒都没喝透。
0: 那来你这儿跟你坐一坐，吃点东西，聊聊天儿，挺温暖的。啊，对了，我刚才跟你说的人贩子那个事儿，要帮我留一点儿。
1: 你放心，我记下了啊。有消息我就告诉你。
0: 回头跟丽丽说一声，在那边有事儿没事儿，常去我家里。我那个家就是他的家，别让他跟我客套。
1: 这事儿我不跟你客气，老马。丽丽搁在你那儿，我最踏实。
0: 对了，哎呀，有个事儿，我也不知道该说还是不该说。
1: 说啊，
0: 冰姐，你现在这是大领导啊，托你办事的人一定不少，别被他们利用了。
1: 我明白。哎，老马，你说这个话是为了我好，但是像刚才那个，我心里都有数啊。慢点啊，
0: 快回吧，太冷了。
4: 再见啊，慢点啊。
3: 好，
4: 回了，
3: 下回来说一声。
4: 好。

0: 哎呀，石斌大才回来，那俩孩子又消息，他们很有可能被拐去老沟了。哪来的消息？那我说了，你别生我气啊。
1: 有屁快放吧。
0: 我还是给那个贾金龙打了个电话，说了也巧了，他有个朋友最近去派出所办事儿，碰见两对农民夫妻去给孩子办户口，那户籍警就问，为啥孩子这么大才来？
1: 那说是领养的亲戚来的，我一听这话，我
2: 你联系贾金龙，怎么不提前向我汇报啊？
1: 你不是没在吗？
2: 怎么你还有理了吗？臭小子，我警告你，再擅自行动，你就给我滚蛋！
1: 我这也是着急破案，这再磨叽就不赶趟了。你要是想骂我，那我回来。
3: 回来，随你怎么骂，
4: 无组织无纪律，刚有点长进，老毛病又犯了。你还愣着干什么？
3: 别吵吵啊！
4: 我们记录呢，一个个说啊，怎么了？
5: 像了。
4: 你要如实交代，带孩子来这儿那个女人长什么样？
5: 那个女的30-40岁，不胖不瘦的，那个下巴好像长了个黑斑。
4: 是不是她？
5: 挺像的。
4: 你确定吗？
5: 确定。
4: 你知道她从哪儿来的吗？
5: 我不知道啊。
6: 他把孩子带过来放下了，拿钱就走了。我告诉你，这事儿不简单，你问题很严重的。啊！哎呦，哎呀，来，哎呀，好，整点，整点。哎呀，
7: 啊，
6: 哎，
7: 我自己来。
6: 哎呀，
8: 客随主便啊，你不能乱了规矩。
6: 说好了，你这顿我请啊！哎呀，
4: 小贾，你帮了我们那么多，实际往上应该是我们请你。
8: 不是，我得尽地主之谊呀，要不然这传出去，我这脸上挂不住啊！哎呀，
6: 咱们仨人传往哪儿传呢？
8: 不是，老板是我朋友。
6: 哦，
4: 贾哥，你这别跟我们客气了，你这我还是我来了。
6: 不是。 王老弟，你们要是这样的话，那这顿饭那我不吃了。
8: 对，行，小贾，那咱们就吃你一顿了。
6: 对嘛，来来来，
8: 不，先吃一顿，等我到了宁阳，我再吃回来。
6: 对，
4: 行，走定了，
6: 来来来，来吧。
4: 好，
8: 哎呀，赶紧赶紧，
6: 好，
8: 吃菜。
6: 贾哥，你这连着帮了我们两个忙，我担敬你一个。哎呀，举手之劳，再说了，帮你们做这些事儿啊，这是积德的事儿，那我还跟着光荣呢，对不？哎，哎，一起来，干了啊，干了，干活，干了。哎，哎，二叔，怎么你给我倒酒呢？
8: 哎呀，要不是你提供的线索，哪会那么顺利啊？我给你倒酒，这是应该的。来，来，来，接受。我这也是赶巧了。说心里话，我真的挺恨这人贩子的，谁没有兄弟姐妹，谁没有孩子，对不？而且我从心里，我佩服你们。你看你们在外面多遭罪啊。
6: 那这么辛苦为啥呀？那不就是为了我们这帮老百姓吗？所以说我出力那是应该的，我能出上力那是最好。我要是出不上力，那最起码我这心意到了。哎呀，这话说的比这酒都上头。
4: 来吧，咱们一块敬一下小贾吧。
6: 来来，
4: 哎呀，
6: 别敬，别说敬。
4: 二叔、王老弟，我也没啥拿的啊。 两袋山货啊，一人一袋，拿回去吃去。
5: 不不不，小贾，心意领了，东西不能拿，你拿回去自己吃去。
4: 啥玩意儿？自己吃？
0: 我就是卖这个的，我拿回自己吃去。
1: 我们知道这都是好东西，但是你看，我们来了，你帮了这么大忙，又请我们吃饭，走的时候我们再拿上，那我们成什么了？不能不能，
0: 这不应该的吗？
2: 华叔，我问你，咱是不是朋友了？啊，
0: 是朋友就拿着，那要不是朋友就当我白说。
1: 行了行了，盛兄难却，王鑫，拿上。
3: 对呀，咱说好了啊，到宁阳我们请客吃饭。那指定找你，请我喝酒，
4: 行
3: 行，赶紧上车吧。
4: 啊，车
3: 开了，哎，
4: 再见
3: 啊，再见啊，哎，回吧，哎，嗯。同志们，这次老马跟小汪干得漂亮啊！啊，这个虽说是人贩子没找着。
5: 但是孩子给找回来了，那也是大功一件啊！
6: 大家鼓掌。
7: 这次能救出那个孩子，贾金龙功不可没。人家还给咱拿了两袋的山货，我都交后勤了。是，你看
3: 咱们办案子吧，是绝对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
5: 这就叫什么充分动员群众力量。
6: 干得好！
5: 燕子啊，
7: 啊，
5: 我那瓶存了20来年的二锅头。
7: 哪儿去了？我哪知道？哎，
3: 不对呀，记得我就放这儿的。你喝了呗？不可能啊，没有贵客来，我那个酒是不会动的。
7: 那可能你哪天喝多了，你把酒喝串了呗。
5: 你爸爸是能那么没出息的？
3: 行了，老马，别找了，这桌上又不是没有酒啊，赶紧上桌。
5: 啊！哎呀，这孩子，我跟你说，孩子大了，家里手也多了，你这什么东西不知道就到哪儿去了？你说
6: 我又不喝酒，
5: 不是有句话这么说吗？只要感情有，喝水也是酒。快点，都等着你动筷。哎呀，明姐，你看看你们这大老远的，背着一只羊过来了，这等于。
6: 让我们家这提前过节了，就是
5: 过节也没吃这么多肉啊！这多少肉票，多少钱呢？哎，
3: 咱俩这关系说这话可就见外了啊！哎，
5: 我得给燕子先弄一块儿。
6: 啊，
5: 连骨头带肉，来来来来，
6: 谢谢庞叔，
5: 这回接馋了啊！来来来，放一下，
6: 来来来，
5: 哎，
6: 来来来，欢迎你们啊！
7: 欢迎欢迎
5: 啊！好，欢迎欢迎，嗯。
7: 嗯，哎，敏姐，嗯，我这又得插句嘴了。你说，你当领导是不好干的，托你办事的人肯定也不少。我没当过领导，啥事该干啥事不该干的，你比我要有数啊。
8: 老马，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实话跟你说，
7: 嗯。
5: 这一只羊的肉票，那是我一点一点攒出来的。妥了，这我这吃起来咱就踏实了，踏实吃啊！
6: 来来来来，
9: 同志，
5: 来来来，
9: 哎，
7: 谢谢谢谢，
9: 我也敬你马大，
5: 哎呀哎，来，您好，好好学习啊！
7: 来来来，
5: 嗯，
9: 好，
7: 哎呀哎呀。
5: 还是在家吃饭热闹，嗯，吃
9: 着也香，嗯，
5: 你在学校舒服多了，嗯，学校不好办这儿了呀，楼上那个屋子给你，那哪行啊？那咋不行啊？孩子就是顺嘴一说，
9: 不是我没那个意思，那多不合适啊！
5: 有啥不合适的？这就是你的家呀，孩子啊！我告诉你，你在这儿啊，咋舒服咋来，想咋样就咋样，没得说啊！
3: 不行不行不行，老马。
5: 麻烦你这地方还少吗？哎呦，哪能这这是中国的行事？说啥呢？这太外道了！来来，坐。哎呀，好。嗯，嗯，明姐，
7: 啊，
5: 今天晚上还赶回杭城吗？
7: 我当然是不想走啊，明天省里边有一个重要的会议，我必须得参加。
5: 那。

0: 弟弟不走了，今晚就住这儿啊。我在这儿如果住习惯了，以后啊就不住学校了，到这儿来住。
1: 太好了，我有人唠嗑了。
2: 我今儿住这儿行，那以后不能常住，那太麻烦你们了。
0: 麻烦啥呀？你这改口，这就不麻烦了。
3: 行，以后都听你马大爷的啊。你马大爷现在等着你改口呢。嗯，还不明白？
2: 明白，明白。二爸，哎，
3: 哎，对了，哎呀，
4: 这丫头，
0: 哎呀，真聪明，一点就通啊。
4: 哎，又多了一个闺女啊，就冲这个，
0: 我多喝几杯。
3: 来来来，
0: 高兴啊，干了
3: 一块。
0: 公筷，
5: 这玉镯，
0: 太玉镯了，
5: 给二爸倒上。
2: 哎，六爷，
0: 来。来了，哎
2: 呀，姐，哎，二爸，哎，
5: 丽丽，嗯，洗脸水给你刷好了啊。
2: 哎，我等会儿就去洗。
1: 嚯，被子可比我那厚多了。哎
5: 呀，这个丽丽怕冷，给她盖厚点。嗯，来拽一下。嗯，
0: 丽丽啊，
2: 哎，
0: 这屋里还暖和吧？
2: 暖和，这多暖和，比我们学校强多了。
5: 那就好，那就好。哎，你饿不饿？要不要给你冲杯奶粉呢？
2: 不用了，我自己下去弄就行。
5: 哎呀，你就安心学习，什么都不用你管。燕子，一会儿给妹妹冲杯奶粉啊。
2: 行，
5: 好好学习。
2: 谢谢二爸。

0: 哎呀，没少吃啊，
1: 没吃，
0: 看看看看嘴巴，哎，嘿嘿，哎呀，行啊行啊，
1: 哎呀，这丽丽要是学不好，都对不起咱这后勤工作。
0: 你小声点，别让人家听见。对了，
1: 嗯，
0: 我那瓶老酒哪儿去了？
1: 又问起这个来了，是不是你给人了？我能给谁呀？行，送奶去吧。给那小子了吧。人家都把命豁出去了，不得喝点酒压压惊啊？再说了，那一台电视机不比酒值钱？电视机是你的，酒是我的，这是两码事儿吧？
0: 啊，你那就是我的嘛！我就知道跑不了你个丫头片子。
1: 你赶紧去学习呢啊！别吵吵，送奶去吧。
0: 你干嘛去？
1: 我去省一家接马店。

客运期间，1月13日至2月21日，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客运量约达6亿多人次，比去年春节

0: 杀人了！杀人了！有人要杀人，过来人呐！杀人了！他杀人了！
1: 喊啥呢？
2: 这有人要杀我！
1: 谁要杀你啊？啊！
3: 这你怎么事？你怎么耍流氓啊你啊？
2: 你说啥呢？我啥耍流氓？哟，
4: 干上针线活了！
1: 哎，我跟你讲，牛大力啊，我提醒你一下，这人呐有点志气啊，有点目标，这是好事儿，但心得放正，不能歪，知道不？

大家别着急，先让人一会儿先下来，要不然的话这车都

0: 查票啊，把车票都准备好。
1: 脑袋，
0: 孩子别坐桌上啊，别把桌坐塌了呢。
1: 你抱一会儿吧，啊。
2: 哎，好嘞。
3: 有毛客不？拿了点时间
0: 往里放。哎，好嘞，谢谢您。查票啊，把车票都准备好。
4: 哎，快开门，有没有人？
5: 开门，开门，里边有人吗？快点，开门，开门。
4: 哎呦，我憋不住了，
5: 快点，快点，
4: 哎。哎呦我操！这么多人，我怎么上厕所？能去吗？我憋死了！
6: 看着点儿。
7: 杀你啊啊！
8: 这姓刘要杀我，
7: 你先下来，有事。
8: 不行，不能下去，
9: 下去被杀了。
7: 那谁要杀你？你说清楚了呀？
10: 谁啊？
8: 他，就是你，就想杀我。
10: 你有毛病？我认识你吗？
8: 哦，是他。
7: 哎，
8: 要杀我！
7: 你别瞎说啊！你脑袋好像被驴踢了吧你？
10: 毛病？
11: 是啊，何哥。
12: 确实有点病。赶紧让警察把他带走。
8: 这飞机啊，他躲在这边。那就是他，就是这个胖子，他要杀我。
13: 我是杀猪的，你是猪啊？
14: 那我行动。
7: 同志，有啥话咱先下来，慢慢说。
8: 你是哪个？
7: 我是警察。你说我在这儿，谁敢杀你啊？你下来，来来。
8: 就是你要杀我，哎，就是他要杀我，救命啊！
7: 抓你干啥呀？哎，行了，你别吵吵了，有啥事儿我都能给你解决了。我定下了，先下来，下来。
8: 不不，
7: 有话好说，来，慢聊。慢点啊，你这这，来，我扶你，扶你，
8: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
7: 点。哎呦，这事整的。啊，同志，没事吧？
8: 没事，
7: 没事啊。哎，同志，
15: 我说，
7: 对不住啊，我这也没扶住你。
15: 你这脑门子没事吧？
8: 我这个脑袋现在有点嗡嗡的，不是脑震荡吧？
15: 那要不要下一站去医院瞅一眼？
8: 算了，你就在这边睡一会儿，老婆还在这边等着呢。都是骗子，计程车呢？
7: 你这都写脑门子上了，我咋知道？放心吧，这卧铺相对安全一点，你眯一会儿就行了，你别睡太死吧。
8: 谢谢警察同志，谢谢谢。
7: 你这整这么一出，就会踏踏实实睡个觉。

0: 来讲，我老实告诉你吧，吉娜同志，我在外地做小买卖，这不是要过年了吗？我一路是紧赶慢赶，想回家过个年。我这地方换了无数个，这车也换了无数，但这车上的人头数就没得变过，到处都是人，人挤人，人贴人的。讲真话，我连张中票都买不着。吉娜同志，你不晓得这一路上攒了多少个晚上，我是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下。我呀，还年轻，我就怕被自己给惦记上，一路提心吊胆的。
1: 那你就弄车厢啊，装房买什么？
0: 吉娜同志，我想逃走了，我确实你就要待在这边了。
1: 那要所有人都这样，我们车也跑不跑了。行了，这是下不为例啊，你老实待着，别打扰其他乘客。
0: 你放心，吉娜同志，肯定不会给你添麻烦。我除了上次的网，我什么地方都不去，放心。
1: 行，看好了，
0: 来。
2: 哎，这位同志，你是卧铺的吗？你票呢？
0: 来来
2: 啊，你认识啊？
1: 这小子好久没睡觉了，拿着一兜子钱，让他眯会儿。
2: 哦，那行吧，那就让他在这坐着吧，出了事儿你负责啊。
1: 行啊，我走吧。
3: 你现在啊跟你师父越来越像。
1: 我哪像啥？
2: 呀，马叔
4: 啊，
2: 来来，你先过。哎呀，你走，你走，
4: 来来来，啊！哎呦，这都是人，啊！
2: 来来，进货来，不是来，进货进货啊！
4: 处理好了吗？
1: 处理好了。
4: 这一到年关，车上跟下饺子似的，把咱们都派了支援来，车上连个下脚垫都没有，大冷天的也不能开窗户，所以整个车厢，这不就像大闷罐一样，一个厕所呀就能挤进去七个人。这一跑啊，就是成天成宿的，得操劳心了。没点体力，你还真扛不住呢。所以啊，人们发点脾气，耍个性子，大家也都能理解。
1: 明白。
4: 这千里万里赶回家去，就是为了过个喜庆年，全家团圆。这就是个奔头，遭点罪，也都值当。盼着将来能多增加点车次，到时候人人都能有座位，那该多好啊！
1: 哎呀，咱这车要是能再跑快点，那这大家伙就不用遭这罪，是吧？

0: 耍流氓啊你啊！
1: 你说啥呢？我啥耍流氓？
0: 没耍流氓，你个脸都贴我身上了，你不要脸！
1: 你胡说八道啥呢？谁贴你身上了？
0: 说，你瞅你杨柳村的你个臭卖杨柳村的你，我什么事儿？我掉羊圈里了，我踩你个羊粪球啊！
1: 不，你说谁羊粪蛋子呢？你以为你自己是个啥东西？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以为你是天仙吗？
0: 这有意思了，你说
1: 你才有意思！
0: 我他妈今天写死你！
1: 别写，我写死！来来来，谁有笔给他拿根笔让他来写？你咋样写？
0: 写死你听不懂啊！
1: 咋了？
0: 护死你！
1: 小乖，我小丫头骗我，你我一个洗头巾。
0: 哎呀，看着没？哎，不仅耍流氓，还打爷，还打爷！
1: 我一个洗头巾，你要干啥？
2: 不是小伙子，你吃了炮仗啊？你能不能小点声啊？
1: 这啥东西？热，你是把尿尿了我身上了吗？
2: 哎，你这孩子，小点声行不行？
1: 大爷，不是我说你。前头就是厕所，哎，你忍好一下，咋了？咋了？
2: 我要能忍一会儿，我能尿得大。
0: 哎呦我天，我真叫难看了！
1: 快，
0: 什么人呢都是。嗨，你快走吧，大哥。
2: 你到我这岁数也这样。
0: 哎，行，你快点吧，快点吧。哎呦，真是服了，叫人
1: 呢。大庭广众，都不嫌害臊。
0: 是不嫌害臊。不知道谁刚才把那个脸使劲往我身上贴了？
1: 谁往你身上贴了？你今天把话说清楚！
3: 咱这没事干啊，晚上怎么能排队嘞？有人不得吗？
2: 哎，有人！哎，
3: 开门！哎，
4: 那同学尿不尿？这么多人吗？
2: 呀，没人看你，脸重要还是睡不重要？
4: 睡不着，
2: 膀胱。
5: 是咱们啊！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你想死？
3: 这么多人上茅厕，你吃吃喝喝，你好不好意思？
5: 你说什么玩意儿？我怎么一句没听明白？
3: 这么多人在那上厕所，你在那吃吃喝喝，你好不好意思？
5: 这是喝酒的地方吗？
6: 就是啊，也不怕串味儿。那边不是有餐车吗？
5: 来，给我闭嘴！闭嘴！
3: 闭嘴！
5: 跟你什么事？啊？怎么了？俺家就好这一口，怎么了？
3: 对，
5: 不服啊？想尿尿是吧？来，往我头上尿！
7: 来！哎。
3: 这是你说的啊！
5: 啥？尿！尿！
3: 送你一袋新鲜啤酒。
5: 大哥，
3: 扛仨了！
5: 来，活该！
3: 怎么回事？我跟他说
5: 啥？尿！你哪尿过？
3: 我哪尿了？
5: 你辛苦
3: 了，
5: 我
3: 辛苦
5: 了，我比你辛苦了，
3: 尿什么？辛苦
8: 了！
5: 警察来怎么了？我屁多少钱你弄屁呀？你弄我弄屁呀？
3: 交
5: 通弄我！
3: 干什么呀？
5: 坐下！
3: 哪位哪位？
5: 坐下！
3: 坐下！
5: 假面假面！
3: 坐下！
5: 假面
3: 假面！
9: 什么地儿啊？还打呢？这事情呢，我们了解清楚了。根儿，老同志，在你这儿。
10: 我，
9: 你先说说。啥情况？
10: 不是那个警察同志，这车上人太多，这根本就挪不开地儿。我这想上厕所，这尿急，所以我就自己解决了。
11: 那你也不能在车厢里小便。
10: 不是，那警察同志，您让我尿哪儿去啊？我尿地上，这总不行吧？您要让我憋着，我再把碎布憋炸了。我再死在这儿，这不是给你们添麻烦吗？对不对？
11: 不管怎么说，你这也是违反了规章制度。
9: 行了，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老同志，我这虽然岁数小，但我说你两句，以后别在这个车厢里边撒尿了，让人瞅见多害臊。这么大岁数了，再整出个晚节不保，那不值当呢。下回令。
10: 好。
12: 哎，谁泼的尿啊？
13: 是我，
12: 你泼的，哎，这得批评你了，啊，你就有再大的火气，再想不通， 你不能把尿泼人家身上去。哎
7: 呀，警察同志，你是不晓得呀，当时厕所门口派了好长的人，我敲半天门敲不开，敲开了以后他骂骂咧咧的，难道他们又有道理啊？
1: 我骂你了吗？啊，我骂你了吗？我在厕所里面吃东西吃的好好的，我骂你了吗？
7: 就是骂我了。
13: 行，
1: 你别说了。
13: 你们也不对呀、啊，那么多旅客，你占着厕所，那像话吗？外边那么多人，你们躲在厕所里边吃东西，那里边这啥味道能吃得香吗？那东西
1: 还行吧？
13: 怎么行？
1: 时间长了就习惯了。哎，警察同志，关键是人太多了啊！我手术没地方放，脚脚没地方放，我怎么办？我肯定跑厕所里面吃啊！
9: 不是，行了，这事儿吧，你们双方都不沾，一个巴掌拍不响。一个吧站着茅坑吃东西，一个拿人家排泄物质当武器，啥事儿啊？说出去丢不丢人？都是老爷们儿，行，不道歉得了，是吧？
7: 哎，大哥，对不起，哎，对不起，大哥。哎，
13: 人家都这样了，你就不能来个这个？
1: 啊，好，我原谅你一次啊。你下车给我买个烤兔子，买只烧鸡行不行？
13: 行了。这事解决没有？啊，可以了吗？
0: 哎，俺们这块儿还有一些个小问题，要不南爷帮我处理一下？来，难坐。
13: 别，不用你动。
0: 好，
13: 说吧。
0: 俺们是这么个事儿哈。啊。我当时我搁那站啊，我都已经睡着了。完，我一睁眼，这个小的脑袋就在这儿，就这么贴我。我说你这是干什么？你不耍流氓吗？人家不但不承认。还要说什么说一周记要写死我，就他。
1: 不是警察，我是前面我也睡着了，
14: 完了以后我就感觉他这样推了我一把，完后我就醒过来了。
0: 是你都贴我这儿了，我能不推你吗？
1: 不是，就算我贴上你了，但是我也不是故意的呀。他又是骂我，还说要啥写死我方的呢。
0: 我写死你都是轻的了，警察同志，你看他那个特了样惯范儿，你今天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赶紧你就交代吧，没准儿人家警察同志给你弄个什么从轻发落。说吧，
1: 他这就是往我脸上抹泥巴呢呀，这要是传出去，我以后还咋做人啊？回家我老婆不得挠我吗？
0: 你这样式人，你还找着老婆了？我怎么我叫你给乐死了？警察同志，他肯定是有问题，审他。
1: 话都让你说了，我不说话了，但是我真是冤枉了。
9: 那个警察同志，
13: 嗯，
9: 我能做个证吗？
13: 太好了，来，你说。
9: 那个，我刚才就站在他俩身后呢。
13: 嗯，
9: 这小子脑袋一会儿前磕一会儿后仰的，我证明他睡着了。
1: 大爷，你真正把话说了呀？感谢。
9: 不，我不是替你说话，我就是陈述事实，我看见什么我就说什么。
1: 不是，有你这个话就够了。哎，听见没有？群众眼睛雪亮了。
0: 不是，大哥，你真看见了？
9: 我是。
0: 你看见你怎么不早说？你现在说，你当时干什么啊？忙着撒尿呢？你说这像话吗？警察同志，
9: 回来，
0: 这是怎么事儿？
13: 不，你在这儿说，
9: 你俩你一句我一句的，也不让我插话，不是？
13: 你在这儿说。
9: 啊，同志，我说你一句。这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咱说话别这么冲。你看，冤枉了不是？道歉。
0: 你这
9: 还要给人一杵子，你疯了吧你？
0: 你那个话，我告诉你，但凡你刚才你温柔那么一点点，我至于说写死你吗？
9: 好好说话。
1: 算了，也就是这车上人多，要不然真出不了这回事儿。
0: 不好意思。
1: 没关系。
13: 哎，怎么样，气儿都消了没有？这都说明白了啊，在车上呢，大家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是不是？那你们可以回去了，回去跟乘客们解释一下，这是一场误会，好不好？散了。
0: 好。
13: 嗯，
0: 不好意思啊，警察同志，给您添麻烦了哈。谢谢，谢谢啊。那俺先走了啊。
9: 没事。
0: 谢谢啊。哎呀妈。真是亲哥呀！
9: 哎呦我的天！不是，警察同志，我能走了吗？
13: 哎呦，可以，谢谢老
9: 您啊！哎，别客气。哎，走吧，走。哎，你们俩， 你这一身味儿在熏着呢，马上到站，坐会儿吧。
15: 啊，谢谢啊，咱再坐会儿，啊，再坐会儿。哎呀，
13: 我突然发现你小子现在很适合在车上工作。
9: 啊，发现晚了，我现在有别的事儿，也挺忙的，平时。
13: 那有啥玩的，我跟领导说一下，把你再调回车上当乘警呗。
9: 麻烦人领导干啥呀？不用，
13: 不用。那有啥麻烦的，写个申请的事儿。
9: 我呢主要是担心你这个腰到时候再闪了没人背你，多惨，
13: 嘚瑟。

哟，干上针线活了。

0: 这么丽丽衣服吗？是，
1: 扣子要掉了，给他补两针。手法挺熟练啊。
0: 你爸爸一个人生活过，啥不会啊？
1: 也没见你干过这个呀，还以为你不会呢。
0: 你咋呢？
2: 怎么有股冲味儿啊？一看把你给酸的。

0: 不好了。
1: 回家呀？
2: 哎，小妹啊。二爸，
3: 嗯，
2: 你这肩膀不舒服啊？
3: 哎呀，不知道咋搞的，酸疼酸疼的。
2: 那我给您捏捏。
3: 你哪能捏得动啊？
2: 你不试试咋知道呀？
3: 哎呀，不用不用，自己捏行了。
2: 你不让我捏，我就不认你这二爸了。
3: 啊？那行行行，哎呀，给二爸捏捏吧，那就。
2: 你看我这手劲儿咋样？
3: 行，好。
2: 哎，姐。我呀，原来老给我爸捏，所以我这手就练出来了。
3: 哎呀，你爸爸真有福啊！
2: 以后我就常给你捏呗。
3: 行。
2: 哎，对了，二爸
3: 啊，
2: 我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同学，他父母要从宁阳到春林，但他父母身体不咋好，就问我能不能帮着人家安排一卧铺票。
3: 没问题，这事儿包在二爸身上了啊。
2: 二爸你真好。这还酸不酸了？
3: 好多了，别耽误你学习。
2: 我多给您摁摁。

0: 那眼睛怎么回事啊？红的跟个兔子似的。
1: 不知道啊。
0: 磨得慌不？
1: 他现在不是磨得慌，他啥呢？他是眼泪多，然后眼巴前好像有了啥，是来回晃着呢。
0: 哎呀，那让沈大夫就给你瞧瞧去啊！
1: 啊，这点事儿你找啥沈大夫？来，我吃一口，上班了。
0: 别急、啊，哎呀，你别不当回事儿
1: 啊！知道
0: 啊？你看他眼睛红的呀。
1: 没事，有数。
2: 二爸，
3: 哎，
2: 我有个事儿跟您商量一下。
3: 哦，啥事儿？
2: 我学校不是要考试了吗？我想我能不能回去住两天，我也能专心复习。
3: 是啊是啊，家里这有个小孩是吵了点，那二爸就不留你了，考完试再回来呗。
2: 嗯，那我去收拾收拾行李，我就回去了。
3: 快去。
4: 沉不沉？
5: 没事。
3: 收拾好了？
2: 啊，哎，二爸，你不用送我了，我那个有同学来，在门口等我呢，我们搭伴回去就行。
3: 那行，二爸不送你了，来，这点粮票拿上，在学校呢，吃饱吃好。
2: 我不能要，你自己可留着就行。
3: 二爸给他拿着，听话。走吧。
2: 谢谢二爸。
3: 路上注意安全啊。
2: 嗯。

0: 哎，爸。
1: 嗯。
0: 我彭叔是监狱长，丽丽还差你那点粮票吗？
1: 差不差的，这不出门在外吗？兜里宽裕点儿，心里也踏实。
0: 那你直接给他点钱不就行了？
2: 那你赶紧给他送去吧。
0: 他还没走远，你自个儿去吧，跑着去。

0: 咋了？
1: 这窑吧，对我冷一阵热一阵的，我也整不明白它。
2: 哎呦，那你完了，忽冷忽热，那爱感冒。
1: 我这都快发烧了。
0: 这女人心呐，如海底针，最难琢磨的，且学呢。

0: 小吴哥，你眼睛不舒服啊？
1: 可能是没睡好，
0: 不知道。
1: 哎，你不说我还没注意。吴啊，你这眼睛咋通红通红的呢？
0: 不知道啊。哎呀，你这个开车得了。
1: 看啊，
0: 看看，我这不关心你吗？
1: 你用不着你关心我，去关心小姚去。
0: 哎呀，哦。

0: 他妈看我干啥啊？
1: 我也没怎么看你嘛，偶尔看一下好吗？
0: 图啊，你这眼睛啊，确实不得劲儿。
2: 不知道啊，昨天好好的呢。
0: 你锅炉没烧好，你给我熏的。
1: 妈呀，那咋还赖上我了呢？
0: 不是你赖谁啊？那怎么的？我这突然好好的，突然间这样了，这不就熏的吗？
1: 那人蔡叔眼睛咋没事呢？
0: 不眼睛不嫩吗？
3: 哎，这话没错。你吴哥这眼睛啊，他确实好使。那视力表上那最小的一排字儿，他看的是真真的。
1: 那最小那排字儿我也能看着了。

0: 宾。
1: 当年啊，我跟你妈就坐这车。
2: 不好意思
1: 啊。你妈呀，就怕我给她踹了。哎呀，她哭啊，抓着我。
2: 又开始。
1: 啊、都要割脉了，都。
2: 你别美，坐车每次说，孩子都快废了。
1: 你见着姥姥，我跟你讲，姥姥喂你啥你就吃啥啊，你姥姥可叼着呢。
3: 这不拿刀割嘴那小子，
4: 娶的还是那个媳妇，孩子这么大，叫啥来着？
5: 唐兴国。
4: 那这么大，
5: 别看了，小心被认出来。他得感谢你。哦，
4: 那倒是，这要不是咱俩把那手表找着，他俩有今天。
5: 是得亏他没把自个儿整死，他媳妇心软，才嫁给他。
4: 你这么说完，我心里有点堵得慌。
5: 我也堵得慌，方便方便去。

0: 回来了。哎，医生怎么说呀？
1: 哎，这没有开眼药水吗？
0: 哟，这啥病呢？
1: 这是啥？这是发炎了，是感染了呢？
0: 感染了？那传染不？哎，是不是红眼病啊？
2: 啥玩意儿红眼病？我多长时间了？我要红眼病，你不早红了吗？
0: 啊，那也是。哎，要不请两天假，搁家歇两天。
1: 这点事儿我歇啥呀？你看我这一点完眼药水，我这眼睛马上就亮了，舒服了。
0: 能行吗？啊？
1: 行行行行，别磨叽了，你这不这做饭？
0: 哎呀呀呀呀呀！
1: 哎呀！
3: 哎，你慢点啊！
4: 没事。
3: 来来，给我们家熊猫让点吃。
5: 我们家这最佳的保护了哈。哎，
3: 坐好。
5: 哎呀，没事吧？
3: 好。你一会儿看电视，别那么激动啊。吃个橘子，咋的了？又踢你了是不是？啊，霍元甲就愿意踢你。
6: 哎，我来吧，我来。
7: 你要不要脸呢？这你也抢啊？
6: 沾沾喜气。
0: 摘。
6: 嗯。蔡哥，啊，楼大哥呢？
3: 去叫他去啊。哎呦，哎呦，
8: 哎，你吃一个。谁呀？
6: 啊，嫂子，我大力。
0: 哦，来了来了，怎么的？
6: 啊，嫂子，演电视剧了，叫罗大哥，咱看去啊。
0: 哦，走走走，走走，我给你去。
6: 哎，我罗大哥呢？
0: 啊，那个，哎呀，他说他晚上吃完饭，他有点犯迷糊，他说他不想看了，就提前睡了。
6: 啥玩意儿？不是剧他都不看了？
0: 不是，他说他梦里能梦着，你就让他做梦去吧。走走走，咱们去看去啊。
6: 他能梦着？
9: 我媳妇儿，你快点儿！哎呀，你点半天了，
0: 来吧，来吧。
9: 一月大，二月小，三月大，四月小，五月大，六月

0: 七月大，
1: 反着走，
2: 八月大，九月小，十月大，十一月小，这个呢？
0: 十二月大。
2: 哎，记住了，大月就是三十一天，小月是多少天啊？
0: 三十天。
2: 哎，聪明，嗯，很聪明。
0: 爸，
2: 嗯，
0: 我这咋分大月小月？
2: 哎呦，我看看你这个，哎呦，你这手还真不好分，这都是大月啊。马健，咱们家肉票是不是都让你给吃了？你太厉害了啊！这小手胖成这样
3: 啊！我买鱼了啊！
2: 哟，你咋今天买鱼呢？你等丽丽考完试再买多好呢？
3: 怎么就可她一个人呢？我想吃点鱼都不行了。
2: 不是，你想吃就得买啊！你困难时候我啥都想吃，那不也都挺着吗？
3: 我挺不了。
0: 爸，我也想吃鱼。
2: 都是小馋猫，好好写作业去吧。
0: 那我写完就吃。
2: 写完就吃，小胖墩了，吃吃吃。
4: 姐，
3: 丽丽回来了。
4: 二爸，我回来了。
2: 哎，丽丽，你咋回来了？
4: 想您了呗。
2: 你不是明天才考完试吗？咋今天就回来了？
4: 我们那两门课合一起考了，我就提前回来了。
2: 哦，考咋样？
4: 那肯定不能给您丢脸。
2: 太好了，正好你姐姐刚买了鱼，咱们今天专门给你庆祝庆祝。
4: 好嘞，我去帮帮她。
2: 哎，丽丽，
4: 嗯，
2: 你们同学的爸妈出门了吧？
4: 哦，
2: 咋了？
4: 哎，二爸，我本来都不想跟您提这事儿了。是这样，你不是给那个李车长写了个条子吗？
2: 嗯，
4: 那天他闹了疾病，换了个车长。然后同学的爸妈上车以后把那条子递上去了，那车长说什么宿营车没铺位，就给安排到餐车去了，他俩就折腾了一宿。
2: 换的谁呀？
4: 换的那个姓汪。
2: 王永革？
4: 好像是这个人。
2: 啊，丽丽，你也知道，这车上人一多呢，铺位都满了。把谁赶下去，这也不合适，是不是？
4: 哎，那是。
2: 人家也不错了，起码把你同学爸妈带到餐车上，这不比站着强多了？啊，也算是，这是照顾咱们了，啊。
4: 麻烦你了，二爸。
2: 说啥呢？这是。
4: 马健，让姐稀罕稀罕你，看你写啥呢？
5: 练字呢。
4: 老师让写的？
5: 我爸让写的。嗯，
6: 你也过来陪我写行吗？
5: 啊！
6: 退回去。
7: 你说话呀！
6: 下下下下。又。又。你这越来越往上整，什么意思啊？
7: 下面两行没一个说对的。
6: 没说对，不吱声呢。
7: 我吱声你就看清楚了。你不是说你看过医生了吗？这也没看明白啊！啊！
6: 我这没去铁路医院，我这找个明白人给我瞧眼。
7: 哟，谁那么明白呀？他给你看瞎了呢？啊，为啥不去铁路医院了？
6: 你缺心眼儿啊？能去我不早去了吗？
7: 啊，你就是怕别人都知道了影响工作是吧？哎呀，别抠了。
6: 呀，我知道。你这心里都明白，你搁这废啥话呀？
7: 我那不是担心你吗？你看你那眼睛越睁越厉害，一回来瞎了。
6: 行，废话。我跟你讲，我有你我都得瞎。
7: 不是我的意思，哎呀，人家都说了，视力下来以后还能回去，你得早点治。
6: 那怎么不聋呢？
7: 不是，你别耽误了。
6: 啊，
8: 起来看看。哎，瞅瞅，有您喜欢的吗？
3: 同志，
8: 嗯，
3: 帮我拿上这个，我看看。
8: 哎，好，
3: 谢谢。爸，
2: 嗯，
3: 好看不？
2: 这啥意思？
3: 我就看你一年到头老穿这一双鞋，我给你买双新的，换着穿。
2: 你把我叫到这儿的时候给我买鞋吗？
3: 你就说好不好看吧。
2: 一般。
9: 我这公家发的鞋挺好，你给我买什么鞋呢？
3: 你舍不得花钱吧？我给你买。
9: 那也不能花冤枉钱呢。
3: 哟，呦呦，给丽丽花钱不心疼，自个儿舍不得花。
9: 说点啥玩意儿？你这真是，嗯，这个鞋倒挺好看的， 燕子，你看，同志，把这双鞋拿来我看看。
8: 您眼光可真好，这个卖的最好了，最后一双三五的，你试试能穿吗？
1: 三五的，我穿不了。
9: 你不试怎么能知道？你这这……哎呀，
1: 我三八九吧。
9: 那行了，
1: 你先试试这个呗。
9: 哎呀，我不要了，就这样。马健还在家等着吃饭呢，快走吧。
1: 添麻烦了。
8: 没事。
10: 嫂子。啊，
7: 哎呦，大力啊。啊，
10: 老吴大哥搁家没？
7: 你找他啥事儿啊？
10: 啊，我这想跟他唠嗑。
7: 那你跟我先唠吧，他睡了。
10: 不，他这咋天天就是睡呢？
7: 昨天晚上没休息好，上车上又累，这不回来了就不想起了吗？啊，
10: 哎呀，那可咋整呢？
7: 你啥事儿啊？
10: 重要的事儿，那要不再说吧？啊，
7: 哎，你等会儿，我去看看他起来没有啊？
10: 哎。到底啥情况啊？
7: 哎哎，大力，进来吧。
10: 哎，
7: 快来。
10: 老吴大哥，不，你这在家里咋还戴个大墨镜呢？
6: 咋的？这谁规定屋里不让戴墨镜啊？
10: 那倒没规定，但是我听说这玩意儿啊，戴时间长对眼睛不好。
6: 啥玩意儿眼睛？咋回事呢？我最近晚上我睡不着嘛，啊，白天我就合计就补补觉，这白天测量，我合计戴个墨镜不是黑乎的睡得香吗？好考试，要不你试试？
10: 那你把你这个给我戴两天呗。
6: 你脸长，你就不适合戴眼镜。
10: 那谁说这大墨镜就光是给这大宽脸准备的呀？
6: 行了，你那什么，你想戴哈，你这买自己去买去，
10: 那不得花钱吗？
6: 你有事儿啊？
10: 啊，也没啥大事儿。
6: 不是，刚有什么重要事儿吗？
10: 不是，我就寻思，你这两天不太一样，我先过来看看。
6: 不一样？啊，
10: 你说你这戴个大墨镜，天天的不说哈，这电视都不去看了。
6: 不看电视，那电视有啥看的？这一天呼嚎的就打仗了，怎么就这事儿啊？啊，那行了，这不看完了吗？一样，是吧？这撤吧，还没准备饭。
10: 没事就行，那我走了啊。
6: 哎，我跟你讲，牛大力啊，我提醒你一下，这人呐有点志气啊，有点目标，这是好事儿，但心得放正，不能歪，知道不？
10: 你说我这好心来看你，还是你给我损了两句？
6: 再有，我这眼睛。老贼了，老亮了，我看啥事儿我都能看穿。啊，
10: 你歇着，我走了啊。
7: 走了，大力。
10: 哎，走了，走了啊。
7: 啊。哎，老吴，大力那小子干啥呢？啥事儿啊？
6: 没话找话。
7: 啊？啥意思？
6: 哎，这小子哈，恨不得我瞎呢。他盯我那座盯老长时间了。
7: 不能吧？你盖好了，你看看
6: 你。别折腾，我这脚凉。
7: 那你把被子盖好了呗。
6: 去，走吧，走吧。哎
7: 呀，这难伺候。

0: 请问王鑫家住哪儿？
1: 他家16号，那个门就是。
2: 你跟领导啊反映反映，你让他接我班吧。
3: 你包里装的啥呀？哎呦，
4: 这不是我的袋子，是我在池站捡的，警察同志。啊，
2: 行，好的，啊，
5: 谢谢啊。
6: 哎，没事没事没事啊。
5: 那扶手上全都是他的手汗，这说明他心里很紧张。

0: 长贵啊，眼睛病得这么重，咋不去看大夫啊？
1: 大夫看了，药也开了。
0: 大夫咋说的？啥病？
1: 不是啥大毛病、啊。
0: 还不当回事儿，这次多悬呐！这要是出了问题，咱谁都担不起。
1: 对不起啊，
0: 别说了，抓紧看病去。
1: 主任，你放心，我这心里有数，我这病我肯定能治好。
2: 头再稍微往下低一下，左边再转一下。

0: 好，好，保持住，别眨眼。
1: 同志啊，你这眼睛不舒服多长时间了？
2: 我这有段时间了。
1: 有段时间了，那你怎么不早来治呢？
2: 我这忙啊，我这耽误了。但我能动吗？
0: 好了好了。
2: 但我这怎么回事啊？
1: 可能是葡萄膜炎。
2: 葡萄发炎了。
1: 葡萄膜炎呢，就是眼睛里面发炎。那这样啊，咱们再做一下进一步的检查啊，咱们排查一下是不是眼内产生这个肿瘤病变的可能。
2: 我眼睛得瘤了啊！
1: 不是这意思啊，就是我们就是说再做一下进一步的检查，排查一下
2: 哦，
1: 啊。
3: 没事儿，就不是什么要命的病，啊。这工作不干就不干了，省着一天到晚烟熏火燎、起早贪黑的，啊。你们回吧，啊。我就问了，他说他不想见人，你这我可咋整啊？
4: 哎呀，我们呢，就是想进去跟他唠唠嗑，啊，去到那边玩去，
5: 边玩去，边玩去。
4: 也没准聊着聊着是吧，唠着唠着就唠开心高兴了呢。
5: 对呀，
2: 就是啊，这屋要是老这么憋着，这要憋出病来，这不更麻烦吗？
5: 可不是，
6: 哎，你再去跟老吴说说，就说我们见不着他，我们就不走了。
5: 对，
3: 那我都问2回了，你这是他那脾气，再问他不就得火了吗？
5: 他火了，他跟谁火啊？他有本事跟我火，我还摁不住他了呢。走，进去。
7: 嘿，那咋把门给锁上了
3: 我
7: 呢？
3: 没锁呀，老吴。
7: 出来！
3: 老
7: 吴。
3: 吴，老吴。
8: 出去啊，依玲。
9: 那去商店。
10: 同志。请问王鑫家住哪儿啊？
9: 他家16号，那个门就是。
10: 哦。谢谢啊。
9: 不客气。

0: 王鑫，王鑫在家不？哎，来了。哎，哎呀，
1: 贾哥，
2: 王鑫老弟呀，你来咋不说一声呢？
0: 我不是怕麻烦你吗？怕你到时候你再接我。哎，
1: 贾哥是吧？
0: 啊啊，
1: 那我先回去了，你们唠吧。
0: 别，
2: 我是不是影响你们？
0: 没有，
1: 我俩
0: 聊完了。
1: 啊，唠完了，你们进屋唠，你们进屋唠，我要回去了。唠完了，啊，姐夫，请坐，好，哎，
3: 你坐啊，坐。
1: 哎，好。哎呀，
3: 啥前儿来的呀？
1: 哦，我前两天来的，过来办点事儿。来，喝水。
3: 好。
1: 哎呀，到宁阳了，有啥事儿，你尽管跟我提啊。
3: 好啊，我不跟你客气。
1: 别跟我客气。
3: 嗯。
1: 挺好的，最近。嗯，不好。咋了？想你们呗。那想我们就常来呗。这马叔就住隔壁，是吧？啊。哎，
3: 马叔呢？出去了，也不知道干啥去。啊。刚才那是一对象啊？
1: 啊，算是吧。那马叔闺女。
3: 哎呀，那你这是亲上加亲呀？哎。
1: 可以呀，你啊，对，这是我给你和马叔带的山货，给你对象吃。哎，
3: 这我可不敢拿，我这是拿了，我师傅又该骂我了。
1: 这咋了？不是大老远拿过来的，你再让我拎回去啊？
3: 贾哥，你这别让我犯错误啊！
1: 这也没多少钱，自己家的东西嘛，你。
3: 那这，你请我喝喝酒，这总行吧？
1: 那行。
3: 这正好倒饭点了，你尝出我手艺。
1: 哎哎，你先坐，
3: 这就完了吗？
1: 哎，
3: 小哥，
1: 我敬你。
3: 啊，等一个。哎呀，咋样啊？我这手艺，还行。
1: 你这手艺咋样？反正我是吃撑着了。你说呢？
3: 老弟，我吧。
1: 其实还真有个事儿想让你帮个忙，我这一直不好意思开口。
3: 这有啥不好意思？你说呗，啥事儿？
1: 我这不是想回哈城吗？但这火车票太难买了，你能不能帮我买张卧铺票啊？
3: 我以为啥事儿，不就一张卧铺票吗？你交给我了，急不？
1: 我想今天晚上回去。
3: 多待两天呗，我师傅你还没见呢。
1: 我是想多待两天的，但问题是我们家老太太住院了，这不心里。
3: 大娘，严重吗？
1: 那严重倒不严重，上岁数了嘛。哦，你行，交给我吧。那我先谢谢你啊。
3: 谢就外头了。
1: 来来来，
3: 来，
1: 再吃点，来个鸡腿。
3: 哎呀，王老弟呀、啊，你说说啊，要不是你，我这票我哪儿弄去？我。
1: 哎呀，今儿喝的太开心了。
3: 那来咱家就得吃好喝好。
1: 哎，到了哈城，我招待你啊，别忘了啊。
3: 行，那我肯定得去哈城，那边还有案子。
1: 好，
3: 那还是人贩子事儿呗。
4: 他们在饭馆呢。
1: 少不了麻烦你。
3: 可以啊，你到哈城你告诉我。
4: 行。
3: 啊。哎哎，
1: 怎么搁这儿呢？有好多人找。
3: 贾哥，那啥？
1: 这啥呀？
3: 你拿的我们宁阳特产。
1: 啊，拿回去吃啊。
3: 行，不给你客气。
4: 我拿着，
3: 行，
4: 对象带着啊，走了，
3: 慢走。
4: 哎哎，你跟他说我是你对象啊？
3: 没有，
4: 那咋知道的？
3: 这还看不出来？
4: 他咋看出来的呀？
3: 我明显。
4: 啊？你俩唠过没？
3: 唠那么两句。
4: 唠啥了？夸我呗。
5: 说你漂亮，是咱们全院第二好看的。啥什么第二好看？爸，你回来了。去哪儿了？
4: 鞋搁哪买的？
5: 我问你去哪儿了？
4: 啊，有个姓贾的找你和汪鑫，汪鑫请他吃了顿饭，
0: 完了，我和王鑫把他送到火车站去了。这鞋搁哪买的？
1: 商店呗。不可能，我昨天刚去了商店，没货。嗯，爸爸今天去，就有货，这不正巧吗？别蒙
0: 我了，到底搁哪买的？
1: 哎呀，你管那鞋干啥？你先试试，三八的。
0: 你不说我就不试。
1: 真想知道啊？
0: 真想知道。
1: 嗯，这是爸爸让南方的厂家特地定做的一双。
2: 一双鞋给你做啊，
1: 爸爸厉害吧？嗯，别愣着了，快穿上试试。你看看你，来，坐着。哎呀，还给爸爸给你穿啊！<笑>来，看看。哎呦，哎，走吧。嘿嘿，嗯，嗯。看看，怎么样？
0: 好看。
1: 来，站起来看看，试试。喜欢吗？
0: 喜欢。
1: 燕子，彭叔叔呢？救过爸爸的命，是爸爸的恩人。现在彭叔叔呢，把丽丽托付给咱们家，咱们要好好。

0: 待丽丽，要把丽丽照顾好，
1: 能理解爸爸吗？
0: 好孩子。
2: 臭美吧。

0: 单师傅。
1: 哎。哎。嗯。舞咋样了？
0: 整天一声不吭，炕都不下了。
1: 哎呦，这都三天了，我瞧他去。
0: 哎呀，他不想见人，你就别去了，别逼他啊。过两天呢，他自己想通了就好了。
1: 哎呦，那他这心可够重的。哎，医院的结果咋说的呀？
0: 我昨天去的医院，明天出结果。哦，
1: 放心吧，他这个呢，就是使眼睛使太狠了，应该没啥大事儿。
0: 是，我也这么想的。那什么，我回了。
1: 好，哎，你回去好好劝劝他，让他心别太重，啊。
2: 哎，蔡叔，
1: 哎，从老家回来了啊。
2: 哎，嫂子，嗯，那个吴哥搁家呢吧？
0: 嗯。大力，哎呀，大力，
2: 吴大哥，你好点没啊？
3: 没瞎呢。
1: 这咋说话呢？
3: 行，大力能挺高兴。你看我这样，今天晚上睡觉不得乐醒啊？
2: 哎，我乐醒啥呀，老吴大哥？
3: 行了，你别说了，你说啥都是猫哭耗子，没意思。
2: 不是，我是来给你送药方的。那啥，嫂子是这样的，我老家呢有个老神医，就看眼睛可厉害了。然后呢，就是他不说这是个手到病除吧，但也是大差不差。我就把这个老吴大哥这个病情啊，我就跟他说了，他就给我开了个方子。我寻思着咱就看看呗，对吧？他不一定说他是完全能治好，可他没准行呢，是不？
1: 大力呀，你这着急忙慌回老家就为整这事儿啊？你小子心眼子挺正啊！
2: 我也顺便回家看我爸妈。
1: 好好好。
2: 嫂子，你就按照这上面写的抓药，完了咋吃上面都写了。天不早了，我就先走了啊！
0: 大力，
3: 你不是盼我那座盼很长时间了吗？
2: 我更盼着你的眼睛早点好。
3: 我好了，你咋办？
2: 我这岁数有啥咋办的呀？
3: 这段日子我心里憋屈，说话不好听，别往心里去啊。
2: 老吴大哥，咱这都一家人，可别说这话啊。
3: 我在屋里憋这几天啊，我憋明白几件事儿。人这辈子不能想啥来啥，想啥来啥，那不都成我的了。你现在挺好，有媳妇儿，有孩子，能过个团圆日子，这就不错。人嘛，懂知足。
1: 哎，吴波啊，你这么想，这就对了。
3: 那啥，再说，
1: 哎，
3: 大力这小子是咱俩一手带出来的，你了解他，人好，心正，技术过硬，你跟领导反映反映，你让他接我班吧。
1: 你这不瞎说的吗？什么接班不接班啊，还早着呢啊。哎，你这样，我呢跟领导啊建议一下，这段时间呢就让大力啊把你这事给顶上，你呀就在家好好的养你这眼睛，没准过两天他就好了。你这人就是心太重，
0: 这也能好的。
3: 行了，那没事，这哭啥。

0: 这酸菜行，
1: 整那个。
2: 菜好了。
3: 哎呀，咋点这么多菜呀？不过了。
4: 当然得过，还得越过越好。
3: 看这意思，挣钱了呗。
4: 我当副司机了。
3: 哟，那得祝贺你啊。
4: 那现在是副司机，那将来就是司机。以后我开着火车拉着你啊，你说快咱就快，你说慢咱就慢，你说停我咔就停那儿，全听你指挥。
3: 你快小点声啊，真能吹牛，火车也不是你家的。
4: 吹呗，那吹牛又不犯法，是不是？偶尔吹吹牛啊，这日子更有奔头。
3: 赶紧吃吧，趁热乎，手都饿了。
4: 啊，你吃吧。
3: 咋的？还有事儿啊？

0: 姚玉莲同志，我们是不是可以正式开始了？
1: 我知道你对我好，那你就是同意了呗。
2: 吧，哎呀妈！没事吧？咋的了？没事吧？你干啥呀？我这太开心了。那啥，没事，咱给再点一桌啊。没事，你没事就行，都没事，没事啊。
3: 小鱼大，
2: 大力啊，别走神啊，别老想着油，注意力集中。
4: 放心吧。

0: 哎，你这袋装啥玩意儿？湿的糊的蹭我一身啊！
1: 不好意思啊。哎呦，血啊！嗨，这事闹的，今天刚下的注，没装好，血往外渗了，实在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0: 对不起有啥用啊？我这新裤子，
1: 花6块钱买的呢。
0: 那这样，我给你6块钱行吗？
2: 行，拿钱吧。哎，要找的啊。哎，5块，1块，对不住啊。同志，
3: 天天，
2: 你包里装的啥呀？
1: 猪肉。
2: 猪肉？
1: 啊。
2: 打开我瞅瞅。
1: 这有什么好看的呀？
2: 我让你打开，没听见啊？
0: 哎，哎呦，这不是我的袋子，是我在车站捡的。警察同志，别动！警察同志，那个袋子是我在宁岗站捡的，我要是知道那里面是人腿，打死我也不敢拿呀。
4: 你应该清楚，这个案子有多大。不说实话的话，那是要罪上加罪的。
0: 我一定交代。
4: 等我们调查清楚，再想翻供，那就晚了。真是我捡的，我要是骗你们，天打五雷轰。告诉我，捡到这个袋子的时候，为啥不看看里边装的是啥呢？
0: 我当时摸了一下，硬邦邦的。我怕失主回来找，提着袋子就走了。你这上车前都没看一眼？我当时去晚了，着急上火车，哪有时间看呀？
1: 那上车以后咋不看一眼呢？
0: 上车后，我怕失主看见，我把袋子塞到了座位底下。
4: 后来我也瞅了一眼，白花花的，我以为是猪肉。警察同志，你们想想，我哪敢提着人腿到处晃，也不可能上火车呀。
0: 我就是贪点小便宜，没想到摊上这么大的事儿。
4: 从宁港过来的火车票呢？
0: 啊。 捡完票，我也不知搁哪儿了。我这个人丢三落四的，平时。

0: 你说当时那兜子里面是硬的是吧？
1: 没错，
0: 冻透了，
1: 指定冻透了，要不血丝呼啦的，我也不敢拿呀。
0: 那你去松林干啥去？
1: 是宁港，
0: 不是宁港，是松林吧？从那条残肢解冻的程度来看，至少要40分钟。
2: 从宁港到宁阳就20分钟，而从松林到宁阳，恰好40分钟。
1: 我。
0: 还不说实话？
2: 说话！
1: 剑甲同学，我说，但这跟案子无关，你们得替我保密。
3: 这个不用你提醒，该保密的必然都要保密。你只管说你的。
1: 哎，是这样。我在松林有个相好的好几年了，我媳妇儿也知道这事儿，但我骗她说已经断了。那天我去松林跟她见面，赶回来的时候在火车站月台上捡的这个包。
4: 行啊，小王这眼睛真毒。那你跟我唠叨唠叨咋回事？
5: 就是在审那个嫌疑人的时候，一问他搁哪捡的物证，他就磨磨唧唧遮遮掩掩，我就寻思这里边准是有问题。后来呢，我就整了一块冻猪肉，为了还原案发现场，我就在车厢试，这一试还真发现疑点。嘿，
4: 小二，我发现你的本事现在蹭蹭涨。
5: 那是我师傅玩命教我的。
3: 什么叫你师傅教你的？你自己眼力好。
5: 我这小眼睛能瞅着啥呀？
4: 行了，你俩就别谦虚了啊！这徒弟有进步，这证明师傅教的好，是这意思不？老板啊，这个案情严重，影响恶劣，这上级要求我们迅速破案。我想这案子还是交给你们，我放心啊。
6: 好，对，来看看这个鉴定报告。
3: 我眼睛累了。
0: 成年男性 B 型血。从年初到现在啊，我们这儿啊确实接到过几个人口失踪的案子，基本上都找到了，只有一个人至今下落不明，就是这个丁贵安，
7: 男，24岁，没有正当的工作，平常呢就干些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的事情，蹲过监狱，后来刑满释放了。我们掌握的情况呢也只有这些了。
3: 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留意可能出现的人体其余部位的线索。
7: 好，我们会派出警力抓紧调查。
8: 同志，我儿子找到了吗？
3: 还没有。
8: 他是不是又惹祸了？
3: 我们正在找他。
8: 他能去哪儿呢？
3: 丁贵安走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或者他说过什么话？
8: 就说出去找朋友玩，这一走就没影了。
3: 那您知道他的朋友叫什么名字吗？
8: 不知道。
0: 大娘，那你知道他平时有没有什么常来往的朋友？
8: 他有个大哥叫董刚。
0: 董刚是哪个刚啊？
8: 钢铁的刚。
3: 接着说。
8: 那人啊可不是啥好东西，我听说他捅伤了人，蹲了监狱，2年前放出来。我早就告诉我儿子离这种人远点儿，可是他不听。后来我儿子也打伤了人，被关进去了。
3: 那董刚放出来以后，丁贵安跟他有接触过吗？
8: 没听我儿子说过，可是我觉得他们肯定是在一起混的。

0: 哪个是你儿子？
1: 这。
2: 哎，
1: 给。
2: 好。
3: 大白菜了啊！来瞅瞅大白菜。
2: 那个丁桂安是毕贤妻，残肢也是毕贤妻，他会不会已经死了？
0: 你这话有两个毛病。第一呢，地形学比较普遍，碰巧赶上了，这也正常。第二，找到了半条腿，就说人死了，这是不是有点武断呢？
4: 后来肉的，
2: 那倒是。
0: 那知道怎么还这么说呢？
2: 我这就跟你叨咕叨。
0: 以后在我这说话，一是一，二是二，没头没脑的话，你不等着找妈吗？
5: 行，以后我是先动脑子再动嘴，不给师傅拖后腿。
0: 你今天这几个问题
2: 咋了？
5: 问错了？
0: 都问在点子上了，很好。但是呢，
2: 又但是，但是啥呀？
0: 但是接下来该说什么还没有想好，等你犯错误再说。
4: 小心了啊，疯了！
0: 说那啥呢？
2: 不告诉。
0: 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2: 出一吧。
0: 你在想，董刚是不是畏罪潜逃了？
2: 嘿，你咋知道呢？
0: 要不咋能拿住你呢？
2: 哎呀，我这后半辈子算是完了。
0: 你把心思都放在董刚身上，这没错。他确实有嫌疑，但是你这脑袋瓜子不能被他困住，得转起来，眼皮也得抬起来，往你周围看看，要不然会影响你的判断力的。
2: 说的也是，我得朝远看，朝前看。

0: 哎，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你这东西， 来吧，想买啥看吧，随便看。
1: 哎呦，你这小屋烧的挺热呀。
0: 哎呦我天哪，咋的？你俩上我这儿取暖来了？
1: 哎，铁问，你是董刚吧？
2: 啊，
1: 你好，我们是丁桂安的亲属。
2: 啊，
1: 是这样，我们家桂安这不是出门了吗？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就想找你打听打听呗。
2: 妈呀，这我上哪知道去？
1: 我听我大姐说，叫桂安他妈，
2: 嗯，
1: 说呢你是桂安他大哥，你们俩是老铁了。
2: 这多少年前的事儿了，这早就没啥联系了都。
1: 我这腰也不好，站久了这酸的厉害，咱坐着说行吗？
2: 啊，行行行行，那坐
1: 啊。
2: 啥，有啥话就赶紧说吧，一会儿我那邻居找我打扑克来。
1: 哎，我们家桂安这不出来两个多月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全家人都急死了，说找你，你看能不能帮咱们想想，你说他能去哪儿啊？
2: 这我哪上哪想去，我那么长时间不联系了都。
3: 我哥就没来找过你？
2: 就我啥情况，我相信你俩心里边肯定都知道啊。我就跟你们直说，我两年前我出来之后呢，他来找我，他想让我从头就业。我不能干呀、啊！我说我都金盆洗手了，早就不干了。这小子还不太高兴，你不高兴也没招儿，也不好使啊，是吧？完了，我这主要我想过点安稳的日子。后来他又找我两次，就是纯唠嗑。但我知道他就是想让劝我走回头路，那我也不能干呢，我不接茬他就没招。后来再没找过我。
3: 那你俩这最后一面啥时候见的？
2: 去年冬天。你俩爷俩啊？
1: 啊？
2: 啊？
1: 这都看出来了。
2: 这都写脸上了。
1: 桂安还有啥朋友啊？你知道吗？
2: 这，我说实话，我真不知道，你知道吗？我搁里边待了几年吧，然后我昨天听说过他好像也进去了，然后他主要没跟我关一块儿，不是一个牢房，他具体跟谁混、咋混的，就我肯定一点都不清楚。
1: 这咋整啊？眼睁睁一个大活人，这说没就没了。
2: 还有事儿吗？
1: 啊，桂安家你不知道吗？
2: 我知道。
1: 那这样，他要有消息，你麻烦你告诉我们一声呗。
2: 啊，那行，那没问题，没问题。
1: 那行，那我们就回去。
2: 哎，好嘞，好嘞，好嘞。
1: 好，
4: 谢谢啊。
2: 哎，没事，没事啊。

0: 我找了半天也没问出个啥玩意儿。但我觉着吧，这个姓董的还挺狠。
1: 你怎么看？虽然他的声音和表情看上去很平静，感觉这事跟他没啥关系。
0: 嗯，
1: 和咱们临走的时候，他那手扶在了扶手。
0: 行，好的，啊，谢谢啊。
1: 哎，没事没事没事啊。
0: 那扶手上全都是他的手汗，这说明他心里很紧张。
1: 那也可能是人手爱出汗呗。
0: 可咱进去的时候跟他握手，那手可都是干的。
1: 屋里火烧的那么热，手出点汗，这不很正常吗？
0: 哎，这么说倒也没毛病。
1: 可要是我想的那样，那说明他八成已经知道咱是干啥。
0: 不管怎么说，你小子的眼力见长，有进步了。看出来了。

0: 我老眼昏花了，啥也看不清了。
1: 那姓董的可说咱俩像爷俩，像一家人。一家人，
0: 哼，他眼睛瞎了。
1: 是，伯长多尊。

0: 是吧？开去呗。
1: 电话破，给他趁热吧。
0: 去吧。
2: 妈呀！
3: 不，你这咋又回去了呢？你刚才不都捯饬半天了吗？多好看了，
2: 嘴都没色儿。
3: 那电影院里黢老黑的，人都看不清。
2: 道上有人看呢。
3: 道上你给谁看呢？
2: 给想看的人看呗。
3: 妈呀，那你可别弄了，那到时候都看你了，再给你看跑了咋整？
2: 那你就对我好点儿。
3: 我这心都掏给你了呀。
2: 我咋没看着呢？掏哪儿了？
3: 妈呀，那我还得接着掏啊。咔咔往外掏，
2: 哼！你就穿这身啊？
3: 啊，我这刚换的。
2: 老气！
3: 不是，这身骑自行车暖和，这身衣服老气，人年轻啊。
2: 把你年轻了，走吧。
4: 姐姐，出去啊！看电影去。哒哒啦，滴
3: 哒哒哒，噔哒啦，滴哒哒哒。
2: 哎呦我的妈呀，你咋骑的？你差点把我摔了。
3: 没事吧？
2: 没事。哎呀，
3: 同志，不好意思啊，差点撞着你。
5: 啊，没关系，也是我没注意。哎，你们也是这个院的吧？
3: 啊，你找谁呀？
5: 哦，我找马奎跟王鑫。
3: 呀，这他俩去外地办案了，都走一个礼拜了。
5: 去哪儿了？
3: 这不太清楚。
5: 那啥时候回来呢？
3: 妈呀，这办案这哪有谱啊？
5: 哦，
3: 哎，你没事啊？
5: 没事。
3: 哦，没事，我们走了啊。
5: 好，
3: 再来一个。
2: 嗯，
4: 别跑你。

0: 我学，不领弄的咋样啊？电视机、自行车、缝纫机还有落地收录机，一样都不少，可气派了呢。
1: 那到时候咱俩弄的比他更气。
0: 可拉倒，就落地收录机，你能不起？
1: 那玩意儿老贵了吧？
0: 那可不，能放歌，能录音，还能听广播，可好了呢。
1: 那到时候买个收音机，再买录音机，不就完了吗？
0: 那能一样吗？落地收录机，就往家里那么一放，整个屋都亮堂了。其实别的我都不想，我要是能有个落地收录机就好了。
1: 哎呀，这都三天了，他练了三天操，咱们跑了三天腿儿。
2: 厌烦了？
1: 那倒也没有，就是这些有劲儿没地儿使。
2: 要不你跑两圈去，或者你上树去。
1: 汪鑫上树，绝不翻出，动如脱兔。哎，进步。
2: 扯皮，你是一个顶俩。
1: 哎呀，这不怕你闷吗？这是哪能边儿？

0: 叫什么名字？我要睡觉。他不是丁坤。
1: 花儿，
2: 你搁哪儿呢？朵儿，你回来！花儿，你回来！
1: 他怕我把他……
2: 哎哎哎！我没杀人！
1: 我一看这扣这么漂亮，我心想，这扣的主人一定也很漂亮。

0: 三方，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大军要去接马帮了，张连长啊，让我去带路呢。
1: 你去？
0: 是啊，我真太高兴了，我要跑毛主席的马帮，接到我们这个寨子上来。
1: 啊，
0: 哎，你们儿童团拿什么迎接马帮啊？
1: 我想过了，我们儿童团要搭几个大的街棚来欢迎政府的马帮，等到赶街的时候，好让马帮的货有地方摆呀。
0: 哦，好极了。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54年上映的《山间铃响马帮来》是导演王维一的经典之作。影片以解放初期云南边疆为背景，讲述了人民解放军护送马帮穿越崇山峻岭，与国民党残匪斗智斗勇，最终保障边疆物资供应，巩固民族团结的故事，展现了军民团结、民族团结的宏大主题。马帮作为党和政府关怀边疆的象征，不仅运送生活物资，更承载着打破封锁、巩固边疆稳定的政治意义。片中穿插的苗族与哈尼族对歌场景，以质朴的民族风情烘托了边疆人民对新生活的向往，成为新中国电影中民族叙事的经典范式。

在我国西南边疆聚居着许多兄弟民族，这个故事就发生在紧挨着国界的苗族和哈尼族的两个寨子上。解放初期，逃亡在国境外的蒋匪帮残余时常偷越国界骚扰，企图破坏我们边疆人民刚获得的幸福生活。

0: 张连长，你看看，对面山上冒起了一排烟。
1: 嗯，我看见了。
0: 什么烟呢？那
1: 有人在烧饭，说不定敌人又窜到我们这边来。
0: 敌人，
1: 你看，
0: 哦，一堆一堆的，看样子人还不少呢。
1: 是啊，现在正是我们秋收的时候，敌人是会有活动的。他们今天窜到这儿，明天又逃到那儿，瞅着我们的空子就会钻进来破坏我们。我们苗寨又紧挨着国界，这条界河又浅又窄，敌人一伸腿就爬到我们国内来，所以我们就必须提高警惕，加强岗哨，不让一个敌人偷渡过来。
0: 是了，
2: 张连长
1: ，Hello， 来换哨吧。
0: 是了，阿龙啊，
1: 来
0: 啊，你看对面那排烟呐、啊，那是敌人烧的，当心啊。
1: 是了，带我，我们到田里去看看。

0: 张连长，
1: 啊，你们
2: 张连长来了，
3: 连长，
4: 连长，
1: 你们还没有回呀？
3: 就要收工了，
0: 就要回了。
1: 你们儿童团干的可真起劲儿啊！
5: 是啊，拉着挨大爹讲，这会儿干活都是为我们自个儿。
1: 蓝鹏，你爹呢？
3: 在那边，
5: 在那边，我带你去吧。
1: 走，
5: 下回。

0: 哎，南风，你看，那个是谁呀、啊？那不是张连长吗？
1: 不，我说连长后头那一个，
0: 同心圆，
1: 不是最后的那一个。
0: 他，
1: 是啊，是他。他是谁呀、啊？
0: 他是谁呀、
1: 啊？他是贼呀、
0: 啊？他是我们联防队长戴夫大哥。
1: 对喽。
0: 哎，说真的，你喜不喜欢他？就怕人家不喜欢，
1: 那你为什么不问问他？
2: 张少爷大姐，张连长来了。
3: 联防主任，
4: 连长，哎，大爹，怎么还没干完？
5: 那么多怎么干得完呢？
3: 来，今天的收成不错吧？
5: 啊，好啊，好啊！你看这长得又肥又大的，你看看这庄稼地，这一片连上那一片，这个山头接上那一个山头，都像金子一样在发亮啊！毛主席的人到了我们苗家。荒山老林都变成了庄稼地了，我们苗家也好几代了，这才算过上第一个太平丰收年呢。
1: 是吧？张连长，徐委书记该回来了吧？走了快一个月了，大家都想着他呢。
3: 他就快回来了。
1: 今年春天，要不是徐委书记叫大家多开荒地，多打粮食，哪会有这片好庄稼呀？
6: 是了，
7: 连长。政府的马帮什么时候来呀？要是现在来多好，我们的粮食棉花也都能卖出去，我们也能够买着布啊、盐巴、毛烟，还有篱笆跟锄头，
8: 还有针呐、丝线呐。
9: 我们可不要什么针呐、线呐，我们要买。

0: 哪帮啊？给我们带些个书本啊、花片什么的。
1: 连长，政府的马帮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2: 连长，马帮来不来了？
1: 马帮来不来了？
3: 会来的。现在国民党的土匪大部分全被我们消灭了，内地到这来的路也通了，政府的马帮那就一定要来。你们回去告诉大家，七位书记到内地去开会，马上就要回来了，说不定这一次他就会亲自带着政府的大马帮到我们这儿来呢。
4: 对呀、啊，咱们加紧干活，等收完了秋，迎接政府的大马帮，赶一个大街子。
5: 你买什么呀？
6: 给换点盐吧。
5: 给。
6: 两粒沙金，就换这么一小块了。
5: 兄弟，这会儿金子能吃吗？说真的，我真不想换了，卖出去我就买不进来了。我想不卖，留着自己吃，又眼看着大家都没有盐吃，我这心里实在难过呀。哎，生意真是难做哟。好吧好吧，再给你添一点啊。
6: 李三老板，
5: 这，哎，你要是不愿意换的话，我把金子还给你。
6: 哼，盐巴比金子还贵呢。
7: 李三老板，
5: 大嫂，你这些都能值几个钱呢？你要什么？
7: 盐巴。
5: 哎，蓝宝，买什么？姑娘，
7: 买点盐巴。
5: 盐巴？啊，那好啊。
7: 多少钱一斤？
5: 一斤？哎，你看，5万块一斤不卖零的。
7: 5万块？你的货又涨了。
5: 姑娘，不是我的货涨了，是货更缺了，过两天我连门都得关呢，没货可真难了。可你瞧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哎，你买多少？
7: 我的钱不够，我是问问。
5: 哎，别走，蓝宝。哎，蓝宝，等一等。蓝宝，你先撑回去，别人不行你还不行，咱们自己人有什么说的呢？哎哎哎，
8: 命窝别添火了。
9: 哦，
8: 马帮多会才能来呀，吃盐简直像吃金子。
9: 啊哥，我今天呢看见有人到李三儿去买布，你猜他要多少钱一尺？他那要10万块钱一尺。
10: 啊，
9: 是真的，我看见了。
4: 进来呀。
8: 蓝爸，你怎么不进来呀？
7: 大妈，我们家早就没盐巴吃了，刚才上李三店里去买，他要5万块钱一斤，还不卖零的。
4: 怎么？5万块钱一斤，他又涨价了。
7: 嗯，这些日子一到吃饭，我阿爹他总是吃的那么少，他年纪大了，地里的活又那么忙，我真怕阿爹闹些个病。
4: 妈，咱们还有吗？
8: 还有点，你去拿来。是前天密屋病了，闹着要吃，我就咬着牙狠着心去换了这么一点儿。
4: 给你。
7: 谢了，大妈，我回了。
8: 好。好姑娘啊，长得又好又懂事。
11: 大夫大哥，在屋。
7: 米屋。
9: 嗯。
4: 什么事儿？什么？
11: 你还有毛烟没有？
4: 没有了。哦，你等一等啊。

0: 老板有什么事吗？
1: 哦，梁芳主任，刚才啊，可弄得真不好意思的。你家蓝鹏到我那儿去买盐去了，钱带的不够了。我说不怕的，先拿点去吃。咱们又不是外人，可他呀，一转身就跑了。我赶紧拿了块盐，我就追出去了。哎，也不知道他跑到什么地方去了。给，这块盐有半斤多呀。就算是我送给你联防主任的，等你吃完了以后我再给你送来。
0: 不不，我不要盐，我手头现在没有现钱，等我收了谷子再说吧。
1: 哎，不不不，联防主任，这叫互助啊。就算欠我半斤盐钱，这样总行了吧。
0: 不，李三老板，我说不要就是不要，我从来也没有欠过人家的钱，拿回去吧。
1: 哎哎，哦，我明白了，因为你是联防主任，就不能有半点私情，对不对？哎呀，你看我多糊涂，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你真是我们的好联防主任呐！好了，我要走了。哎，兰芳，你看，我是来给你们送盐来了。
2: 谁让你送？
3: 阿爹，你看，盐巴、豆烟，
0: 哪儿来的？
3: 在吴大哥家借来的。
0: 刚才你对李三老板干嘛那么不客气？
3: 这个人不老实。
0: 买卖人嘛，有什么办法？他就凭着一张嘴，花言巧语的哄人家的钱。我们这个地方从前也就指着他运些盐巴呀、毛烟，贵是贵一点，在我们来说还是有些好处的。今天给我们送盐巴来，眼睛里也就有咱们了。如今解放了，他比从前老实多了。
4: 李三这小子太狠了，他的货天天涨，昨天他的盐巴卖到5万块钱一斤，今天又涨了5000，还不卖零的。我说非得压制他一下不可。
5: 是啊，这事等区委书记回来，我们是要做处理的。
6: 连长，刚收到电报。
5: 好了，戴武，政府的马帮来了。
4: 啊，政府的马帮来了？
5: 来了，区委书记亲自带领，今天早晨已经出发了。
4: 哦，可好了。
5: 同源
7: 到，
5: 请各位排长来。
7: 是，
5: 政府马帮的来呀，就是对付李三这些人最好的办法。
4: 是了是了。
5: 哎，戴武，你派几个联防队员去通知各联防主任跟队长，今天晚上在区委会开会。
4: 好，
5: 快去啊。
4: 好。
5: 边防区党委和政府派出了贸易小组，带领了驼马100匹，今天早晨已经出发了。
7: 马帮来了。
1: 好啊，
5: 马帮来是我们党政府毛主席第一次给边疆兄弟民族派来的马帮，意义非常重大。敌人要是知道了，会找我们的麻烦，来阻扰和破坏我们。区党委在电报上指示，要我们部队很好地完成保护马帮安全到达边地的任务。我决定一排留在家里担任警戒，保卫群众秋收。
7: 是。
5: 二排跟三排跟我到嘎蒙渡口去。
7: 是。
5: 马帮是今天早晨从区上出发的，估计后天的中午可以到达嘎蒙渡口。我们这儿离那儿有280多里，也必须在后天中午到达。那就是说，这3天的路程，我们要在2天半赶到，任务是很紧急、很艰苦的。今天天黑就出发，回去准备了。
7: 是
6: 是。

0: 实在不能减价。高兄弟，要是给你自己买点少数的，多少咱们就不减了。可是现在，
1: 李三老板话要直截了当，要是我们全哈尼寨都吃不上盐巴，你送我一肚子我也不要。
2: 哎，高旺
1: 啊，
2: 我正好派人给你送信去呢。
1: 什么事？
2: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啊，
2: 咱们政府的马帮快到了
1: 啊。政府的马帮来了，哎，这一下子咱们可什么也不缺了。
2: 哎，干嘛，回去告诉你们联防主任来开会，不要忘了啊。
1: 好，
0: 高旺兄弟，我再让你个价钱，咱们是底子。
1: 算了，你的盐巴留着化水喝吧，走了带我走。
2: 哎，早点来啊。
3: 喂，
0: 马帮来就来。

0: 好便宜的货呀，
1: 谁？
0: 李三哥，你忘了？
1: 是你呀，毕哥。你爸那个姚人，都叫我认不出来了。没想到这时候你会来呀、啊！
0: 你以为咱们哥们儿就不见面了？
1: 哪儿的话呀！咱们的军队暂时回不来，咱们的人还回不来呀、啊。
0: 是啊。咱们的人就没走啊，好好的在这开铺子，当老板呢。
1: 小王八羔子啊！哎，从河那边来呀、
0: 啊？啊，他妈的，过来一趟可真不容易、啊。
1: 哎，咱们到里屋去谈吧。
0: 我看就这儿好啊，李三老板。
1: 对。我的老主顾。

0: 王司令还好吗？
1: 好啊，王司令还惦记着你呢。怎么样啊？生意还好吗？
0: 生意快不能做了，共产党的马帮就要来了。
1: 马帮？这可是个好消息啊！
0: 啊，好消息！你没看见我捡派价呀？
1: 三哥，
0: 啊，
1: 我告诉你啊，台湾呢，最近给我们来了个命令。叫我们趁这会儿秋收的时候进来干一家伙。
0: 哦，
1: 共产党的马帮要来，这不正是下手的好机会吗？我们呢，想办法叫马帮到不了寨子上来，把他整个接到我们那儿去。到那时候，还可以分点货物给你。三哥，你这个买卖还是独份啊？
0: 好是好，可是有把握呀，怎么没把握呢？
1: 最近美国人给了我们很多的枪支弹药，
0: 哦，
1: 嗯，司令的劲头正足着呢。
0: 这样是可以干些子。
1: 啊，
0: 哎，我告诉你，比根
1: 啊，
0: 今天联防队啊，为了马帮的事情开会。
1: 哦，这个是个重要的消息啊，三哥，你要注意啊。
2: 大家回去告诉老乡们，政府的马帮就要来了。虽然这一路是沿着国境线走，非常险要，但是我们部队一定会很安全地把马帮接到寨子上来。
3: 大爹，我们一定把马帮接来，
0: 你放心吧。
2: 好吧，就这样了。
4: 这马帮一来呀，你再也用不着抽那些臭豆烟了。
5: 张连长，我们联防和部队一块儿去。
2: 对，不，联防还是留在寨子里。
3: 做什么呀？
2: 地里的庄稼还没有收割完呢。
3: 咦，女人跟娃娃们都可以干这些活儿？
2: 在秋忙的时候，部队又走了。寨上的岗哨是要特别加强的。
6: 张连长，我们哈尼寨都收割完了，让我们去吧。
2: 你们收割完了？
6: 哎，
2: 那来帮苗寨吧。
4: 好啊，我们都来帮苗寨收割。
3: 帮我们？
4: 啊，
6: 哎，
5: 张连长，我有个小意见，这条路我熟，我可以带一条近路啊。
2: 好，你就跟部队去。
5: 大爹，
3: 好好听连长话。
5: 哎，看吧。
2: 哎，连长。那我呢，下回再去吧。我们这几个寨子啊，都紧挨着国界，敌人很容易来袭扰。部队走了，我们更要提高警惕，加强我们联防的。

0: 老方，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大军要去接马帮了，张连长啊，让我去带路呢。
1: 你去？
0: 是啊，我真太高兴了，我要把毛主席的马帮接到我们这个寨子上来。哎，你们儿童团拿什么迎接马帮啊？
1: 我想过了，我们儿童团要搭几个大的接棚来欢迎政府的马帮，等到赶街的时候，好让马帮的货有地方摆呀。
0: 哦，好极了，老爸。
1: 嗯。
0: 老爸，我走了，你想不想我？

0: 这个给你。快集合了，我走了，兰芳。
1: 哎，我在路上好好的照顾着马帮，别让毛贼给碰一下。
0: 你放心吧，有咱们解放大军还怕什么呢？
2: 是了。

0: 就在嘎邦渡口下手，把马帮抢到国外来，让共产党也给我们当一次运输大队。
1: 可不是吗，司令？寨子里的老百姓啊，都闹翻了天了，到处都传说着马帮要来的信儿呢。
0: 马帮要是到不了寨子，共产党可打了自己的嘴巴，老百姓就不会相信他们。只要共产党的威信在边疆一带有一点动摇，我们就可以趁机而入，打回去。
1: 哎，
0: 毕根，这个差事就交给你了，马上出发。
2: 是，
0: 我们要抢在共军的前面，到了嘎邦渡口，先把几个制高点占了，共军道也好，马帮道也好，一个也让他跑不了。
2: 是。
1: 司令，倒是外边弟兄们一听说打共军就害怕，我看您还是出去训训话吧。
0: 嗯。
1: 大家听着啊，司令要出来训话了，过来过来。
3: 起来呀，他妈的，
1: 过来过来过来，起起起起起，快点快点快点。
0: 你们知道吗？美国已经在朝鲜同共产党干起来了，很快的就要打进东北去。台湾最近来了命令，要我们在这儿配合美国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向大陆反攻。我派毕队长去探听过，那边的情形对我们很有利。大家准备出发，马上过河。
3: 这刚叫人家撵出来，这就想反攻了。
4: 这会儿过河去不是送死吗？
3: 切，你说那泄气话干嘛？
0: 你们说什么？大家有什么话都可以说说。啊，说吧。

0: 报告司令，我们弟兄们三个多月都没尝了点油盐味了，肚子老没填饱。司令是不是？
1: 是啊，别说是打仗了，就连走路都走不动啊。
2: 弟兄们，共产党的马帮这两天就要到了，他们运来了大批的盐巴、香烟、棉布，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你们想抽烟，想吃到盐巴，只有从共产党的手里把马帮夺过来，那我们就什么都有了。其实啊，共产党没什么可怕，现在美国已经亲自出了兵，率领了联合国许多国家的军队打共产党，共产党这一次一定要被打垮，你们说对不对？
3: 对呀，我们非把马帮夺过来不可。
2: 马上出发。
4: 是，准备出发，集合了。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1954年上映的《山间铃响马帮来》，将边疆儿女的炽烈情感与革命年代的理想追求交织成动人乐章，既延续了苗族游方传统中以歌传情的习俗，又融入了新社会军民互助的时代内涵。这首《秋收对歌》的创作者是我国著名作曲家陆云，这位从抗日救亡烽火中走出来的音乐家，将云南少数民族音乐元素与革命主题完美融合，为影片注入了灵动的生命力。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走进影片，来聆听这动人的歌声。

0: 不简单呢，纪委书记啊，我们今天已经赶了80多里地了。
1: 是啊，兄弟民族全等着咱们大马帮呢，大家脚底全加了油了。哟，高同志，你们今儿一天够累的了吧？
2: 没什么，保证掉不了队。

0: 天山都累了吧？
1: 不累，去
2: 同志们，
0: 检查过了吗？
1: 检查过了。
3: 青委书记，
0: 哎，
3: 你看我这床好不好？
0: 好是好啊，就怕不结实吧？
3: 不结实得很。你看，
0: 哎，
3: 我不用爬起来就能喂他们吃啊喝的。
0: 哦，
3: 你瞧，
0: 这些小马可真行啊！到还远着呢啊，吃饱了点，走快着点。到了地方给你们带红花。
3: 我呢，
0: 也给你带。
3: 是喽。哎，青委书记，
0: 啊，
3: 青委书记，听说这条路改修公路了，是不是？
0: 是啊，快了，一修起公路来呀，我们运货可就更方便了。像我们这点货，有两三部汽车，一天多的功夫就运到了。
3: 哦，那时候边疆的老百姓和内地老百姓一样，要什么就有什么了，那该多好啊！
0: 哎，永宝啊，一修起公路来，你还可以学开汽车呢。
3: 我去学开汽车？
0: 是啊。

0: 哦，是哦，我一定要学开汽车。那时候有了公路了，我就坐那个汽车的小房子里，嘟嘟嘟，干！那可太好了！
1: 徐伟书记，请您吃一片奎宁。
2: 好。
1: 同志，你烫一下，回头我再给你抹点药水就好。
2: 好吧。
3: 怎么？脚磨破了，不要紧，明天照样赶路，早点休息啊，好吧。
1: 老乡，你也吃一片。
4: 我又没病，吃这个干什么？
1: 哎，吃了这个可以预防病，这深山老林蚊子多呀，吃了这个药片就可以不打摆子了。来。你也吃一片。老乡啊，后天还要吃嘞。
4: 嗯。
3: 你们两位女同志真不简单呐，爬了一天山，别人全休息了，你们还忙东忙西的工作，不累吗？
1: 不累，区委书记，这是我们的任务吗？
3: 你们第一次到边疆来工作吧？
1: 是啊。
3: 边疆的工作就是这样艰苦，但是也很愉快。边疆的兄弟民族称呼我们是毛主席的人，这个称号多光荣啊！
1: 毛主席的人。

0: 南方姐，你再回他们呢？
1: 是啊，回他们吗？
0: 怎么回？要不你去回他们。
1: 好，
0: 回他们说，我们南方要跟。

0: 怎么他们不回答了？啊！
1: 你让姑娘们怎么回答你啊？
2: 走啊！加油干吧！喷！今儿个，你把这个山头收割完不收工？来走！干吧！

0: 孩子们，你在搭接棚啊？
1: 是啊，我们要搭接棚，我们还要搭彩门呢。你看着吧，可漂亮了。
2: 哎，快快快，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
3: 接棚去了。
4: 大爹，你怎么搭接棚的呀？大爹。大妈啊，你们家有没有麻绳借给我们搭接棚用？
5: 有，我给你们拿去啊。哎，
0: 兰芳，你们儿童团这两天真辛苦啊，刚收完了庄稼，这就搭接棚了。
4: 是啊，搭好了接棚，欢迎政府的马帮赶大街子，这是为了大伙儿的事。嗯，谁像你啊，成天的好吃懒干活。
0: 哎，没有我，你们不是一样也干了吗？哎，说实在的，哎，我的腰啊，正疼着呢。哎呦，
5: 兰芳，
4: 哎，
5: 给，兰芳。你们可要把接棚搭得好好的啊！
4: 大妈，你放心吧，我们这回一定把接棚搭得又宽敞又漂亮。
6: 是啊，到赶街那天呢、啊，30里、50里的各族人民都来了，他们要问起这个接棚是谁搭的，大家就说我们苗寨的儿童团，这多光荣啊！
4: 是啊，哎呀，快走吧，别误了事儿，快走吧。
7: 解放了，这些孩子变得挺能干的。
0: 是啊。孩子是比从前强了，可是孩子总归是孩子，不懂事啊。马帮还不是在哪儿呢，就乱忙着搭接棚啊，搭彩门啊。哎，哎，你们听听说了没？
8: 什么？
0: 咱们的马帮在嘎蒙渡口出了事儿了。
5: 什么？马帮出事
0: 了？出事儿了？是啊，叫毛贼给抢了。
8: 抢了？
0: 哎，这消息打什么地方来的？听说是哈尼寨传出来的。
5: 哈尼寨，
0: 哈尼寨，哈尼寨会说这种话，是哪个说的？
5: 是啊，谁说的？
0: 这就不清楚了。反正咱们寨子里没人说这种话呀、啊。我想，咱们的解放大军去接个马帮，会出什么事儿呢？
5: 是啊，
0: 哈尼寨的人呢、啊，一定是因为马帮来了，不上他们寨子去，才说出这样的话来。哎，抽吧，抽吧。
7: 事情呢、啊，总是真真假假，老是叫人弄不清啊。
0: 就是啊，现在真把人弄得真假难分了。可以说不定这件事情啊，也许是真的。你想啊，毛贼看着那么大的马帮，会不会眼红啊？
5: 政府的马帮要真叫毛贼给抢去了，那咱们可真苦死了。
0: 就是啊。
6: 难道说咱们的解放大军还打不过他们？
0: 这可就说不来了。听说美国人给他们很多的枪支弹药，要打回来占领咱们这个地方。
8: 鬼才相信这些话。
0: 哎，这个消息啊，我看是不可全信，也不能不信。你说对吧，三老板？这年头的事儿啊，可真难说呀、啊。哎呀。

0: 们到了嘎帮渡口喽。
1: 他妈的，这下子可到我们手里了。
2: 李队长，咱下山吧。
1: 好，我们赶快去占领前面那个山头，占领那个山头，控制嘎帮渡口。走，
2: 走。
0: 同志们，你们看，那是不是我们的部队啊？

0: 到前边的是区委书记。
1: 李连长，前面喊声是不是共军队伍也赶到了？
2: 一定是共军到了。
1: 妈的，不管他了，反正都是刚到，赶快站在前面的山头，那谁先到了马步就是谁的。走，快走，
3: 我们赶快下去跟部队去换师啊。
4: 同志们，我们就要跟马帮会合了，现在我命令二排立即占领前面山头阵地，那个山峰下面就是通往山下的大马道，必须控制，如果发现敌人坚决阻击。三排跟我下山去接马帮跟区委书记，

兄们，看见吗？这块肥肉算是叫我们抢着了，快走啊！

0: 张连长，山上打起来了，咱们赶快去吧。
1: 不，我们还是赶快把马帮接到山上来。三队长，
2: 到，
1: 继续前进。
3: 附近同志，有枪声，
4: 不要乱，不要乱，咱俩不要讲话。
1: 林宝，把马铃卸下来。
4: 同志们，前面山上一定是我们的部队发现敌人，现在打起来了。我们大家绝对不要乱，绝对不要乱跑，不要惊慌。现在顺着前面那个小山沟继续前进。

0: 李连长，快离开这儿吧！共军已经发现咱们的目标了，这地形对我们很不利。
1: 他妈的，倒霉！这回认了，回去另想办法。

1: 辛苦了啊！还是你们辛苦，刚到就打了一仗，有敌人在的时候还少得了打仗。<笑>怎么样，同志们受惊了吧？还不要紧，这次到边疆来，同志们思想上全有了充分的准备，就是边疆的道可不好走啊。
2: 是啊，还要走呢。
1: 老张，边防区党委很关心我们，让我向大家问问好，
2: 谢谢上级的关心。哎，党委有什么指示吗？有。
1: 总的精神呢，还是让我们继续加强对敌斗争，保卫兄弟民族的安全，大力发展生产。具体的情况，咱们回去再谈吧。
3: 好吧，同志们，继续前进。
4: 好，好，好，好。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山间铃响马帮来的作曲陆云，早年在粤桂边纵队文工团工作，长期深入边疆地区采风，擅长将佤族、傣族等民族旋律转化为电影音乐语言。他为本片创作的同名主题曲以悠扬的芦笙和夜宵开场，既描绘了边疆的秀丽风光，又暗含军民团结的深意。在战斗场景中，陆云以急促的鼓点与弦乐营造紧张氛围，与苗族情歌的舒缓旋律形成强烈对比，如同战场上的音乐蒙太奇。这种将民族乐器与交响乐结合的手法，不仅增强了影片的戏剧性，更开创了新中国电影音乐民族化的先河。

0: 吗？
1: 你觉得我不会喝酒的呀？
2: 不怕喽，毛主席给我们派来这么大的马帮，今天是个大喜日子，怎么能不喝酒呢？
1: 喝吧，喝吧，
3: 喝吧，
4: 喝吧，这是团结酒，不喝不行啊！
5: 哦。
6: 我代表儿童团敬你喝碗酒。
1: 好，栾鹏，我听大吴说你们儿童团都抢着给咱们马帮搭接棚了，是不是？
6: 是啊，我们早就把接棚搭好了。
2: 哦，对，已经搭好了。孩子们可真起劲啊。
6: 是啊
1: 是啊。
6: 同志，你们辛苦了。
7: 没什么，
6: 同志

0: 的，是治病的。
1: 哦，太好了！
0: 以后啊，我们这儿再也不会打摆子了。
1: 是啊，这是啊，这是我们家哑巴病。
2: 同志啊，这是什么？

0: 你的盐卖多少钱一斤呢、啊？
1: 5万块钱一斤，不卖零的。区委书记啊，说心里话吧，哪个朝代的政府给我们兄弟民族派来这么大的马帮，拖着这么多的便宜货？这
2: 是啊，这么多盐巴，以后我们就不缺盐巴吃了。还有这么多新农具，明年
3: 呢、啊、我保证多开10亩荒地。
4: 对，
2: 是啊，明年的收成一定比今年还要好。
4: 明年又是个大丰收年。
2: 是、啊。

0: 兰芳，我来晚了，刚才查哨回来碰到张连长了，跟他谈话谈到这时候。
1: 谈些什么
0: 啊？谈了好多事儿呢，等后天赶集的时候我们怎么保护马帮，怎么样防止敌人破坏捣乱，还有很多事儿呢。
1: 你的工作忙，那咱们过天再谈吧。
0: 不，我只要问你一句话。
1: 什么？
0: 等后天赶完了街，我要妈请大梅到你们家去说亲，你看好不好？怎么，你不同意吗？
1: 就不知道阿爹怎么样。
0: 阿爹会不愿意我？
1: 不是不愿意你，就怕阿爹舍不得我离开他，还是先问问他吧。
0: 那什么时候问呢？
1: 后天赶街的时候。
0: 为什么等到后天赶街呢？
1: 赶街的时候阿爹一定很高兴，那会儿问他，
0: 哦，他就会答应了，是不是？

0: 村书记，大家叫我来，请你去跳去。
1: 去呗，外头可热闹了。怎么？
2: 我还有事呢，不去了。
0: 不去不行。
1: 王主任大弟，黄主任，你们也去吧。
0: 对，我们大弟。
3: 算了，让区委书记跟同志们歇一会儿吧。走了好几天也累了。
2: 哎，你们先去，我等一会儿就来，好不好？
0: 好。那你们跟我们去跳舞。
1: 哎，云宝，去跳舞。
2: 去跳舞啊！
1: 好，走。
0: 区委书记，你就来。
2: 哎，好。大家真高兴啊！
3: 是啊，就像过大年一样，老老小小的别提有多高兴了。
4: 等到赶街那天，各民族都来了，还不知道有多热闹。
2: 对，
1: 区委书记啊，马帮还在路上的时候啊，不知道从哪儿传出来一股谣言，说马帮给敌人抢去了。啊，闹得寨子里啊都人心惶惶的，可把我急坏了。
5: 这谣言是打哪来的？
1: 哪来的？还不是你们哈尼寨说出来的？
5: 我们寨？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一定是有人故意破坏我们。
1: 嗯，无风不起浪。人家怎么不说我们苗寨呢？
5: 阿龙，你
3: 阿龙，事情还没搞清楚，怎么就乱说呢？
1: 他
3: 影响了团结，谁负责任？
4: 对呀，大王，团结要紧呐。
5: 区委书记，我们哈尼寨眼巴巴地盼望着政府的马帮来，谁还能造这种谣言？
4: 好了，谁不要说了。问题很明白，谣言是敌人造的，我们不要把问题拧到另一面去，让敌人在背后笑话我们。
3: 年轻人说话就不肯多想想。
4: 寨子里谣言我们一定要调查清楚。我们要记住，边疆的情况是复杂的，敌人这次虽然垮了，但是他不会甘心的。这次政府派马帮到我们边疆来，敌人当然眼红，造谣言这是必然的事，恐怕还会有更毒辣的阴谋呢。
6: 你这个混蛋饭桶，他妈的，我恨不得枪毙了你。
7: 可实在没办法，司令。
6: 胡说，没办法，你看我非把他抢到手。
7: 可是人家马帮已经到寨子上了。
6: 到了寨子就算了，我就是要在老虎嘴里把这块肥肉抢过来。他们以为到了寨子就没事了，哼，我非跟他们拼一下不可。

0: 是你啊。怎么搞的，比格？人家马帮怎么还是来了？
1: 别提了，
0: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你不知道啊，共产党防得有多严呢、啊？连草动一动都看得见。
0: 那么没下手吗？
1: 没下手，差一点我们俩都快见不着面了。
0: 就这样算了？
1: 算了，算不了。王司令这回要亲自出马，带人在寨子上下手呢。
0: 哦，王司令亲自下手
1: 啊？司令这回可是下了决心要干一下子了。他说了，这回要叫你做内应啊。
0: 怎么做内应啊？
1: 明天晚上12点，你到北哨岗，把哨摸掉。
0: 摸哨？
1: 害怕了吗？你说的，北哨岗在寨子后头，是联防队占的哨，共军对那儿一向不大注意。我们把队伍就埋伏在那底下，就等你把哨给摸掉了，给我们打个暗号，我们就冲上来，把寨子包围了，就这样，一下子全把他们干掉。
0: 他们队伍可不少啊。
1: 这个你放心，王司令另有妙计呢。
0: 就这样干，
1: 来，对着表。
2: 到苗寨赶该，我请他吃米粉。
3: 主任，这怎么回事？
4: 还摸不清啊！
5: 喊你的百姓听着啊！
4: 干嘛？去看看。
6: 哈尼寨父老兄弟，我军奉命攻打共产党，今晚三更要从你们寨子路过，你们赶快准备500担粮食迎接，不然杀得你们鸡犬不留。反共自救军2支队司令王，哼，鸡犬不留，
7: 呸！给你准备500杆明火枪，
8: 敌人想来抢粮食。好嘛，让他来试试我们的粮食好扛不好扛。
9: 要是来的人多，那怎么办？还不是活遭殃啊！
7: 阿粗，不怕，咱们哈尼寨联防队哪回打包子也是模范，来个30、50的，叫他好来不好去；
8: 就来个180的，也不在乎他们。
6: 哎，可不敢大意。敌人叫我们准备好500担粮食，我看这不是个小行动。区委书记和张连长说了，秋收的时候敌人是会来破坏我们的。今年又是第一个大丰收年，叫大家受了损失，这可怎么办？
7: 主任，我看我们还是赶快到苗寨去报告大军吧。
6: 对，嘎娃，你这就去一趟，把情况报告给张连长和区委书记，请大军一定要派人
7: 来，好，
6: 让苗寨的联防队也来些人，要不光咱们的力量是扛不住的。
7: 好，我这就去。
6: 哎，你把这封信也带着，要快，马上赶回来，越快越好啊。
7: 你放心吧，我骑马去。
6: 哎，大家听着，老的小的赶快回到屋里去，联防队员带枪集合。跟我到寨口去，
1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连长，区委书记，我们寨子出了事了。
1: 什么事啊？不要急，嘎娃，慢慢说。
0: 啊，来了好多毛贼，在寨子外边东也放枪，西也放枪，还用箭射过来一封信。连长，信上说，今天晚上有大队人马打我们寨子上路过，就要给他预备好500担粮食，要不就把我们全寨子人杀光。

0: 这些亡命徒一向就会用大话吓唬人。连长，黄主任说请大军和联防快些到我们寨子上去。区委书记，这好容易攀上个大丰收，要叫毛贼给糟蹋了，那就全完了。
1: 你放心吧，嘎娃，大军和联防一定去。你先去把拉若埃大爹和戴乌请来。
2: 啊，
1: 老张，你看敌人又在搞鬼把戏了。根据近来发现的情况和谣言，敌人是有新的阴谋的，要从哈尼寨路过。
0: 哼，这分明是假的。
1: 从嘎邦渡口遭遇的事件里证明，敌人的阴谋不是别的，是要抢我们的马帮。
0: 对，
3: 报告，
1: 这边来。
0: 现在有个情况，敌人可能是用小股兵力越过界河串扰哈尼寨，企图分散我们的注意，把我们的兵力吸引到哈尼寨去，然后他们再用主力来进攻我们苗寨，达到他们抢劫马帮的目的。
1: 这个估计完全正确，所以我们主要的兵力还是应该放在这儿，但是派一小部分兵力和联防到哈尼寨去也还是必要的。一方面那边可能真的有情况，一方面也可以安定一下哈尼寨的人心。
0: 一排长，你带领一排跟一部分联防立刻出发到哈尼寨，发现了敌人坚决消灭他。要是情况有变化，你把部队撤回到离苗寨4公里的界河附近，埋伏起来，准备阻击敌人。
3: 是，
4: 走，咱们找连长去。
5: 好，你们只顾自己，这叫什么联防？
3: 哎，你没听懂我的意思，我是说这马帮来了，这是咱们边疆的大事情，保卫马帮这是我们联防的责任嘛。
5: 可是事情有缓有急，你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啊。
3: 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
6: 哎，别吵了，都是大家伙的事情，有事情大家商量着办呗。
1: 是啊，我常说情况越是紧急的时候，咱们就越应该沉得住气，就越应该注意团结。现在张连长已经决定了派一个排到你们哈尼寨去。
6: 啊，那可好了。
1: 大爹，你们苗寨联防队也去20名。
6: 对，你在家里照顾马帮，我带着联防去。
1: 大爹，你年纪大了，还是不要去吧。
6: 区委书记，你是不是说我老了？嗨，打毛贼我还有劲儿啊，这一回我一定要逮个活的给你看看。
1: 好啊，大爹一定要去，那么就去吧。有事情和一排长多商量。
6: 是了是了，
1: 大爹。
6: 戴武，今天晚上可要好好的加强岗哨。对了，你跟蓝榜说从儿童团里头选些年岁大的配合着你们放哨啊。
3: 是了。
6: 嘎娃，那你就先回吧，我们马上就到。
3: 好。
7: 是
6: 了。召集一分队要他们赶快集合啊。
3: 好，
6: 我先回去拿枪去。
3: 好。

欢迎回来，我是龚玉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在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的创作过程中，导演王维一以其标志性的自然、朴素、流畅叙事和影像风格，将剿匪斗争、民族风情与爱情线索交织，通过戴武与边防军张连长的视角，展现了边疆居民在血泊考验中凝结的深厚情谊。王维一在影片中大胆突破传统叙事框架，首次将最后一分钟营救手法引入国产电影，如戴乌与李三的短兵相接，蓝庞被俘后的惊险救援等情节，开创了新中国电影动作场面的先河。更值得一提的是，片中戴乌与蓝庞的脸颊亲吻镜头，以含蓄却炽烈的情感表达，成为了新中国银幕上最早的爱情场景之一。

0: 是我呀，自己人。哎呦，真把我摔疼了。
1: 你来干什么？
0: 戴乌乌叫我来换你们的哨。
1: 派你？
0: 是啊，联防队没有空，他又忙，就派我来了。
1: 他胡说。
0: 那还有错？
2: 你干嘛？你
1: 闭嘴！

0: 关上，关上。是北哨岗吹的牛角。
1: 二排长，你带两挺机枪跟两个班，立刻去北哨岗，发现敌人即刻堵击。
2: 是。
3: 五六八班，红帽给我来。
4: 绑监视带。
5: 是。
4: 臭苗子，无了老子大事。
2: 快上。
6: 三哥
2: 啊，
4: 这臭苗子交给你了。你在这儿等着，我带人包围寨子去。
2: 好，
6: 快上快上。

0: 注意，准备射击。又被共军发现了，继续前进。妈的，叫红军给发现了，司令的计划又完蛋了。
1: 队长，要是王司令那儿打响了，我们这儿配合不上怎么办呢？
0: 快别说了，赶快退吧，待会儿就退不出去了。
1: 好，
0: 先退回去跟司令会合再说。袁龙撤退，走。
2: 除了李三，你还看见别的敌人没有？
3: 没有。
4: 根据我们的枪声来判断，一定有一部分敌人已经过了北哨岗。
3: 那蓝方杰阿哥，
4: 带我上哪去？
2: 别急，戴武，好好的考虑一下。你一个人去是不行的。
3: 喂，啊，三排来的电话。
4: 我是啊，什么事？嗯，知道了，加强警戒，随时报告。三排得到情报，说是有七八十个敌人越过界河，从我们正面的方向上摸过。我看敌人的主力还是在正面，他们袭击北哨岗是想从苗寨的背后来包围我们。
2: 那么我们正好把哈尼大的兵力抽回来，插在敌人背后，把他的去路截住。
4: 对，现在就派人给哈尼大去送信。
2: 我看就让戴乌去吧，拉瑞埃大爹年纪大了，让他去带领苗寨联防配合一排作战。
4: 好，
2: 戴乌，你马上到哈尼大去。
4: 好，我去。

0: 排长，整整半夜了，就这么东一枪西一枪的，我看敌人又在闹什么鬼把戏了。
1: 是啊，天都快亮了还没有动静，情况一定有变化。
2: 哎，排长，你听，有马跑的声音，
1: 大家注意静坐。
3: 站住，是我戴乌。
1: 戴乌，
0: 戴乌来干什么？
1: 戴乌，你怎么来了？
4: 排长，给你信。
0: 戴乌，什么事啊？
4: 大爹，我们三三打起来了。
1: 打起来了？
4: 是李三勾来的敌人。
1: 啊，李三，这个狗东西，我盯着他非活剥了他不可。
4: 大爹，蓝鹏，
0: 蓝鹏怎么了？
4: 蓝鹏让敌人捆走了。
1: 蓝鹏让敌人给捆走了？
5: 怎么？敌人把蓝鹏捆走了？
1: 啊！这些狗东西，原来耍这种鬼把戏。走，咱们救蓝鹏去。
4: 走，
1: 大爹，走，
4: 大爹，我们一定把蓝鹏救回来。
0: 我活着这条老命不要，我跟你们拼了。带我集合两方再走。
5: 好，走。
1: 大爹，你不要着急，我们一定能把蓝鹏救出来。连长命令，要我们部队马上拉回到苗寨，插到敌人背后，统统把敌人包围起来。你和戴乌带着你们联防队，分两路埋伏在界河，把敌人后路堵住。我们要全部消灭敌人，明白了吧？
0: 好，排长，这就走吧。
1: 好，通知部队马上出发。
6: 走，
1: 高啊，集合联防队出发。
2: 好，
1: 高啊，由你们联防抽出一部分，跟我们一起去。
2: 好。
1: 黄主任，
5: 你们的计划，
1: 这里情况不要紧了，你们只要在寨子周围多放几个哨，注意警戒就行了。
2: 是喽，
0: 排长，走吧。
2: 好，
5: 出发，把枪扛起来。
7: 走。水啊！
8: 司令，天都亮了，您早点打主意吧。
9: 打什么主意？老子的计划全都坏在你们的手里。他妈！一夜攻了六七次都没有攻进去。
8: 司令，我们虽然没有攻上去，可是共军一夜也没冲出来呀、啊。我看一定是他们兵力不足，我们再攻一次，就会拼命干一家伙。你看怎么样？对，老三，你先把苗妮子带走，到神仙洞去等我们。比根，你去对弟兄们说。共军的兵力很空虚，叫我们狠狠地打，最后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进了寨子里，先放他们三天假，他们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对，
5: 嗯，好，
8: 我就是，
10: 那正好，我们的一排已经到了敌人的后方了，你们等敌人摸上来就马上出击。
5: 连长，你看，
4: 准备射击。
9: 三排长，命令射击，
4: 射击。

0: 我们又被共军截住了，一会儿后面人来了，那可不得了啊！
1: 怎么办呢，司令？
0: 怎么办？还要问吗？建筑工，他妈的，这个地方要攻不下来，咱们就全都完蛋了！建筑工，
1: 是，
0: 弟兄们，建筑工，冲啊！他妈的，冲啊！
1: 行了，赶快解散队伍，各自过河再说吧。
0: 胡说，那不全垮了？那怎么办呢？这。

0: 到什么地方去了？
1: 队长，队长，队长，听说李大妈她带到神仙洞去了。
0: 等我，我们去吧，走吧，快！

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

0: 请看我为您设计的服装，
1: 还给我做新衣裳了，
0: 好好看一看。
1: 真是的，这是啥材料的呀？
0: 怎么样？
1: 不行，后几年还没封上呢。
2: 哎，赵老师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3: 老太太录像的事成了。哎呦，
0: 我们的财运来了！哎，
2: 他什么时候到？
3: 一会儿就到。
0: 马上准备一下，快，要快要快，就等着老太太上来。
1: 屋里头有人吗？
0: 赵老师，
3: 这位是我们的经理兼艺术总监。哎
0: 呀，你好，你好，你好！
1: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0: 啊不，我是男性。
1: 我没看出来，我就看你小辫儿。真对不起呀，闺女，男性。
0: 嗯，好好好，不要客气，赵老师，您请坐，您请坐啊啊。赵老师，哎，我们这次请您来是要给您拍一部屏戏的 MTV。 是啊，这个 MTV 是一种现代的电视艺术创作。
1: 我看见过。电视上演的有唱歌的 TV，
0: 对，
1: 也有跳舞的 TV，还就是没有评剧 TV。
0: 因此本公司为了弘扬民族艺术，就要给您拍这部屏戏的 MTV。
1: 那就太好了，我不为这个我还不来呢。
0: 好啊，
1: 我真激动啊。哎呀，高兴。
0: 好
1: 那就 TV 吧。先提哪儿？
0: 不是先提哪儿，不要着急，您请坐啊。在这个拍摄之前，我准备对您进行一次全新的包装。
1: 包装？
0: 是啊，这个包装是一种潮流，很复杂的，比方说您讲话的声音，这就需要包装。
1: 那咋包哎？
0: 您听听，那咋包哎？不行，您这个腔调一定要改一改。
1: 改不了了，都60多年了，就连说梦话也是这味儿。
0: 一定要改，本公司是要把您推向国际，培养成为世界级的大牌明星。因此您讲出话来可千万不能老是啊咋儿咋儿咋儿咋儿的。这样子，我挑几个时髦的语音给您点缀一下。比方说您见了人和他打招呼，您就可以这样。嗨
1: 嗨，
0: 嗯哼，嗯
1: 哼，嗨
0: 嗨，嗯哼，嗯哼。哎呀，您学的还真像。好，
1: 就这么说话呀？那我也会呀。
0: 哦，您会说啊？说一个我听听。
1: 嗨
0: 嗨，嗯嗯嗯
1: 嗯，先生，哦，你的小辫子好好漂亮啊！
0: 光这个语言包装还不够，您的名字也需要包装。
1: 名字也包装？
0: 是啊，我们的录像带是要海外发行啊，因此您的名字叫出来一定要响亮，这样子。我给您选个艺名，啊，
1: 这个我知道，知道。我们过去那个老艺术家，你就拿小白玉霜说吧，他的艺名字叫小白玉霜。哦。

0: 的真名字叫李在文，你就拿我说吧，我的真名字叫赵丽蓉，我的艺名字还叫赵丽蓉。
1: 那可不行啊，你看那些国际的大牌明星，哎呦，他们的名字叫出来非常的漂亮，什么这个玛丽蒙泰斯、波基小斯，都带个斯字儿，因此我决定称呼您为玛丽基斯。
0: 玛丽基斯
1: 怎么样？
0: 这一说我们都是四字辈的。
1: 啊，对，你们都是四字辈的。
0: 我叫啥字来着？
1: 玛丽基斯。
0: 玛丽基斯
1: 好吗？
0: 玛丽基斯
1: 记住了？
0: 记住了。麻辣基斯。哎，你可真能逗啊，那你咋给我起个菜名啊？
1: 这个不是菜名，反正甭管怎么说，在本公司您就叫这个名字
0: TV 吧。
1: 不要着急，赵老师您请看。
0: 这是啥？哟呵，这咋这么多钱呢？
1: 这都是给您的。
0: 不，就不就是。
1: 不要激动。哎呀，
0: 你说你给我 TV，你还给我钱，这不合适啊。再说这也太多呀，快拿回两摞去。那给你一摞。哎呀，
1: 赵老师，这是您的劳务费。
0: 哎，要说这钱呢，可真是好东西啊！你就拿我们排戏说吧，正需要钱呢。
1: 好，
0: 我真得谢谢总啥来着？
2: 总监啊，
0: 总监呢？总监，
1: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现在就请您在合同书上签个字，
0: 还签字儿？
2: 按手印也行。
1: 啊，对，按手印，
0: 按手印方便。不行，我咋一那手印我就想起那杨白老来了呢？
1: 哎呀，两码事嘛。好，我看您还是签字吧。哎，
0: 中嘞。啊，
1: 好。
0: TV 吧。
1: 不，赵老师，现在我要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在合同书上签了字，就要服从本公司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从您的劳务费里边扣除一部分。
0: 那都说这钱还指不定是谁的呢。
1: 都不是那个意思。现在请您试试服装。
0: 好。
1: 这个服装啊，也是我们包装的一项重要内容，穿上之后一定要显得您您哎，赵老师，这个不行。这个
0: 就别给扔了。我
1: 请看我为您设计的服装。
0: 还给我做新衣裳了。
1: 好好看一看。
0: 真是的，这是啥材料的呀？
1: 怎么样？
0: 不行，后几年还没封上呢。
1: 哎，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包装效果。
0: 那你没包上啊，都露着呢。
1: 再换一件，这件。嗨，
0: 这还没上袖呢。
1: 再换一件，总可以了吧？哎，
0: 这好歹是件衣裳，不是？
1: 你穿上看一看嘛。哎呦，多么新潮啊，感觉怎么样？
0: 感觉他咋就不像我们唱评戏的呢？
1: 赵老师，这怎么会不像唱评戏的呢？
0: 不是大熊的呀。
1: 什么？
0: 不是，总务。
1: 总务？
0: 总统。
2: 总监
0: 呢？你听我慢慢给你解释，你别
1: 不要说了。您现在是本公司的签约演员，就应该服从我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
0: 扣钱。那就传着吧。
1: 好，现在请您把我们要录制的评剧报花名准备一下。
0: 那还要准备？那不就伸手就来呀。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看谷秀，春打六九头。
1: 真没想到您唱了这么几十年还是这个老腔老调。另外，您这个动作过于程式化，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新潮式的表演，动作做出来要有爆发力，不能是那个样子，应该是这样，六月六，六月六，六月六啊，六月六，你这样表演才能火嘛。
0: 你就像那一把火，
1: 是这个意思。
0: 轻轻火焰燃烧了我。哎
1: 呀，就是这种感觉啊！准备一下，开始。
0: 六月六。
1: 错了。
0: 六月

0: 这我再找找，我再找找。这回行了。六我又错了，给你们这。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看来对您要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包装，各部门注意，灯光音响配合好，戴耳麦。
0: 啥叫耳麦？
1: 耳麦戴上就知道了。演员到位到位，真是的。哎
0: 呀，这听不着。哎呀，
1: 不是让你听，让你说话用的。到位，准备，开始。
0: 哎呀，这是啥呀？这
1: 跑什么嘛？上场。
0: 嗨嗨，这都是唱评戏的。
1: 这都是给您包装，为您伴舞的。
0: 这不搅和喽？
1: 放心吧，音乐开始。

0: 上。
1: 我哥哥这跟不上啊，这
0: 乌鸦上吧，跟着走，对，上边，下边，左边，右边，转圈转转，哎呀，我唱啊，
1: 我唱我唱不出来，
0: 唱不出来就说，
1: 我说啥呀？
0: 抓谱，
1: 啥叫抓谱？
0: 这个节奏就是抓谱，
1: 改出版了，
0: 快工快板，把那个词都给我说出来。春季里开花，
1: 春季里开花，春四五六啊，六月六我看不见，我春打六九头，
0: 就这么说，
1: 哎，就这么说，哎，就这么说，春季里开花，春四五六啊，六月六我看不见，我春打六九头，这么包装简直太难受，我张不开嘴，我跟不上六啊，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哎呦，哎呀，
0: 哎呀，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好好，
1: 这还好呢，哎，
0: 好极了，
1: 这叫评戏啊，
0: 这就是我们包装出来的评戏，
1: 你别糟改人了啊，我算琢磨透了，就你们这种人把我们这好玩意儿都给糟蹋了，哎呀，
0: 老脑筋要改一改了，
1: 我不干了，给你，
0: 赵老师，今天您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1: 用啥？我卖给你了。
0: 白纸黑字签着您的名，不然我可就要上法院。
1: 我说我不签，你别让我签，我签，
2: 告我去吧。
0: 哎，我提醒您，这可签着您的大名呢。
1: 我签的是啥？
0: 麻辣鸡丝。
1: 我不干了。
0: 你怎么能签这个名呢？
1: 你甭管谁，我包的。
0: 别，赵老师，你不能这样啊！赵妈，奶奶，别，姥姥，姥姥哎，您不能走啊！你一走，我们公司那就完了，
1: 完了啊！
3: 嗨，想当年我住地震棚的时候啊，就想吃一口苹果。嗨，
4: 那我明白了，李大妈，这苹果呀。再拿一个，
3: 一个就够了。
4: 您拿回家慢慢尝。
3: 你怎么又看渴望了？关了关了，快关了！真看不了这个戏，心里难受。你看慧芳那个好啊，那个善良啊，但是太憋屈了。这要是换了我，我早就扇那王虎生两大嘴巴了。
4: 要是你演刘慧芳，那我们大家伙都同情王虎生。
3: 不是不是，
4: 我服，
3: 想造反？
4: 你都训我一辈子了，我能不服？
3: 行了行了，看看啊，我给闺女做的这个棉袄怎么样？哎呀
4: 呀呀呀，我看看。哎呀，你别说这棉袄做的啊，跟棉裤似的。呀，
3: 多好啊！肯定喜欢。
4: 喜欢。哎，来，你过来看看啊，看看我给咱闺女买什么了啊？看看啊，这是我给咱闺女买的水果罐头绿豆糕啊，给咱闺女买的黄花鱼大白兔奶糖啊，给咱闺女买的鞭炮瓜子儿大苹果、啊。这个酒呢是给我自己买的。啊，对。这个铁皮青蛙是给你买的，这好玩吧？
3: 哎呀，要说呀，这闺女上大学快一年了，也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是胖了、瘦了、黑了还是白了，真想她

0: 哎呀，
1: 我觉着呀，
2: 回来了！哎
1: 呀，姑娘，姑娘回来了！哎呀，哎呀，
2: 闺女，哎，
3: 大白兔，哎，
4: 师母曹老师，没想到这么多年了，您还记着我这外号呢。
2: 记得呀。你最爱吃大白兔奶糖了，那会儿到我们家抓着大白兔奶糖就跑。
4: 侯老师啊，我现在是一名邮递员了，以后您家的报纸和信件都由我来负责。哎呀，
2: 太好了！
4: 真的，这是您家的信。哎呀，一共五封的。
2: 哎呀，真好！
3: 哎呀，大白兔啊，我跟你说，要不是你师母提醒啊，我差点就给忘了。你爱吃大白兔奶糖，来拿着，来来拿着，
4: 这么多我也吃不了。
3: 拿着拿着，真的
4: 行，那你装我包里吧。好了，哎
2: 呀呀，行了行了行了，
4: 够了够了，
5: 不够
2: 了。哎呀，行了行了，
5: 不够了够了，
2: 哎呀，行了，
4: 够了。没了，没了。
2: 不能吃太多糖，这个牙不好，还有容易高血压。哎
4: 呦，那您还真不能吃糖了。侯老师，我还有几家要送呢。这样吧，那我先走了。
3: 哎，你放心好。哎，好嘞。
2: 谢谢谢。
3: 哎，你这血压怎么样？你坐。
2: 曹老师，
3: 我理解错误了，我认为你让我把大白兔给他拿跑。没事，你看这孩子都几。
2: 这回是闺女。哎
3: 呀，快快快快
2: 闺女。
3: 李大妈，不是李大妈来了，你让开呀！你再把李大妈拍着，我的天哪！哎呦，李大妈，李大妈！哎呦，哎呦，
6: 哎呦，曹老师，
2: 大妈，
6: 我还以为我走错门了呢。哎呀，我就要给你拜年的。哎
7: 呀，我这鼻子，
4: 快坐，快坐，
2: 快坐，快坐，李大妈！哎呀喂！你都开始准备年货了
3: 啊、哎！我当您说什么呢？有年货，你看那边，那边还一堆呢，你瞧瞧去。
6: 我瞅瞅，我瞅，我得好好的瞅瞅。哎，
3: 瞅瞅瞅瞅。
2: 哎呦喂，这大苹果！想当年，我住地震棚的时候啊，就想吃一口苹果。嗨，
3: 那我明白了，李大妈，这苹果呀。再拿一个，
6: 一个就够了。
3: 您拿回家慢慢尝。哎
6: 呦，曹老师，谢谢您了。
3: 不客气。
2: 哎呦喂，还有绿豆糕呢。哎呀，
6: 这包装可够讲究的。哎呀，
2: 要不您
6: 当年我住地震棚的时候，就想吃一口绿豆糕。
3: 那明白了吧？来来来，哎呦，你的吗？回家慢慢尝啊。
6: 曹老师，那我就不客气了。
3: 您客气什么呀？
2: 哎呦喂。
6: 还有山楂罐头呢！当年我住地震棚的时候啊，
2: 您住地震棚的时候是真馋呐！
3: 听不出来吗？李大妈是相中咱这山楂罐头了！来来来，李大妈，
6: 大住吧，曹老师，我跟你们开玩笑呢。
3: 您讲，
6: 罐头这么贵的东西，我哪能要啊？有这绿豆糕，有这苹果，我就心满意足。哎呀，
2: 李大妈，要不您拿着吧？
6: 不用了，不用了。行了，哎呀，我给二位拜年。哎呦，
3: 给您拜年。哎呀，
6: 好了好了，
3: 您慢走啊，李大妈。哎
2: 呀，哎呦天哪！
3: 哎，没事吧？
2: 你看那东西，没剩几样了。
3: 大不了咱们再买。
2: 哪有那么多钱呢？啊！
5: 我去，
3: 闺女，
8: 老曹，哎呦！
9: 哎呦，小闺女想疯了吧？
3: 哎呀，这
10: 还没回来，嚯！哎呦呵，你们家这年货可够全的呀！
2: 哎呀，过年嘛。
10: 行啊，那有鞭炮吗？
5: 有。
2: 有没有啊？
5: 有吗？没有。
10: 有我也不要，来办正事儿的，来找我儿子的。我
2: 儿子
10: 不知道跑哪家去了。啊，儿子
5: 不是
10: 儿啊。哎儿啊儿啊儿啊儿啊儿啊
5: 儿啊儿啊儿啊你是找儿子来的是找驴来的
10: 别跟那打岔你跟这儿我找儿子来的我可嘱咐你们二位啊一会儿我儿子要是来咱们家了找您要吃要喝千万不能给
2: 这是暗示咱们呢
5: 我听出来了
10: 我问问您这刚才是不是我们家儿子跟他那几个小朋友啊就在你们家门口这儿又抽着陀螺呀滚着铁环呐丢着沙包跟这闹来着
5: 要不你去杂技团看看去
10: 没有啊
5: 没有
2: 真没来

0: 这，那我这来早了。嗯，啊。
1: 还不在你们家呢吗？这不这个，来，给我，
2: 东西，
1: 别在这儿玩，这捣乱来了，对不对？咱们这给人拜年来了，来站好，站好，来准备，一二三，
3: 罐头好。
4: 我们说罐头好啊，这孩子
1: 过年好啊！再来一遍啊，来，一二三，
3: 过年好。
5: 明白了，行了，别演戏了，来，孩子们，来，
4: 喜欢罐头是吧？拿着，哎，一人一个大罐头，
5: 来，
1: 你赶紧走，你又给我这现眼，你这个，我这个回打屁股，你们拿这么贵重东西干嘛？哎
5: 呀，行了，
1: 拿盘葡萄不就完了吗？我怎么对他们讲？别着急，
4: 我说小弟，
1: 留步啊！
4: 哎，盘儿都没了，年货少多少啊？
5: 行啊，给闺女留一口就行了，反正咱不就是为了要个年味儿吗？
4: 哎，我说可以呀、啊，你这思想觉悟提高的挺快呀、啊。
5: 跟曹老师在一起，可不得提高快点吗？哎，
4: 那就对了。没，
5: 这回绝对是闺女回来了，闺女。
4: 师母，还是我。
5: 你怎么又来了？大白兔还没吃够啊？
6: 是我妈让我来的。啊？我从小可没少吃你家的大白兔，这不，给您带一盒进口的饼干让你尝尝。哎呦，远亲不如近邻，更何况您还是我的老师呢。哎呀，
5: 千万别客气，咱们邻里邻居的在一起，只要快快乐乐、和和睦睦、热热闹闹的。
4: 对，我们呀、啊。就是相亲
5: 相爱的
7: 一家人。哎呀，
6: 你怎么跟我说话呢？大宝，上
8: 工钱。怎么跟我老板说话呢？我老板问你话呢。
9: 相传在古代呢，在匈奴挑拨下，西域各国内乱不止。长安有一位叫冯辽的女子，正要远行乌孙调解冲突，但路上遭遇匈奴偷袭，冯辽孤身逃到了一家边境的客舍之中。算了，剩下你们自己看吧。
8: 小白，你看你带着路啊，这漫天风沙的，呸！我就不明白了，军中这么多人，怎么派你跟我一起来抓冯辽呢？
10: 哥，我不是跟冯辽交过手吗？而且在咱军中，我最崇拜你，你是咱军中那最英勇、最机智，呸！你最……
8: 我也没猜错，你嘴里没沙子了吧？纯骂是不是？还交过手，让人跑了，长啥样还没看清？
10: 大哥别着急。我有冯辽的画像。
8: 你这画像也太不像话了，这能找着吗？
10: 这不有个女就能排除地球上一半人了吗？
8: 我真啥也指望不上你啊。我听说这间客舍要举行花魁大赛，这花魁会被送往乌孙国王室进行表演，懂了吗？
10: 懂了。大哥你想当花魁
8: 呀？当什么花魁？我是说这间客舍必定可疑，冯辽定在这花魁当中，所以咱们今日冯辽活捉，其他人一个不留。嗯，走。
11: 花魁大赛正式开始。

0: 哎呀，俘虏啊！
1: 客官，我也想搏一下子，这都没准的事儿，万一呢？没有万一。
2: 小白，悄悄打探一下。冯辽，你这叫悄悄啊？能喊出来吗？
1: 客官，我是冯辽，什么事儿？
2: 你是冯辽？
0: 对呀，我逢人就聊。
1: 你有病啊？冯辽是女的，你给我下去。
2: 哦，
0: 等会儿，你给我上只烤鸽子。
1: 好处，好鸽子一只。
0: 啥也没干，还点个菜，你这是。大哥别着急，等我去打探打探。嗯，老板娘，
3: 哎，
0: 过来。见过这个人吗？
3: 这是什么人呢？
0: 女人。
3: 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征啊？
0: 不是男的。
3: 老板娘，
0: 哎，听说你们这儿要举行花魁大赛啊？
3: 是啊。
0: 听说要被送往乌孙国。
3: 没错，来吧，
0: 展示展示。那么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选手进行才艺展示。这冯辽作为使节，他必有过人之处啊！大哥，这一号很可疑，他有过人之处。
3: 有请二号选手。
0: 大哥，这二号很可疑，他有过人之处。
3: 有请三号选手。
0: 三号必有过人之处。他过了个人。
3: 这三号，好漂亮！谢谢，
0: 看哪儿呢？二号不漂亮吗？<笑>大哥说的对，都很可爱，都可疑呀、啊。<笑>咱们逐一排场，赏钱500。
3: 恭喜客官，赏钱500，荣登榜一大哥。
4: 感谢我大哥，赏了500钱。大哥，你是真有钱。
0: 老板娘，让姑娘们过来。
4: 慢着。
0: 我赏钱500，你是真有钱。马老板不愧是新晋首富啊！姑娘们，你是真好看。哎，你跳啥呀？人家是花魁，你是啥李逵啊？跟你有什么关系？
4: 谢谢。
0: 跟你就更没关系了。我起开。赏钱600，601。
5: 赏钱700，700，601，800，900，1000。哎哎哎！人家没喊了，你还往上喊啥呀？
0: 我看他跟你杠上了，哥，跟我杠上了。蜥蜴首富，挺有钱呢。
5: 你怎么跟我说话呢？大鹏上，
0: 工钱。怎么跟我老板说话呢？
5: 我老板问你话呢，挺有钱呐。你真是个墙头草啊！
6: 老板还有什么吩咐？你俩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老板这边凉快。老板娘，我现在能跟姑娘们说话了吗？
7: 波斯王子到。
8: 二位，且慢，
2: 且慢。二位，
6: 你们走的也不慢啊。
2: 我才是波斯王子，欢迎波斯王子。公迎谁呢？看清楚了，我乃波斯王子，你乃只能是波斯王后。我乃，王子息怒，
0: 息怒，王子。
2: 您真是王子啊！哎呀，怪小的油盐不识泰山，我还以为是红鲤鱼、绿鲤鱼，您请坐。<笑>王子吃点什么呀？
6: 给我烤个骆驼。
2: 好嘞，后厨烤骆驼一只。王子。
6: 您听说了吗？最近外面都在找一个叫冯辽的人。冯辽，我熟啊。嗯，他说什么？他说冯辽，他熟。走，过去看看。王子，那冯辽长什么样啊？
2: 冯辽啊！哦。
6: 王子，后来呢？
0: 后来呀。然后呢？
6: 然后啊。
0: 错。
6: 大哥，这波斯话水分好大呀！
0: 什么波斯话？耍你呢？说，冯辽在哪儿？就在客舍里呀、啊！冯辽来了，
6: 滚！
8: 好嘞。
0: 我问你，认不认识个女的？叫冯辽？
9: 不认识啊。
0: 红鲤鱼、绿鲤鱼，带着头驴，滚！
6: 起驾！
0: 三个精神病，出来吃个饭，带个 BGM 出门了。
3: 店里所有女孩都给我出来！哎呀，怎么了呀，客官？
0: 啊，这是所有姑娘吗？

0: 所见即所得，是吗？那那儿还藏着一个人呢？
1: 哪有人啊？
2: 哪有人？哪有人？
1: 你怕他走丢不？
0: 我就不明白了，军中这么多人，怎么怕？
3: 大哥，没找到我，好大一个人，
0: 起来。

0: 俩小麻花辫，以为自己可好看了。这番特意搭讪的男的，啥也不是，就知道跟女的能耐，跟我前男友一个德行。
1: 大哥，不好看吗？
2: 你不好看跟小辫没关系。
3: 客官啊，你看给我们姑娘吓的，你们要找的冯辽到底是谁呀？我们这儿真没有啊。哎呦，
1: 那没有啊？
3: 啊，没有。
1: 对不起，是我唐突了啊。那既然没有，那就都杀了吧。
3: 客官，气性别这么大呀。
1: 没办法，我们得到的命令是来这里活捉冯辽，既然没有，那就没有活着的必要了。
3: 那意思是只有冯辽能活呗？啊，
0: 那我是冯辽。
1: 你塞一边去。
0: 我是冯辽。
1: 你塞一边。
0: 我是冯辽。
1: 你塞一边去。
0: 我是冯辽。
1: 你塞一边去。
3: 我，
1: 你给我塞一边去。
3: 我也没说话呀。
1: 那你塞一边去。
4: 我是冯辽，我真是冯辽。
1: 小白，你不跟冯辽交过手吗？给我形容形容冯辽有什么特征。
5: 我记得这冯辽吧，他嗓音甜美，歌声嘹亮。自爆一个，
1: 继续。
5: 哎呀，我记着冯辽，他身段优美，武艺超群。哇！
3: 肯定不行是吧？
5: 你觉得呢？哎，又自爆一个。
1: 冯辽作为使节，调停了多次战乱，必定能言善辩。姑娘，我的意思，
0: 做女子有担当，一人做事一人当，不甩锅不推搪，坦坦荡荡心养堂，打匈奴穿皮草，你们俩长得真潦草，又是杀又是抢，我真想给你俩来一脚，嘿，来一脚。
1: 你尴尬不？
0: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当得里当，当当，鼓掌。
1: 好，后当后当。二位组合我看明白了，是能言，你是
6: 善变。
1: 好，变得好。你们百般隐藏，但我心中已经有了答案。你随身子灵活，但你肯定不是冯辽，因为冯辽是使节，不是使相。哎，无论从身形还是言谈举止，你都完美符合冯辽的特征。但是你忽略一点，那快板是宋朝才出现的，你跳槽了。所以你才是冯辽，
0: 还是被你发现了。你别过来啊，小心我过你啊。没有用。嗯，
1: 冯夫人跟我们走一趟吧。小白，其他人全杀了。
4: 客官留步。客官，您鸽子来了。
1: 不吃了，放了吧。
4: 我放您鸽子好吗？这可是乌孙国的信鸽啊。
1: 乌孙国？
7: 乌孙国来信了。
4: 对，信鸽传来消息说冯辽已经到达乌孙国了。
7: 太好了。
1: 我明白了，原来你们是一伙人。
8: 对，我们都是那个客舍的。
0: 没错，我是老板娘的女儿。
9: 我是记账的。
10: 我是跑堂的。
11: 我是厨子。
0: 我是打杂的。
12: 我是洗碗的。
13: 我就是这儿的老板娘。
14: 我们俩是客舍的
15: 代言人。
16: 我是。
5: 你不重要。
16: 我奶。
5: 你奶更不重要。
8: 你等着。
1: 你们忘了我刚才说的话了。真冯辽留下，假冯辽都得死。小白，动手。
5: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我整死你得了。
1: 哎，我就不明白了，军中怎么派你跟我一起来呢？
4: 接下来轮到你了。
1: 你们就这么想死吗？
4: 犯我疆土，战士终章。
17: 冯辽呢，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使节，而在他背后还有很多默默付出的人，他们虽然没有被载入史册，但也需要

0: 被铭记。
1: 老板娘，我们今天怎么穿得这么好看呀？
2: 对啊，娘，为什么？
3: 什么事儿，老板娘？
4: 老板娘，
3: 什么事儿？
5: 冯夫人刚从咱们这儿离开，按照这个时间，冯夫人到不了乌孙国就会被匈奴追上，所以咱们得在这儿演一出戏，尽可能的拖出匈奴，但一定会很危险。今天有可能。大家都想好了吗？
2: 没想好。没想好演谁呢？穿那么漂亮，要不演花魁吧？啊，如果是最后一天的话，至少我们很漂亮。
6: 嗯。哎哎，我干了半辈子厨子了，我得演把富商过把瘾。
7: 那我可要当回大侠。
4: 我的梦想是要当一个武林高手。
8: 那我努努力，演一个大嘴巴。
9: 哎，你可不用演。
8: 那我把假消息散出去，就说冯辽啊，在咱们这儿。
9: 行，记住了，我是
10: 冯辽，
9: 准备迎敌。
4: 老板，这边请。
10: 起驾！
5: 姑娘们，方便起来。
11: 怎么办啊？
8: 这不该看了，别看了。
2: 哦，那是人家黄总他妈。
10: 阿姨好。
12: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业主的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
2: 锦衣做饭不怕苦，家里家外俺做主。要问俺是哪一个，如花似玉小保姆。
12: 兰花。
2: 公安。
12: 兰花。来来来，哎，咱们两个的事情你跟你哥哥讲了没有？
2: 讲了。
12: 他同意了吗？
2: 同意了。耶，俺说俺找了个公安。哎，
12: 我的名字叫刘公安，可我干的工作是保安呀。
2: 俺要说找了个保安，俺哥他肯定不同意。
12: 他凭什么不同意啊？现在婚姻自由，走走走，咱们现在就登记去啊。
2: 哎呀，登什么记呀？啊，俺的身份证还在俺哥身上呢。
12: 他凭什么拿你的身份证啊？
2: 从小是俺哥把俺带大的，从小到大俺都听俺哥的。
12: 你好了，这到底是你哥呀还是你爹呀？
2: 哥就是爹，爹就是哥。
12: 他长了一个爹样，那整天他牛哄哄的那个样子吧，我骄傲，我骄傲，他有什么可骄傲的？
2: 你还想干登记不？
12: 我想啊。
2: 想就听俺的。嗯，对付俺哥俺有办法。其实俺哥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嗯，一会儿俺哥来了咱就挣。啊，
12: 你爹来了。
2: 讨厌。
13: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业主的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14: 呀，妹儿啊，干啥嘞？我到处找你。
2: 和刘公安聊天呢。
14: 和他有啥聊的？我最烦他。
13: 刘公安，哎，我妹妹有对象了啊！俺妹妹找了个公安，我是个保安，俺家专业对口，我骄傲。妹儿啊，嗯，303张老师请咱们吃饺子，走，吃饭去。
2: 哥，我听刘公安说你训练的姿势可帅了。
14: 那
2: 他还说了，做梦都想让你帮着训训。
14: 这话不像他说的。
2: 真的，
13: 刘公安，哎，我听说你想让我训训你啊？
12: 实话跟你讲吧，训我的人还没有生出来呢。
13: 这是他的心里话呀，这个小子太装了，都吃饭去，
12: 不敢了吧？你吓跑了吧？你吃饺子去吧。
2: 哥，他瞧不起你呀，他很狂呀。算了吧。
12: 干什么？干什么？你还真要训训我呀？
15: 好呀，好呀。
12: 街坊邻居都在这里，来来来，大家鼓鼓掌，让他训训我来。
2: 好，
12: 来来，
13: 你狂啥？你过去在哪儿站岗？
12: 养鸡场。
13: 现在
12: 小区。
13: 你档次提高很多呀。
12: 为什么？
13: 现在你是为人站岗。
12: 过去嘞？
13: 过去你是为鸡守蛋。咦，你啥意？我还训不了你了。都有了，队长、教练、李斌。
2: 哥，你真帅。
14: 那我的动作我骄傲。
13: 都有了，稍息。你错了吧？
12: 我没错呀。
13: 我觉得你往后退了。
12: 我没退啊。
13: 啊，中中中，我退回来啊。咱俩现在是平了吧？
12: 平了呀。
13: 都有了，稍息。李龙，你退了。哎，
12: 我没有退啊。
13: 哎呦，我看见你退了啊。
12: 我就是没有退。
2: 你就是退了。
13: 你看看，我妹妹都看出来了，你就是退了。
2: 这俺哥你做。
13: 都有了。稍息，李龙，对了吗？
12: 这样是对了，
13: 对了。

0: 少洗练喽，少洗练喽，少洗练喽，你看你提高很多呀。
1: 学工啊，向哥学习。
2: 我跟他学什么呀？我跟就这个。
0: 那要学的太多了，当好一个保安啥都得练。嘿嘿，练拳脚，练眼力，是不是咱小区的人一眼就得认出来？那边走过来两个人，谁？
2: 那是物业公司的黄总。哎，他旁边那个女的是谁啊？
0: 旁边那个女的不是
2: 啊？
0: 耶，昨天不是真的。
2: 那会是谁啊？
0: 我不知道。快！
2: 啊，
0: 过来了。
2: 怎么办啊？
0: 这，不该看了，别看。
1: 哦，那是人家黄总他妈。
3: 阿姨好。
0: 哎呀，咱这个小区是个和谐的小区，住的都是有能力的人呢，人厉害，养那个狗更厉害。妹儿啊，轻易不要惹呀。
1: 惹咋了？
0: 惹咬你
1: 呀！哥，你的手让狗咬了。
0: 情况是这样的，昨天呀，真大的一条大狼狗啊，冲着303张老师家那个小孩就冲过去了。
2: 哦，
0: 张老师家那个小孩才3岁
2: 啊，
0: 吓得哇哇直哭啊！我这干啥嘞？我这保安，我这管的。我说你干啥嘞？那狗，你过来。
2: 你这么讲话，那个狗能听得懂啊？
0: 我发现这个问题了。
2: 对呀、啊，
0: 我说你，妈
2: 有
0: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2: 呀，他还真听懂了。
1: 哥，你真牛。
0: 那看见了吧？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我还得对这个狗进行批评和教育
2: 啊！
0: 干啥的？凶啥？你还咬人？咬人这小孩算啥的？嗯，有本事你咬我呀！你干的，吓死你！呀哈！
1: 哎呀！
2: 哎呦，这条狗真的很凶的呀！
0: 狼狗啊！
2: 哎呀，狼狗！
4: 啊！
0: 哎，
4: 小马！哎呀，我到处找你啊！你手怎么样了？
0: 哎呀，没事，大娃。
4: 哎呦，你看我这孙子，他真不懂事，把你手给咬了。
0: 不是，你孙子？
4: 啊，这是我孙子，你还不赶快道歉？
0: 哎呀，你看，哎呀，这个孙子真懂事啊！哎呀，来，孙子！哎呀妈呀，这真咬了我呀！他是？
2: 哎呀，老马呀，
0: 哎，
2: 就是这条大狼狗把你给咬了。
4: 哎，小马，
0: 哎，
4: 你打第二针狂犬疫苗，大妈可得跟你一块儿去。
0: 找
4: 啊！好，那我买菜去了啊。
0: 好嘞。
4: 哎，快跟叔叔再见。
0: 再见，大侄子。
4: 再见。
2: 老马呀，
0: 啊，
2: 你有这样的侄子很骄傲呀。
0: 骄傲这个词放在这儿不合适。训练
2: 啊！我不想训练了。
1: 哎呀，为啥不想训了？
0: 你说了，
1: 不想干保安了
2: 啊！我不想干这个保安了。
1: 呀，哥，不得了了，他不想干保安了。
0: 你为啥呀？
2: 我觉得干这个保安没有什么意义的。
0: 你干啥有意义呀？你在北京工作，又是干保安，你爹你妈多骄傲啊！北京是啥呀？祖国的首都啊，那就是祖国的心脏。你在心脏里边干保安，那就相当于熊脯肉，多值钱呢！
2: 不管你怎么讲，这个保安我是不愿意干。
1: 哎呀，出了啥事你跟俺哥讲啊，没有俺哥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吧，哥？
0: 那没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啊。
2: 那好吧，老马呀，我找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很爱我，我也很爱她，可就是她的家里人死活都是不同意。
0: 长成你这个样，他们家不同意很正常。
1: 哥
0: 啊，为啥？
2: 他们家要给她找个公安，可我是个保安。
0: 公安保安平级嘛，公安有啥呀？
1: 公安有枪啊。
0: 咱保安有棍呐。
2: 那人家公安那身衣服好看呀。
1: 嗯，
0: 咱这身衣服也很酷啊。
2: 啊，
0: 穿上咱这身保安服好看精神，那就是首都一道灰色的风景线。
2: 那人家家里死活不同意，你说怎么办嘛？
0: 他家谁不同意啊？
2: 他哥。
0: 他哥凭啥呀？他哥咋真王八蛋了？他哥是他爹呀。老弟，别往心里去，是不是？你这个小伙很优秀嘛，是吧？你看你这个个头，你看你这个形象，哎呀，你看你这个眼，哎呀，我娘啊，哎呀，
2: 怎么了？我的样子我骄傲呀。
0: 好啊，气质很硬啊，老弟呀，我跟你说呀，人这一生啊，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是不是？要乐观的面对，勇敢的向前。只要咱干的不一般，天仙也能加保安。
2: 我就是干的再好，他那个哥也不同意。我女朋友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天仙呀，没有她，我觉得我活不下去的。
1: 哎呀，这是啥呀？
2: 这是药。
1: 药，哥，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
0: 你要干啥呀？
2: 你还给我！
0: 不给！
2: 你还给我！
0: 我不给！
2: 老妈，好，这个药我不要了，我有的是办法。
1: 你不想活了？
2: 我不想。

0: 你让我走吧！哎呀，你让我走吧！
1: 老马，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但是没有我的女朋友，我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的。
0: 老弟呀，我不能让你走啊！
1: 你别管我了！
0: 我不能看着你出事儿啊！
1: 我不想活了！
0: 老弟呀，你可不敢真相啊！你还年轻啊，生活对你来说是美好的。恁爹恁妈要你这么大不容易呀！老弟呀，你放心啊，很多好姑娘都愿意嫁给你的。
1: 有哪个姑娘会嫁给我呀？
0: 我要是个姑娘，我嫁给你。
1: 你要是个姑娘，我还不要你呢。你要有个妹妹就好了。
0: 对呀，我要有个妹妹就好了呀。
2: 哥，
0: 我有妹妹呀。妹妹，
2: 哥，
0: 妹妹，
2: 你干啥呀？
0: 怎么跟你说啊？小六是个好小伙，他还年轻，咱不能看着他出事儿，咱得救他，先把他稳住啊。老弟，
1: 哎，
0: 你觉得我妹妹咋样？
1: 你不要开玩笑了，你妹妹有对象，她是个公安。
0: 锤了！
1: 哥，别说话，
0: 老弟，你听我，别捣乱。
1: 哥，
0: 你有点爱心，中不中啊？
1: 中。
0: 老弟，你觉得我妹妹人品咋样？
1: 好，
0: 长得美，可我跟你妹妹站在一起，是不是不大般配啊？
1: 很般配啊，同志们，般配不般配啊？街坊邻居都说了，恁俩多般配呀！你看你俩这个个头，你看你俩这个形象，你看你俩这个眼，哎呀，我娘，我心痛啊！
0: 我就是怕你的妹妹，她不同意啊。
1: 没事，有我嘞。
0: 哦，妹妹，上。
1: 哥，
0: 哥，求你了，中不中啊？
1: 中。
0: 有点爱心，中不中啊？哥，这心脏受不了了。
1: 中。
0: 好妹妹。
1: 刘公安，
0: 哎，
1: 俺愿意嫁给你。
0: 咱俩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1: 啊。
0: 我骄傲啊。
1: 中，咱们现在就登记去啊。
0: 啊。
1: 走。
0: 哎。啊，
1: 身份证。
0: 啊，对。哦，妈呀。
1: 哎。
0: 还不能去登记啊？
1: 为啥呀？
0: 他没有身份证。
1: 你什么证呢？
0: 在你那里呢。哦，在我这儿呢哈。拿走。
2: 哥，
0: 我骄傲。
1: 等会儿，不对呀，
0: 怎么不对呀？
1: 哎，你咋把我妹妹弄走了？
0: 不是我把你妹妹弄走的，是你把妹妹给我的，
1: 是吗？
0: 大家说是不是啊？不对，不对。
2: 不对，
0: 我妹妹的身份证在我身上，你咋知道嘞？这俩小子给我设了个套吧？我看看你这个腰，口腔套。哥，别叫我哥。
2: 哥，俺跟你说实话吧，俺找的男朋友就是他。
0: 你不是找了个公安吗？
2: 对呀，就是他。
0: 刘公安，
1: 是我呀。
0: 哎呀呀呀！
2: 哎呀，老妈，老妈，老妈，快快快，好了好了，你起来起来。哥，大舅哥，哎呀，大舅哥，你别叫了，我不叫了。
0: 哥，
2: 好了。哥，俺知道你疼俺，爹妈走得早，俺知道你是想让俺过上好日子。
3: 妹儿啊，你是在哥背上长大的，爹妈不在了，哥发过誓，哥想让你过上好日子，哥想让你幸福，哥想让你幸福一辈子。你跟哥说，他能让你幸福吗？
2: 哥，跟他在一块儿。
1: 就是俺最大的幸福，
0: 老马，他是我手里的宝，我会陪他一直到老。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让他幸福的。
1: 大哥还说啥嘞？也挺好嘞，咱家今后两个保安，一个保姆，咱家就是吉祥三宝，我骄傲啊！
2: 哥哥，
0: 干啥？
2: 俺们两个什么时候结婚？
4: 你们定吧，没错。
5: 干啥？
4: 我把妹妹就算交给你了。
5: 你放心吧，大舅哥。
4: 干啥？我们两个一起一定快乐。我们三个就是快乐吉祥一家。
6: 我是他爸，
4: 孩子没搞过对象，我今天是陪他来的旁边支招。 结果就演砸了。
6: 奶奶，你要再哄他，那我可就走了。
7: 啊，走吧，走吧，走吧。
6: 奶奶，我可真走了。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什么可爱的多多。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总说啊，音乐是情绪的出口，也是生活的回响，对吧？嗯。那很多朋友呢，经常会给我们留这样的留言，说白天要扮演好各种角色，只有晚上片刻才真正属于自己。嗯。那今天节目的开场呢，给大家推荐一首老歌，就是田震的《执着》。这首歌呢，我觉得有一个神奇之处，就是孤独、温柔、不甘和执着，在这首歌的旋律当中会变得不再沉重。
1: 嗯，哎，不过说到执着，我觉得它其实也有点像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初心。嗯，你看，我们每天认认真真的读留言、送歌曲、传祝福，我们守在这里，其实就是想帮大家把心里的话借着旋律、借着歌声说出去。嗯。
0: 哎，没错。那接下来就把这首《执着》献给每一个在生活里默默坚持的你。

0: 脆呀、啊，伤痕累累。
1: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2: 辽宁大连的网友安安静静说，想点一首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我的心真的好疼啊。四年我所有的真心付出却换来你的冷漠，我为什么一直还在等你，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该安静的离开。
1: 哎呀，感觉这位朋友现在正处在一段非常纠结以及内耗的情绪当中，但也完全可以理解啊，毕竟四年的陪伴和付出、放在谁身上都不是可以说放下就能放下的。
2: 当然我们没有资格去评判你的这段感情、但想告诉你，就是你

0: 可以允许自己难过，允许自己暂时找不到答案，离开也好，坚持也罢，没有绝对的对或错，只有你自己心里是否舒服和安心。
1: 是的，我觉得无论这位朋友最后做什么样的选择啊，都不要太为难自己，因为你的感受也是同样重要的。
0: 是的，
1: 希望这位朋友可以慢慢理清自己的心绪，然后找到让自己心安的那一条路。我们就把这首《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送给你。

0: 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左右不摇摆，他说点一首宝贝对不起，有些话当面不好意思说，借这首歌把心里的歉意和惦记都说出来。咱们相处的时候难免会有闹别扭的时候，可我心里最在乎的还是你，希望你能听见，也希望我们好好的，不赌气不冷战，一直好好下去呀。
1: 在大家日常的相处里，这样的心情可能比较常见哈。嗯，就是心里明明装着在意、爱意、歉意，但是两个人一面对面呢，就是不好意思把心里话说出口。
0: 对，就很多时候我们越是在乎一段关系吧，越容易在对方面前变得有点笨，啊，话到嘴边啦，不知道怎么开口。啊，这个时候朋友们，音乐刚好能够成为一座桥梁，它可以替我们把你心里藏着的那些情绪、情感都送到对方的心里去。
1: 是的，哎，正好我们今天就帮这位朋友把这份真诚的心意哈，借着旋律传递出去，也祝福你们，希望你们以后的相处当中呢，可以少一些冷战，多一些体谅，少一些别扭，多一些温暖。一起来听这首《宝贝对不起》。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河北沧州的刘文信，他说20年前上大学的时候，一天午休结束，在去教室的路上，我跟一个女孩擦肩而过，我大衣上的一个扣子正好和她的羽绒服飘带上的一个铁环套到了一起，然后我俩头对头解了好久都没拿下来，因为怕耽误上课，最后我一用力把人家的铁环给掰坏了。而现在的我因为吵架凌晨被他从家里赶出来，蹲在马路牙子上喂蚊子。我当初就不该解那个扣子，特别想听那首《谁的眼泪在飞》。哎呦，
1: 这缘分简直是这个月老牵线搭桥啊！当年的这一扣，直接扣回来一辈子的家人。然后这个画风一转呢、现在因为吵架被媳妇儿赶出家门了。其实你仔细品品啊，被赶出来蹲马路，还愿意笑着吐槽的，那说明什么？说明他们俩人就在那闹着玩呢。
0: 我觉得这位朋友真的是，他就不再吐槽、他明明就是在跟我们炫耀你们这20年的感情和缘分。我们就话不多说啊，把这首《谁的眼泪在飞》送给你，一起来听吧。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杨友圈的好友朵朵哥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杨小曼演唱的《记事本》，最近总记起最近三年的那些事情，记起在康宁的那些日子，小伙伴们你们还好吗？
1: 还有一位杨友圈的好友碰碰车说，上学时有个厚厚的笔记本，写满小心事，后来毕业烧了，现在想想挺傻的，但那时候的认真劲儿，一辈子也就那一回，想点一首《记事本》，青春就是流水账，翻过去就长大了。
0: 同时呢，央友圈的好友江燕飞、央视频好友6207也点播了这首歌曲，那我们就赶紧送上这首歌哈，也希望在远方的小伙伴们呢可以一切顺遂，希望这份珍贵的回忆可以陪着你们一直往前走，《记事本》。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丽希。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甘肃的网友库马咕噜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送给小 M。 世界上最好的默契不是有人懂你说出来的故事，而是懂你说不出来的心事。只有在岁月里经历过风雨，依旧在乎你、心疼你、懂你，在你最无助的时候告诉你别怕有我的人，才是一生当中最懂你的人。
1: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很多人都习惯了把情绪憋在心里，不愿意跟别人讲。我们遇到的大多数人可能也只是听表面的只言片语，那能够真正的静下心去体谅你的人啊，屈指可数。
0: 是的，尤其是在我们比较低落、比较无助的时候啊，这种懂得会给我们非常强烈的安全感。那我们就话不多说，把这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送给小 M， 一起来听吧。
2: 你说我像你捉摸不定，

0: 杨友圈的好友阿图喵留言说，小姐姐小哥哥们，哈哈，我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朋友，歌名叫发如雪，求求了，非常简单啊，
1: 必须满足啊。这个杨友圈的好友星眠也发来留言说，主持人们，我想点一首发如雪送给我心里最惦记的人，我俩都很喜欢这首歌。
0: 点播这首歌的还有杨友圈的好友晚风嘘嘘，他把这首歌送给小林，说这是我们上中学时候最爱最爱的歌。
1: 同时呢还有杨友圈的好友叮当叮当叮叮当小小书童也点播了这首歌。看来好听的歌曲哪怕过了20年也依旧会被大家喜欢。我们话不多说，送上这首发如雪。

0: 我之所以成功，只是踩对了行业发展的节点。这一次，我想靠自己从泥潭里站起来。
1: 忙忙碌碌，只为不庸庸碌碌。
2: 或许我从来没爱过他，我爱的只是想象当中的他。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天津的阿云云，她说我想点一首《一万次悲伤》。我来说说我最近的烦恼吧。临近考试，爸妈给我的压力好大，他们的态度让我很不舒服，总是逼我做不想做的事儿。我在他们面前几乎没有笑容了，我真的悲伤了一万次，我应该怎么办呢？
1: 阿云云你好呀，其实听完你的留言觉得特别的心疼你哈，马上就要考试了，课业肯定很重，而且呢来自爸爸妈妈的压力无形当中也可能放大了你负面的情绪。
0: 那站在父母的角度呢，我能够理解你的爸妈为什么这么做，他们一定是希望你能够获得一个更好的结果，但是呢也希望所有的爸妈能够时常的静下心来，就好好听听孩子心里的想法，少一点催促，多一点体谅，给孩子一点放松的空间，也许能够获得更好的效果。
1: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一万次悲伤》送给这位云云小朋友哈，也希望你往后呢可以少一点心事，多一点笑容，不要被压力困住，然后放平心态，好好备考，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0: 从杭州来这边来交流的一位朋友啊，他会收集全世界各地各个民族的这种传统的梭子。后来奶奶听到这个故事之后呢，她就特别感动，说哎呀，他们不经意平常每天都用的这个梭子，他可能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但居然有一个中国朋友那么喜欢去收集它，他就觉得哎呀，看来这是一个有缘人啊。然后他就把他自己珍藏的梭子就送给了这个杭州的朋友。所以奶奶不仅去过中国，跟中国还是很有渊源的。九州给我们奶奶看一看。大家等为什么俄罗斯俄罗斯的国家俄罗斯的马西内的阿拉马达开一切就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1: 有了有了有了
0: 有了有
2: 了有了有
0: 了有了有
1: 了有了有了有了
0: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1: 有了有了有了
0: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진후보다무슨부렁그귤
1: 부렁그귤
0: 아부렁그귤
1: 이아니야
0: 당능귤무단무단무단귤
1: 당귤이
0: 코시
1: 코스타라
0: 코스타
1: 코스타
0: 코스타코스타
1: 코스타리아코스타간다코니자따
0: 오앳라스
1: 앳라스
0: 진장
1: 흐트먹트먹
0: 비자토마아빠
1: 요
0: 비상항저든버도스켈린邓院长是我们大运河丝绸研究院的院长。
2: 奶奶好。
1: 我会吃的甜的。南哥兰斯。南哥兰斯。
2: 我是江南绣户，很高兴今天来到阿拉木图，这是我带了一些面料。
0: 就是希望能够来到这里了解一下，
2: 对对，
0: 怎么能够让他们制作的产品在这里受到哈萨克斯坦朋友们的喜爱。
2: 对对对
1: ，machine 是谁？那些
0: 机器 ，machine。
2: 我们机绣跟手绣之间的差别就在于量产化，我们可以把他们的纹样啊推向全球，就是一起来做嘛。
0: 就这个也好看。
1: keramit， 那设计中间所有，
0: 他用了一个很高级的词 ，keramit。
1: не мақта болу керек, не жібек болу керек, не жүн болу керек. Мынау міне таза жүн. Мынау жүн қосылған, мынау акрил ма
0: бірдеңе. 它是这样，你不能又有毛又有丝又有金。
2: OK，
0: 就是材质要统一。你看它这个材质就很统一。
1: оның бояуы, бояуы матасы бәрі табиғи болу керек. Құнды жасаусын табиғи.
0: 自然的。
2: 自然 ，OK OK，
0: 对，在设计思路上可能
2: 对设计思路上调整，对对对。哇，
0: 我这一刻很宝贵啊，
2: 很宝贵。
0: 对，
2: 去年我跟着一景天下到了法国巴黎，也是做了一些交流。今年很荣幸啊，再次跟着节目组到中亚来开拓市场。
0: 这种交流真的太有意义了，你至少知道了我们这边的人他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2: 对对，
0: 有了需求，你才能够按需去做出大家喜欢的东西。
2: 太感谢了。
0: 那我觉得有了奶奶们的建议之后，将来你们的这个生意会越做越好，越做越大。
2: 感谢，
0: 在
2: 感谢奶奶
0: 啊！新丝绸之路上继续发扬我们的这个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无论是我们的中式美学，还是哈萨克斯坦朋友们的审美，
2: 对对，
0: 它其实就是一带一路上最珍贵的财富。
2: 对对对，
0: 希望把它传向全世界。
2: 对，我还准备了一件礼物送给奶奶，这是我们唐代的一个礼物。哦
0: ，silk。不是，不是，能是个谁了？八件。
2: 唐代的五牛图。
3: 来，我帮你。哦，
0: 看了。唐。唐代韩晃的五牛图。
1: 不是的，你得不着做。
2: 这是我们绣出来的。
0: 白西卡拉。白西，你看，这是，你看，
1: 他那吃的，
0: 白吃了，白吃的，白吃了，四个，
1: 走。
0: 哇，这趟哈萨克斯坦之行真的收获颇丰啊！
2: 是是，
0: 很幸福，很美好。您怎么来的呀？
2: 坐飞机啊，
0: 坐飞机来的。
2: 对啊。哎呀，
0: 下回您要来哈萨克斯坦，我建议您，开我们上汽大众的途昂 Pro 来，一路看着美景，一路进入哈萨克斯坦，
2: 那太美了，
0: 能够带你前往任何金光灿灿的目的地。哦，
2: 好的，知道了，途昂 Pro。
0: 对，下次您开车，我坐副驾。啊，
2: 太好了。
4: Hello， my name is Aygul。In our showroom, you can see also different kinds of traditional products of Kazakhs. Oh, now it is modern,

0: using traditional techniques. This is also silken wool.
1: It's very difficult to put wool on the silk, right?
0: Yeah, it's handwork and very not simple to do. It can be also in modern way.
2: 哦，这个也好漂亮。
1: Yes.
3: 我们要不玩一个游戏吧，就是彼此给对方挑一套穿搭，不许拒绝的那种。
1: 好，
3: 那我们就挑帅一点的吧，好不好？
1: 对，
3: 觉得对方适合什么样的风格，是不是？我走那种松弛感路线的。
1: 现在已经不是由你决定了，现在你穿啥，由我定。
3: 真的假的？我们要好好为对方选。
1: 哎。这个你能穿吗？
3: 只要观众看得开心，我可以的。
1: 好吧，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0: 这个是来自于中国的黄金珠宝领先品牌周大生的国家宝藏联名系列。It's about the friendship。它上面的灵感啊，是来自于中国的国宝《南宋文物百花图卷》。它选取了一株象征真挚友谊的兰花，希望我们中哈友谊就像这朵金兰花一样，绽放出盛世繁华。Thank you。
1: Thank you so much. Oh,
0: 大家有机会来阿拉木图，一定要来我们的老师的工坊里感受一下，在这里静下心来去做一件毛毡的制品，是特别治愈的一件事情。
2: 没错，我真的感觉有那种匠人精神，然后也想要把这个这么棒的手艺传递给世界的各国人民。
1: Welcome for everybody in China.
0: Thank you very much.
1: Yeah.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so much.
0: Thank you.
2: Thank you, my
1: dear.
0: 我翻到一个问题，春晚的服装搭配难不难？哎，
2: 春晚的服装搭配难不难？
0: 就各个主持人来说啊，就是大家通常都是各选各的，
2: 自己去找，一般要准备多少套啊？
0: 每个人都不一样啊。那我基本上呢，会准备大概未来十年的每年20多套吧。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第一次彩排的时候，其实距离春晚。只有不到一个月了啊！但同事们见面呢，都会说：“哎，你的衣服做咋样了？”啊，没准备呀，那临时通知的，也不知道今年我会在呀。那我们就，哎呀，随便找一件得了。
2: 但6套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
0: 结果你下一次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啪啪啪光鲜亮丽，所有的衣服都已经准备好了。春晚是我们一年当中集中起来做衣服的一个阶段啊，不是说你这一几套衣服都是为春晚而做，
2: 今年的活动就都可以用了。
0: 甚至有些衣服，只要你身材没变，你可以用好多年。
2: 哦，你有哪套春晚的衣服是你最喜欢的？
0: 我最喜欢的，我脑子里马上就跳出来一套。
2: 是吗？哪套？
0: 马上，我不想说，我真的很爱那套衣服。
2: 然后呢？
0: 但它是我心里的一个痛。
2: 为什么会是痛啊？这怎么感觉是看短剧了？开始，你的痛让我们快乐快乐好吗？
0: 我已经让很多人快乐
2: 了。
0: 那就是我变魔术穿的那套。那个就是很典型的、很正经的一套 tuxedo， 就是敲模领的一套礼服，而且它贴了很多黑白钻。
2: 大宝喜欢什么样的？
0: 他喜欢就是那种特别。
2: 为啥笑？
0: 小撒的风格是喜欢小心思啊，比如去年龙年，他做了红色的中式的中山装，用金色的纽扣画了一个抽象的龙，然后呢，他在自己的衬衫的袖子上绣了甲骨文的一个龙字，因为他知道话筒都是拿右手。它那个袖子就会自然的露出来啊！今年的春晚有一个蛇形的四四如意纹，他就把这个四四如意纹呢绣在了自己的领口上
2: 啊！
0: 他有很多小心思，
2: 好玩。
0: 我第一年春晚啊，很特别啊，全国观众都看到了我的红袜子。
2: 为什么？
0: 因为那一年我不仅主持，我还客串了一个小品啊，贾玲、沙溢一起演的一个小品，我是坐在导演椅上的。所以我就特别有心思的穿了一双
2: 红袜子。
0: 哎，这个问题不聊还不觉得，你一聊就突然发现，就是大家的审美其实是回归，
2: 对，
0: 就是中式审美风格的回归。嗯，现在春晚的舞台上，无论是主持人还是演员，他们穿新中式的风格越来越多了，已经成为了风潮了。就是今年他们帮我做了一件宋锦的一套礼服，上面有很多的敦煌的纹样，我非常的喜欢。所以现在，这种回归其实就是，逐渐的找回我们自己内心真正需要的东西，就是我们根儿上的
2: 东西。也是文化自信。
0: 文化自信，就是你能穿着我们自己的衣服在舞台上，嗯，自信的侃侃而谈，那是真正发自内心的那种自豪感。
2: 没错。嗯。今天阿萨克斯坦的第一餐啊。
0: 第一天第一餐第一杯，干杯。
2: 是什么呀？这什么啊？
0: 马奶酒。
2: 我没喝过。 马是让

0: 东西，
1: 就是一种奶制品叫艾兰子，
2: 好酸啊！
1: 哇，我看到我们的同事端了一份礼物，好期待，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礼物呢？不会又是不让我们吃饭玩游戏吧？
0: 哎，猜对了，游戏规则是这样的：一人根据给出的纹样名称画图，另一人猜画的具体是什么动物或者植物纹样，
1: 那就羊角纹呗。
3: 对，
0: 揭晓正确纹样之后，猜中即可获得用该食材做的大餐一道。
4: 耶、yeah ！上菜。
0: 好，
1: 你先给我出题。
0: 那我先画，你来。
1: 好的。
0: 看看我们两个是不是心有灵犀哈、啊。嗯。哦，这个，我想想啊。万一我画对了，是不是就证明我很有天赋了、啊？跟我们聪明的哈萨克斯坦人想的是一样的。
1: 挺好的，我坐在这儿欣赏他们的一道道美食。
0: 我画还挺好看的，真别说。但你不一定懂我，我这个艺术造诣还是挺高的。
1: 行，你毕竟是玩工业设计的。嗯。哎，这是你的本行哎。
0: 看你能不能懂我吧。嗯。
1: 抓饭文，
0: 这是手，
1: 太像那个抓饭，手在吃抓饭的时候，那个在那个盘底形成的线路。
0: 正经一点，哦，
1: 你写了脚状的马字，哦，翻过来的马，两匹马，马文，
0: 马文，马上对了，
1: 马宗文，
0: 你看
1: 马尾，
0: 好像一个人的名字，
1: 马宗，
0: 谁是马宗文？谁是马宗文啊？
1: 马小文。
0: 你刚才说对了，你刚才说了一个细节，
1: 双马文，
0: 差不多。
1: 对马文，
0: 太厉害了，
1: 对吗？
0: 对马文。哇
1: 哦，可以。它是中国丝绸博物馆馆藏的唐团科连珠对马文锦袍，马上谈恋爱。好，给我了啊！
0: 马上有钱。
1: 这个太难了。
0: 画好了吗？
1: 没有，还早呢。
0: 还早呢？
1: 那你们既然让我画，我就得认真画。
0: 你认真画哈。
1: 对。
0: 哎，有点东西啊，好像像老鹰。
1: 瓦蓝蓝的天上飞，
0: 这个怎么看呀？我想想，这个应该是翅膀吧。
1: 所以它的名字叫
0: 老鹰纹。
1: 不对，你刚已经抓住重点了。
0: 重点是鸟。
1: 什么鸟？
0: 小鸟。
1: 你怎么又回去了？你刚才
0: 大鸟。
1: 啥鸟？
0: 啥鸟？你没骂我吧？啥鸟？
1: 这是个啥鸟？
0: 这是什么鸟？这是鹌鹑吗？这东北。
1: 你刚不是说了吗？
4: 鹰，哎，
1: 然后呢？画的是它的啥？
0: 老鹰翅膀纹，
1: 简称
0: 鹰翅纹。
1: 回答正确。哎呀妈！
0: 鹰翅纹。
1: 下一个。
0: 不是，你得看正确老鹰纹长啥样。哦，
1: 对。是啊。
0: 你以为你
1: 这是我臆想？
0: 你以为你就对了？
1: 真正的老鹰纹肯定不长这样。
0: 是啊。
1: 结果一模一样。
0: 哇，这像小燕子。哦，
1: 明白了。你看，它上面写的是。Kush 就是鸟，它其实是泛指所有的鸟
0: 类。鸟的翅膀。
1: 对。哦，好漂亮。
0: 那可能是翻译的问题啊。
1: 对，很漂亮。
0: 很漂亮。来吧，你的艺术创想时间。点菜。
1: 这个其实非常好猜了。
0: 非常好猜，猜。好玩。哎，这个有点好看哎。竖纹，
1: 它不是，再猜，
0: 我在哦，
1: 眼神，
0: 它这上面有那个，我在三星堆看过，
1: 那叫什么？
0: 神木纹，真的吗？
1: 这孩子真的是啊！
0: 我以为你刚答对了，我以为你是在表扬我的眼光，没想到是无语的眼光。
1: 我真的
0: 鸟纹。
1: 你这孩子太聪明了，回答正确，神木纹，
0: 真的，
1: 神木纹，太棒了，我也很棒，我能想到，
0: 对，
1: 青铜神树，
0: 是我们这个还是 match 的，
1: 对，他们的神木纹其实是，哦，你看，哦，
0: 很像了，已经，
1: 来源于

0: 老的生命之树的传说长在阿尔泰山上，连通天地，象征生长生命力，图腾般的守护力量。哦，
1: 完美，这个游戏我做的太有文化，
2: 太有文化了。
1: 上菜。
0: 哇，太绝了！
2: 我先尝尝饭吧。嗯，饭好吃吗？
3: 非常好吃。
0: 它跟新疆的抓法还不一样。
2: 好吃，
0: 非常好吃，
2: 油香油香的。我尝一下马肉，像马肠，
0: 肠衣撕掉。
2: 哦，要把外面撕掉是不是？嗯。哇，你看它里面的纤维真的很多。嗯。
3: 马肉它的特点就是，
0: 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哦。然后脂肪含量比较低。哦。能够补充营养，就是补充热量。
2: 热量。嗯。
0: 马肉并不是说那么常见，哦，也不是说每天都会吃马肉，哦，它也是招待贵客的时候。哦。
2: 嗯。哇，给我挑过最大的。
0: 必须的。长身体了吗？
2: 已经停止发育了。
0: 小的，
2: 这个年纪。
0: 囊腰吗？
2: 囊腰一块。哇，它这个泡的油哈，啊。
0: 哇，这个我不敢吃了。
2: 切一块。
3: 这个囊也太好吃了吧！
2: 真的假的？好香啊！
0: 不行，我得单独来一块。
2: 控制体重、健身就是明天的事。哇，
0: 看这个囊，浸满了
2: 那个羊肉的油。
0: 对，
2: 羊肉的汁儿、汤汁儿。哇，
0: 哈萨克斯坦的第一顿饭，完美。
2: 这个是我们那个羊角纹解锁的是吧？
0: 这个是神木纹。
2: 这个是神木纹。那还差一个
0: 鸟。
2: 大鹏展翅纹。
0: 鹰翅纹。
2: 鹰翅纹。
0: 鸟翅纹。
2: 鸟翅纹。
0: 那我们就等最后一道菜吧。他们肯定给我们点了大盘鸡。
2: 啊，不要吃大盘鸡，在新疆都可以吃，跑来哈萨克斯坦吃大盘鸡。
0: 我跟你说，丝绸之路上的美食都是亲戚。你知道吗？这抓饭跟新疆的手抓饭不太一样，但你说他们不是亲戚吗？是亲戚，
2: 是亲戚，
0: 对吧？这个土豆
2: 跟东北的土豆都是亲戚，
0: 都跟东北的土豆，你看跟东北的这个炖菜也很像，也是亲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不仅我们人类是命运共同体，这些美食文化也都是命运共同体。哎呀，升华了，
2: 升华了，
0: 你看看，
2: 吃个手抓饭升华成这样，
0: 那这一期节目
2: 到这就结束了，
0: 就到这里结束吧。
2: 太好了，明天我们去哪儿？
0: 明天我们去，哎，这里有一个大巴扎，听说非常出名，
2: 大巴扎
0: 叫绿色大巴扎，
2: 巴扎，
0: 巴扎。反扎黑不是那个巴扎 Bazaar， 它是一个世界性的词汇。你知道有个杂志叫什么？
2: 巴沙。
0: 对，这个巴沙其实就是这个巴扎。
2: 那什么意思啊？
0: Bazaar 的意思就是市场。这个杂志的名字它其实，它的一个词源它用的也是它
2: 这个巴扎啊。
0: 对，就是集合集市的这个寓意在。所以它其实是世界性的一个词语。所以明天我们去看一看
2: 这个巴扎，
0: 叫巴扎。
2: 太完美了。来吧，小尼哥，
0: 来吧，
2: 开心，
0: 开心。哇，好大的市场啊！
2: 我们今天搞点特别的，
0: 我们看看能不能用我们从中国带来的礼物跟他们交换。
4: 土豆毛？
5: 我的神呢？
4: 大
5: 人，我买的
4: 很真实。中国可带？
2: 我喜欢了。
0: OK，OK。哦
4: ，Give，Give，Give，Give，Pretty。
0: 哈萨克斯坦的朋友都很善良，
2: 不要面交流啊，有的时候语言没法达成，但是善意是可以达成。
0: 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外国友人来一场在哈萨克斯坦的街头汉服秀吧。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夜门关前，太行山上，三秦大

0: 关上金戈铁马船中勇，烽火台前碧血丹心照汗青。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欢迎各位的到来。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国风音乐社的寻风主理人王佩仪老师。那么今天的音乐会，我还专门邀请了一位串讲搭档，他就是走到哪里都要给大家送祝福的祝福使者，他就是今天的国风串讲人蔡国庆老师。
1: 你好，张姐，大家好，
0: 欢迎蔡老师。
1: 谢谢谢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国风串讲人蔡国庆，也是国风超有戏的我们这个寻风团的这个成员了。
0: 没错，
1: 寻风团的六位国风音乐人呢，已经以这个丹心永照为主题呢，完成了一次收获满满的寻风之旅，并完成了两首融合我们地域文化的寻风共创的歌曲。
0: 对，
1: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朋友，你们对今天的这两首寻风的歌曲有没有期待？
0: 哇，太好了。那么接下来第一个开场的是什么节目呢？镜里朱颜都尽变，只有丹心难灭。
1: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场来自三晋大地的丹心和鸣。

剑在手，那个双刀就看走，行家功夫一出手，他就知道有没有，手是两扇门，脚下是一条根。

0: 掌声欢迎寻工团的六位国风乐人。先来问一问我们六位好不好，如果首先让大家介绍一首能够代表自己家乡的国风音乐的话，大家会想起哪一首呢？想一想
1: 这个吧，直接点题吧。
0: 好，
1: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哎，知道这是哪里的吗？老北京啊，从老北京唱到新北京啊。
0: 哎，你看，
2: 来个东北的吧。嗯啊，走曲儿。

0: 是一个泰语歌。
1: 说了这么多，那么接下来就让大家来认识一下我们每一个国风音乐人，所以我们来开启以乐识人的舞台，让他们用歌声讲述来自各自的音乐故事。让我们掌声有请唱跳女侠李斯丹妮。哎呦，
2: 李斯丹妮，
3: Just a hate of boom.

0: 太帅了。
1: 女侠入场不靠完美也可以收割目光，那么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是少侠，有请我们寻风团成员周恩旭提剑登场。

谢谢大家。下面呢，这位国风音乐人是一位从泰国身骑白马远道而来的这么一位少年，奔赴中华文化少年游的少年郎，有请高庆晨。

0: 下面这一位歌手呢，他的音乐梦想是在16岁埋下了种子。
1: 他给我鼓励。
0: 在26破土，欢迎我们的种地音乐人卓源。干净的地下。

谢谢大家，谢谢。炎热的夏天，让我们短暂逃离。有请全能唱作人金志文老师，带着我们迎着风远走

这位国风音乐人呢，是咱们华语乐坛家喻户晓的歌唱家，只要有他在的地方就有欢乐。欢迎我们最喜爱的蔡国庆老师。

0: 我的祝福你们收到了吗？
1: 蔡老师全场燃炸呀！有了蔡国庆老师的祝福，咱们365天，天天年年都幸福安康，好不好？
2: 好。
1: 那我们刚才这么精彩的一首歌唱完了之后，你们听够了吗？
3: 没有。
1: 那怎么办呢，蔡老师？
0: 那我们的国风音乐人呢，会给大家来展示寻风的合作曲。
1: 对。
0: 哎，我真的能剧透一下吗？
1: 那剧透，快剧透！
0: 真的，这个会是一个那个隐藏的惊喜，你信吗？哎，
1: 对，隐藏的大彩蛋马上就要来了。接下来我们直接有请我们的王佩瑜老师和周文旭一起带来一段京剧，好不好？
0: 太有耳福了！
1: 掌声有请两位。
4: 谢谢谢谢，我们没有道具啊，也没有那个染口啥的。
5: 对，我们只能即兴了，因为平时我们都能经常看到是唱。很少能听到念，这次佩瑜老师会念一个贯口给大家听。

0: 上来。
1: 猜。
2: 什么人？
1: 曹泽一人。
2: 进宫何事？
1: 与公之调治病症。
2: 公之得何病症？
1: 肝郁不舒。
2: 可曾治好？
1: 药到病除。
3: 相冲何物？
1: 甘草百合。
2: 可有孤儿？
1: 这倒不曾听见过有这味药材。
0: 去吧。
1: 哦，是是是。
0: 出来。
1: 在。
2: 你为何神色慌张？
1: 我乃乡里郎中，见将军威严神武，心中有些害怕。
2: 你定有夹带。
4: 哇哦！
1: 并无夹带，
2: 并无夹带，
1: 并无夹带。
0: 好，将香儿放下。
2: 俺要搜。
1: 好好好，请搜。
5: 对，把我们都带入到那个情景当中去了。
6: 是的，
5: 哇，这戏演的简直是太过瘾了，
6: 很精彩。
7: 谢谢谢谢。
6: 因为我看到今天我们现场还有很多的年轻人，对不对？有没有是今天第一次看京剧现场表演的？哇，这么多人都是第一次现场看啊。我想起来，其实王佩瑜老师之前说过一句话，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喜欢京剧的人，一种是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京剧的人。你们喜欢京剧吗？
8: 喜欢。
6: 你看，这就是两位的实力，也是我们京剧的魅力。
5: 是的。
6: 那其实呢，恩旭呢和王佩瑜老师，这是第一次相对正式的一个合作舞台，对不对？
7: 对。
6: 那佩瑜老师感受如何呢？
7: 恩旭是我们北京京剧院中生代的当家武生，我是在上海京剧院，我们俩从来没有合作过。今天到了现场，恩旭邀请我来一段原汁原味的舞台的表演，我说那我们来一段赵氏孤儿，所以我们也没有排练，也没有说过戏，直接叫台上见。
9: 台上见。
7: 我相信除了京剧传统经典剧目，我们敢在舞台上有这样的自信，很多其他的不管是国风音乐，你也得采风，采完回来也得大家得在一起得琢磨，我们这个戏就学完了，两个人就能在台上演。
10: 因为这些都是前辈千锤百炼带

0: 代相传的结晶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
1: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走进戏曲的剧场，多感受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魅力。
2: 好，
3: 好，那么接下来继续掌声有请国风音乐人金志文、高清晨带来《寻风》合作曲，边走边唱。

0: 首歌好适合我们寻风记啊。
1: 是的是的，
2: 必须
0: 边走边唱。
1: 其实高清晨作为泰国人呢，来到中国呢，他只为了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嘛，所以边走边唱讲的就是一路为了音乐梦想而去坚持。那今天演唱这首歌也是想鼓励大家，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要坚持住，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总有一天一定会发光发亮。
3: 特别感谢金志国老师，我们其实是一起合作过，
1: 上一次，这是第二次了。
3: 对对对，然后我从老师身上学到很多很多，不管是心态也好，或者对音乐的想法和热情也好，我觉得让我能够更坚持自己对音乐的梦想吧。
1: 谢谢谢谢星辰，谢谢。
0: 哇，谢谢两位非常真诚的这一段分享哈。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李斯丹妮卓源带来
4: 最

听见你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不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

0: 据我所知，两位是第一次合作就这么默契，对不对？
1: 是的。
2: 是，这两天呢，也就是看了姐姐的很多舞台，哇，姐姐的每一次在台上的跳舞都会把我给帅到。
1: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2: 希望有一天可以有机会跟姐姐合作一把。哇，
1: 这是我的荣幸，
2: 这是我的荣幸，
1: 我的荣幸，
2: 我的荣幸，
1: 一定会的，一定会的。因为之前其实我有知道我的弟弟的很多的作品，其实是非常的有态度的唱跳舞台，所以我以为今天你也会是大跳特跳，
2: 大跳特跳，
1: 结果让我看到了。甜美温暖可爱的你，哇，真的很不错。
0: 我们卓源是很多面的，对不对？就跟我们丹妮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下一个舞台了，是不是？
2: 是的。
0: 今天我们特意邀请到了山西龙城之声合唱团的指挥姚芳老师，还有咱们合唱团的成员们，给大家亮亮

0: 谢谢合唱团的各位，谢谢杨芳老师。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巡空团的各位也加入我们，一同唱响那些激励我们永远前行的经典旋律。杨芳老师，那接下来的舞台交给您。
1: 那我们这样，我们一起来合唱《我的祖国》，请我们的年轻歌手赵晨曦领唱。

0: 谢谢非常出色的合唱团的老师们，谢谢你们，
1: 谢谢你们，
2: 谢谢。
3: 再一次感谢大家带来的真情演唱，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国风音乐会的重磅环节，两首全新原创的寻风共创曲即将发布，再一次有请我们每一位国风音乐人和寻风主理人来到舞台之上。我们六位国风音乐人先按照我们两个队伍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2: 好，大家
4: 大家好，
2: 我们是
5: 你许愿组合，
3: 欢迎你许愿。
0: 大家好，
5: 我们是金韭菜组合，
3: 欢迎金韭菜。那我们也先问一问我们的寻风主理人，对他们接下来的两个寻风共创曲的舞台有什么期待吗？
6: 我们这一期的寻风主题叫做丹心永照，是以民族英雄的爱国精神为角度来切入。跟以往寻风之旅不同的是，我们这次的两个小队一起去到了雁门关，以同样的故事素材采风，但是两个小队的创作想法都有不同的角度。一个呢是围绕具体的历史人物来创作，做了很多音乐元素的融入；另一个是跨越了时空的界限，衍生到了从古至今每一个平凡的小人物的民族情和家国梦。哇，
3: 于老板分享完了之后，我就对两个队伍的舞台更加期待了。那我们就话不多说，开始寻风共创曲的舞台。
7: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8: 我们的音乐的整个的方向应该是那种源远流长的，一下子就感觉到我们能穿越时空，和当时的将领和他们有一种隔空对话的感觉，非常意义深远的这样的一首歌。
2: 我觉得就是燃青春和有冲劲，所以我希望能够在我们这次这个合作曲里面有这样的精神和状态的一个体现。
9: 哇，你这中间你的 solo

0: 一来那绝对炸了，
1: 搞点什么高难度技巧，再加个抛枪，
0: 抛枪360度转转转转转，
1: 对，我觉得其实可以加点这些东西，就怎么炸怎么搞，
0: 就我们得有个 ending pose 吧，
2: 对，戏曲的动作，
3: 戏曲动作穆桂英的呗，
4: 掏铃子，
3: 掏铃子就是这，对，一个手在上，一个
0: 将将将，
3: 右脚在前，嗯。然后你这个右左手在上，
0: 估计都是拿话筒。
3: 嗯，哦，那也可以，对，这手
1: 立，撑起来就 OK 了。
3: 好，是的，是的。
1: 咱们是这么冲他们，还是这么冲？
3: 这么冲，这么冲他们。
1: 这样吗？
5: 这样
3: 不不不不，
1: 那样吗？
3: 不，
1: 还是这样。
5: 面对着，
1: 对，好。嗯，
3: 特好，
5: 这 pose 好，
0: 完美，
5: 可以的，
0: 谢谢。
6: 愿有的人啊，祝天涯。
5: 这对了啊，嗯。
7: 其实咱这首歌主要是从《杨家将》这首歌的理念说到这个军人边防的战士，嗯，包括所有为咱们这个祖国付出努力的人们，把这首歌唱到远方，
0: 好，
7: 感动所有的听众。
0: 好的，好，
8: 内心情感我们是有了，但是从刚才我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觉得这首歌可不好唱。
0: 是，
8: 你看前面开始的时候。听上去看似是比较
7: 柔和的、
8: 平淡的，但实际上声音的那种控制和音色的表现力，
7: 对，不简单，
8: 很难，不简单的这个作品，不好唱的这种作品，
0: 能唱好啊！
7: 加油，
0: 加油，加油！
8: 多练练，
5: 对对对，多熟悉一下。
0: 一二三，
6: 晨曦如风。
0: 一二
6: 三，晨曦。

0: 我们会尽全力的去得到大家的认可，这个作品我们会用心的去雕琢啊，首先要感动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再努力在表演上感动别人。
1: 希望观众们能够从这首歌受到一些力量，或者一些被鼓励到的那种吧。然后我还蛮自信的，我觉得我们这首歌特别有概率拿到金曲。

0: 谢谢各位。那当初是怎么想着用这样的一个旋律来回应我们主题呢？
1: 因为我们去了雁门关，站在雁门关那儿，你就会感受到、了解到我们的边关将士守卫我们边疆国土的故事，他们都拥有着赤子之心。
0: 是的，向每一位战士们致敬。
2: 我是一名音乐制作人嘛，所以其实我对声音非常敏感。当我们听到杨家战鼓雷鸣的时候，战鼓的声音就好像将士们的心跳声，所以我们就在歌曲当中融入了杨家战鼓的元素。我想，我感觉每一次战鼓的雷鸣，我的心都可以跟着将士们同频共振。
1: 讲得太好了。
0: 没错，杨家将的精神希望我们世代传承。好的，我们的金韭菜组合啊，已经给大家非常大的惊喜了。那么接下来的你许愿组合会有什么惊喜呢？掌声有请他们带来《丹心如燕》。

0: 谢三位的精彩表演，感谢各位，太精彩了。先问问三位，最早是怎么有的这样一个灵感呢？
1: 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也是通过我们这次采风杨家将的这个故事，就像歌名一样，他们的丹心如火焰，真的就是内心你知道非常的澎湃。
2: 是的，我们在创作歌曲的时候，我特意要求我们加入杨家女将探古的这一小片段，是既保留了传统又创新，我们再融合在一起。
3: 而且这次的说唱和戏曲的搭配也非常好，有一种时空对话的感觉。
0: 是的，有一种古今对话的感觉。大家呢能够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国风音乐的同时，要跟大家宣布的是，我们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表演完毕了。再一次有请寻风主理人和其他的国风音乐人回到我们的舞台之上，欢迎各位。还是先来问一问我们的寻风主理人王佩宇老师，你觉得他们两队对于这一次主题的诠释做得如何呢？
4: 同样一个主题，却演出了完全不同的感觉。金韭菜这个组合演绎出了史诗般的恢宏的气势，聂学院组合又燃又炸。这首作品到目前为止，在我们国风超有戏是京剧戏曲元素最彻底的一首作品，并且由我们京剧大武生周恩旭又舞又唱，带领这首国风音乐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潮，一个巅峰。
1: 谢谢。
0: 是的，谢谢朱理人的分享。好了，现场的国风听友们，我们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表演完毕了，现在开始拉拉票吧。
5: 小卓卓来吧。
3: 啊，姐姐刚刚说就没有看到我今天舞动，那么我给大家舞动一下吧。啊，简单的舞动一下。

0: 我们可以认输不？
1: 能认输吗？能认输吗？咱？
0: 我就问你呢，我们可以认输不？
1: 我建议不要，你们觉得呢？蔡国庆老师。
2: OK， 好，拿一个手绢吧，拿那个手绢。
1: 哦，手绢，哎呦，升级了。哇。
0: 用我们家乡的方式啊，给大家扭一段，准备好了啊，一二三四，
3: 金韭菜
4: 来投票，
3: 金韭菜
4: 来投票，
3: 金韭菜
4: 来投票，
3: 金韭菜
5: 来投票，
3: 金韭菜
5: 来投票。
1: 接下来，请你们在满意度调查问卷上选择你们最为喜爱的《寻风共创曲》，并且写下你们对他们的真实看法。

0: 舞台太完美了。
1: 真的真的，
2: 我好喜欢你那段戏，太棒了，那段戏加的歌我
3: 还特别特别
0: 喜欢，是不是
2: 毫无违和感，简直就是提气儿，就是
1: 可不。
0: 我们在情愿给大家准备了山西的小点心和水果哟，
1: 还有夜宵吃，
0: 犒劳一下大家。
2: 要得要得，
4: 请这边
1: 这边这边。
0: 大家今天真的是很辛苦啊，这几天采风蔡国庆老师一直是带病坚持嘛，所以说他一直跟我强调说他一定要坚持把国风舞台演完呈现给观众朋友们。哎呦，
2: 辛苦了辛苦了，
4: 特别是恩旭你知道吗，我就站在我们站在那个桥上，我就看他在那儿耍笑然后你知道那一时刻我有那么一瞬间我不知道自己该干嘛
3: 我俩就在那儿看着你呢。
4: 哇，就这样，然后那个内心哇
2: 呀，那种激动，特别激动，对
4: 对，激动，对，我就觉得很震撼，嗯。
5: 那你很酷，我跟圆儿我们再得说，哎呦，他太会了，太会了，
4: 试试。
0: 大家各取所长，
6: 真的有魅力，就大家都在各自的擅长的那个领域发光，那个光是别人就完全被吸引住。
2: 好像我的这个戏曲之魂就在今天觉醒了。哎呀，对，佩瑜老师有这个大戏的时候，我有一定要去看一
6: 下。我通知
2: 老师，老师，
0: 我去泰国唱，他要做接待，
2: 我就认识人了。
0: 带着京剧走向国际，这个任务也交到你的身上，
1: 没问题，
0: 好不好？好，
5: 大家其实是对戏曲是热爱的，对，所以愿意把戏曲加到流行里面来，就是用更好的方式来传播戏曲嘛。就这种方式，我觉得年轻人是能接受的，
0: 没错，
5: 我们也愿意做这样的尝试。
0: 是的。那问一下清晨呢，我感觉你的这个中华文化水平又提升了一步。
6: 他好可爱呀。
7: 没有
0: 有没有是点到的感觉，
7: 就是我觉得演完了之后感觉整个人都完整了。
5: 完整了哥，
2: 对，完整这个词用的太棒了。
7: 这一次还能唱流行加上一些京剧的那种腔，就感觉在别的节目没有那么多机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尝试。
0: 怪不得咱们清晨经常来国风唱游戏。
6: 是
0: 是是，哎呀，对，
6: 是是是，
0: 希望你常来啊，我们多多互相学习。
4: 看着呀，来次数比我都多。
6: 真呀，要揭晓了，
0: 现在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接下来就要揭晓本期的国风听友满意度了，朋友们。来，我们看一看。
2: 好期待。
0: 经过统计，我们总共有300位国风听友的满意度征集，其中有效票是165票，其中时光深处的国风听友满意度为47%，三心如燕的满意度为53%。
2: 完美完美完美，
7: 确实是真的很好。
2: 对对对对对对，
6: 恭喜恭喜。但是，
0: 对，但是，除了现场满意度之外，还要结合央视频的线上听友满意度。
8: 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即刻上线央视频客户端 CMG 戏曲国风超游戏《寻风记》专区，快去支持最能打动你的那首《寻风共创曲》吧。
0: 哇，所以咱们还有机会，
2: 还有机会。
0: 好的，我们要为下一期的音乐伙伴们写下这本寻风手账。哦，
2: 其实我特别想推荐杨家战鼓。
0: 好，
7: 哦，我也是啊。
2: 对，推荐理由是直击心灵，
0: 直击心灵，燃起爱国情怀。
2: 对，
0: 恩旭来分享一下吧，推荐点位是哪里？
6: 天险门。
9: 江山如此锦绣，
10: 每一处都仿佛是一幅画卷，古风悠存，把经典展现出来，着实感受到昔日的繁华。
0: 希望大家来山西打卡哟。
2: 大家来
0: 呀，我觉得我们这一期格外的有意义，因为我们不光传唱我们的国风音乐，也唤醒了大家每个人心目当中的爱国精神，对不对？我觉得其实现在是我们的和平年代哈，在这样的新时代，其实我们每个年轻人都有重担，都有责任，我们要寻找这个时代的答案。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好，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所以时代的重任都在我们每个年轻人的身上。好，我们一起来合照一张吧。

感谢各位国风听友陪我们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夜晚，谢谢你们。两首寻风共创曲的现场国风听友满意度稍后揭晓。欢迎音乐人们回家，今天晚上

0: 国风超有戏，
1: 有戏创新生，耶、
0: yeah. oh, ！恭喜大家，
2: 圆满圆满圆满！
0: 欢迎各位国风音乐人，
3: 诗赋雅韵，千年流传。本期主题：诗韵流芳。
4: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古传。
5: 绝妙好词，歌日月，十里柔情是寻风。寻风啊，就是我们血脉里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唤醒。
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山上见。推开云海帷幕，漫步山间驿道，穿行怪树林间，
1: 好漂亮啊！
0: 倾听杜鹃低语，
1: 我也要像他一样。

0: 要冷的时候又要坚挺。
1: 登上王岗坪，与贡嘎山对望。
2: 今天能看到贡嘎山吗？
3: 一定能看到，咱们心那么诚。
1: 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二站，雅安市石棉县。亿万年前，沧海抬升，地壳褶皱，造化出错落多样的山岳地貌。山是骨架，是屏障，每一处山的褶皱中都藏着大自然最硬核的手笔。这一季的远山之约正将我们引向蜀地的群山深处，去探寻四川群山背后的自然密码与人文回响。蜀山是跨越地理、历史与想象的综合性文化符号，既是古籍里仙气飘渺的灵秀神山，也是今人奔赴山野寄托心绪的精神坐标。诗词吟咏，古蜀文脉先民聚落，层层沉淀，让蜀山扎根人文长河。于是我们整装启程，向山而行。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二站，相约禹城雅安。这里崇绿上雅，依山而生，因山而兴，千年古道穿行其间，青山林海守护熊猫故土。登上王岗坪，远眺群峰云海，等待蜀山之王露出真容。
2: 在诸多的蜀山当中，有一座山被称之为蜀山之王，那就是贡嘎雪山。
4: 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做王岗坪，位于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被称之为是整个川西去看雪山最好的观景点之一。
2: 对，贡嘎雪山也是很多人向往的远方。贡的意思就是冰雪，嘎的意思就是白色，白色的冰雪。
4: 非常圣洁和美丽的一座山，一会儿将会去到的那个观景平台上，据说可以看到200多座雪峰。我觉得今天值得期待。
2: 当然好期待，而且海拔不是特别高，所以你来到这里不会很难受。2000多米的地方就是一个绝佳的观景点。哎呦，今天我期待好久了，我想跟这个人一起翻山越岭。来吧，阿来老师，
4: 有请这个人。
2: 阿来老师。
4: 有请阿亮老师。阿亮老师好。
5: 谢谢，
2: 期待好久了。
5: 谢谢。
6: 我的睡眠就是一种双重流浪，一个是双脚身体，第二个精神上也是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写作其实就是一种精神的远游。
2: 早上6点就溜出去了。
5: 我6点我就想看看那个雪山日出，所谓日照金山。今天我非常高兴。
2: 哎呀，太好了，那你们每次都来吧。
4: 那我们再请出今天的下一位嘉宾哈，她是一位长腿姑娘，能量选手，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同时是特别爱运动的一位女孩，有请曾肯妮。肯妮你好。哇，飞进来的。
7: Hello， 大家好，老师们好，我是曾肯妮。
8: 其实你比我更勇敢，绝配。如果爱藏存些温度，
2: 那装备都带齐了吗？
7: 好齐。
2: 你带什么装备了呢？
7: 这个是我的粉丝给我做的粉丝周边，这个是我的卡通形象，然后这个东西它叫百贴布。
2: 我知道，
7: 我会的，这个很神奇，这个就是砸它都能随便装。然后我给老师们都带了髌骨带。
4: 哇，好贴心啊。
2: 髌骨带。
7: 对。
4: 阿兰老师，这是您的。
7: 带的对吗，迅姐？
2: 对的，髌骨带就是保护半月板、保护膝盖用的。就像您这种达人不需要，但我们这种小白是需要的。老师，您带什么？
5: 我什么都没带。
9: 我什么都没带。
5: 我们爬这个山就觉得，我就带个相机。
2: 带个相机。
5: 因为我们从小就在这种山上，觉得。你们太夸张了，来。所以这个身份就是游客跟当地人
2: 的感觉。
5: 当地人。
4: 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应该是景区的入口，然后呢，我们要先坐一段非常漂亮的缆车，有个海子。

0: 是吧？然后我们今天还去暮光森林28道拐，然后呢还有暮云庄怪树林，嗯，
1: 杜鹃树王。
2: 今天徒步的距离大约是多少？
0: 其实没有多远，他们说大概走2个小时就到了。
2: 大概2个小时就到了吗？嗯，
0: 大概就到了。好，出发了啊，
2: 走。

0: 阿来老师，您常常去爬山吗？我每年都爬一些山，但是而且主要就是在这个横贯山区。你蜀山为主，这儿也是横贯山嘛，贡嘎山，但是主峰没出来，因为这贡嘎山它都这一列都是这个。 但是到底主峰在哪？
1: 两百多座雪峰啊！啊，大概都在5000米以上的。5000米以上的雪峰有200多座。
0: 杜甫在成都写"窗含西岭千秋雪"，就是西岭就是指这一组雪山，其中最显眼两座，一座是贡嘎山，叫蜀山之王。然后另一座6000多米，四姑娘山，说蜀山皇后，就是第一高峰跟第二高峰。
2: 怎么样？这一期录的顺利吗？挺好的，就是累，就是功费体能训练。还有多远？快到了吗？
1: 2步，2步，2步。
2: 我在这儿等你们。他喘了，不行了。
3: 肯定会有点累的。我也第一次爬山，我其实挺紧张的。
1: 其实这个地方更接近于户外徒步的项目。嗯，我要是今天顺顺利利的，就是爬完了全程，不喊苦不喊累，开开心心的，我就奖励自己发条朋友圈，我就发4个字：我太强了。嗯，我
0: 会给你点的。<笑>
1: 我们到了，下缆车吧。
0: 哦，你看那边的山上。
1: 他们生活的好惬意啊！这个风吹的呀，凉爽。

0: しいだね。呜。
1: 沙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2: 看到他们，我就觉得这里的海拔更不是什么问题了。
0: 给我们献了哈达。
2: 对，
3: 阿赖老师，你看你后面、那座就是贡嘎雪山是吗？
4: 因为过去我看过的经验是，它在中间一点献出来一点，应该在那个方向。它半山有个真正的海子，
3: 海子是什么意思？
4: 海的儿子。我们四川没有海，我们就把这些湖都叫海子。
3: 我们这条道很特别，
1: 既是连接古代成都至康定的一段茶马古道，又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
3: 这条道我们今天走一走，为了保证大家所有人的万无一失，我们请了一位登山高手。
2: 有请
0: 海友高手。
5: 各位老师大家好。
0: 老师好。
5: 我叫桑吉。这次徒步活动主要的难点是在28道拐，相对来说比其他的地方会陡峭一点，只要我们把那个难点克服，其实其他的路段我个人感觉其实还好。我们的话热身就4个动作，手臂环绕，
6: 1234
5: 推雪球，
6: 1234
5: 抱膝提腿，
6: 1234
5: 弓步下压转体，
6: 1234
5: 热身活动就结束了，接下来就准备徒步活动了。
3: 好的。今天全是这个路吗？
5: 没有，到了前面是砂石路。
3: 那个侧。

0: 翠绿翠绿的，就是
1: 今年刚发的叶子，但是旁边那个绿的是落叶松，叫四川红杉。哦，秋天在山上这个树最漂亮了。
2: 哇，暮光森林，
0: 暮光森林，
2: 暮光之城，
3: 一起呼吸。
2: 哇，这个里面好有感觉啊。嗯，
0: 哎，您看看这个
2: 白色的，
3: 它长得就跟个银耳一样。
1: 对，它就是靠这种腐烂的这种植物，所以他们说这个是冥界的花。这个也是叫新叶草，新型的。嗯，但是它每一个三叶它又分裂啊，这个它刚出来啊。
2: 由此晋升。你看这个树，这个树的这些树枝感觉都现在都很锋利了，感觉。
1: 你看它晒不到太阳，它就枯死了，只剩下底上一点，这就是树那个光合作用。
4: 就它本来它是枝嘛，但它来不及长它，它就得往上窜，否则它就会被别人挡掉。
1: 哦。这个杜鹃还在开，
3: 里面那棵开得好好啊。
1: 那叫红松杜鹃，两个都是。代表颜色，它花瓣有一个奇妙的变化的。
3: 阿赖老师，这个地方就有这种小的箭竹了，是吧？
1: 箭竹，对，
3: 这个就是熊猫的食物，是不是？
1: 冷箭竹嘛。
3: 就实际上，熊猫喜欢吃这种细细的、矮矮的、嫩嫩的竹子，是吧？
1: 不，它就是也不嫩，因为它生活的这个海拔高度，这个竹子就这么大。
2: 这个上面怎么是这种发白的？
1: 就是它长得苔藓，
2: 像雪一样，
1: 证明空气好。这些东西很娇气，要是空气稍微不好，它就不长了。
2: 哦，是什么鸟在叫？
1: 猫头鹰。
2: 我们一发出声音，它就不叫了。
1: 明天早上你会听到，早上就布谷布谷布谷鸟声，大概比较愉快了。
2: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开始喜欢这种，要么攀岩，
5: 攀岩也挺不错，
2: 还有那种户外的攀岩，在海边什么的，
5: 野攀嘛，
2: 对，野攀。哇，这个小溪流的声音听得好舒服呀。这个海拔还没有到可以长陆永蒿的海拔吧？
1: 它不长在这种森林，它要长在那个向阳的那个草坡。哦，
3: 草坡上。其实还蛮期待今天那28道拐的。
2: 来了来了，28道拐，还有800米才到是吧？
3: 走野的吧，
5: 走野路可以，相当于抄个近道。
3: 对，走段野的。
5: 深呼吸哦，各位。
3: 深呼吸，300米相当于多少层楼呢？3米一层，要爬100层楼啊！
2: 没事儿，你别数，别往心里去。
3: 其实还蛮期待今天那28道拐的。
4: 老师，我一般觉得桦树是笔直的，它为了生存也可以弯曲，是吧？
1: 白桦会直一点，但是红桦不会。嗯，你看嘛，这就红桦树。
4: 森林里是有它自然的生存法则，是吧？你看，它可以这样像藤蔓一样长成这样的形状，
2: 能屈能直。
4: 所以这跟人也一样，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先活下去，
3: 先长高再嘚瑟。
1: 你看这个树大了，你看它骨头包多大，还要更大。哦，
3: 这什么？
4: 就是脂肪，咱们不掐它了。你看，这里面全都是松脂。请问是松脂还是松脂？
1: 松脂，脂肪吧。
2: 脂肪还是脂肪？
1: 脂肪吧。
2: 脂肪，
4: 脂肪，
2: 脂肪。
4: 康辉哥说脂肪。哎呀，我下次见到朋友，我可以跟他显摆一下。
1: 对。
4: 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里面是树脂，是脂肪的脂，是树的脂肪。
2: 嗯。800米。怎么感觉这么久啊？这个800米，
4: 2到3公里。这才是刚刚开

0: 是攀爬是吗？
1: 这算是28道拐了吗？
0: 还是没到呢？
1: 这都还不拐呢？拐了，我看见了，28道拐到喽。
2: 步履巡山，风物相逢。前方28道拐陡坡弯道，最难的爬坡就要来了。
0: 这是我的充电桩。
1: 我们已经走了超过一半了。
3: 最后一位女背夫。哦，
0: 她是女性的。
2: 雅安站继续出发，
4: 冲冲冲！
0: 刚开始是吧？
5: 转8次吗？
1: 是的，
6: 那肯定是。
0: 我很认同。前
6: 面就因为它直线上去很难，山路直线走不了就走之字形。
0: 没有直线可以抵达的山顶。是的。你要的风景都在坚持的尽头。哎呦，他今天开始赶。
1: 谢谢你带着我们少走了一道拐。
0: 哎呦，开始感觉疲惫。这还哪到哪？
1: 小腿已经开始酸了，是吧？
0: 对，
7: 一定要全脚掌落地啊！
0: 好。
7: 一定要用大腿和臀大肌。
6: 走阶梯是最别扭的，它不符合人体工程学。
0: 是的，
1: 对。
7: 深呼吸，一步一呼，慢慢走。
8: 抬头看，我们走过杜鹃花廊，
0: 好美，
1: 好漂亮。
0: 杜鹃花开得正艳的时候。哦，但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杜鹃花树
6: 啊。还有大，更大。
1: 哎，我们是不是今天会路过一棵传说中的杜鹃王？
0: 1000多年的那个吗？1300多年啊。所以你所要的风景全在山顶，来吧。
1: 好吧，那无论如何也得爬上去。
0: 主要现在你也没有别的回头路了，给我冲！想从自然当中汲取一些能量。想抱一抱树，抱哪种树比较好？
6: 那抱桦树比较好。
0: 抱桦树，这个
6: 别抱杉树，杉树有油。真的，它很干净，而且皮那个你看又光滑。
0: 能量有了吗？
1: 我们登山小分队的队长正在充电。
0: 这是我的充电桩。啊！
1: 给他推荐这个充电桩的人是阿来老师。
0: 如果你没劲儿，你就抱抱树就好了。
1: 只要足够慢，我就能上去。你们先走，不用管我。
0: 九敏，
1: 这个时候想念我上一场买的那个128的登山杖。
9: 这边有点商业特色的感觉。
0: 您手里面这个呢，还是苏东坡的同款？
10: 哦，他一说这跟苏东坡同款，我立马就说买，
1: 你选，我付钱。
0: 用上了吗？最后
1: 用了，很好用的。
0: 哎，你看，我们已经在山腰上了。你记得吗？刚才我们还在仰望那个山峰，现在我们就站在山峰的齐平。
1: 我们仰望过它。
0: 我仰望过它呀。
1: 好吧，嗨，你好，走，嘿。
7: 加油，找到自己的节奏啊！
1: 找到自己节奏，深呼吸。
0: 这个时候啊，不能数拐。
7: 对。
0: 一数拐，
7: 慢慢走，慢慢走。
1: 小妹，走路要看路。
0: 因为我在看你在看什么，我就瞟了你一眼，吓死了。
1: 是我的错。
6: 回应不行了，不能软。
1: 回也回不去了。
6: 人那个时候会软弱，会给自己提1000个我可以不前进的理由，但是也有一种意志力说不行。
0: 啊！哎，您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
11: 往上走。
0: 你往上走，我不知道上面还有多少。
11: 上面还有13个拐。
0: 还有13个拐，那我们已经走了15个拐了。
11: 对，对
0: 啊，没有，我怎么算的？
12: 是对的，是对的，
11: 15个拐。啊，那你们数的很好。
0: 您是过来爬山？
11: 是对的，带人来徒步。
0: 您是哪人？
11: 我就是当地的人。
0: 当地人？
11: 对。
1: 没事就上来爬山吗？
11: 是的，我经常来这儿，一年大概要50多次。
4: 一年，
10: 你爬一座

0: 山爬50多次、啊哎、
1: 对
2: 你是买了年票的是不是
3: 年卡用户爬50多次这座山你有什么感触
4: 在5年前啊我在毛驴古道这旁边的村子里面、嗯、这旁边一个小的村子啊村子里面遇到一位老人家嗯、啊、这位老人家呢他102岁啊、
3: 哦、高龄、嗯、真的吗
4: 对也是徒步爱好者、哦、然后我就向他请教他是我们这个茶马古道上最后一位女背夫就是背茶包女的和我们聊天聊到最后说了一句话非常的让我感动原话是这样说的我活了这么大的年龄没想到能够遇上这么好的时代哎呀哦这话让我非常的感动这就是我一直徒步这条古道的一个自己的原因
0: 一次徒步
4: 啊一次次的这儿徒步对对好的几位老师我想先继续往前啊
0: 您好吧您先走
4: 好的
0: 慢慢看加油
1: 老师再见
4: 好的
5: 拜拜
0: 谢谢
4: 好的
0: 慢点啊注意安全哎呀你这是跟谁较劲
1: 的迅姐被激活了
5: 好这样玩是吧
1: 那刚才这个老师其实给我带来的最棒的消息是我们已经走了超过一半了
3: 现在肯定应该不止一半了吧
5: 快到了前面的拐都比较近
0: 哎我跟你说人就是这样、啊、你骗骗我我骗骗你
1: 一辈子
0: 我知道你在骗我我也知道我在骗你但是知道彼此都是善意的
1: 对这不就叫情绪价值吗
3: 对你说呀你总结得太到位了哥就是情绪价值
0: 彼此提供情绪价值我们当时跑全马的时候我从10公里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
1: 快了
0: 啊后面32公里怎么办
3: 哇塞全马多吓人全马全部跑下来要多久呀大概
0: 我不是你吗
3: 我估计得一天是吧
1: 你上次你4小时20多分钟
5: 跑进四
0: 我四对四我四十我四个多小时
1: 对
0: 但是我估计妹妹可能第一次就能破5
1: 哇
0: 你就能
3: 破不了
0: 你破得了
3: 根本跑不了全马
0: 你相信自己根本跑不了
5: 要相信自己
3: 你看迅姐给我下那个情绪价值了每一个老师都能够给到我不同角度的安慰而且我觉得朱迅姐姐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不让我落单然后不让我的情绪跑空
0: 哎呀有些东西真的你相信自己你就能干成连你都不相信老天爷就不会让你干成
1: 漂亮回去就报个全马
0: 还有三个拐
5: 加油
0: 加油
5: 冲冲冲
0: 我看看啊这儿的海拔是
1: 3050
0: 没有
5: 2090
0: 等一会儿哇塞9940919二等会儿稍等哇塞
5: 加油冲冲冲
1: 那个怪树林应该比较好走吧
5: 好走
3: 哇这个下面哇呀呼呀呼大山呼哇哦哇再回头看看来时路哇不得了
1: 我觉得走到这儿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3: 咱们太棒了咱们
1: 谢谢阿赖老师给我们动力
0: 来
3: 谢谢桑吉老师
0: 我们5个人
1: 来
3: 谢谢
0: 来
3: 登顶
5: 成功还没登顶还得往前走
6: 28道拐完成了
5: 对啊完成了28道拐
0: 哎谢谢这里就是我的山峰向高而行
1: 我们到了今天的一个中途打卡点了是不是
3: 向高而行
1: 嗨哈哈
7: 王岗坪是茶马古道的关键驿站这儿准备了一桌子茶
0: 终于到了幸福的时刻
1: 坐下来喝杯茶吧
0: 让阿来老师用文学的方式帮我们描述一下
8: 我们一般把植物的有点苦的当然我们不说苦苦瓜呀别的我们叫清香
0: 清香
8: 清香其实就是降暑

0: 败火。
1: 嗯，
0: 但是红茶呢刚好是反的，它是暖胃的，而且它是正宗的茶叶，不同的绿茶、红茶、黑茶是不同的发酵程度不一样嘛。白茶是没发酵，绿茶是轻微发酵，红茶是中度发酵，黑茶就是彻底发酵，
1: 彻底发酵。
2: 正好我这儿有一个关于茶的问题，
3: 只有两位选手参与抢答，被誉为世界茶文化圣山的是哪座山？选项 A
2: 牛背山，
3: 选项 B
2: 二郎山，
3: C 蒙顶山。那请选择，你先选。
1: 不知道的时候选 C。
3: 哦，好聪明啊！
4: 咱俩一个单位领工资，你就不能给我凑一点吗？
3: 阿拉老师来解释一下啊。
0: 蒙顶山今天满山茶园
1: 哦，
0: 前一阵子有一个视频很火，
4: 千里江山图，
0: 千里江山图就是拍的那一带的茶山
3: 哦，
0: 有云雾，传说说这是最早人工种植茶的地方，所以蒙顶山有很好的各种茶叶。
3: 刚刚送来的蒙顶甘露，蒙顶山的绿茶，而你看它其实有点浑浊，你知道吗？
4: 为什么？
3: 因为它会有茶毫，茶毫
1: 就新鲜的那种，
3: 身上那个小毛毛，
1: 对，那是
3: 那个特别好，
0: 长毛就是保暖。
3: 对，
0: 不光是动物长毛，
3: 嗯，
0: 植物也长毛。
1: 长毛
0: 然后你到再高的植物上看，今天比如说我上个，我不断看植物的叶子，就看长毛没有，就知道海拔有多高。
1: 今天要可以喝好几种茶，还配了各种不同的茶点。这个大樱桃，我好久没有看到成色这么好的大樱桃。这儿为什么枇杷这么好看呢？
0: 这是这个四川盆地里头最应季的，就是樱桃，跟这段时间樱桃跟枇杷刚下来，再过一个月水蜜桃啊什么又要下来了。
3: 配点茶点吧，如果每人选一样，你吃哪个？
4: 我知道迅姐选哪个。
3: 对，请把迅姐最爱的茶点给她端过
4: 来。3、2、1，来换个位置，来换个位置。
0: 那我要吃这个。
1: 哎呀，
0: 这里头有那个蔓越莓
4: 、
1: 这是我小时候的味道。小时候咱们家那个炸那个不是炸，就是那个爆那个爆米花，拿一小杯米。然后到那个大黑桶，哎，你那时候应该没有了吧？你们小时候也有吗？
4: 九零后有，
1: 就是那个小时候的味道，但是比小时候的味道还好吃的是，它里面加了糖，
0: 而且它这个还不是普通的白砂糖，
1: 它是什么？
0: 是麦芽糖。
1: 哦，麦芽糖。
0: 麦芽糖，它才把这些米壳粘起来。
1: 太好喝，
4: 太好喝，
1: 太好喝！
0: 你吃了多少块了？刚才楼下就在吃。
3: 迅姐，你可以就是吃第八块，你还能吃第一块的那种幸福感啊！
1: 幸福感。其实我吃的不是爆米花，我吃的是童年记忆。
3: 你别给自己找借口。
1: 哎呀，我觉得茶配上这样的茶点，哎，才是特别美好的一个下午。我们身后其实就是贡嘎雪山，现在虽然被云彩遮住了它的真颜。但是也不辜负我们28道拐拐上来的这份辛苦。
0: 因为上午出太阳，这是气候现象，山谷间的雾气蒸发了，现在到那儿它就停在那儿了。
1: 确实云遮住了山巅，那您觉得这是遗憾吗？还是说
0: 差不多大概率时间会看不见，
1: 就是人生不如意者十有八九
0: 17、18吧。
4: 你是我近期遇到过最不会内耗的人。
0: 那下次再来吧，
3: 下
4: 次再来吗？
1: 对，你可以另外一种方式想，就是我为下次再来又有了一个新的理由。接下来有很长的路要走，
3: 那我们出发吧。走喽。他又在拿米花糖。
5: 漫步高山怪树林，
1: 虽然被雷劈过，但它还活着，漂亮啊！哇，好漂亮啊！
5: 寻访杜鹃秘境，步履不停，心有所盼，众人能否如愿邂逅贡嘎盛景？雅安站，登顶在即。
1: 呀呼！
5: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3: 现在我们要

0: 我们现在的工作任务是要在怪树林里找到最打动自己的一棵树。
1: 哎，阿雷老师，你看这虽然被雷劈过，但它还活着。
2: 对，而且它在树上又寄生了别的树。哦，
0: 我现在打动我的那棵树就是它。哎，就是它。
1: 哇，这一棵，这个
0: 感觉它伤了一半，但是它继续顽强的生活。
1: 它叶子长得真好看。
0: 我来了。这个就是我们穿越到怪树林的深处，我选择的我的那棵生命之树，它遭遇过雷击，甚至是火烧，有半边的树干上伤痕累累，但是在它的另外一侧，浓厚的枝叶继续争夺着阳光，表现出它的顽强。加油！

0: 走。
1: 它的生命之树。
2: 我喜欢这棵树，我喜欢笔直的树干，它代表着一种独立的存在。
0: 詹是一棵松。
3: 好，迅姐又去充电了。见。
4: 好大一棵。
3: 走了，
2: 我把它装到心里了。
0: 阿兰老师，你选哪一棵？
5: 我刚才选了那个樱桃树。
0: 哦，你选了那棵樱桃。嗯。抬头看，
2: 保护伞的感觉。嗯。
0: 听说这棵树很有神性，让我们都摸摸。大树底下好乘凉，
6: 抱一下吧，
0: 来
6: 环绕一下，
3: 手拉手。
7: 那一刻太值了，瞬间把我治愈了。
0: 加油啊，
8: 加油啊。
0: 蓝蓝的天空，
2: 哎呀，你看前面那朵云，
0: 好蓝，
2: 像一朵棉花糖，
0: 好美的云啊！
2: 哇，好漂亮啊！
0: 哇，这个花，哇，
2: 好漂亮啊！阿赖老师，这是什么？
5: 杜鹃。
2: 杜鹃吗？
0: 是高山杜鹃吗？嗯，
5: 高山杜鹃中的一种。
2: 哇，漂亮！
5: 高山常绿杜鹃，叶子不会掉，
3: 它的。这个一棵树上其实就会有多种不同的颜色共生哈。
5: 它是渐变，花蕾是开白就要变了。你看，刚绽开的是粉红，变白就是要枯萎了。
2: 我也要像它一样，越在高处越要盛放，越到冷的时候越要坚挺。
0: 美。
2: 千年杜鹃芒快到了，我们都是向野而生的人，向野而生，向田野而生。哦，这是杜鹃芒，哪一株？
3: 应该是被这个红色的丝带包裹起来的吧。
2: 杜鹃芒是一棵古生杜鹃树，生长于海拔2975。眼前看到的是杜鹃芒的九支分支中最大的分支。
5: 你看这个树上又是长一棵小杜鹃。
3: 哦，哎，真的。
2: 这棵树如果是在间隔的话，我一定会猜它800年以上。
5: 可能不止800年，在这个高山上它长得更满。
3: 我也要去摸一下它。
0: 去，
3: 摸完就走了啊。

0: 爬山的时候怎么比较省力啊，桑杰？
1: 只能说是节约一点体能吧。往前迈的时候，这只脚发力的时候，这个脚可以在空中休息一会儿。所以说，其实我们上坡的时候是慢慢走的，可以感受一下。
0: 我的方法就是小步。
1: 哎，对，小步也可以。
0: 小步，然后把身体交给坡道。你把你的身体交给坡道，往前稍微倾一下。哦，小松鼠，
2: 小松鼠，
0: 哇，它不怕人的。
2: 你在吃啥呀？它怎么这么灵活？哦，
3: 它不走了。
2: 哇，它真有镜头感。
0: 他表演型人格，那说明这片土地生态非常好。
3: 这说明人也是对他友好。
2: 对，他不怕人。
3: 哦，他以为要喂他捉一下，没有就算了。
2: 哪里传出来了歌声？
3: 说我说是

0: 哇，好好听！
1: 你们好，
2: 你好，
1: 哎，看您的装束像彝族。
3: 是的，我是彝族。哦，
1: 您这个是
3: 藏族，
1: 藏族的服饰是吧？啊，当地的，
2: 对，
1: 藏族的。
4: 下坡的时候重心靠下一点，
5: 好。
6: 膝盖软了一下，刚刚。山不向我走来，我向山跪下来。
7: 桑吉，我们还有多久登顶啊？
4: 前面知道了。
8: 哎呀，我不信你了，你在我这儿已经没有信用可言了。你一个小时以前就这么说，
9: 导游都说快到了，转个弯就。
1: 向导就是这样的，马上就到了。
8: 说实话，
1: 你想他多远，他就多远。
8: 我想他就在我眼前，
4: 从这下去就到了。
8: 这下去就到公路了，是吧？
4: 对，这下去就到公路了。看吧，前面那就是。
6: 哦耶耶！
0: 同学们，我们要登顶了。加油！
6: 超有成就感，
8: 来庆祝一下吧！哇、哦！
6: 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呀呼！
1: 哦，好漂亮啊！
10: 潘南老师，欢迎登顶，欢迎您来到王岗坪。是那个 C， 莫那个 G，
1: 这是什么？
10: 贡嘎神山祝福你，有求必应。
1: 你教我一句。
10: 是那个 C， 莫那个 G， 这是古老的一个祝福语。
8: 是那个 C， 莫那个 G。哦哟，
10: 太快了，学的。潘南老师，欢迎登顶，欢迎来到王岗坪。是那个 C， 莫那个 G。
11: 谢谢老师，
8: 谢谢。
11: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敬翻山越岭的你，
8: 干杯！干杯！而且我们今天选择的酒呢，也特别的有讲究，啊，这个是世界上优质浓香型白酒的代表，五粮液的经典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1: 敬勇敢的你，耶！
12: 有风到达的地方。散落着生活的诗意，看过青山和飞鸟，眼睛会重新变得清澈。旷野之息，在那里，我们看见生命，找到自己。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也是在找自己的一个过程。无论你经历过什么样的波澜，但是最终我们不可迷失自己。我们要遇见那个真实的。真诚的那个人，对，
1: 哎呀，好幸福。
4: 对，
1: 你看太阳从云层的上面直接照过来，
9: 刚好就这团云就把那个山包着了。
1: 北来今天预告60%是雨雪，老天照顾我们，如此晴朗的天。
8: 那今天徒步的强度，大家觉得是刚刚好？偏轻松还是有点沉？一到十，一是最轻松，十

0: 是非常难。
1: 阿来老师，
2: 快五分左右。嗯，是这个二十八大拐吧，曲曲折折，因为它总归是有点难度的啊。因为我这个老腿已经没有年轻时候那么强健了。
0: 想让您坐车在某一个地方跟我们会合，但是呢，您放弃了这一点。
2: 我也不想在一个团队里头，你就要故意特殊一点，嗯，没这个必要，大家一起嘛。嗯，
0: 可妮，
3: 我觉得四分左右吧。
4: 今天这种运动就是很适合像我这样子的人来。首先，我一直脑海中就一直有一个想法，什么时候我可以往外走去走一走，然后不看手机。我每天我都得拿着它，特别是晚上，我有的时候很困了，我就是放不下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今天在爬山的全过程中，我好像有点忘记这个东西了，因为我一直听到朱迅姐说你们要小心，我就会更在意我自己的身体以及我自己的一个状态。我觉得那一刻的我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
3: 我觉得我还需要再多爬几次山。
4: 快问我，快问我，
0: 你也就两分吧，我觉得
5: 1.5。
6: 说实话，差不多是我们平时越野的1/3吧。
0: 平时越野你打几分呢？3分。
6: 10分的话，啊，那今天就差不多3分左右。其实我觉得，我只是觉得，我们做这个节目，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走出去，走出门，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一半了。
0: 我，
6: 你，
0: -4。
3: 嘴最硬的。
0: 没有，我是觉得心理上，就我刚才也是和一个同事说，我说如果今天不是在拍摄，我此时此刻一定在另外一个地方在采访，我一定在工作。
6: 你在四川，嗯，跑了那么多地方，嗯，有没有这趟旅程当中让你觉得哇，这好四川？
0: 我有十几年当中都是在跑各种各样的和山有关的，相连接的自然灾害。我那几年似乎我总是看他发脾气的一面，嗯，然后但是其实这一个星期我们再去录节目的时候，我说我终于看到了他其实更常态的状态，他不发脾气的样子啊，他很安静，他允许你走到他的身边，允许你在他旁边停留一会儿。我觉得他组合在一起就是我的那个硬币终于完整了。
6: 你要说蜀山，四川的山您爬的太多了，每一座山是不是有每一座山的性格？
2: 那比如说过去说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贡嘎就是天下雄。
7: 每座山都有每座山的特点。
6: 爬山的意义是什么？
2: 爬山意义就是我，对我来讲啊，强健身体嘛，把自己净化吧，干净的净。嗯，
6: 也是。
0: 安静的静。
6: 安静的静，还有一个静对我来说就是路径的静。我们要找到未来的路径，我们在办公室里是找不到的。
3: 对，
0: 我觉得这趟行程在我的资料里就挺空白的。我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背包里面，我背着电脑，背着话筒，背着很多东西，就是像一个单兵作战的这么的一个东西一样。就是在这十几年当中，它就像我的闹钟一样，每天都存在，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响。然后这几天我觉得，哎，终于那个闹钟可以按一个暂停键，你可以就是像度假一样先删掉那个每天工作的闹钟，把它调整到一个自然醒的状态，然后再去看这个山的那个脸啊。所以这是我很感谢这个节目的一点。
6: 对，
2: 所以其实你在那儿你会突然发现，在只要你愿意在路上，你突然会觉得我怎么碰见了一个新的自我，好像就从转弯那个地方突然过来一个人，原来这个人是我自己。
4: 是的，
2: 杜甫写这个登泰山说，荡胸生成云，觉知如归鸟啊，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6: 当你心里起波澜的时候，你看看吧，你看看大自然，它静静地伫立在那里的姿态。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请造句。
0: 这个题40多年没做过了，你说。
6: 山教会了我。
0: 那就开始了。
6: 不用用力思考。
0: 安静。
6: 山教会了我安静，山教会了我放下，山教会了我
2: 壮阔，
6: 山教会了我，山教会了我成为我，就是我本真的样子，遇到最真实最真情的那个我，找回了我。

0: 您说今天会有火烧云吗？
1: 嗯，不会啊。嗯，
0: 不会，
2: 看来不会。但可能早上有，
0: 早上有。嗯，那我们就去火烧一下十年的烧烤，好不好？
3: 好，
2: 那个火烧是欢迎，
4: 我都那个火烧，我想了很久。
2: 一说我就流口水了。

0: 讲究啊，这个好酒配好菜。今天五粮液拿出了高度酒，哎，这款酒真的特别好，高度酒还有低度酒，女生呢我们就喝低度酒小酌怡情，男生就可以喝高度酒。这不管是高度还低度，都是用各种五种粮食酿造而成。还记得是哪五种吗？
1: 知道。
0: 哪五种？
1: 高大糯小玉，
0: 高粱、大米、糯米，然后小麦和玉米，就都是用这种五种粮食酿造而成，入口甘美，而且品质上乘。火上哇！
1: 可能大家看节目体会不到啊，他那个一上去，一股热浪就在我们的脸上。
2: 来，老师们可以尝一下了，牛肉也好了。
3: 好，
1: 好吃，
4: 太好吃！我是第一次吃这种类型的烧烤。
1: 哎，如果我们在石棉的店里吃，也会有专门的人这样给我们烤。嗯，
2: 是的，我们火上漂就是每一桌都需要配一个专门的师傅为大家烤菜，因为这个特别讲究火候。嗯，好，老师们，那你们就慢慢吃，好吧？
5: 谢谢。
2: 雅鱼马上就来。好，
1: 谢谢。
6: 好，砂锅雅鱼来了。
5: 来喽，来喽。
1: 这还真是无缝连接呀。
6: 这个雅鱼呢，我们这个底汤需要用那个猪筒骨，还有这火腿，还有什么老母鸡、老鸭，熬制6个小时以上。我们这个雅鱼里面呢，加了一些菌类，还有猪心、猪肚，就是豆腐啦，还有火腿啊这些东西，就是提鲜的。雅鱼里面呢，只加了盐，只有盐，没有其他的调味料的。
5: 难怪好鲜。
6: 所以这锅雅鱼它都是吃它的原味，原汁原味，
5: 好喝好喝，
7: 真的是。
6: 然后我们的砂锅雅鱼变真伪的一个方式，它就是头里面有个像骨那个宝剑的骨头
8: 、
1: 好，
0: 谢谢
1: 谢谢，
0: 好酒配好菜，谢谢您，
6: 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各位老师。
0: 走马山上见，
1: 来，
0: 我们下一座山再见。
1: 我觉得我们今天更像那种唐僧取经的感觉了吧。阿来老师有点像唐僧哈，迅姐呢是那种实力担当又很主心骨，他肯定是大师兄孙悟空。
9: 砂石路容易打出溜滑啊，小心点。
1: 可妮呢，我觉得是性格也非常好啊，他沙僧吧，我猪八戒啊，偷奸耍滑，但是该取经咱还是取经。我觉得任何事情认认真真办啊，都没有那么难。
10: 我们偶尔是需要有无目的的生活，是追着风跑，把自己放空。我觉得就让脚步慢下来，从赶路到感受路的一个过程。入山寻风兼自由，这是我在路上真实的感受。我也说山教会了我成为我。
11: 从五湖四海到江淮大地，从千百出唱段到同一个舞台，今天知音跨越山海，相逢即是舞台，近百个剧种相聚合肥，带着各自的腔调，怀着同样的热爱，此刻集结，百戏入皖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7月19日 ,CCTV3 大幕开启，敬请期待。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还有央视频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你有没有发现这几天明显感觉天长了？
1: 是的。
0: 然后风也暖了。
1: 我那时候就经常想，哎呀，要是家门口也有片荷塘，可以捉捉萤火虫，闻一闻荷花香，太美好了。所以那种对夏天的期待一想起来，我心里就觉得特别的柔软。
0: 哎，所以说到这儿了，那大家已经猜到了，我们今天开场曲肯定是荷塘月色，让我们一块儿用歌声找回那份悠然自得的小确幸。

那时年轻的你和你水中的模样，依然不变的仰望满天迷人的星光，谁能走进你的心房，采下一朵莲，是那夜的芬芳，还是你的发香？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咱们今天的第一条留言呢，是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的网名很有意思，叫80度开水。哦，那我猜想你不会是生活在高原地区了，对不对？他说，小时候呢，我妈的手机彩铃是宁夏这首歌，那会儿呢，我用我小舅的手机给我妈打电话，一打通就开始唱。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啊，还没唱完下一句，我妈就把电话接起来了，我就赶紧挂掉，再打一遍，又从头唱宁静的夏天。我妈下班回家把我臭骂一顿，现在想来

0: 也开心。
1: 哎呀，这位朋友小时候为了多听几遍彩铃，连挨骂都不怕。他哪是为了听彩铃，就是想跟妈妈多玩一会儿，哪怕就是隔着电话闹一闹。而且妈妈可能当时骂你啊，但心里也是觉得又气又好笑。这种小捣蛋的事情，长大以后就变成了特别温暖的回忆。
2: 就有时候我们对于一首歌的感情，不是因为歌本身有多厉害，而是因为这首歌和某一个人、某一个场景、和某一段日子有关。比如说这位朋友现在在听宁夏，估计你脑子里边全是那个夏天那个铃声，还有那个骂完你就笑的妈妈。

海洋哥哥好，我叫江明竹，来自北京，是一名初中生。今天我想点一首《好事要发生》，把祝福送给我的爸爸妈妈和我的好朋友们。每天清晨醒来是充满希望的一天，阳光洒满整个房间，感觉好事就要发生。歌声里唱到，不为谁成功，也不被谁平庸，好事就要发生。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和同学们都能逢考必过，取得理想的成绩。希望海洋哥哥能把这首歌播放给我们听，让我们有更多更多的好事。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3: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来自浙江温州的刘丽玲留言说，点一首微风细雨。这首歌是我们上学那会儿最火的校园民谣了，一晃都快50年了。那时候我们一到下雨天心里就瞎琢磨，会不会有哪个男生偷偷递把伞过来呢？结果呢，人家男生根本没有那个心思，自己顶着书包跑得比谁都快。我们呢左等右等，最后淋成落汤鸡，还不好意思跟人说到底在等啥。现在一听有点忆往昔的感觉了。
3: 他这段回忆真的太生动了，我现在就是没办法，如果我有选择权的话，我宁愿回到那样一个没有手机没有短信没有微信的那个年代。你可以静静的

0: 看下的这场雨，你可以抬头好好的看看头顶上的星辰，对吧？我相信那个时候的生活的场景才真的就像是电影当中的那样的美好。
1: 嗯，我们老说从前慢，从前慢，以前我们可能就是这样盼一场雨，盼一个人，然后盼了整整一个青春。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那个时候的少女心事，微风细雨送给大家。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南洛阳的小方前来留言说，小时候奶奶哄我睡觉，总爱哼一首歌，调子轻轻柔柔的，听着听着我就睡着了，但是我一直不知道这首歌叫啥名，今天一听五月的鲜花，哎呀就是它，一下子就想起来奶奶坐在床边一边拍着我一边哼唱的样子。奶奶现在年纪大了，耳朵也不太好使了，我就想把这首歌送给她，祝她身体硬朗，吃麻麻香，长命百岁。
1: 这条留言听完之后我觉得有点想哭啊。奶奶姥姥可能对于我们中国的小孩来讲都是我们童年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段回忆，因为很多人都是姥姥或者是奶奶带大的嘛，对吧？真幸福。
0: 是的。而且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想对他们说一声谢谢，但话到嘴边又觉得太轻了。那不如咱就借这首歌吧，好不好？我们借这首歌祝奶奶吃得好睡得香，但是有空多回去陪陪她，比什么都强。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2: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嗯，那在刚刚这首充满回忆的《轻轻的告诉你》之后呢，央视频的好友雨山与你也发来留言了。他说马上夏天了，我想了好久要不要约他出来玩，但就是找不到合适的理由。今天脑子里莫名其妙的就冒出了这首歌，来来回回听了好几遍。那句轻轻柔柔的想念，在单恋的季节，越听越有劲儿，感觉勇气攒得差不多了，等会儿我就要去问他了，希望可以成功。
2: 哎，哪需要什么理由啊，对不对？你看夏天的风，路边的小摊儿，还有新开的什么奶茶店，对吧？都是理由啊。听听歌就把自己说服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你心里早就想好了，就差推自己一把了。所以去吧，这鼓起的勇气已经给这个夏天开一个好头了。
1: 是的，哎，记得成功了，发个留言告诉我们哈。来，海鱼恋。